0: 东元登陆，本港清晨四五点，风力仍然相当强劲。喺尖沙咀码头，强风夹杂大雨不停吹袭，海旁当风嘅位置难以企稳，周围嘅树木被吹到左摇右摆。一班从事派送报纸嘅人员就风雨不改，喺码头整理报纸之后，再踩单车派送出去。
1: 我差唔多五十年前最强嗰个台风十号风球，我都仲喺条街度。咁而到而家，基本上都未 miss 过一个十号风球。如果你等到落风先至派嘅，咁人哋可能你根本都赶唔切派俾人。我哋一定要趁住暴风球就出去派咗啲嘢噶。
0: 有一两名市民喺暴风雨之下凌晨时分继续喺码头旁边钓鱼。有几名深圳游客就话特登嚟香港感受风暴嘅威力，并且拍片记录暴风雨嘅情况。另外喺港岛东面嘅杏花村，康文署喺海滨同杏花村公园中间嘅位置架设咗挡水板，防止海水倒灌入村。有部分居民喺屋企嘅玻璃窗贴上胶纸，亦都有居民琴晚趁风势未算好强嘅时候出嚟散步。
2: 见个风冇咁大，咁咪出嚟睇下咯，之后就翻上去咯。我住好入，所以冇乜嘢嘅都 OK。咁其实都系黐胶纸咁咯，同埋杏花村而家 upgrade 咗啦，好多铁板咁样阻止啲水飘到入去，唔会浸到入边啲 lift 坏晒咯。
0: 政府就呼吁市民喺风暴期间尽量留喺屋企，切勿进行追风、观浪或者其他户外危险活动，并且密切留意天文台嘅最新天气资讯，做好安全防护措施，时刻以自身及家人嘅安全为首要考虑。天文台喺昨晚10:10发出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风势喺午夜开始明显增强，到咗凌晨1:10改发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维持六个钟头后，随住红霞由强台风减弱为台风，天文台喺朝早7:10改发八号信号。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报道。
3: 红霞集港，海陆空交通大受影响。大量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误，不少旅客滞留机场，亦有原定今早出发的旅客因为怕交通受阻，选择提早到机场等消息。港铁多条路线提供有限度的服务。我们同事卢子清在机场听他讲下最新的情况。
4: 系，唔该晒。咁我而家咧就喺机场一号客运大楼呢一度噶。咁因应台风红霞集港啦，多间嘅航空公司嘅航班咧都受到影响。咁喺机场离境大堂嘅休息区呢一度系坐满咗候机嘅旅客。咁亦都有人话啦，因为怕交通受阻，提早几个钟到机场呢一度等消息。咁有游学团啦，原定系今朝早8:00出发前往德国，航班咧系需要延迟至到咧朝早10:00噶。咁游学团嘅领队就话啦，相信可以如期起飞。
5: 本身是8:55出发嘅，然之后咧，我哋原定就去慕尼克嗰边啦。咁我哋喺土耳其转机，但系而家佢就 postpone 到大概10:50到。但系咧，而家就突然之间佢又转翻10:10，系啊，即系转嚟转去嘅。你讲，即系难都难出嚟嘅。坦白讲，即系我哋啱啱大家搭晒的士啊，成咁样出嚟咯。你知道我哋带住好多小朋友啦，都17个小朋友，咁佢哋都辛苦噶。我谂，即系咁，我哋如果要真系要等到6:00，哇！我谂佢哋。好辛苦咯，
4: 会。咁亦都有澳门嘅旅客啦，琴日就由日本经香港机场再翻去澳门，咁但系遇上港珠澳大桥封闭，结果就被滞留喺机场超过8个钟。
6: 落机嘅时候应该还好，系啊，但系都挂咗九号风球，8号咯，系啊，系啊，跟住就无奈就挂咗9号啦。天氣都冇辦法吧，咁咁啱，咁應該係咯，打風咁，大家都係啊運作唔到，咁就等個天氣轉翻，跟住就係咯再離開咯。本身早幾日都話打緊，都有預過底嘅，係啊，咁唔緊要啦，係啊，既來之則安之咯。
4: 咁机管局早前就话啦，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咁喺天气情况许可嘅时候，会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提醒旅客啦，应该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嘅公布，等确定航班时间之后啦，先至出发前往机场。咁至于陆路交通方面，港铁就话屯马线恢复尖东站至到何文田站嘅服务，工程人员正系检查露天路段同埋相关嘅设施，以及进行清理，并且评估同作出需要嘅抢修，确保安全。 港铁多条线啦，现时系提供有限度嘅服务。咁至于高铁香港段，今日下昼四点前全部班次取消。咁九巴同埋龙运就话，龙运路线 S 1同埋 S 64喺朝早七点半起恢复有限度嘅服务。咁至于其他日间路线啦，就会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咁并且咧，正系巡逻九巴路线 B 1 B 9嘅沿线路面情况。咁确认情况许可之后咧，就会尽快恢复有限度嘅服务。咁城巴就话，城巴 B 7同埋 S 1号线啦，正系提供有限度嘅服务。咁其他日间路线啦，就会维持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嘅公告。咁我喺现场嘅报道系咁多，先将时间交翻俾直话室啦。
3: 唔该晒卢子清。医管局宣布，因天文台已经发出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辖下所有家庭医学诊所暂停服务。公立医院急症室就维持正常服务。社署宣布，所有社署辖下福利服务单位、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和长者服务中心将不会开放。教育局宣布，所有日校包括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及幼稚园暨幼儿中心今日停课，夜校上课安排将会在稍后公布。红霞已经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央视新闻报道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和山体滑坡等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残余可以存续至星期二左右。罗宇光报道。
7: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红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前后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已经转移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话，截至午夜12点，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系残余涡旋可以存续至星期二左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受风暴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配合华南地区的特殊地形，广东东部沿海和山区、福建东南部和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都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3: 红霞已经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央视新闻报道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刚才是梁正涛的报道。美国约两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同时当地星期六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道。另外，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宣布打击了沙特的亚美石油公司设施，回应沙特领导的联军空袭胡塞武装控制区。山火肆虐法国和西班牙两地，合共超过250,000人需要疏散。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形容，目前的面对的是复杂的局面，法国增派军方协助消防人员清理灌木丛和开辟防火隔离带。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上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今日下午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是低至中。在上午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9度、东经114.5度附近。在过一个小时，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和74公里， 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同98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西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同涌浪。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除有一两日雨势较大同有狂风雷暴。受红霞的相关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巨浪同涌浪，市民应该继续保持警惕，远离岸边同停止水上活动。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同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最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亦都生效。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8: 早上8: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9度、东经114.5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地区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75及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以及98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或狂风，请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天气消息，请留意电台、电视台或者浏览香港天文台网页及流动应用程式，以及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9: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2: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9: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13: 风雨不改，
14: 为你服务。
15: 而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为你服务嘅有我哋两个喺度，
16: 系有二台嘉图，
15: 有第五台嘅邓添乐乐仔喺度，
16: 系啊，继续为大家风雨不改咁样报道一啲嘅最新嘅天气啦，同埋一啲交通消息嘅。
15: 好，交俾我讲先啦。运输署宣布，运输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由于车闸嘅卷闸。车站的卷闸被强风吹损，以下车站的出入口暂时是关闭，包括是九龙站的 E1、E2、E3、E4、E5 及E6 出口是暂时关闭，请使用其他出入口。市民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和公共运输的服务消息。
16: 在公共运输服务方面的安排有如下的。港铁方面暂停了服务的就包括有迪士尼线、机场快线、轻铁以及是港铁巴士的。咁而各个路线嘅一啲最新嘅班次安排方面啦，荃湾线中环至到丽景站，以及大窝口至荃湾站系维持15分钟一班，而丽景往大窝口来往大窝口嘅服务系暂停嘅。观塘线方面，黄埔至彩虹站维持15分钟一班，彩虹至调景岭站嘅服务暂停。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杏花村维持15分钟一班，杏花村至柴湾的服务暂停。在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站的服务暂停，利东至海怡半岛维持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方面，北角至到宝林站以及调景岭往来往康城站维持15分钟一班。东涌线香港来往九龙的服务是维持15分钟一班，九龙站来往东涌线服务暂停。在东铁线方面，金钟来往红磡站维持15分钟一班，红磡来往罗湖或落马洲的服务暂停。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的服务暂停，荃湾西至尖东维持15分钟一班，尖东至何文田服务暂停，何文田至钻石山维持18分钟一班，钻石山往乌溪沙的服务是暂停的。而九巴方面，龙运路线 S1 以及 S64 线呢已经在早上7:30恢复有限度的服务的了。而另外巴士路线 B1 和 B9 呢亦都是稍后等待这个外勤人员确认有关的路面状况许可之后呢就会有尽快提供服务的。而城巴方面，城巴的 B7 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以及 S1 路线由7:30开始是提供有限度服务，而其他的日间路线会维持暂停服务的。而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 以及 38 会由早上7:30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而其他的路线呢将会是暂时停止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的。
15: 继续都是有运输署的一些消息的。运输署宣布，受台风影响，新界专线小巴9A 线、9A 号线北潭涌至万宜水库东坝的这条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到另行通知。请市民继续都是留意着我们电台的最新广播的交通消息。好啦，是来到这个时间我们听了这么多的资讯，听一首歌先。今天回到来我们继续都会分享一下关于睡眠的一些学问。
16: 眼睛那样东
15: 西。眼睛一阵就会讲到眼睛有什么发布啊。那英的这首歌歌名叫做《白天不懂夜的黑》，我是那种要好黑好黑呢才睡到觉的那种人。
16: 我不可以有光，
15: 是少少都不得的，
16: 不得，街灯都不可以。
15: 我相信这个法宝大家都应该知道是哪一个啊。

0: 那英姐姐的这一首歌《白天不懂夜的黑》，
1: 我们是夜晚不懂白天，
0: 我们是夜晚都不懂夜的黑，是不是有时候、啊、即我不知道你住的睡房、那个窗外面光不光，因为有些人呢他可能很近一些交通灯或者街灯，其实他们呢就算去到夜晚好光嘅间房
1: 系，因为我以前住嘅地方咧就系、是、因为住低层啊，所以咧其实你望出个窗口咧已经系望到街灯噶啦，咁你街灯唔会熄噶嘛，咁就变咗长期都系好光噶咯。
0: 系靠几样嘢嘅啫，我会话一啦，即系
1: 窗帘啦，
0: 窗帘入手，即系买嗰啲遮光布，都几劲嘅，
1: 系系系。
0: 遮唔晒嘅，你多多少少都有條罅嘅。
1: 佢都會同你講、我哋借95% 左右啦。
0: 佢哋都唔夠膽講我100% 同你遮晒。
1: 冇嘅冇嘅。
0: 係咁但係幫咗你好多㗎。係。但係有啲人即係我自己為例呢，我係好鍾意好黑嘅。
1: 係。
0: 所以我就最近用咗一樣新嘅。
1: 神器。
0: 就除咗嘴貼之外都好多人都有用㗎啦。不過我用咗一個就係眼罩囉、
1: 嗯。
0: 但係而家啲眼罩又再靚咗啦。
1: 千奇百怪啦，又有啲有香薰啊，可以熱敷啊！
0: 我呢個係咩立體剪裁啊？即係又
1: 好輕身嘅，
0: 輕身又話你瞓覺咧好似冇戴嘅一樣。
1: 咁係咪真係冇感覺啊？你戴完之後
0: 唔係係有嘅，我覺得係被騙嘅，仲幾有感覺添。
1: 唔係，但係咁係咪會戴咗眼罩係的確瞓得好咗先？
0: 嗱，真係遮曬，因為我嘗試過咧，係戴完之後擘大眼去到睇咧，
1: 你好似點解全間房都黑嘅咁？
0: 依然即係乜都睇唔到，但係唯獨係就因為佢本身寫到咧就話，哇，你戴咗冇戴一樣噶，咁啊，但係我打七分㗎，佢個邊位咧
1: 揞
0: 到啊！
1: 哎呀，呢啲咁唔得啊，
0: 唔得，所以我就都唔係好常戴咯，戴一陣。就除了或者是瞓醒嗰一刻咧，我有時發現瞓醒已經甩咗啦。
1: 哦，係啊，係啊，係啊。
0: 當我補眠多一陣嘅時候，我就再補大翻咯。
1: 哦，咁但係就可以嘅，就瞓得翻嘅。
0: 瞓，但就會好啲嘅。咁多多少少有佢啲功能咯。
1: 因為其實如果你戴呢個，我覺得係日頭嘅時候，即係你要瞓晏覺咧，我覺得戴眼罩係有作用嘅。
0: 嗯，同埋若果你另一半未瞓。但是你又想用一陣手機，
1: 你叫佢瞓
0: 啦。係啊，因為我未熄燈，咁你就可以俾佢用住先。
1: 哦，
0: 因為咁佢就可以瞓住先。
1: 但我覺得可以一齊關燈瞓咯。
0: 哦，咁啊，
1: 共同進退啦。
0: 可以討論一下嘅，可以值得討論一下嘅咁樣。但又未必人人都啱用嘅，講個嘴貼咁啦，又有人會覺得有睡眠窒息症又唔用得啦。眼罩都唔係人人都用得嘅。
1: 係啊，我咯，我都曾經試過就係戴完個眼罩之後咧，第二日。就係、是、成隻眼腫咗，仲要係兩隻眼得一隻眼腫咗啫。
0: 哇！即係你嗰種腫係雞蛋腫，
1: 係雞蛋腫。
0: 哇！
1: 咁跟住我就冇再戴過啦。咁佢就話係有啲敏感嘅嘢啦。嗱，我唔知係佢污糟啊，我污糟啊，定係乜嘢啦？
0: 呢個唔係你污糟嘅。
1: 總之就係戴完之後就腫咗，咁即係可能唔係個個人都適合咯。係
0: 啊，甚至乎有一啲發熱嗰啲咧，有啲人熱完之後又係唔舒服。
1: 唔係，你可以戴短時間，不過唔可以長戴咯。
0: 係啊，所以記住就要問翻相關嘅專業人士啊。我哋聽一節嘅新聞資訊先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在早上八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 22.9 度、东经 114.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和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的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5、75和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和98公里。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港铁话东铁线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修复。至于港岛线就恢复全线服务，坚尼地城至柴湾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10分钟一班车。屯马线尖东至何文田站和东涌线九龙至青衣站亦都恢复服务。港铁话有较长露天段的铁路线要较长时间进行检查和清理工作，确认安全才可以陆续恢复全线行车。港铁公司车务营运及本地铁路副总监李婉玲讲述港铁最新的车务状况。
2: 天文台在今朝改发八号信号之后，港铁工程团队已经在安全的情况之下即刻出动，全力去检查露天段的设施，进行清理和所需的修复工作。暂时呢，我们见到东铁线是有个别的地方曾经出现跳电的情况。根据我们的评估呢，有较长的露天段，好像东铁线、屯马线、机场快线、东涌线和轻铁等等的路线呢，是可能需要较长的时间去进行检查和清理。我们已经动员超过100名工程人员以及大概20架工程车，务求在确保行车安全之后就逐步恢复露天段的列车服务。现在呢，港铁隧道段是维持有限度的服务，港铁的巴士呢就暂停服务。我在这里呢呼吁乘客在风暴期间留在安全的地方，如果必须要出去就记得在出门之前先留意我们铁路线是否已经恢复服务，不要急于前往车站。
1: 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是残余涡旋可以存续到星期二左右。同时随着风暴深入内陆，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作用逐步降低，叠加地形摩擦等因素令残涡移动缓慢甚至停滞。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离岸同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可有巨浪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3%，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完毕。
0: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 ，FM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6: 听实香港电台。
7: 时间嚟到早晨嘅8:35，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有第五台嘅邓添立，
8: 亦都有二台嘅阿土。我啱啱咧都睇咗一下即系社交平台啦，开始大家陆续起身啦，
7: 起身啦，
8: 醒啦！
7: 大家喺度社交平台喺度分别喺度讲嘅一啲暴风嘅资讯啦，讲下自己而家做紧啲乜嘢啦，
8: 讲下个风阿霞姐究竟有几强啊？
7: 系又见到大家咧影咗个靓早餐啦，
8: 系啊，
7: 系各色其色。因为多了时间不用那么赶了，今天就可以望下雪柜，咦，准备了有什么食材呢？
8: 是因为昨天都真的有很多人在打风之前其实就去了即叫采购啦，就买定一些食物就摆在家里。我都昨天都特登出了去买呢，哇，真的很多人。同埋大家的抢购目标呢就是菜啦、麵包啦、
7: 杯麵啦、
8: 杯麵啦同埋罐头。
7: 又或者是丁丁那些、
8: 啊、是丁丁點心、
7: 氣炸食物，
8: 是因為大家都覺得早上這個應該難一點走出去，所以都要準備一下自己的早餐。
7: 我聽過有朋友說呢，就是每一次呢打風呢，他就跟他的媽媽呢是打邊爐的，
8: 朝頭早唔係即
7: 係咩？朝頭早、夜晚、晏晝，因為佢話咧，平時雪櫃啊擺咗好多冰咗好耐嗰啲
8: 魚
7: 蛋
8: 啊、
7: 丸啊，即係佢話，所以咧係例行活動嚟嘅。
8: 唔係，同埋你覺得咧打風嘅時間係涼浸浸啲噶嘛？
7: 係、啊、清爽啲，
8: 清爽啲。咁你覺得打邊爐呢件事好合理啊？
7: 啊，因為暖粒粒啲啦，
8: 同埋大家一齊啊嘛，
7: 温馨嘅呢一件事，同埋安全啦，最緊要就係、是、誒樂仔係我一個一定要食早餐嘅，
8: 系我都系咧，我都系，
7: 因为有啲人咧真系朝早唔食嘢，
8: 直接就食 lunch 噶嘛，
7: 系啊，或者叫 brunch 咯，系嗰种嘅早午餐啦。嗱，其实我最近咧有啲改变嘅，我出好多改变，瞓嗰方面好多改变啦，食都系。我想分享一下我最近食嘅嗰个餐餐，
8: 餐蛋究竟有啲咩特别咧吓？
9: 自助餐啊，快点啊！
7: 起身啊，起身啊，食早餐，食早餐，你有啲咩早餐食咧？
8: 大家分享一下，
7: 系啊，娱乐啊，嗰啲即食面啊，系啊，你食咗啲乜嘢咧？

0: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啊、吃早餐是好重要的。
1: 真的好重要，即是一日之计在于神啊。
0: 因为我以前是不吃早餐的。我小的时候成日呢，因为我肠胃不好，我就觉得。
1: 不是更加应该要吃咩？
0: 我那个观念当时就是觉得呢，因为我肠胃不好，吃吞呢就会好想去洗手间。
1: 哦。
0: 又或者呢，我吃完之后成日觉得硬住啊。就
1: 但你
0: 吃
1: 得太多
0: 啦。又或者因为以前呢，你不吃开你一吃呢，你好不习惯。
1: 是。
0: 即是有任何嘢都是要去比如習慣適應㗎嘛。咁、
1: 啊、
0: 就後來呢我就而家變成咗係必須要食早餐。
1: 但你通常食咩類型先個早餐？
0: 我最近嘅早餐呢就有幾種嘅。一係呢就係、是、食雙蛋再加雞柳、
1: 嗯、
0: 再加茶。一係呢就去食飯。即係有啲食飯、
1: 啊、
0: 因為有啲連鎖嘅飯嘢嗰啲店呢好、
1: 哦、
0: 早就開咗㗎喇。咁佢有啲牛肉啊、
1: 哦、
0: 又話食雞啊。
1: 係烏冬啊。
0: 係
1: 啦
0: 係啦係啦。咁佢有一個呢一係就是魚就是、一條魚加個飯。一係就係呢佢少少牛肉少少嗰啲叫做秋葵。
1: 啊。
0: 同埋一隻溫泉蛋。咁就好好
1: 好豐富、哦。
0: 豐富同埋呢好有能量㗎喇。係
1: 啊。我自己呢就偏向食啲簡單嘢嘅，通常呢我就係食個包啦，或者自己夜晚可能而家呢好興前一晚就整定個乳酪加燕麥就擺喺個雪櫃入面、
0: 哦、是是
1: 是，但呢我覺得唔可以就咁淨係食個兜嘅，因為你會覺得好似好凍
0: 同埋好空虛喎、啊、
1: 係啦，我點都一定會有少少啲麵包嘢落肚啦，跟住同埋腸粉囉，即華人都係好鍾意食腸粉。
0: 你朝早點樣整到一碟腸粉？
1: 咁梗係落街買啦、哦、我呢啲全部都係街外嘅、
0: 哦。我想話嘩好犀利，話我起身呢已經係真係搓緊。
1: 冇
0: 攞去蒸
1: 呀。或者會叫姐姐煎個蛋治囉。
0: 係、啊、
1: 啦，咁呢啲簡單嘢囉。
0: 因為我呢要增肥呀、
1: 哦、
0: 有一排。
1: 增肌呀咪
0: 呀。就計住嗰啲呢蛋白質有幾多啦，碳水化合物又有幾多啦。
1: 好攰喎咁樣。
0: 攰呀。同埋有 AI 又好好多。
1: 哦係會幫你計算㗎嘛。
0: 係呀係呀。我成日都問佢，我想問下呢個加呢一個呢嗰、那個碳水化合物同埋蛋白質究竟有幾多呢咁樣。
1: 但你有時你覺得呢咁樣計法或者你問佢呢你好攰呀。因為你要就住
0: 呀
1: 嘛你食嘢。
0: 同埋好得意可以人性化嘅，佢會話我建議你唔好啦，因為呢一個嘅鈉含量係超標啦，同埋呢一個如果我係你嘅話就唔會啦。但我真係聽佢講嘅喎，
1: 好 friendly 噶嘛，好似朋友咁樣嘛。
0: 甚至乎佢會責罵你噶，佢會話嗱，佢因為佢記得翻你啲記錄啊，佢、
1: 哦、
0: 之前咧你已經食咗呢一個噶啦，所以咧你唔可以食呢一個。
1: 嚇！佢會記得你嘅記錄咁犀利？
0: 我問過啊，咁所以佢喺同一個嗰個問嘅欄入邊咧，
1: 哦，佢就會記得啦，就 record 啦。
0: 係啊，係啊，咁啊，所以輕巧有輕巧派。系啦，丰富有丰富派啦，但系无论轻巧丰富都好啦，大家饮品嗰方面咧，好多人都有一个追求嘅，
1: 系一定要提神，
0: 搵阿汪阿姐出嚟噶啦，就
1: 系、是、啊，一定要有
0: 咖啡，
1: 系啦，但系咧，我身边其实都有几多人咧系饮斋啡嘅，
0: 哇，斋啡我自己，其实我平时本身唔饮咖啡，
1: 系，
0: 所以我唔知道我有冇饮过斋啡添。
1: 你嗰、那個美式咖啡咪係齋啡囉。
0: 係咩？係咪冇想象中咁苦喎、
1: 啊。因為佢溝咗水㗎嘛。
0: 啊、因為我剛才同阿土講我最近開始飲美式咖啡。
1: 係呀係呀係呀。
0: 係因為啲人話去水。
1: 係會
0: 是。所以我先飲啫，其實我本身唔飲咖啡
1: 的。我因為要上鏡㗎嘛。
0: 唔、啊、係為咗自己又減肥呀、啊、又或者咁、哦、我增肌又去脂咁樣。
1: 咪同埋因為我自己本身係乳糖不耐，所以呢、嗯、我飲嘅飲品都唔能夠加奶。
0: 哦、
1: 如果唔係個胃就會唔舒服啦，反而飲齋啡呢你個人清爽啲。
0: 係同埋清醒啲啊。
1: 係啊。
0: 我有啲同事嘅朋友呢都話佢已經進化到呢係唔飲咖啡呢唔清醒。
1: 係啊，唔醒㗎唔醒㗎。
0: 唔醒嘅。咖啡好多種類啦，咁一陣返到嚟繼續詳細講啦。
2: 早上8:45，香港電台最新一節風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8: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 22.9 度、东经 114.5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西北移动，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 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十二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嘅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5、75及7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6、108及98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然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到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请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之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好多时候我们都会在不知不觉间为身边的人贴上不同的社会标签，而这些标签大多数只是源自于大众的黑板印象，片面又主观，很容易就会忽略了每一个人的真实一面。由 Empathy for the Elderly 演绎的舞台剧《失焦》就以亚瑟米勒的作品 Focus 为灵感来源。
10: 原著小说探讨了种族主义对于标签者和被标签者的影响。故事的主角 Lawrence 因为戴了一副眼镜而被误认作为一个犹太人，之后他还遇到一连串他想象不到的事情。这种标签与被标签的行为来到今时今日的香港依然发生着。透过今次的演出，我们希望可以采集参加者的故事，透过他们反思标签与被标签的这个行为。在我们今次的故事里面，角色会经历更复杂的情感旅程，探索自我认同和社会责任。更重要的是我们强调希望和团结，让角色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找到力量。
9: 剧本是由20至70岁的跨世代演员集体编作而成。再听下导演潘国权的介绍。
10: 在排练的过程里面，年轻演员和年长演员进行了很多深入的对话，年轻演员分享了他们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看法，而年长演员呢就讲述了自己在年轻的时候面对偏见和歧视的经历。无论是年轻一代的期待和担忧，定是老一辈的智慧和勇气，这一种的碰撞令到整个的剧作更具深度和力量，也都令到剧本更加具有现实意义。
9: 失焦8月1至2号上环文娱中心5楼演讲厅。
4: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11: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基督教香港信义会信义中学太阳使者黄文希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2: 无尽的草原，一望无际的塞里木湖，和为五衣族的朋友热情歌舞，都令我大开眼界。 我哋透过交流学习佢哋嘅文化，将所见所闻带翻嚟香港。
1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8: 香港电台，
13: 风雨不改，
8: 与你常在。
0: 与你常在嘅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邓添乐，
1: 系亦都有二台嘅阿土啊，咁啊同大家讲下运输署嘅宣布啦。咁啊，由于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噶。咁啊，港铁方面啊吓，暂停服务嘅就是这个港铁巴士是暂停服务的。咁而其他路线的安排呢，最新安排如下的。荃湾线方面，中环至丽景呢是15分钟一班啦。丽景至大窝口站呢是准备中的。咁而大窝口至到荃湾呢就是维持15分钟一班。观塘线方面啦，黄埔至彩虹是15分钟一班，彩虹至调景岭站是准备中。而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柴湾是维持10分钟一班的。而南港岛线方面，金钟至利东站是准备中，而利东至到海怡半岛是维持15分钟一班。
0: 将军路线方面，北角至宝林是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康城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青衣15分钟一班，青衣至东涌是准备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是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站是准备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红磡站是15分钟一班，红磡至罗湖或落马洲是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是准备中，荃湾西至钻石山15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是准备中。轻铁线所有路线614线及615线除外是20分钟一班。由于人员需要先清理路轨上的杂物及修复受损的设备，露天段列车服务会在安全情况之下逐步恢复。部分线路例如东铁线、屯马线、东涌线、机场快线及轻铁，因为露天段较长，预计需要较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全线行车。港铁巴士服务方面是暂停，而九巴及龙运巴士，九巴路线 B1 包括天水围特别班次， B9 及 B9A 将会在早上九时正恢复有限度服务，龙运路线 S1、S64 正维持有限度服务。
1: 而其他的九巴及

0: 维持有限度的服务的。
1: 继续有其他的消息的，香港湿地公园暂停开放，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香港湿地公园暂停开放，公园会在警告信号除下之后两个小时重新开放。倘若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下午2时仍然生效，公园今日将不会开放。已经预缴今日门票的人士又或者是团体，可以在公园恢复服务之后联络公园的票务处安排退款，又或者是更改参观的日期。比较多相关的资讯，希望呢各位留意留意，亦都可以分享给你身边的人。
0: 是啊，亦都如果大家即稍后啦转了这个三号风球需要外出的话呢，都要留意一些最新的交通资讯，或者你要去的一些地点究竟几时会回复服务呢，都要看一些相关的网站。
1: 是啊，由今早六点钟土和乐仔在电台度陪伴住大家啦，由讲睡觉啦，到清醒啦，到食早餐啦，到嗰杯咖啡，哇！我完全感受到好似喺我哋嘅听众屋企一样，
0: 系啊，陪住啲听众一齐起身同食早餐
1: 系
0: 嘛？
1: 系啊，咁啊，饮一杯好嘅咖啡之外咧，仲有好多活动咧可以伴随去做嘅。就好似 Robin and Candy 嘅呢一首歌歌名一样，有咖啡，仲有
0: 小雪啊！
1: 系啊，喺呢一个早上悠闲咁听住我哋电台啊，有一杯咖啡，一路睇小雪，都系一个好选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天文台话，随后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话，烈风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埋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喺早上九时，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偏北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咁样移入广东内陆，同埋逐步减弱。但系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嘅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吹烈风程度嘅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海有巨浪同埋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
1: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港铁话东铁线太和站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时间修复。至于港岛线就恢复全线服务，坚尼地城至柴湾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10分钟一班车。屯马线尖东至何文田站同埋东涌线九龙至青衣站亦都恢复服务。港铁话有较长露天段嘅铁路线要较长时间进行检查同埋清理工作，确认安全先至可以陆续恢复全线行车。中央气象台朝早6点发布台风橙色预警，台风红霞凌晨3点50分前后喺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中央气象台昨晚发布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另外，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红色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68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和83公里。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最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
0: 毕。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6: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 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0: 香港电台
1: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2: 早晨早晨，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嘅台风特别节目，继续有由六点钟开始为你主持嘅第五台代表邓添立，
3: 亦都有二台代表阿土。
2: 系啊，欢迎咁多位继续收听我哋香港电台啊！继续有好歌，有不同嘅资讯，亦都有一啲咧关于早餐的故事。
3: 系啊，因为我哋头先讲紧饮，一定要有杯嘢饮啊，先至系一个完整嘅早餐啦。
2: 系啊，根据非正式统计，我身边好多同事咧。真系必须要饮嘅，好夸张嘅。嗰朝早如果佢冇饮咧，到晏昼饮翻咧，佢会话个人即刻精神翻晒。
3: 系，尤其是咧，有啲同事嘅系朝头早饮一杯，晏昼再饮多杯。
2: 但我自己唔得噶，即系我唔知道咧。听众们你系边一派啦？
3: 系
2: 热爱派，梗系冇问题啦。但系我系咧会紧张噶。
3: 你系唔系觉得心理紧张嗰种，系生理好紧张？
2: 生理搞到我心理都紧张埋，因为咧我系会手震啊，然之后咧有时候惊自己受唔到咁犀利咧，夜晚又瞓唔着觉。
3: 因为你不嬲都冇饮开。
2: 系，其实咧我真系不嬲都冇饮，但我觉得我都几精神咯、
3: 啊。系噶，因为有人话其实你日日饮一啲有咖啡因嘅饮品咧，其实系会上瘾嘅。
2: 系啊系啊，
3: 即系当你唔饮嘅时候，你会觉得精神好萎。美味啊！即系完全咧，好似做唔到嘢咁样噶嘛。
2: 系，因为其实我哋由细到大，从来都系唔需要饮咖啡去提神噶嘛。只不过系即系当然啦，可能长大咗之后太攰啦。
3: 唔系，可能亦都系一种嘅即系生活态度嚟嘅。即系身边嘅人吓，朝头早翻工一定要饮杯咖啡先噶、
2: 啊。你讲得冇错，因为咧我访问过一啲咖啡师咧，佢就系话啦，呢一种系品味啊。
3: 系，
2: 即系不妨你起身嘅时候。可能抽幾分鐘，你屋企有一啲儀器，即係沖咖啡嗰啲咧，咖啡豆啦，見到開始磨啊，再滴落去啊，再飲，佢話其實係一個沉淀啊，
3: 系啊系啊，
2: 慢活嚟噶，你咁快嘅节奏，你当中终于揾到啲地方你慢落嚟啊。
3: 所以其实咧，有啲人系翻工嘅时候，即系好似我咁样咧。我其实翻工我都会自己冲咖啡嘅，系、
2: 哦、
3: 啦，但系我就系要
2: 即系有晒个 set 嘅。
3: 我系简约版嘅，系啦，即系都有，但系都要磨豆咯。咖啡豆，即系因为你即场磨嗰种咖啡豆，同你真系买定嘅咖啡粉咧系唔同嘅。
2: 哦，个
3: 味道系
2: 唔同
3: 嘅，即系因为真系会香啲，冲出嚟嘅咖啡都会香啲，同埋即系你望住啲咖啡粉，然后冲水落去，佢又会吸咗水之后膨胀。你嗰个系一个好治愈嘅过程嚟噶。
2: 系，之后你再饮埋之后，就好似一个 good morning。
3: 跟住你再。工作嘅时候你就觉得充满力量啦。
2: 系，因为如果你朝早饮唔到咧，你就会硬系争啲。
3: 系啊，你如果即使饮唔到咖啡，我都要饮杯茶。
2: 中国茶嗰啲。
3: 系啦，中国茶或者西方茶都得，总之要有杯茶咯，因为佢入边嗰个咖啡因系真系会帮你提一提神、醒一醒脑啊。
2: 系热茶 OK， 因为热茶我觉得咧暖啊。有一種暖胃嘅感覺，你會覺得個人開始醒啦咁樣。咁啊，當然啦，再討論落去就好深啊。
3: 係啊，
2: 咖啡豆嘅產地啊，
3: 茶葉嘅產地
2: 係啊，拉花啊，
3: 係啊，唔同類型啊。
2: 將來啦，我哋請專業人士嚟
3: 過嚟做嘉賓係嘛？
2: 你做嘉賓再講一下。咁啊，有一啲新嘅消息係咪都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
3: 係啊，都係一個運輸署嘅公佈啦，都係港鐵嘅巴士路線係繼續暫停嘅。咁而荃灣線方面啊，中環至到麗景咧。是15分钟一班，丽景至大窝口是准备中，大窝口至荃湾是15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方面，坚尼地城至柴湾是10分钟一班，南港岛线的金钟至利东站是准备中，利东至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而将军澳线方面，北角来往宝林是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到康城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站至青衣是15分钟一班，青衣至东涌是准备中，迪士尼线方面，欣澳至迪士尼是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是准备中，东铁线金钟至火炭是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是准备中，而屯马线方面，荃湾西至钻石山是15分钟一班，屯门至到 荃灣西或者是鑽石山至烏溪沙呢都是準備中的。咁而其他的輕鐵方面啊，所有路線呢都是維持20分鐘一班，除了是614同埋615線以外。咁所以大家如果要搭一啲鐵路嘅話呢，就要留意返嘅服務時間啦。
2: 係，辛苦曬阿嫂啊，為我哋呢講咗咁多嘅資訊啦。咁啊，相信大家都醒神曬㗎啦。
3: 係啊，
2: 來一點 Band 山我哋。係
3: 啊，來一點咖啡因啊。
2: 來一點咖啡因，來一點摇滚啊，因为要精神要精神啊。呢一张嘅呢一首歌咧，有咖啡，唔单止咖啡，有埋咖啡因添啊，但系咖啡因眼泪啊，
3: 咁系点咧？
2: 系啦，系咪饮到流眼泪咧？好饮啊！

0: 早上9: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9: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西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0、68及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及83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区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的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风雨不改，
5: 听实香港电台。
6: 早上的9:18，早晨早晨啊！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联合广播的台风特别节目有邓添乐，
7: 亦都有二台阿土。
6: 系啊，继续有一些消息要同你哋去到分享嘅，系关于运输署嘅，因为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港铁巴士的服务是暂停的，咁而港铁方面最新安排班次，荃湾线中环至丽景是15分钟一班，丽景至大窝口是准备中，大窝口至荃湾是15分钟一班。观塘线方面，黄埔至调景岭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10分钟一班。南港岛线金钟至利东是准备中，利东至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将军路线北角至宝林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康城是15分钟一班。
7: 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东涌是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是准备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火炭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是准备中的。屯马线方面，屯门至到荃湾西准备中，荃湾西至钻石山15分钟一班， 钻石山至乌溪沙准备中。轻铁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以及615以外，维持20分钟一班。咁另外一啲部分路线，例如系东铁线或者屯马线，因为露天路段较长，需要较长嘅时间先至能够恢复全线通车嘅。咁而港铁巴士服务系暂停，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方面咧，调整至航班起飞前120分钟会截止嘅。咁而九巴同埋龙运巴士方面啦，九巴路线 B 一包括系天水围特别班次。B9A 將會在早上9點鐘正式恢復有限度的服務，而龍運巴士 S1S64 正維持有限度服務，其他的九巴以及龍運巴士路線都會暫停服務，直至另行通知。城巴方面，城巴的 B7 只是提供粉嶺站來往香園圍口岸服務，以及 S1 路線正提供有限度服務，其他路線將會暫停服務，直至到另行通知。
6: 新大嶼山巴士方面，路線37M、38、39M 由早上8时起维持有限度的服务，其余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是暂停服务，珀麗湾客运有限公司都是暂停服务。香港电车、山顶缆车和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都是暂停服务。驾驶人士请继续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情况。
7: 亦都有另外一單嘅運輸署嘅報告，因為塔樹嘅關係，平斜路來往方向近秀景台嘅全線係現已封閉。講多次啦，因為塔樹嘅關係，平斜路嘅來往方向近秀景台嘅全線現已封閉。咁啊，駕駛人士咧係請盡量忍讓，以及如果要使用相關嘅道路咧，就要留意一下其他使用其他嘅路段啦。
6: 聽咗咁多資訊之後咧，繼續為你哋醒醒神。除了喝咖啡可以醒神之外，剛才听完 Ben 生之后，我想大家都即刻精神了很多，
7: 即刻那个瘾啊起了，想听 Ben 生啊。
6: 既然是这样，就不要俾佢停啊。晚安你最新的这一首派台歌曲叫做，哇，歌名好长啊，唯独不可拜给名为我的你啊，这一首歌呢是我哋即将为你哋播放嘅作品啊！除此之外，翻到嚟咧，我哋会有其他嘅消息同你分享嘅。

0: 马里尼嘅最新呢一首排头作品歌名好长啊，唯独不可败给命为我的你啊，
1: 系究竟系你定我定系边个咧？
0: 我谂紧，究竟系败俾你啊，定系败俾
1: 我
0: 咧？
1: 但系嗰个你系边个嚟？
0: 系咯，要计一计数先啊，要退庭商议下。同埋发觉咧，最近咧好多新嘅排头作品咧，
1: 系
0: 歌名都
1: 好长噶，
0: 好长噶，
1: 同埋你都要抡一抡，要深思一下，你先理解到佢讲咩噶。
0: 系嗱，呢一个就容易理解啊，不过同样歌名都系咁长嘅。呢一首歌是慢歌，由曾比特所唱的，亦都是最新的排台歌曲，歌名叫做听住啦，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早上九点，台风红霞集结在天文台的东北偏北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是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但是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至少维持到中午12点，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长洲、流浮山和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0、68和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122和83公里。医管局表示，截至朝早八点，九个市民包括五男四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28人入住。截至朝早八点，政府1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21宗和95宗临时报告。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或者水浸报告。红霞已经在惠州登陆超过4个钟，本港仍然感受到台风的风力相当强劲。在尖沙咀码头，虽然朝早风势已经较凌晨时分稍微减弱，但是风雨不停拍打之下，要企稳都是不容易。海浪打上岸边的时候，溅起的浪花有时高过一个人，树木亦都被吹到左摇右摆。尖沙咀海旁的能见度不高，只能够隐约见到维港对岸的建筑物。有从事派报纸的人员风雨不改在码头工作，他们整理报纸之后，视乎天气情况再踩单车派送到客户。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1死15伤，其中多个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夜晚，柏林警方在社交平台说，初步判断一部白色汽车在一个公园附近撞到多个人，之后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当地传媒报道，一个驾驶肇事车辆的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当时有大批人聚集参与一个多元性别游行活动，事后活动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9%，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呢一节风暴消息同新闻报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0: 与你常在。
5: 早晨早晨，继续有第五台代表邓添乐，
6: 继续有二台代表阿土，继续为大家咧报告一啲嘅特别报告啦。咁啊，呢个嚟自运输署嘅，位于弥敦道同埋佐敦道交界嘅交通灯咧，已经恢复正常噶啦。咁啊，讲多次，位于弥敦道以及佐敦道交界嘅交通灯已经回复正常。咁啊，大家继续留意住最新嘅交通消息啦。
5: 系啊，咁啊，而运输署咧亦都有一啲嘅消息嘅。受热带气旋影响，来往香港国际机场与市区嘅铁路同专营巴士嘅服务安排如下：港铁方面，机场快线已恢复有限度服务，每15分钟一班。龙运巴士、龙运路线 S1 及 S64 线将由早上7时30分起恢复有限度服务，其他龙运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城巴方面，城巴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新大屿山巴士来往及途经香港国际机场嘅新大屿山巴士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嘅最新交通情况。
6: 有啲关于港铁嘅服务更新啊，咁啊嚟自呢一个港铁嘅荃湾线，中环至荃湾站咧系维持10分钟一班嘅，观塘线至黄埔至调景岭站系10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10分钟一班，南港岛线金钟至到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调景岭至康城都是正常服务的，咁北角至宝林就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康城就15分钟一班。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东涌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2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火炭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是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荃湾西是准备中，荃湾西至钻石山15分钟一班，钻石山至乌溪沙是准备中的。而轻铁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和615线以外，其他都是维持20分钟一班的。都提提了，市区预办登机服务是调整至到去航班起飞前的120分钟截止。如果有需要使用到这个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人士，就要留意清楚了。
5: 好，麻烦阿土为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最新的资讯。由6点钟开始，我哋两个已经在香港电台嗰度为你哋报道一啲嘅最新消息，同埋去到播放金曲噶啦。如果你系由六点钟开始听起嘅话咧，就留意到我哋嘅变化嘅。一开始咧系真经典，例如梦醒时分啦、早班火车啊、梦中人啊。转眼咧嚟到九点钟之后咧，澎湃咗好多嘅。
6: 系啊，因为大家都醒啦嘛，可以醒神啦，所以要播啲激昂啲嘅歌，
5: 同埋好多新嘅歌，
6: 系
5: 即系嚟头先讲到啦，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6: 仲有唯独咩不可取替的你，
5: 你战胜我定我战胜你，
6: 最长嘅名
5: 系啦，咁啊紧接咧呢一首都系新歌啊，由米爷同埋黄淑曼合唱嘅呢一首歌叫做《旋转木马》。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1: 食个早餐
0: 先啦，
2: 先啦，
1: 先啦。你啱听呢一首歌咧，系米爷同埋黄淑曼最新嘅派台歌《旋转木马》。作曲方面咧，有万万黄淑曼同埋陈鸡，填词方面黄淑曼、米爷、阿鸡同埋李一丁。编曲方面系陈鸡，监制方面系李一丁嘅。话万万系即系多才多艺，
2: 系一百搭啊！佢所有曲风都可以完美消化。
1: 啊、作曲有佢，填词有佢，仲有唔同曲风都
2: 系啊。同埋佢呢一个表演我都有睇、
1: 啊，
2: 都真系个服装方面都系好突破噶。
1: 系啊系啊，因为佢哋盛装打扮，
2: 系啊女服打扮系咪叫？
1: 是啊，靚嘅靚
2: 嘅
1: 靚嘅靚嘅靚嘅。好啦，靚話靚嘅都有啲資訊呢繼續同你哋去到講一講嘅。都係關於運輸署啊，因為呢塔樹嘅關係啊，大棠路近水蕉新村路現已實施單線雙程行車嘅措施。現時上址呢交通繁忙，駕駛人士請盡量忍讓，市民請留意電台廣播嘅最新交通情況。
2: 而另外一則運輸署嘅宣布，由於天氣嘅情況惡劣啦，香港西九龍站 M 出口嘅係暫時關閉以作預防措施嘅。咁如果乘客有需要使用嘅話咧，就請使用其他嘅出入口啦。講多一次，香港西九龍站 M 出口係暫時關閉嘅。咁如果有需要嘅市民就留意翻啦。
1: 係因為咧都比較多係改道啦，又或者咧始終喺路面上面有好多突發嘅情況嘅。咁所以咧各位都要忍讓啦，同埋要注意啊。在簡歌方面呢，即係今日播咗都我諗幾十首㗎啦，已經
2: 有。係啊，有啊，有啊。
1: 係啊，即係我就會覺得呢啊，五台同二台，因為我係五台代表。
2: 係，我係二台代表啊。
1: 即係都會有一個明顯嘅都有分別喺入面嘅。
2: 喔、哦、咁一定。
1: 係啊係啊，有嘅有嘅有嘅。
2: 因為我哋二台雖然我哋都會播啲經典嘅歌曲嘅，但係其實都好多係播一啲即係新嘅派台歌。
1: 係最新派台歌比較多啲。但係對於我哋個老友記聽眾嚟講呢，好得意嘅。對於樂仔嚟講，可能90年代嘅歌，咁你數返呢都30年㗎啦嘛。
2: 係啊。
1: 即係你問我30年前嘅歌呢都算好耐㗎喇喎。
2: 但其實你是是新歌嚟噶嘛？
1: 對於五台嘅聽眾嚟講咧，佢哋因為佢哋成長嘅年代係60年代，
2: 係
1: 70年代，咁所以對於佢哋嚟講咧，90年代嘅歌咧
2: 都係新歌，
1: 都係好新。佢哋都會話樂仔，又或者同我哋其他主持講播多啲舊歌。所以我哋咧做五台就係不斷學習噶，
2: 係啊，要再跨好多年代去學習唔同嘅歌曲咯。
1: 係啊，有時候真係會聽埋50年代《上海灘》。歌后嘅个吹瓶姐姐啊，
2: 嗰啲玫瑰玫瑰我爱你
1: 啊，
2: 嗰啲 啊嘛，
1: 系啊，但系佢喺度亦都好，即系好想借呢个机会，多谢我哋五台听众噶，即系其实佢教
2: 咗好多钱落你袋啊，
1: 真系噶，唔单止歌啊，过往可能佢哋经历过好多嘢啊，
2: 故事啦，
1: 故事，个个都系有故事的人嚟啊，咁一阵翻到嚟咧，我哋又可以讲下，究竟喺二台喺五台，我哋之间即系好少会合作啦，
2: 咁样
1: 分别又会喺边一度啊？
3: 早上9: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9:00，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北约80公里。即是在北纬23度、东经114.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正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及逐步减弱，但烈风仍然影响本港多处地区，高地间中吹暴风。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至少维持至中午12时。随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程度，考虑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长洲、流浮山及天星码头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0、68及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1、 122及83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离开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或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4: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AM 621 FM 91.4 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8: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9: 玻璃终于

0: 年嘅时候 ，Gareth 喺佢嘅伦敦演唱会上面首次演唱呢首《玻璃》，当时已经有唔少乐迷咧期待佢正式退出噶啦。直到今年喺520嘅时候，终于将录音版本呈上。作曲填词 Gareth T， 监制 Gareth T， Patrick Gibb， 首榜五个星期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位 ，Gareth T， 玻璃。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怡。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3: 香港电台，
4: 风雨不改，
3: 为你服务。
5: 早晨早晨，星晨星晨，我是第五台的邓添乐，
0: 我是二台嘉土。
5: 哎呀，早晨咁多位，继续有一些新的消息跟你们去到讲讲的。首先是关于运输署，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安排如下。港铁有一些的最新安排，荃湾线中环至荃湾10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10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10分钟一班，南港岛线金钟至海怡半岛15分钟一班，将军澳线北角至宝林10分钟一班，调景岭至到康城是15分钟一班。
0: 东涌线方面，香港至东涌维持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欣澳至迪士尼2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香港至博览馆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火炭就10分钟一班，火炭至罗湖或落马洲就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马至乌溪沙是维持10分钟一班的。而轻铁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和615线以外都是维持20分钟一班的。咁由于东铁线因为路天路段较长的关系，预计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恢复全线通车。港铁巴士服务是暂停，市区预办登机服务调整至航班起飞前的120分钟截止。九巴方面，九巴路线 B1 包括天水围特别班次，B9 及 B9A 将会在早上9点正恢复有限度供应。而龙运巴士路线 S1、S64 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咁其他嘅日间路线都会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嘅。而城巴方面啦，城巴嘅 B7 只系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服务，以及系 S1 路线咧正提供有限度嘅服务嘅。
5: 系啊，其他日间路线暂停服务咧，直至系另行通知啊。咁啊，新大屿山巴士方面啦，路线37M、38、39M 由早上八时起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余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同埋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都系暂停服务，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嘅最新交通情况。
0: 如果听众们有需要真系外出，真系要工作嘅话咧，都要留意翻个路况同埋一啲嘅公共运输嘅最新消息嘅。
5: 系啊，唔好怪乐仔同埋阿土沉气啊，因为我哋好担心大家嘅安全啊，尤其系咧就算啦，稍后啦，假如风势即系有减弱啦，又或者台风嘅信号真系移除啦，但系都要注意小心地滑，特别喺第五堂我系经常讲呢样嘢嘅，因为好怕老友记跌亲。
0: 系啊，因为即系老友记始终嗰个身体状况都未必真系咁灵活嘅时候咧，即系天雨路滑咧，即使系我哋平常嘅成年人，可能都会好容易就跣一跣啊，咁啊变咗老友记们，即系如果出去外出嘅时候，都真系要小心小心小心。
5: 系啊，好多小陷阱嘅，特别嗰啲铁啊，即系横过马路嗰条线啊，
0: 特别系嗰啲行人过路砖咧，
5: 系
0: 好线噶。
5: 嗰种铁啊，因为你嗰下你唔留意咧，就跌亲噶啦。
0: 系啊，所以都要即系行嘅时候，不妨就慢啲，唔好急，唔好心急，
5: 唔使心急， 都唔系最紧要快，最紧要系安全啊！好啊，由九点钟到十点钟咧，我哋咧呢一个小时都拣嚟咗好多新歌啊，
0: 系
5: 新歌放题，中意听新歌朋友仔咧，一定喜欢噶啦。接住我哋咧呢一首新歌咧，呢位歌手我非常之喜欢佢嘅，有郑秀文啊，佢嘅新嘅拜台作品咧系叫做《陨石与》。

0: 啱听过有郑秀文嘅呢一首歌，佢嘅最新派台作品《陨石与地球》。
1: 系啊，呢啲嘅新歌咧，其实喺二台都系
0: 经常出现，
1: 老时常出现啊。
0: 系，但系咧有一啲歌咧喺第五台系老时常出现嘅。
1: 系咩咧？
0: 包括有呢一首张伟健嘅《身体健康》。
1: 咁都好啱啊！我谂唔净止五台经常出现啊，其实各个台都好适合啊。
0: 系，因为咧，五台有个特色嘅，
1: 系，
0: 我哋嘅旅游记听众咧，佢哋好中意祝福他人，好多时候佢打电话嚟咧，第一句可能我打电话嚟啦，喂，你好，早晨，咁佢会话乐仔早晨，祝你身体健康，
1: 佢
0: 紧贴会即刻讲埋一啲祝福语噶。
1: 系，因为呢一个其实系最重要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健康真系唔系你有钱可以买到。
0: 就算你收线啦，可能平时我唔知其他台系咪就咁，拜拜，下一次倾过。老友记真系好好嘅，佢哋会话好啦，身体健康啦，乜都好，即系所以我哋习惯都系身体健康，出入平安。
1: 哦，
0: 虽然有时候感觉有啲似拜年嘅，
1: 系，
0: 每日都拜年，但系祝福唔嫌多嘅。
1: 系啊，同埋重要嘅事情要讲多几次，
0: 讲好多次都得。
1: 系啊，系啊，所以身体健康呢一样嘢，我谂系对唔净止系老友记啦，其实好多市民或者听众其实都好重要啊。
0: 系，除此之外咧，有一啲我哋嘅老听众同老朋友啦，另一首经常出现嘅咧，我会话就系陪着你走啦。
1: 哦，
0: 系因为我哋有位听众好冧嘅。佢系同佢嘅太太结咗婚半世纪噶啦，佢每次真系例牌必定净系点一首嘅啫，
1: 就系呢一首
0: 陪着你走，
1: 就系卢冠廷版本嘅。
0: 卢冠廷版本，而我系每一次我已经唔使问佢噶啦，佢话根哥系咪呢一首啊？系乐仔，你知我拣边首噶啦？
1: 系啊，我都系专一嘅，
0: 专一噶，
1: 系啊，从一而终都只一拣一首。
0: 系，就算我想听第二首都好，我都唔会点，
1: 我唔会喺咪前讲，
0: 系自己唱咗佢就先，
1: 自己
0: 又或者化名再打上嚟，
1: 听其他节目就有其他嘅歌曲听啦。
0: 我知道根哥系唔会咁做嘅，咁所以每个频道都大不同，咁坊间就一个好好嘅机会等我哋咧，即系可以合作啦，系咪？好啦，咁一阵我哋再倾呢个时候咧，睇一节新闻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考虑在中午12点至下午2点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减弱。受红霞相关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2: 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在早上10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并逐渐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逐渐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港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考虑在中午12时至下午2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会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1: 港铁表示，荃湾线、南港岛线、东涌线、屯马线、机场快线和迪士尼线已经全线恢复服务，现在大部分露天段铁路线已经陆续恢复，工程团队会继续检查剩低露天路段和相关设施，进行清理和复修工作。港铁呼吁乘客在风暴期间留在安全地方，如果必须要外出，记得出门前先留意最新的服务情况，不需要急于前往车站。机场快线每15分钟一班，市区预办登机服务调整到航班起飞前120分钟截止。东铁线金钟至火炭站提供有限度服务，每10分钟一班车，火炭站至罗湖或者落马洲站正是准备中。轻铁除了614和615线之外，所有路线恢复服务。因应台风红霞集港，大量周末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误。在机场离境大堂坐满不少等机的旅客，有人担心稍后往机场的交通受阻，提早到场等候消息。有原定今朝8点几出发经土耳其转机去德国的游学团，航班延误大约2个钟。领队说由于转机预留了4个钟的空档，暂时影响不大，希望能够顺利起飞，否则2星期的行程恐怕要逐日缩减。有澳门旅客由于港珠澳大桥封闭，被滞留在机场超过8个钟。他说早前已经知道本港可能受风暴吹袭，早有心理准备，会等到天气好转才离开。另外，不少旅客在室内等候的士叫号，机管局亦都派员在场协助。机管局早前说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许可之下协调航班有序升降，并提醒旅客应该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确认航班时间之后才出发去机场。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点，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90公里，即是北纬 23.1 度、东经 114.3 度附近。在过一个钟，横澜岛、流浮山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6、68和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0、89、89和96公里。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 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7%，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在上午10:05取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段毕。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6: 我是防骗大师，我一定要广传金管局的防骗三式，保持冷静，乜都唔俾，核实求助。而家所有银行客户仲可以用防骗新法宝。至安全，好似将钱摆入保险箱咁，你可以先同银行设定受保护金额，日后你动用受保护存款时，银行会同你当面核实，等你谂清楚有冇俾人呃，核实完成啲钱就用得。想知多啲，同银行查询啦。
0: 风雨不改，
2: 听实香港电台。
7: 时间嚟到早上嘅10:07，继续有第五台嘅邓天乐，
8: 亦都有二台嘅土，继续为大家报道一啲最新嘅交通消息嘅。咁系运输署宣布啊，由于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嘅交通灯失灵啊，咁啊驾驶人士喺驶经该路段嘅时候咧就要留意啦。咁另外都有一个交通灯失灵嘅报告嘅，咁就系呢一个观塘道及丽业街交界嘅。交通灯咧都系失灵噶，咁啊再讲多次啦。头先有呢一个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嘅交通灯失灵，而另外观塘道及丽业街交界嘅交通灯咧都系失灵噶。咁所以驾驶人士，如果你驶经该路段嘅时候咧，要加倍留意，注意交通标示嘅指示，并留意过路嘅行人安全。行人喺交通灯失灵嘅路口横过马路嘅时候咧，要特别留意车辆。咁啊，驾驶人士请继续尽量忍让啦。咁啊，市民亦都留意住电台、电视嘅广播最新嘅交通状况嘅。
7: 系啊，除此之外咧，亦都有一则嘅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嘅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吹暴风，汕尾以南及香港以南吹烈风，南澳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喺上午10:00，红霞集结喺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8至9级，初时10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至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6至7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海有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以及雷暴，海有大至非常大浪，初时巨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致非常大浪，初时巨浪。沙堤以南吹西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7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8级，阵风10级，能见度2700米；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17公里，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7级。 澳门吹西南偏西风三级，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是29公里。
8: 另外都有啲运输署嘅宣布，青屿干线由于强风嘅关系，青屿干线实施以下嘅临时交通措施嘅。咁就係青屿干线中线封闭，剩返快线同埋慢线呢係开放俾车辆行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咁而丁九桥方面啦，咁丁九桥嘅中线係封闭，淨係剩返快线同慢线嘅。咁车速限制都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而昂船洲大桥方面，是所有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的。南湾隧道九龙方向，以及是由青衣路往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的支路是封闭，受影响的驾驶人士来往屯门元朗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屯门公路及荃湾路，来往大屿山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长青隧道及青葵公路，来往青衣南及九龙沙田可以改经青衣路、葵青路及青葵公路，来往长青公路及青衣南可以改经青衣西路及青衣路，或者青衣西路、青康路以及是青衣路的。咁啊，市民请留意电台、电视台的最新交通消息，以及是现场的交通标示啦。
7: 系，继续留意住我哋香港电台有最新的消息咧。乐仔同埋阿土啊，系会
8: 迅速
7: 同你去到讲解嘅。咁啊，呢个时候咧，当然继续准备听歌啦。因为而家咧系一台、二台、五台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咁所以咧不同年龄嘅听众群咧
8: 都要照顾到嘅，
7: 都要照顾到。经典歌会播到，新歌都会播到。我都成日同啲老友记讲，支持多啲年青歌手啊！
8: 系啊，即系涉猎多啲唔同嘅歌曲，对于即系个人嗰个 library 啊，
7: 系啊系啊系啊，
8: 都丰富咗啊！
7: 同埋多啲听下啊，而家年青人究竟佢哋嘅歌曲入边讲嘅系啲乜嘢咧？
8: 系会了解到佢哋嘅谂法，
7: 同埋咧，其实你会凭住啲歌咧，又会识到好多新嘅字啊！
8: 系。
7: 新嘅潮语
8: 系啊，有啲嘢你都会吓，即系咩意思啊？你都要重新学习，其实
7: 系啊。咁所以咧，接住落嚟咧，拣嚟嘅呢一首歌啊，吓咁啊，一不满意个不咧系原不个不，一不满意洪家豪嘅歌啊，咁啊，听下佢点样一不满意。

0: 早上10: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00，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考虑在中午12时至到下午2时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1小时，横澜岛、流浮山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6、68及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及9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30、45:00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1: 与你常在。
6: 时间来到早上的10:18，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联合广播台风特备节目，有第五台代表邓添乐，
7: 有二台阿土，咁啊提提大家啦，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系现正生效嘅。咁我哋头先啱啱讲到拣歌嘅不同啊，大不同啊，二台同五台
6: 系五台头先讲到啦，就系、是、我哋嘅老友记之外，包括有张伟健嘅身体健康啦，除此之外仲有冧歌之选啊，
7: 就系、是、陪。
6: 老妻陪着你走啊，
7: 系陪着你走。卢冠廷嘅版本啊，
6: 系因为佢哋真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啊，系啊，好值得学习嘅。咁二台咧，
7: 二台嘅听众嘅选择系比较阔啲嘅，即系唔同嘅年代都涉猎到嘅。不过有一首歌咧，系无论系朝头早嘅节目啦、晏昼嘅节目啦、夜晚深夜，甚至去到轻谈咧。大家都是会揀呢一首歌。
6: 即是一年四季。
7: 是啦 ,24 小时。
6: 好天好落雨好。
7: 24/7。
6: 都有呢一首歌。
7: 都有呢一首来自张学友的。每天爱你。
6: 待
7: 一些。
6: 又啱喎，因为你咩时间都好啦。爱多啲你身边嘅人呢，永远都系冇错嘅。
7: 同埋一定系老公点俾老婆，或者老婆点俾老公。
6: 唔系每月，唔系每年，要每天。
7: 每天嘅。

0: 真话有嘅，每天爱你多一些，
1: 系咪好冧滋滋咧？
0: 系嗰个人真系咩时间都点得嘅呢一首系，同埋好霸道嘅呢一种系，唔系呢种 sorry 呢种系好温柔先，
1: 系
0: 味道好霸道呢一种系淡淡然嘅，
1: 系同埋佢话俾你听。嗱，我爱你噶，每一日都多一啲，
0: 多一啲啲，多一啲啲，可以储钱咁，
1: 系啦，
0: 你个钱啱咁样，哇，好满噶啦，
1: 唔会有满嘅一日噶，因为会每一日都增加。
0: 哇，所以你话
1: 好冧啊，
0: 即系学到嘢啦，
1: 系啊，
0: 哇，要好小心讲、啊，如果唔系你嘅另一半就会话咩啊？点解会满噶？
1: 系啊，咁即系冇啦，即系以后唔再爱多啲啦，系咪啊？
0: 即系你一极限嚟到呢一度啦，你唔会为我再做多啲嘢噶啦。
1: 唔得，咁唔可以乱讲，要好小心啊！呢一个
0: 系同我发觉咧，以前呢个咧好直白嘅。
1: 是
0: 即是准我一生爱你一个啊
1: 是啊是是是
0: 感激我遇见啊
1: 爱就要讲出口的嘛全部都。
0: 啊、但现在呢会转啲弯
1: 嘅。
0: 是啊是啊你所打的电话号码就
1: 真的没人接通啊。
0: 又或者是含蓄啲嘅。咁啊但是呢接住来呢我揀嚟嘅呢一首呢佢真係霸道啦。呢一首係真霸道嘅。点解呢佢个歌名呢叫做我要你的每天啊。
1: 好恶啊！
0: 即系佢个状态就系，乖，咩事啊？
1: 你嘅每一日都系属于
0: 我
1: 嘅，
0: 我要你的每天嘅。但系边个同你讲呢一番话咧？哇，佢都好权威嘅。
1: 系，
0: 头先系张学友啦。
1: 系
0: 呢一首歌咧，系刘德华同你讲嘅。
1: 咁、OK， 冇问题，可以接受。
0: 你幻想到系会，我要你嘅每一日。
1: 系啊，每一日都系我的。
0: 好挫咁讲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十点，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90公里，即是北纬23.1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横澜岛、流浮山和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6、68和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和96公里。红霞已经在惠州登陆超过4小时，本港仍然感受到台风的风力相当强劲。在尖沙咀码头，虽然朝早风势已经较凌晨时分稍为减弱，但是风雨不停拍打之下，要企稳亦都不容易。海浪打上岸边的时候，溅起的浪花有时高过一个人，树木亦都被吹到左摇右摆。尖沙咀海旁的能见度不高，只能够隐约见到维港对岸的建筑物。有从事派送报纸的人员风雨不改在码头工作，他们整理报纸之后，视乎天气情况再踩单车派送到客户。警方宣布就大埔宏福苑火灾而设立的警方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停止运作。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1死15伤，其中多人伤势严重。事发在当地星期六夜晚，柏林警方在社交平台说，初步判断一部白色汽车在一个公园附近撞到多个人，之后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当地传媒报道，一个驾驶肇事车辆的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当时有大批人聚集参与一个多元性别游行活动，事后活动取消。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巨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团筆。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天水围。FM95.2，跑马地。FM97.3，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緊我嘅幫助，所以無論天氣凍定熱，即或打風落雨後，都冇咗我捐血嘅決心。去外地旅遊前記得先去捐血，如果旅遊地點有潛在嘅傳染病風險，返香港之後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應用程式預約捐血啦。
6: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7: 现在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6: ·波斯神话》。
8: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和黑暗。
9: 我是战神奥古拉马接达，我无处 所不知，
10: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佢真系好妒忌啊！
7: 更多神话广播剧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11: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
13: 风雨不改，
12: 为你服务。
14: 早晨，早晨，继续为你服务嘅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15: 亦都有二台嘅阿涛。继续有一啲运输署嘅消息要公布嘅，咁啊，由于交通灯失灵嘅关系啊，驾驶人士驶经以下嘅路口咧，要加倍小心嘅。咁啊，包括有香港岛嘅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英皇道与琴行街交界。九龙方面有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观塘道与丽业街交界。新界区方面有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以及系天瑞路同天坛街交界啦。重复多次啦，而家有四个交通嘅交通灯失灵嘅位置嘅，咁包括有香港岛嘅英皇道同琴行街交界，九龙方面观塘道同丽业街交界，新界方面沙田围路同大涌桥路交界，以及系天瑞路同天坛街交界嘅。咁大家如果驾驶人士驶经该路段嘅时候咧，就请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指示，咁留意过路嘅行人安全啦。行人喺呢一个交通灯失灵嘅路口横过马路嘅时候咧，都请留意，特别要注意车辆嘅行驶过嚟啊。咁市民都继续留意住电台、电视、广播最新嘅交通状况啊。
14: 系，除此之外咧，咁我哋稍后咧都会有其他嘅资讯可以同你哋去到分享嘅。喺呢个时候咧，我哋都要为街灯去到
15: 系啊，
14: 因为咧过往听到咧有唔少嘅资讯都系讲到咧，例如
15: 街灯失灵啊，
14: 街灯又受到损毁啊，咁样咁的而且确咧都会对道路使用者咧都几影响噶。
15: 系啊，因为其实驾驶人士都会无所适从啦，因为究竟几时要过，几时唔过呀？其实行人都系啦，几时先系安全可以横过马路咧？大家都要真系小心啲啊！
14: 系啊，保持镇定啊！喺呢个时候，我哋听下卫兰嘅呢一首歌啊。呢一首歌咧叫做《街灯晚餐》，一首非常之 romantic 嘅情歌啊，一齐都听一下。

0: 卫兰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街灯晚餐》啊，唔一定要烛光晚餐先至冧嘅，
1: 有街灯映照落嚟都其实冧珠噶。
0: 都冧住嘅，不過盞街燈就唔好壞啦。
1: 係啦，不過而家路面上面就有啲街燈咧就失靈咗，咁啊大家駕駛人士同埋行人過路嘅時候咧都要留意翻啦噃。
0: 係啊，因為咧再講一次啦，運輸署嘅消息，由於交通燈失靈，駕駛人士喺駛經以下路口嘅時間咧，特別要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標誌嘅指示，並且留意過路行人嘅安全。行人在交通灯失灵的路口横过马路的时候，请特别注意车辆。香港岛的英皇道和琴行街的交界，九龙观塘道和丽业街的交界，还有新界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的交界，天瑞路和天坛街的交界。市民们请继续留意着我们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其实现在过马路有时候都要好
1: 一眼观七啊，其实真系
0: 见到好多人咧，因为戴咗啲降噪嘅耳机
1: 啊，系啊，
0: 佢哋太投入啦。
1: 唔系，同埋除咗降噪耳机之外，其实大家都会做低头，
0: 系啊，
1: 大家都会睇住自己手上面嗰部嘅电话，咁就忽略咗周边嘅环境发生嘅事情。
0: 系特别咧，最近有网上面有啲影片啦，咁可能有一啲巴士迷佢哋好享受影相嗰个过程。但是实在太忘我了。
1: 是啊，个头也不回啊。
0: 是啊，咁就酿成咗有意外嘅发生。
1: 是啦，即除咗你身体受伤之外，其实都会影响咗其他嘅道路使用者，即都有危险啦。咁所以大家都系即过马路嘅时候都不妨就系即再三再三再三提醒大家要小心过马路。望咗望右，望咗望右先至好过。
0: 小心嗰啲捐车啦嗰啲，我哋去翻天桥同埋即系斑马线过马路，就唔好去到摊快啦，系咪？安全永远都系第一嘅。好啊，咁我哋咧听一节嘅风暴消息。
2: 早上10: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上午10:00，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90公里，即是在北纬 23.1 度、东经 114.3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开始远离本港，并继续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巨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流浮山及大老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6、68及63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9、89及9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到的电线。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00、30:0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3: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7: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袁子培。
8: 泰恩在《火生世》这本书里面揭示，前工业时代的原住民在农间群体中发展了不同的用火手法，例如澳洲的原住民猎人深暗旱季初期的点火时机，他们手持火把执行低强度的斑块焚烧，在贴近地表用微火吞噬积累的枯枝和落叶，同时呢避开高大的树木树冠，到到雨季降临的时候，焦黑的大地上面呢迅速地萌发鲜嫩的绿草，直接就吸引了成群的袋鼠和苗栗呢前来觅食。原住民借由控制火势，在地表人为划分出错落有致的植坯区块，确保了高蛋白质来源稳定不绝。
9: 欧洲殖民者登陆澳洲之后，将这套生态机制视为野蛮破坏，强行颁布禁火令，失去定期微火清理的灌木丛枯木死枝在林间堆积如山，高温与干燥天气引燃直扑树冠层的大火，摧毁了植坯结构。欧亚大陆的新石器时代，农夫同样握住火种开疆拓土，刀耕火种同时具备伐木与施肥功能。干燥季节，农民挥斧砍倒大片原始林木，任其在烈日下枯萎，随后投下火种。烈火将庞大的木质素与纤维素转化为富含氮、磷、钾的矿物质灰烬，瞬间改变土壤酸碱值。原本幽暗的林地翻转为适合播种小麦与水稻的营养温床。
8: 汉帝国向着江南水乡推进，罗马军团在高卢幽深的森林中砍伐，拓荒的过程始终伴随着焚烧林地的苍蝇烟雾。农民将火势局限于田埂和荒地之间，驱除野兽，更加利用高温杀死深层土壤中的寄生虫卵。农夫控制火势，将它转化为配合农作周期的开垦工具。土壤的肥力在反复播种和焚烧中不可逆地耗尽，农间群体只能不断向着边陲寻找未开发的处女地，将古老的林地和荒野草场逐一翻垦。农地扩张就是一场追逐肥沃灰烬的过程。
9: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火生世》，作者史蒂芬·派恩，由野人文化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10: 风雨不改，
11: 听实香港电台。
0: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十点五十一分，不经不觉由早上清晨六点钟到而家已经
1: 接近五个钟啊，
0: 接近五个钟头嘅时间啦。
1: 系啊，咁我哋继续都会有五台嘅张天乐添，我想讲邓天乐，
0: 清醒邓天乐，
1: 邓天乐同埋二台嘅阿涛，
0: 好系啊，
1: 陪住大家嘅。
0: 系啊，继续当然啦，有好多好多嘅资讯啦，咁啊交俾我讲讲呢一则关于运输署嘅资讯先啦。运输署宣布，受到熱帶氣旋影響，公共運輸的服務安排如下。首先，港鐵方面，港鐵巴士的服務是暫停的，而亦都有一些最新安排。荃灣線中環至荃灣是10分鐘一班，觀塘線黃埔至調景嶺是10分鐘一班。港島線方面，堅尼地城至柴灣方向的是10分鐘一班。港島線南港島線方面，金鐘至海怡半島是15分鐘一班，將軍澳線北角至寶林是10分鐘一班。
1: 而調景嶺往康城就是15分鐘一班，東涌線方面，香港至東涌是15分鐘一班，迪士尼線欣澳至迪士尼是20分鐘一班，機場快線方面，香港至博覽館是15分鐘一班，東鐵線方面，金鐘來往火炭是10分鐘一班， 火炭至罗湖或落马洲是准备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乌溪沙十分钟一班。轻铁线方面，所有路线除了614和615线以外，其他都是20分钟的。咁啊，大家都要留意翻啦。九巴方面啊，九巴路线 B1 包括天水围特别班次 B9 同埋 B9A 将会喺已经恢复有限度服务噶啦。咁啊，龙运巴士路线 S1、S64 咧都系维持有限度服务嘅。咁其他嘅九巴同埋龙运日间路线咧，系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嘅。
0: 到城巴啦，城巴方面，城巴嘅 B7。只是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及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于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中午12:40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的770号线，首个班次定于中午12:40由柴湾东及田湾开出。在恢复服务的初期，部分路线或者因路面情况等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是改道。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38、39M 由早上8点起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余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通知。愉景湾交通服务有限公司、珀麗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是暂停服务。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情况。
1: 另外都有一则来自天星渡轮服务的复航安排的。咁由于台风的威胁逐渐消除，天星渡轮服务将会在下列的时间陆续回复正常的。首先是来往中环。

0: DAI 咁嘅时候，大啦，哦，意大利文，
1: 大
0: 嘅意思系咩意思咧？
1: 加油，
0: 哦，加油嘅意思，
1: 帮你打气，全力以赴咁解啊？
0: 系啊，全力以赴。最近咧，其实我相信大家都有机会听过嘅，因为最近咧，好多香港人啊，好嘢都未瞓。
1: 是啊，
0: 因為睇世界杯，
1: 或者夜媽媽爬起身睇世界杯，
0: 是，所以世界杯圓滿結束啦。
1: 是，
0: 咁但係呢個詞彙咧，喺球場上球迷嘅吶喊聲當中咧，經常都會聽到嘅。而喺2026年咧，世界杯嘅主題曲當中，都有用到佢作為歌名
1: 嘅。係啊，有 Shakira 嘅
0: 大大，一齊聽一下呢一首歌。而去到答正嘅時候咧，我哋會有新聞資訊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中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说，受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

0: 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彦林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1: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喺早上十一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咁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的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时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会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有狂风雷暴。
0: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话：今日大约取消350个航班，而大部分航班将为中午之后恢复。他话有需要时，三条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目标系希望听朝恢复航班正常运作。杨达荣话：昨晚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大部分是离港旅客。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局方亦都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派水、毛毡和食品等。在9号信号生效期间，机管局向抵港旅客派发现金餐券，希望他们可以在食肆内等候。在8号信号生效之后，机管局启动电子的士派酬系统，总共派出大约1800个酬，高峰期大约有400个旅客等的士，大部分在清晨4点已经离开。到今朝机场快线恢复之后，基本上所有抵港旅客已经顺利离开机场。城巴表示，除了 B7 和 S1 号线正是提供有限度服务之外，城巴所有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城巴话，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为中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中午12点40分起陆续恢复服务，而第一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和港岛南的770号线，第一个班次定在中午12点40分由柴湾东和田湾开出，全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亦都会同步启用。另外，落马洲黄岗穿梭巴士宣布将会中午12点40分起逐步恢复正常服务。在天气方面，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上午1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100公里，即是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在过一个钟，横澜岛、昂坪和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和86公里。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家气温系26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有关最新嘅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喺15分、30分、45分同搭正嘅报道。香港电台呢一节风暴消息同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大棠路嘅冧树咧已经处理好噶啦，近住水蕉新村路取消咗单线双程行车，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住高尔夫球场嘅全线系需要封闭。另外，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咧仍然处理当中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 而将军澳跨湾大桥的资讯，因为强风的关系，跨湾大桥已经封闭。另外，跨湾大桥单车径和行人路都已经封闭，请改用其他的单车径和行人路前往日出康城和调景岭方向。再提提大家有关天星小轮的复航安排，来往中环至尖沙咀和来往湾仔至尖沙咀的服务将会在下午的2点15分起陆续恢复正常服务。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FM 94.8 至 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6: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4: 香港电台
9: 风雨不改，
4: 与你常在。
1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07，继续喺第五台嘅邓添乐，
11: 有二台嘉图。
10: 系刚才听完呆呆之后咧，
11: 即刻好想做运动系咪？
10: 热血起嚟啊！
11: 系
10: 系啊，呆呆再讲多次系意大利文啦，意思系
11: 加油打气啊！
10: 加油打气！咁最近咧世界杯热潮啊嘛，咁啊喺球场上面咧都听到好多球迷嗌呆呆呆呆咁样噶。其实乐仔都系有深受影响嘅。
11: 咩？你踢翻波？
10: 我好难。其实我以前是有踢球的。
11: 是咯，咁点解为什么放弃了呢？
10: 但我相信而家听紧电台嘅男士们呢，心有感受嘅。
11: 係，大家都放弃
10: 咗。係，大家都係被迫放弃咗。因为以前呢读书啊，你搵一班人踢球係易啲嘅。
11: 即十几个嘛。
10: 就算你唔係话十一人对十一人，要22个，你小极啦，你7个对7个。
11: 係。
10: 都要14个。你諗下，你而家打比阿明，打比阿强。佢哋一系凑仔，
11: 系一系要翻工，
10: 一系翻工，
11: 一系有其他约会，
10: 系啦，又或者要去约会，
11: 系
10: 好难噶啦，已经。
11: 其实系，我都觉得球类运动呢样嘢，即系你唔似篮球啊，你篮球都仲可以自己攞个波落去楼下街度咧，你都仲可以射下篮，即
10: 系
11: 叫做一人都仲可以嘅，唔系咁你踢波都可以嘅，自己射入龙门，咁但系冇咁过瘾咯。
10: 但系你令我谂起啊，最近咧我翻工嘅时候咧，见到有一位阿伯伯喎，
11: 系
10: 经常都撞到佢，因为我屋企楼下系有乒乓波台啦。
11: 哦。
10: 咁咧喺个乒乓波台嗰度咧，就见到嗰个伯伯系自己打嘅啫。
11: 哦，对住埲墙。
10: 冇
11: 啊。吓，咁点打？个波点翻嚟啊？
10: 去执咯。
11: 哦。
10: 因为我每一日起身翻工嘅时候经过咧，都见到佢喺度钻研点样落船。
11: 哦，咁佢就个波可以弹得翻嚟近啲。
10: 系啦。
11: 咁佢就执少啲啦。
10: 其实系冇嘅，都系去到远处嘅啫。但佢每一次咧，就系开完波打咗去对面，佢就自己徐徐行去前面。執返個波，再返返去原位，再開波。
11: 好有恒心啊呢件事。
10: 呢一個就係沒有對手的練習啊，呢個係。
11: 呢個亦都係講明，即其實你自己一個人又如何啫，如果你有興趣，有呢、這、一個即想去打嘅時候，你怎麼樣也能夠打到，你一個人都可以打到乒乓波㗎。
10: 可以，但係就辛苦啲，但係都係可以嘅。
11: 都係一個鍛鍊，你行嘅時候都係一種運動。
10: 係啦，唔知道阿土你有冇做運動呀、啊、講埋呢一節嘅資訊先，係關於昂坪纜車嘅暫停服務㗎。 咁啊，昂坪360宣布，由于受到台风嘅影响，缆车服务系暂停嘅。咁讲多次啦，昂坪360宣布，由于受到台风嘅影响关系，缆车服务系暂停嘅。
11: 另外，环保署都有一个宣布嘅，位于将军澳嘅新界东南堆填区扩建嘅部分啦，将会下午2:40重开啊！讲多次，位于将军澳嘅新界东南堆填区扩建部分咧，将会喺下昼嘅2:40重开嘅。你头先讲到做运动呢家嘢咧，
10: 你有冇咧？
11: 我系有，我曾经都系运动建议嚟噶。
10: 哦，但系好听到个重点系两个字。
11: 曾经
10: 系几耐之前嘅事啊？
11: 唔系，我都生小朋友之前噶，都仲坚持到，我就系打排球嘅。
10: 哇、哦！
11: 系啦，因为排球少啲人啊嘛，每边都系六个啫。
10: 即系嗰种会。排球队咁样嗰种
11: 系啦系啦，我中学嘅时候系排球队嘅。
10: 哇，嗰啲咩叉烧啊、背飞啊。
11: 哦，因为我身高嘅关系咧，做唔到呢啲嘢嘅。我而家就转做呢一个自由人。
10: 哦，
11: 系啦，贴近地面啲，
10: 系
11: 啦。咁但系即系出咗嚟做嘢，其实都停咗一段时间嘅。咁之后就再真系好难得地揾到一班即系队友，系可以真系打翻波，真系好坚持噶。嗰阵时星期即系可能一个星期两日噶。
10: 系，哇，咁都算多噶，
11: 都算啊，但
10: 都算多噶。
11: 生咗小朋友之后就冇啦。
10: 系嗱，其实咧运动嘅方法好多种嘅，有好多人咧而家选择咧喺屋企嗰度咧做运动嘅。嗱，我哋一阵翻到嚟咧，去到讲下喺屋企有啲咩运动好做啊。落健身室嘅话咧，去跑跑步机都系一个
11: 几好嘅运动，几
10: 好嘅运动嚟嘅。
11: 你有冇啊？
10: 少啲，因为我系行楼梯机。
11: 哦哇！
10: 一阵翻嚟分享。
11: 好啊，
10: 听下呢首《跑步机场》。

0: 早上11: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即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昂坪及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42、每小时72、71及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及8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部分地方仍然吹烈风及狂风，切勿松懈防风措施。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00、30:00、45:00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1: 为你服务。
6: 继续有我啊，邓添乐啊，第五台嘅代表。
7: 继续有我二台嘅土。
6: 系啊，咁多位你哋好啊！风雨不改嘅咧，除咗我哋嘅资讯之外啦，亦都系做运动嘅决心啊。
7: 系。
6: 有好多人咧，即使唔能够外出，去唔到健身室，去唔到球场，喺屋企咧都会继续做运动噶。
7: 因为而家网上嘅世界实在太多资讯啦，好多嘅即系朋友其实佢哋会拍到一啲短片咧，然后大家就可以跟住一齐学一啲教学。
6: 是啊，甚至乎就咁有一张瑜伽毡，就咁你跟住佢，好向左向右
7: 做十下，向右做十下，
6: 加油加油，我哋一齐俾多30秒，俾多30秒，
7: 嗌埋佢，嗌埋佢。
6: 你有冇试过呢一种啊？
7: 我有啊，曾经有试过嘅。
6: 你觉得成效如何呢？
7: 一般。
6: 哦，一般系佢教得一般，定系你成效一般先？
7: 我觉得成效一般，因为咧，呢一啲动作咧，其实系要经专人噶、
6: 哦、
7: 教导噶，
6: 要基础嘅。
7: 系，同埋有一啲位你，如果你做错咗，其实系好伤。
6: 真，尤其是腰啊，
7: 系腰脚啊，
6: 系啊系啊，因为腰咧呢一样好紧要，尤其系你唔识嘅话咧。咬咗腰喎，
7: 系啊系啊系，佢用咗腰条力，
6: 系啊
7: 条力添，
6: 真系嗰条力啊，
7: 系嗰道力，
6: 腰力啊，即系就会 整親就反而
7: 係啊係啊，因為尤其是可能睇片嘅時候咧，嗰位嘅教練其實佢本身已經好柔軟、好強嘅、
6: 啊啊，
7: 你就覺得嚇我做唔到、啊，我做唔到嗰個角度係咪我問題啊？咁、啊、我就要出盡全力咁去做啦。咁、
6: 啊、
7: 結果你就整親啦。
6: 尤其是你看一些可能健身教练他举你他是轻松啦他健身了这么久但我们如果不啱程度的你网上看跟住做呢就整衬又或者错晒就要重新再学过咯。
7: 但其实而家有好多嗰啲即係短片呢其实佢哋都会好仔细可能都会讲下你嗰个位置要留意小心唔好用错咗条腰力喎。但你喺嗰下你唔会知道吓用错咗条腰力咁究竟系即係点呀
6: 系点呢咁样。其实教练好重要嘅。因为最近呢乐仔其实系有跟教练嘅。咁、重新学习一啲做运动嘅正確资讯啦就发现呢其实真系及早啊！即系虽然你系要俾钱，你可能会觉得肉赤，
7: 系，
6: 但系真系唔同嘅。之前过去做，我发觉原来我做错咗好多嘢咧，系、搞到即系五劳七伤嘅。我会咁形容
7: 系，
6: 所以阵间翻到嚟，我阵间俾啲你睇下。嗱，
7: 做咩你整亲咗相系嘛？
6: 系嗱，我哋听首歌，阵翻到嚟咧，我可以讲下真系嗰个运动点解要有正确专人去到教系咁重要啊！做运动有一首快歌，有一首轻快嘅歌咧。陪住你嘅话咧，嗰、那个动力系争好远嘅。
7: 同埋呢一首歌可以学潮语。
6: 系啊，呢首歌嘅歌名叫做 MM7。有冇人知点解咧？嗱，一阵翻嚟话你知啊，刘颖婷嘅作品嚟嘅。

0: 柳永廷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
1: MM7
0: MM7 系咩意思咧？阿土
1: 系速成码 ，M 系一咁解嘛？
0: 即系打横嘅一，
1: 系啦，一即系两个一嘅第七个
0: 一。一嘅第七个选择
1: 就系呢一个正啦、
0: 啊，所以呢首歌咧，其实讲紧嘅就系
1: 正正好正咁解、
0: 啊。因为咧，速成啲输入法又有足啊、锅啊、月啊、日啊嗰啲马啦咁样，而家多咗好多呢一啲嘅潮语啊。你自己咧系咪都系用速成输入法嗰款？
1: 我都系噶，用速成。我首先最早最早系学笔画。
0: 哦，笔画输入法
1: 系啦，因为手机咧以前最早期最早期系有笔画呢一样嘢噶嘛，咁就学呢个啦。跟住之后就发现唔系太慢啦，因为你要打好多先至出到嗰个字嘛。
0: 系，
1: 咁就钻研呢一个速成码啦。
0: 系，咁啊，我都系速成先嘅。咁啊，紧接咧之后而家又有好多人用拼音啊，又或者 AI 啊，太多新嘅选择啦吓。咁啊，唔知道你系用边一款啊？咁啊，但系咧用一啲潮语啦。嚟到做歌名嘅歌咧，唔单止咧 MM 七嘅，
1: 系另外呢一个都系好出名嘅。
0: 张天赋 MC 嘅呢一首歌，歌名两个字啊，
1: 世一啊，
0: 世一嘅意思就系、
1: 世界第一
0: 最正嗰个啦。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天文台以北大约100公里，即是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横澜岛、昂坪和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和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和86公里。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说，今日大约取消350个航班，而大部分航班将会中午之后恢复。他说有需要的时候，三条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目标是希望听朝恢复航班正常运作。杨达荣说，昨晚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大部分是离港旅客，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局方亦都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协助旅客，包括派水、毛毡和食品等。在9号信号生效期间，机管局向抵港旅客派发现金餐券，希望他们可以在食肆内等候。在8号信号生效之后，机管局启动电子的士派筹系统，总共派出大约1800个筹，高峰期大约有400个旅客等的士，大部分在清晨4:00已经离开，到今朝机场快线恢复之后，基本上所有抵港旅客已经顺利离开机场。医管局表示，截至上午10:00，18个市民包括7男11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35人入住。截至上午10:00，政府1823电话中心和消防处分别收到渠务处是收到一宗的水浸报告，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达到暴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有狂风雷暴。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15。有关最新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搭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喺驶经有关嘅路口嘅时候咧，请加倍小心啦。港岛区先就系北角嘅英皇道同埋琴行街交界，九龙区观塘道同埋丽业街交界，新界区沙田围路同埋大涌桥路交界，同埋天水围嘅天瑞路同埋天坛街交界，各位驾驶人士小心啦。另外，昂船洲大桥的资讯，所有车辆禁止使用昂船洲大桥、南湾隧道九龙方向和由青衣路去昂船洲大桥和南湾隧道的支路都是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港九小轮的渡轮服务复航时间安排，中环去榕树湾是下午的2:00，榕树湾去中环就是下午2:00，而中环去索古湾都是下午2:00，索古湾去中环就是下午的2:35，中环至平洲下午2:10，平洲至中环下午2:00，平洲至喜灵洲都是下午的2:00。 5:40，而喜靈洲去坪洲就是下午的2:20。另外深圳湾公路大桥因为强风的关系，去深圳方向现在是需要封闭。最后天宇路话，大家请小心驾驶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92.6 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4: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5: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6: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7: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8: 风雨不改，
9: 听实香港电台。
10: 时间嚟到11:37，继续有第五台嘅代表邓添乐，
11: 亦都有二台嘅代表阿土。
10: 系啊，讲过食早餐，讲过睡眠啦，而家嚟到做运动啦，健康嘅早上啊。
11: 因为而家已经到11:00啦，系时候要做下运动啦。
10: 要喐下噶啦，头先讲到啦，屋企可以做运动啦，不过动力就低啲。
11: 系
10: 就系做运动咧，都好重要嘅，就系、是、有一啲嘅专业教练陪伴住。我啱咧上回讲到话我只手咧有啲问题啦，我都俾咗阿土睇。
11: 系啊，真系原来系有明显你呢、這
10: 个歪了。
11: 歪了啊，系同埋不自觉地歪了啊，
10: 系佢我个手腕咧会又歪咗咯。
11: 诶、哎，系头先你拉一拉筋之后系直翻噶，系咯。
10: 我而家咧佢又歪咯。
11: 佢似系一条橡筋咧拉住你只手嘅嗰个位咧拉歪咗你只手咁样咯。
10: 即系嗱，大家摊开手板系直噶嘛。
11: 系啊。
10: 总之我放松咧，佢就会倾侧咗噶。
11: 哦，系咯，你可能某一条嘅即筋比较紧。
10: 跟紧系应该系。我覺得是之前做運動呢不識就用錯那些叫做死力啊。
11: 哦，好容易的。
10: 會啊會，即夾硬嚟啊。
11: 尤其是我諗做 gym 係更加，因為呢你喺嗰個 gym room 入面呢，大家都有一種比拼嘅心㗎嘛，係咪先？
10: 最初有嘅真係。
11: 係囉。
10: 而家就會覺得做
11: 算啦，
10: 就係啦，
11: 做自己啦。
10: 但最初呢就會覺得佢咁重，我佢咁輕，會唔會好似好渣啊？
11: 會俾人睇衰
10: 啊。係啊，就我都要重啲。咁但系其实就啊，翻到只手好痛咁。
11: 就做错，唔系啊！但系有阵时又会有人会觉得，诶、欸，你酸软你攰，即系你做到嗰组肌肉啦，咁就啱啦咁样。咁但系其实可能就系唔小心整伤咗。
10: 酸软就还酸软，酸痛咧就还酸痛。所以真系要识得分咯。同埋阿土你都整亲过啦。
11: 系啊，我都试过诶、但系咧嗰个我以为系自己，即系譬如打波咧，有阵时我哋好经常会话系笃鱼蛋噶嘛。
10: 系
11: 即系只手指。子宫啊，
10: 吉咗落去
11: 有阵时，譬如话打排球，尤其上手咧，成日都用到手指啦。咁我就以为自己系笃鱼蛋之后嘅后遗症。咁就系咩咧？就手指宫会不自觉地抖动啊，
10: 跳下
11: 咁样震嘅。咁去到有一个位，你觉得好烦啊！
10: 哦、即系跳到你觉得烦，
11: 系啊，即系佢
10: 好跳到好老啊你啊，
11: 无时无刻都跳，咁就去揾诶专业嘅即系医生去睇嘅时候，就发现应该就系嗰组肌肉嘅拉伤咗，咁所以嗰阵时做嘅时候系由唔系净系做手指啊，佢系由手臂、手腕。跟住上到颈、膊头都有做到一连串嘅，去帮佢拉翻松之后咧，佢就消失咗、
10: 哦。你睇系物理治疗师，
11: 物理治疗师
10: 要啊，因为咧有时候你都要识拣，
11: 系
10: 即系有啲人可能就话啊，定型抑或系睇骨科咧，
11: 系其实你要首先排除咗先嘅，
10: 系你要揾翻究竟你边度出问题。同埋咧，阿土哥都啱就系咧，我最近睇啦，就系话有人足底筋膜炎
11: 啊，系
10: 咁但系咧。 嗰個治療師就話啦，你唔可以以為足底筋膜炎就只係關隻腳事。
11: 嗯，
10: 即係佢揾嗰啲錘仔敲敲佢個背脊
11: 咧，係、哦、就係、是、條腰。
10: 條腰啊，佢話係成條線嚟噶。
11: 系
10: 咁样掕上去咧，敲嗰个患者个腰嘅时候，佢话好痛好痛好痛。咁所以咧，真系唔好以为头痛医头，
11: 脚痛医脚，系啊，
10: 就要医埋条腰。
11: 同埋其实就系、是、都讲到底就系、是、其实人嘅姿势系好影响到你成个身体，即系边度健唔健康啊？点解会有啲痛症啊？点解你会脚臂手臂啊？其实就系、是、好多时候就系你平时个生活嘅时候个姿态姿势做得唔好咯。
10: 系我好。坦白讲，我嘅姿态系冇嘅。
11: 你系咪会翘脚嗰啲啊？
10: 我唔翘脚，但我寒背
11: 嘅。哦。
10: 同埋有一种叫乌龟颈。
11: 系，同埋会内收啊个膊头。
10: 系啊系啊，即系你冇打翻开。
11: 系系冇打开。
10: 即系，但系好多都市人都会嘅。
11: 系啊，所以譬如我之前去做瑜伽嘅时候，个老师都系不停提你噶，你所有动作咧记得打翻开个膊先。如果唔系咧，你就会变咗用咗颈嘅力，用咗背脊嘅力咧，其实你会更伤。
10: 系啊，但其实我觉得系可以做到噶。即系最近大家都有留意新闻啦，一位我哋非常之尊敬嘅资深嘅演艺界前辈，即系严四哥咧，就离开咗我哋。但我好佩服佢嘅就系咧，
11: 佢个姿态，
10: 姿态好靓，真系。佢行出嚟咧，我睇翻一啲佢七十几岁嘅时候拍嘅片段，条腰板
11: 系好挺直嘅，
10: 不停。好靚嘅，即係好值得年輕人學習嘅呢個係。
11: 係啊，即係因為年輕人都真係好經常可能即係收埋自己玩電話啊，打機啊。
10: 好啊，咁所以我哋即刻挺起胸膛，
11: 挺起胸膛，
10: 係坐直，挺起胸膛，聽住收音機都要挺起胸膛。
11: 係啊，仲要關注你一對手嘅安全。
10: 唔單止我關注，林奕匡都關注。關注一齊聽一下呢一首林奕匡嘅《一雙手》啊！

0: 早上11:4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在上午1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以北约100公里，即是在北纬23.2度、东经114.3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横澜岛、昂坪以及流浮山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72、71及6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85、94及86公里。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防风措施报告。热带气旋虽然开始远离本港，但仍有一段时间吹烈风，请继续留在室内，直至风力减弱为止，切勿接触被风吹倒的电线。香港国际机场的航班可能会受到天气影响，旅客前往机场前，请先向航空公司查询航班情况。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以及答正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6: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5: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上一集萧叔叔同大家轻轻讲过广东话同英文点样去处理，我哋一个好长嘅一个名词，或者嗰个名词咧，我哋加咗好多附带资料嘅时候咧，我哋英文好多时候咧，我哋会用 relative clause。廣東話我們有時候說什麼什麼那個呢，或者什麼什麼那支筆呢，或者什麼什麼那間餐廳，那你之前那抽東西就是什麼什麼什麼，就是用來形容那個事物的。今天再給多個例子，大家希望會再講得清楚一點。譬如個例子是那個昨天跟你打架的人，他今天呢終於被人拉了，那我怎麼說呢？如果廣東話呢，昨天跟你打架的那個人被人拉了，如果你跟回這個次序呢，做翻英文就好奇怪嘅。Yesterday fought with you, that man he was arrested。咁好奇怪嘅。英文咧，我哋系嗰个名词走咗喺前面先。The man 跟住加一个所谓 relative pronoun。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咁咧就会好正常啦，系咪？呢个系一个比较英文嘅讲法。就是用一个 relative clause， The man who you got in a fight with was arrested yesterday。 那就变成一个前面一个很长的一个 noun， 跟着 was arrested yesterday。 那就知道个 main clause 就是 A was arrested， 而这个 A 呢就是包含了昨天同你打架那个人，就是这个 A 了。希望会解得再清楚一点。今天讲到这里，拜拜。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7: 乐活是一种讲求身心健康和可持续的生活态度，那在大湾区又会怎样展现出这份文化气息呢？
8: 乐活文化大湾区。
9: 以前呢，香港畫家就比較少返內地做活動啦，隨住交通呢越嚟越方便啦，而家一個鐘已經去到好多地方㗎啦。所以呢，好多藝術家呢就去廣州啊、深圳啊、珠海同當地藝術家一齊寫生啦、做展覽啦、研討會啊，成日都會有嘅。
10: 更多香港同大灣區唔同地方文化交流嘅內容，歡迎收聽 CIBS 節目樂活文化大灣區。
7: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溫。
11: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香港电台，
12: 风雨不改，
11: 与你常在。
13: 又早晨，早晨好快咧，即将要同你哋讲午安啊！
14: 系啊，
13: 系啊，时间嚟到咧，早上嘅11:51，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嘅邓添乐，
14: 亦都有二台嘅土。
13: 系啊，接住落嚟咧，有一啲运输署嘅消息比较长嘅，咁啊，各位留心收听啊。运输署宣布，受热带气旋影响，公共运输服务有特别安排。首先喺港铁方面，港铁巴士服务是暂停的，而不同的线路也有最新安排。荃湾线方面，中环至荃湾是10分钟一班，观塘线黄埔至调景岭是10分钟一班，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柴湾10分钟，南港岛线金钟至海怡半岛是15分钟一班，将军路线北角至宝林站是10分钟一班，
14: 调景岭至康城站是15分钟一班，东涌线香港至东涌15分钟一班，迪士尼线方面欣澳至迪士尼维持20分钟一班，机场快线方面香港至博览馆站是15分钟一班，东铁线方面金钟至大埔墟是10分钟一班，大埔墟至到粉岭是准备中，粉岭至到罗湖或者落马洲是维持20分钟一班，屯马线方面屯门至乌溪沙是10分钟一班，而轻铁方面所有的路线除了614和615以外都是维持20分钟一班的。咁啊，另外九巴方面啦，咁啊，由于天文台将于下午的12:40会改发3号强风信号啊，九巴同埋龙运巴士预计大部分嘅日间路线咧，将会喺下午12:40陆续恢复嘅。咁啊，部分路线会或者会因为塔树水浸咧，需要改道行驶，需要较长嘅时间咧，先至能够恢复嘅。
13: 另外，以下路线是日将暂停服务，包括有33R、74R、78S、91R、92特快班次、92R、96R、99R、275R、289R 同埋 960P， 仲有 HK1 同埋 HK2。 九巴路线 B1、B9 及 B9A 及龙运路线 S1、S64 现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城巴方面，城巴 B7 只系提供粉岭站来往香园围口岸服务，及 S1 号线正提供有限度服务，其他日间路线现时暂停服务。因应天文台宣布将于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于中午12:40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的77号线、770号线首个班次定于中午12:40由柴湾东及田湾开出。在恢复服务的初期，部分路线或者会因路面情况等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是改道。而新大屿山巴士方面，路线 37M、38、39M 现正维持有限度服务。因应天文台将改发3号强风信号，新大屿山巴士服务安排如下，会陆续恢复正常班次。路线 37M、38、39M 由12:40起陆续恢复正常班次，而接着来讲的不同号线亦都会按住稍后讲的时间，首班车会按时间开出，并且陆续恢复正常班次，包括一号线大澳往梅窝是1点钟， 梅窝往大澳系12:40。二号线方面，昂坪往梅窝系下午嘅2:05，梅窝往昂坪系下午嘅2:00。3M 号线，东涌往梅窝系12:40，梅窝往东涌系12:30。四号线方面，塘福往梅窝是下午的1:50，梅窝往塘福是下午的1:20。11号线大澳往东涌开出的时间是

0: 四号线东涌往石门甲是1点开出，石门甲往东涌是1点25分。36号线方面，东涌往迪士尼是2点30分，迪士尼往东涌线是3点05分。37号 A 线方面，长东村往东涌站是会由12点45分开出。37号 H 号线呢，由迎东往北大屿山医院会由12点50分开出。B 4号线大桥香港口岸往机场由12点45分开出。B 6号线大桥香港口岸往满东或者满东往大桥香港牛口岸呢，都会是由2点45分开出的。咁而路线 37S 同埋 X11R 是会暂停服务的。咁而路线 B2、B2P、XB2 稍后会等深圳湾大桥重开之后呢就陆续恢复的。咁而愉景湾交通服务、珀麗湾客运有限公司、香港电车、山顶缆车以及是中环至半山的扶手电梯呢都是会暂停服务的。咁而澳这个愉景湾的航运服务方面，来往愉景湾及中环的渡轮服务将会在下列时间呢恢复正常的。由愉景湾开出的班次呢会由1点30分开出，而中环开出的班次呢都是会由1点30分开出的。
1: 是啊，咁因为呢受到热带气旋影响啦，跨境巴士嘅服务啦亦都会将会啦又或者係作出一个嘅调整㗎。咁喺港珠澳大桥方面啦，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已经係暂停服务嘅。落马洲管制站落马洲黄冈过境穿梭巴士服务由下午嘅12时40分起陆续恢复正常服务。而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啦亦都有一啲嘅安排，例如湾仔线北行由下午1点起正式恢复运作，湾仔线南行由下午1点起亦都系正式恢复运作嘅。而旺角线北行同埋旺角线南行啦同样都系喺下午1点开始恢复运作。而荃湾线北行同埋南行啦就由下午嘅2点30分起恢复运作。咁而观塘线北行、南行同埋油尖线北行同埋南行呢都係喺下午嘅12点30分起恢复运作嘅。嘩，今節嘅资讯量係比较多嘅。
0: 係呀，亦都好多唔同嘅交通嘅运输呢陆续恢复一个正常嘅运作或者有限度嘅服务啦。咁大家如果真係要外出嘅时候要乘搭呢啲公共交通工具呢，就请你都睇清楚佢哋嘅回复正常嘅服务时间啦。
1: 係呀，但係呢亦都代表住风暴距离我哋呢亦都已经
0: 越来越远啦。
1: 係呀，就代表住呢我哋各样都开始可以復常，但是都是那句不要掉以轻心。
0: 是啊，因为都仲有一些风雨其实在出面，所以即是不能够说落了八号风球之后就出去玩啊出去什么的，都要留意一个天气状况。
1: 是啊，我会说呢特别呢即使到了晏昼夜晚甚至乎听日都好啦，依然呢你是要一眼观七的。因为呢很多隐患即是啲树木其实有机会去被风吹了好久好久好久。
0: 可能摇摇欲坠。
1: 是啊，但我们肉眼看是不知道。所以各位保持警惕保持安全啦。好啦，时间嚟到呢11点59分，听一节嘅新闻，稍后呢返到嚟我哋再傾。

0: 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一二五及普通话台联播的五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方润南。首先是一节风暴消息。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2点40分改发3号强风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天文台预测本港今日仍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最新的风暴消息。
2: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正午十二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1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

0: 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咁样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系烈风程度嘅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同埋高地。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今日会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方面，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1: 跟住是新闻提要。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港铁大部分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在改发3号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机管局话，全日共有350班航班取消，今日预计处理约675班航班，目标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详细的新闻内容，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9号信号，历时6小时。全港普遍区域由昨晚开始受到风雨影响，在尖沙咀海旁不时有强风夹杂大雨，有外出市民做足准备，带同头盔出动。随着天文台话红霞进一步远离，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信号，可以见到已经有职员翻工准备开门营业。交给邓明林讲下尖沙咀的最新情况。
2: 是，唔该。尖沙咀码头呢一边咧，成朝咧时不时都有强风夹杂住大雨，海旁咧当风嘅位置咧都唔系咁容易企得稳，树木咧都被吹到左摇右摆，唔少嘅树枝咧亦都系吹断跌咗落地下，垃圾桶咧亦都有被吹到翻塞，垃圾散落一地。天文台早前公布，随住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港嘅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咧会喺大约半个钟头之后，亦都即系下昼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我哋可以见到喺天星码头附近已经有店铺嘅职员翻到嚟，准备开门营业。至于较早嘅时候，有市民去到海旁感受风力，好似市民郑先生咁，就戴埋头盔出街，话要安全一啲。
3: 港铁在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由头班车起，露天段列车服务暂停，到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
1: 邓永林，
2: 是
1: 现在尖沙咀其他的情况是怎样？
2: 尖沙咀这一边可以讲回，可以见到码头方面的巴士站已经是陆续见到有巴士驶入来的了，相信咧都系为等间咧挂实改挂3号强风信号咧做足准备。咁我哋咧会继续喺呢一度咧跟进住风暴嘅最新消息。先将时间交翻俾直播室。
1: 唔该晒，邓永林。喺陆路交通方面，港铁大部分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唔少冧树，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嘅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改发3号强风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李俊杰报道。
3: 港铁在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由头班车起，露天段列车服务暂停，到天文台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港铁工程人员就出动检查露天路段和相关设施，并且进行清理之后，多条路线就陆续恢复。到朝早9点几，除了东铁线之外，已经恢复所有的露天段服务。港铁说，由于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不少冧树，架空电缆亦都有多处受损，根据团队现场评估，需要较长的时间处理。而到中午之前，港铁东铁线大部分路段已经恢复服务。 东铁线来往金钟站至大埔墟站恢复十分钟一班，粉岭站至罗湖站或者落马洲站已经恢复有限度服务，每二十分钟一班。另外，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四点前全部班次取消。巴士服务方面，由于天文台宣布会在下午十二点四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九巴和龙运巴士预计今日大部分日间路线将会在下午十二点四十分陆续恢复，部分路线或者会因为冧树和水浸需要改道行驶，或者需要更长时间先至恢复。不过部分特快班次和开篷巴士路线今日将会暂停服务，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亦会在下午十二点四十分起陆续恢复服务。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和港岛南的770号线，首个班次定在下午十二点四十分由柴湾东和田湾开出，而全新香港仔隧道巴士转乘站亦都会同步启用。恢复服务初期，部分路线或者会因为路面情况等因素需要暂停服务或者改道，而落马洲黄岗穿梭巴士亦都是下午十二点四十分起逐步恢复正常服务。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而在机场，全日共有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说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会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卢子清报道。
4: 随着风暴红霞逐渐远离本港，机场航班陆续恢复升降，大批旅客相继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多间航空公司的柜位出现人龙，离境大堂休息区亦坐满候机的旅客，不少人要席地而坐。机管局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和干粮。卢先生和家人原定乘坐今朝早九点的航班到新加坡参加听日出发的邮轮旅行团，遇上航班被取消，但都决定来机场搏一搏。
5: 我想最迟听日一两点要到，如果不是就 miss 了个邮轮咁样，心里面都有少少预备咗嘅，但都估不到真的会打到咁正，同埋真系会有啲机班机会咁样取消咯。咁好彩我哋嗰个航空公司就一日可能有四五班机都系净系取消咗我个班啦，即系不幸中之大幸啦。睇下可唔可以跌到落下面，即系之后嗰几班机嗰度可以俾我哋登机咁样啦。
4: 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一点几至到傍晚六点前的所有航班。有原定中午飞往美国的内地旅客话，航班被改至星期四出发，安排造成不便。
6: 我希望是延误，取消了肯定是更多的不方便嘛。你给我改到30号，我还有好几天的住宿，我在这边也是人生地不熟，肯定是今天能够起飞是最好的。我希望是 delay， 不是 cancel。
4: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话，预计今日会处理大约675个航班，有大约350班航班取消，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之后恢复，目标是听朝早恢复航班正常运作。
7: 我哋相信今日咧系非常之繁忙，特别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三条跑道亦都系通宵嘅去运作，而系疏导所有嘅航班。我哋嘅目标咧系希望听朝系能够系恢复翻航班嘅正常运作。
4: 杨达荣又话：，琴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喺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咗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香港电台记者卢志清报道。
1: 医管局话，截至早上十点，18名市民，包括7男11女，喺风暴期间受伤，喺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治疗。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各区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有235人入住。另外当局分别收到188宗冧树同5宗水浸报告。
8: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
1: 红霞已经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央视新闻报道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和山体滑坡等灾害。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残余可以存续至到星期二左右。梁正涛报道。
8: 根据内地中央气象台，红霞的中心在凌晨3:50前后登陆广东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央视新闻报道，红霞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台风，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台风强降水容易引发城乡积涝、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灾害。广东省预警中心提醒民众关注预警信息，严格落实防御措施，已经转移的人员不得擅自离开避险场所，确保自身安全。报道话，截至午夜12:00，广东省累计转移超过715,000人。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登陆之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强度虽然受陆地摩擦影响而逐步减弱，但是残余涡旋可以存续至星期2左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周冠博分析，受风暴本体叠加季风水气输送影响，配合华南地区的特殊地形，广东东部沿海同山区、福建东南部同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都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国际方面，美国约两星期以来首次没有对伊朗本土发动夜间空袭，当地星期六亦都未出现伊朗袭击海湾邻国的相关报道。另外，也门胡塞武装宣布打击位于沙特的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梁正涛再报道。
9: 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连同朗德省大约200,000人需要疏散。法国政府动员军队应对山火，增派军方力量协助消防人员清理灌木丛和开辟防火隔离带。截至当地星期六朝早，这场山火蔓延至距离波尔多大约40至50公里，风将烟雾吹向波尔多，不少人都说闻到空气当中弥漫住刺鼻的气味。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首相桑切斯形容面前是复杂的局面。华伦西亚当局证实一名男子在火灾当中丧生，当地传媒报道，消防人员在一处峡谷灭火的时候，在一架车里面发现这一名相信超过70岁的男子的遗体。香港电台记者罗宇光报道。
1: 山火肆虐法国和西班牙两地，合共超过25万人需要疏散。刚才是罗宇光报道。重复新闻提要。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港铁大部分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冧树，架空电缆亦有多处受损，需要较长时间处理。九巴、龙运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预计会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陆续恢复。机管局话，全日共有350班航班取消，今日预计处理约675班航班，目标系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过一个小时，经摄氏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0.9，强度属于低。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同路边监测站2，健康风险低。预测今日下昼同上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系低。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是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0: 12:15，香港电台最新一节风暴消息。香港天文台发出最新热带气旋警报，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吹西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喺正午12: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香港以北约110公里，即系喺北纬23.3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及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 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市民仍需继续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小时，流浮山、昂坪及环南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66及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95及79公里。有关最新的天气资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和答证的报道。这一节风暴消息报告完毕。
1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1: 联合广播。
15: 我是无烟代言人米点，我烟害物质不单止会致癌，还会损害身边人的健康，由今日起和我一起改变，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参与有益身心的活动，做不同运动，我们一起努力迈向无烟香港。我们会继续加强无烟宣传教育，积极拓展相关研究工作，保护我们的下一代，齐心控烟，清新每天。
16: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7: 主流、
18: 另类、
17: 舞台、
18: 文字、
17: 影像、
18: 形体、
17: 媒介、
18: 环保、
17: 文化快讯。
19: 从近代历史的艰难岁月到今日，在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的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20: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19: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200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20: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怎样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19: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20: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19: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21: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22: 当我们高呼支持香港运动员的时候，都包括同样努力不懈的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
23: 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4: We co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but Hong Kong is where we made our name. We're culturally diverse athletes who fought for every step, every chance, every win.
25: I'm Farabi, a pool player.
26: I'm Nikki, a swimmer.
27: This is the Empowered Athlete. Let's go!
0: 香港少数族裔运动员的故事尽在 CIBS 节目《少数族裔健儿群英》，
2: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香港电台，
5: 风雨不改，
3: 为你服务。
18: 为你服务的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邓添乐，
25: 亦都有二台的阿土。
18: 是啊，有好多的资讯啊，咁啊留心收听啦。首先有运输署的呢一则资讯啊，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在驶经以下路口的时候，请加倍小心，注意交通指示啊，标志上的指示，并且留意过路行人的安全。行人在交通灯失灵的路口横过马路的时候，请特别留意车辆，例如有九龙区的窝打老道和渡船街交界，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沙田围路和大涌桥路交界，天瑞路和天坛街交界。以下路段的交通灯现已恢复正常，英皇道和琴行街交界，观塘道和丽业街交界，仲有就是窝打老道和公主道交界。
25: 另外运输署都有另外一单的关于渡轮合街道的服务调整嘅，咁啊分别有呢个天星小轮有限公司啊，中环至尖沙咀嘅航线，以及系湾仔至尖沙咀嘅航线咧，暂时系停止服务嘅。咁啊，新渡轮方面啦，新渡轮中环至长洲嘅航线，中环至长洲以及系长洲至中环咧，会喺下午嘅两点正恢复服务嘅。咁而中环至梅窝嘅航班咧，航线咧，中环至梅窝以及系梅窝至中环都系下午两点四十分恢复服务。北角至红磡嘅航线方面，北角至红磡以及红磡至北角咧，会喺下午嘅两点五十三分啊。对唔住，更正啊吓，北角至红磡咧系会喺下午嘅两点五十三分恢复服务，而红磡至北角咧系会由下午嘅两点三十五分恢复服务噶。而北角九龙城航线方面，北角至九龙城咧系会由下午嘅两点四十七分咧恢复服务噶噃。
18: 系啊，咁啊，而九龙城至北角，於下午二時三十五分已經是恢復了服務的了。還有就是橫水道、平洲、梅窩、芝麻灣和長洲的航線，平洲至梅窩在下午的五時五十五分是恢復服務，梅窩至平洲就在下午的五時三十分恢復服務，梅窩至芝麻灣是暫停服務，梅窩至長洲在下午的六時十五分是恢復服務。至於芝麻灣至梅窩、芝麻灣至長洲、長洲至芝麻灣都是暫停服務，長洲至梅窩在下午的4點50分恢復服務。港九小輪控股有限公司方面，中環往平洲包括來往平洲及喜靈洲的特別航班的航線，還有中環往榕樹灣、中環往索古灣的航線都是暫停服務。跟住有翠華船務香港有限公司的資訊，香港仔、北角村、榕樹灣的航線，香港仔至榕樹灣在下午的3點10分恢復服務，榕樹灣至香港仔就在下午的3時45分恢復服務。至於愉景灣、平洲、聖母神樂園的航線，愉景湾至平洲在下午的3时50分恢复服务，平洲至愉景湾在下午的3时40分恢复服务。至于以下的路线、航线，包括马料水、东平洲航线、西贡、滘西村、梁船湾航线、马料水、塔门航线、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还有就是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以上五条航线都是暂停服务。跟住有平洲街道有限公司的资讯，
25: 亦都有呢一个愉景湾至梅窝的航线咧系暂停服务嘅。愉景湾航运服务有限公司咧嘅中环至愉景湾航线咧会喺下午嘅一点三十分恢复中环至愉景湾以及系愉景湾至中环嘅服务嘅。而中环至到愉景湾北 以及系愉景湾北至中环咧，都系会暂停服务。珀丽湾客运方面啦，马湾至到中环以及系马湾至荃湾嘅航线咧，系会暂停服务噶。至于富裕小轮有限公司方面啦，屯门通东涌沙罗湾以及系大澳嘅航线咧，系会暂停服务。北角至观塘启德嘅航线咧，有以下嘅安排嘅。咁啊，观塘至北角会喺下午嘅2:35恢复服务。北角至启德就会喺下昼嘅2:00恢复服务，而启德至北角咧就会喺下午嘅2:25恢复服务。而中环至红磡嘅航线方面啦，中环至红磡以及系红磡至中环咧，都会喺下午嘅2:40。啊，更正啊，中环至红磡会喺下午嘅2:40恢复服务，红磡至中环会喺下午嘅2:20恢复服务嘅。而水上的士方面，尖沙咀东至中环经西九及湾仔的航线，在尖沙咀东开出的普通船会在下午的2:55恢复服务，而豪华船方面会在今日7月26日全日暂停服务。至于在尖沙咀去鲤鱼门经尖沙咀东的航线，尖沙咀至鲤鱼门在下午的3:40恢复服务，而鲤鱼门至尖沙咀就会在下午的4:30恢复服务。
18: 而西九龙往中环的航线，西九龙至中环就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中环至西九龙就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方面，三家村东龙岛航线仲有西湾河、观塘航线、西湾河三家村航线，以上三条航线都是暂停服务。至于全记道有限公司香港仔索古湾经无达的航线，香港仔至索古湾在下午2时正恢复服务，而索古湾至香港仔同样都是下午2时正恢复服务。香港仔小轮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鸭脷洲航线是暂停服务，碧海船务有限公司西湾河东龙岛航线是暂停服务，最后润利海事控股有限公司将军澳南西湾河航线是暂停服务。
25: 而运输署亦都宣布了，较早前因塌树而在大棠路近水蕉新村路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的措施呢，现已取消了。那讲多一次，较早前因为塌树的关系而在大棠路近水蕉新村路实施的单线双程行车措施呢，是现已取消了的。那刚才都有相当相当多关于渡轮的一些最新的服务时间的嘢啦，咁大家都系嗰句啦，要乘搭嘅话都系要留意清楚佢哋嘅复常时间啦吓。
18: 系，因为有部分系暂停服务啦，有部分可能下昼两点，
25: 系啦，有啲系三点，
18: 有啲
25: 四点、
18: 六点，咁所以咧真系要向翻相关再详细去到查询。但系读嘅过程当中咧，就令我谂起啊，好似好耐冇去过梅窝、
25: 长洲
18: 呢啲好靓嘅地方。
25: 系啊，我哋可能都系大家都习惯咗喺市区咧，即系离岛系真系比较少。
18: 系，所以咧有时间嘅话咧，即系都可以多啲亲亲郊外。
25: 系啦，尤其是香港嘅郊外系咁靓。
18: 系啊，食下大鱼蛋啊，
25: 系
18: 帮衬下啲海鲜啊，咁样。咁当然啦，系喺天气好嘅情况之下去啦。好，咁我哋听一节嘅新闻资讯咧，一阵翻到嚟继续有我哋两个嘅。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首先是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在中午12: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10公里，即是北纬23.3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红霞稳定地移入广东内陆，继续远离本港并减弱，但是烈风程度的西南风仍然间中影响本港部分离岸和高地。随着红霞进一步远离，预料本地风力将会有所减弱，天文台会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仍然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保持警觉，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流浮山、昂坪和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7、66和6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95和79公里。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第一个9号信号，历时6个钟，全港普遍区域由昨晚开始就受到风雨影响。在尖沙咀海旁不时有强风夹杂着大雨，有外出市民做足准备，带同头盔出动。随着天文台话红霞进一步远离，并将会在中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可以见到已经有职员翻工准备开门营业。医管局表示，截至上午10:00，18个市民，包括7男11女，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到目前为止，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35人入住。另外，收到188宗冧树和5宗水浸报告。因应风暴红霞集港，全日一共有大约35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话，大部分航班将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听朝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1:00至傍晚6:00的所有航班，有原定中午飞去美国的内地旅客说航班被改到星期4，安排造成不便。在天气方面，预测吹烈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非常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 86%， 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1:15。有关最新的天气消息，请留意香港电台在15分、30分、45分同答正的报道。香港电台这一节风暴消息和新闻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而家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高尔夫球场嘅全线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咧，亦都系仍然需要封闭。而林锦公路而家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是需要封闭。重复多次了，就是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的全线都是需要封闭。另外，平斜路亦都有冧树，来回方向近秀景台的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亦都是需要封闭。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包括就是九龙区的窝打路道和渡船街交界。 城啟道同埋啟德交匯處嘅交界，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豉油街，同埋新界區嘅天瑞路同埋天壇街交界。以下路段嘅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嘅运作啦，包括就系英皇道同埋琴行街交界、观塘道同丽业街交界、窝打路道同公主道交界，同埋新界区嘅沙田围路同埋大涌桥路交界嘅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嘅运作。再提提大家有关跨境巴士服务嘅资讯。落马洲至皇岗过境穿梭巴士服务会由下午的12点40分开始陆续恢复正常服务，而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包括就是湾仔线北行、南行、旺角线北行、南行都会由下午的1点开始恢复正常运作，荃湾线的北行、南行和观塘线的北行、南行就会由下午的12点半已经恢复正常运作的了，而荃湾线的北行、南行就由下午的两点半恢复正常运作，而油尖线的北行、南行就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了。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 783 FM 92.3 天水围，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6: 打击毒驾和药驾的新法例已经生效，警方有权要求司机做初步药物测试和提供血液及尿液样本化验。司机吸食海洛因、 K 仔、冰、大麻、可卡因或摇头丸后揸车，就算没有呈现受这些指明毒品影响的症状都是犯法，受这些毒品影响以致不能够控制驾车，更可被判监禁3年、罚款25,000元和终身停牌。
0: 风雨不改，
7: 听实香港电台。
8: 时间来到12:38，今日好幸福嘅。
9: 点解呢？
8: 因为我哋咧喺香港电台能够主持咗好多个小时节目。
9: 系啊，仲要横跨咗一二五铺。
8: 系啊，多谢晒留喺收音机旁边听住我哋节目嘅你啊。咁啊，有啲可能系用手机收听嘅。
9: 系啊系啊。
8: 用我哋最新嘅 RTHK On The Go 都系收听我哋节目嘅。咁喺呢个时间咧，继续有一啲嘅资讯咧，同你哋分享一下嘅，都系关于运输署嘅资讯啊。咁啊，交俾乐仔去到讲讲啦。因为塌树的关系，林锦公路来往方向近林村新村的全线是现正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现时上址交通是繁忙的，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讲多次，因为塌树林锦公路来回方向近林村新村的全线现正封闭，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哎，一回到来太兴奋都未介绍自己。是啊，讲到时间，我是来自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香港暖流的邓添乐。
9: 是，我是二台主持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的土。
8: 是啊，继续我们两个在这里啊，逐渐见到都有不同的资讯是讲到复常啦，咁啊见到都有一啲新嘅资讯喎。
9: 系啊，都系有讲翻呢一个交通灯失灵嘅关系啊。咁啊，九龙嘅窝打路道同渡船街交界啦，以及系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同埋城启道同啟德交匯處嘅交界呢，以及係新界天瑞路同天壇街嘅交界呢，都係有呢一個交通燈失靈嘅事件㗎。咁不過較早之前呢，喺沙田圍路同大涌橋路嘅交界嘅交通燈呢已經係回復正常㗎啦。咁所以駕駛人士都係啦嗰句 留意翻現場嘅路面情況咧，咁啊最安全不過噶啦。
8: 係啊，瞻前顧後，千祈就唔好心急啊，因為咧一心急咧，人就會亂，亂咧。就好容易會發生意外
9: 的。所以都是慢啲，大家呢就環顧四周才好啦。
8: 是的，時間呢來到12點的40分，天文台在下午的12點40分，即是現在已經改發了3號強風信號的啦。換言之呢，今天紅霞逐漸都是遠離緊香港的啦。那麼希望呢盡快在道路上面的一些障礙啦，又或者可能一些的樹木的倒塌啦，能夠盡快清理，又或者是不同的服務啦，能夠盡快復常，等我哋咧可以盡快咧可以恢復我哋嘅生活啊！
9: 係啊，可能好多嘅聽眾其實都會即係問啊，咁我哋呢一個聯播嘅節目究竟去到幾時咧？咁啊，唔使心急嚇，因為我哋同事都會陸續翻緊嚟，咁所以我哋啊樂仔同埋阿土咧都會陪伴大家去到下午嘅兩點鐘嘅。
8: 係啊，好多嘢咧我哋都會遇上嘅。咁啊，本來咧一啲嘅節目大家好期待去到收聽，但係因為聯播嘅關係啦，咁啊暫時會取消。不過有一樣嘢咧，我哋是并没有的。
9: 是啦，咁就係呢一个原本喺二台12点至1点钟呢有呢一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由奔神主持咁为大家报榜㗎。不过今日就少少唔同啦，由樂仔同埋阿土呢係为你报榜㗎。
8: 嘩，实在好榮幸。
9: 係呀，我都觉得好榮幸。
8: 係呀，可以讲呢个全球华语流行歌曲榜嘅榜单。係
9: 呀，第四期嘅榜单。
8: 係第四期榜单，系咪咁第十位。
9: 係啦，冇错，第十位。
8: 係第十位，係有姚卓菲嘅想飞之内心独白。
9: 第九位有谭咏麟嘅我在意。
8: 第八位有朱主爱嘅废物手册。
9: 第七位有万妮达嘅潜到海底说爱你。
8: 第六位有周深嘅等晴天。
9: 第五位有张天赋嘅男人怎可以。
8: 第四位有陈以乐嘅食等谁等。
9: 第三位有 Gareth T 嘅玻璃。
8: 第二位有范晓萱嘅老朋友。
9: 第一位有呢位朋友啊。
8: 是啊。
9: 呢位爸爸，
8: 爸爸陈柏宇，
9: 旧酒新瓶，
8: 喺度恭喜陈柏宇得到第一位，
9: 恭喜晒。

0: 再次恭喜 Jason 陳柏宇救走新平，得到了全球華語流行歌曲榜的第四期榜單的第一位。
1: 是啊，恭喜 Jason。 我們繼續有一些關於颱風的一些復常的資訊要跟大家講講的。這個是來自柏麗灣客運有限公司。首先是中環航線方面，柏麗灣至中環呢首班船會在兩點鐘開出的，而中環至柏麗灣的首班船呢會在兩點三十分開出。在荃灣航線方面，柏麗灣至荃灣的首班船會在四點十分開出，而荃灣至柏麗灣的首班船會在四點三十分開出。青衣巴士路線方面，柏麗灣至青衣以及青衣至柏麗灣的服務是暫停的。而葵芳巴士線方面，柏麗灣至葵芳以及是葵芳至柏麗灣的頭班車已經在12點鐘開出的了，就會是維持每15分鐘一班的，會加停了青衣站的。而機場巴士路線方面，柏麗灣至機場以及是機場至柏麗灣以及是通宵中環巴士線柏麗灣至中環以及是中環至柏麗灣的服務呢都是會暫停的。
0: 是啊，跟住呢由運輸署的資訊，運輸署宣布由於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天雨路滑，運輸署呼籲駕駛人士及乘客需要留意當局可能會實施特別的交通和運輸措施，留意在個別的道路可能會出現交通擠塞的情況，请大家提早计划行程路线，预留充裕的时间出门，小心驾驶，保持忍让，同埋要留意，特别留意视线受阻的交通繁忙路口啊！
1: 系啊，都系嗰句吓，虽然系氹气，
0: 系，
1: 但系都要
0: 唔好嫌我哋氹气，
1: 都要提重要嘅事情，都系要讲多过三次。大家即系出门嘅时候，都要留意清楚个天气状况啦、路面嘅情况啦。有任何嘅资讯，如果想 update 嘅话咧，就可以留意住我哋电台啦、电视嘅广播以及系相关嘅网站更新嘅。
0: 系啊，土一路讲嘅时候咧，我一路望住佢。
1: 做咩
0: 咧？
1: 做咩咧？
0: 因为我想睇佢嘅变化。
1: 点啊点啊！我哋都认识咗有冇八年？
0: 有啊，其实有啊有啊。虽然我哋喺唔同嘅频道啦，但系有时见到面都会打招呼，又或者过往我哋可能有一啲嘅 show。录广播剧
1: 系啦，都会有合作嘅机会，
0: 系都会有碰面。我唔系想讲你嗰个年龄上嘅变化，
1: 当然有变化啦，变增紧啦，系咪？
0: 系即系想讲一啲几个钟嘅变化啫，系啊，因为咧，头先我哋讲到，其实咧以前真系你通宵成晚，再去玩。你
1: 都
0: OK 嘅，
1: 或者你只系补眠一两个钟咧，你已经可以插足电噶啦，个人。
0: 系，但系而家咧，如果你通一晚顶啦，
1: 啊，不得了啊，不得了。
0: 系啊，系你会发觉可能你休两日，
1: 系，
0: 你都好似仲系觉得个人好攰啊，
1: 系，
0: 个身体机能系未跟到嘅，
1: 同埋好容易就会觉得作病啊。
0: 嗯，
1: 系啊，即系呢一个系初老嘅表现。
0: 有啊，有啊，其实有好多初老嘅。症狀我呢一陣返去嚟數一下，
1: 好啊，
0: 又俾大家數一下，即係有唔同嘅年齡群啦，係咪？但我相信老友記呢佢哋經歷過，
1: 係係，
0: 有啲人經歷緊，有啲人即將會經歷嘅，咁我哋又可以俾佢哋做一個心理準備，
1: 一個回顧啊，同埋老友記們又可以，
0: 係一陣講下初老啊。呢一首歌呢係由幾位男歌手合唱。
2: 坚持我能感受，还有什么话说不出口？
0: 在歌词当中咧，有讲到佢哋随住年龄嘅增长啦，开始有大肚腩啦，
1: 系啊，
0: 开始咧时间好忙啦，见唔到朋友啦，咁啊唔知道你又中几多样咧？

0: 啱听过有几位男歌手一起合唱的呢一首歌叫做《男子组》啊，我相信咧好多好似乐仔呢个年纪嘅男士咧，好有共鸣嘅。
1: 有大肚腩？
0: 系大肚腩未有，不过跑两步喘晒气啊，呢一啲咧，
1: 系啊，
0: 就一定在所难免。
1: 我谂唔净止系男子组啊，其实女子组都会有
0: 啊。女子组都会啊，但系可能大家面对。經歷緊嘅嘢呢係有啲唔同咁解咋下有好多唔同嘅初老症狀嘅咁我哋一陣再講講一啲消息先。
1: 係啊有運輸署嘅報告啊咁啊青嶼幹線喺較早前青嶼幹線實施嘅臨時車速限制措施呢現已取消㗎啦。咁青嶼幹線嘅下層來往方向都係現正關閉嘅。汀九橋方面啊較早前汀九橋實施嘅臨時車速限制措施呢都係現已取消嘅。
0: 除此之外啦，仲有啊，就系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啊，即系由我同阿土主持紧嘅呢一个节目啦，系将会去到下午嘅两点钟。喺两点新闻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将会分途广播。敬请留意，亦都有一个分途嘅安排嘅。
1: 系啊，首先系第一台方面啊，就会回复翻呢一个管理新思维节目嘅。咁啊，而第二台就系由李志刚主持嘅好心情经理人，第五台就系戏曲天地，而第六
0: 普通话台普通话台
1: 普通话台就系有好young音乐嘅周日版。
0: 系啊，咁啊，各位 fans 们啊，咁啊，两点钟咧。可以繼續準時去到收聽你哋想聽嘅節目啦。
1: 係啦，咁我哋阿樂仔同埋阿圖咧就會陪伴大家去到兩點鐘嘅。
0: 係一陣翻到嚟繼續會講到初老啦。呢一首歌咧，嗰、那個歌名都
1: 初老嘅，老老地嘅，
0: 感受到嗰個主題。嗱，呢首歌歌名叫做《這種年紀》啊。
1: 去到一個邊嘅年紀咧，好有幻想嘅空間。
0: 係啊係啊，即係人成日會講。都到咗呢個年紀啦，
1: 究竟係邊個年紀？
0: 有啲咩叫變化咧？個心境又點嘅咧？唔知道呢一位歌手又點諗咧？

0: 阿桑头，
1: 系
0: 咩？由几时开始有一种到咗呢个年纪啦？其实一种感受嘅咧，
1: 我谂系出咗嚟做嘢先。
0: 哦，好快咁嚟。
1: 系啊，因为开始你会觉得啲时间咧好唔够使啊。
0: 嗯，我自己就系喺即系个转折点系30岁咯。
1: 哦，
0: 真系，我唔知点解有一种时间开始过得好快啦，又过得好快啦，又够钟啦，一阵翻到嚟再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话三号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嘅威胁进一步减低嘅时候，会改发一套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彦林讲述最新嘅风暴消息。
2: 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一时，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地普遍的风力亦逐渐下降，但是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热带影响，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去到明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和停止水上活动。至于天气预测方面，今日会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和涌浪。

0: 望方面，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1: 港铁表示，现在大部分路天段服务已经恢复，但是来往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预计需要一下午过后才恢复。港铁解释，东铁线沿线多个地点有冧树，特别是太和站附近架空电缆亦都有多处受损，加上复修期间天气恶劣，为复修和清理工作增加复杂性和挑战。而在有关路段复修期间，港铁会在改发三号信号后安排接驳巴士来往大埔墟至粉岭站，并会在沿线车站加强人手协助乘客。另外，而家东铁线已经恢复大部分路段有限度服务，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每十分钟一班，粉岭至罗湖站或者落马洲站每二十分钟一班。在机场今日全日一共有大约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话，大部分航班将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大约675班航班，目标是听朝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有原定中午飞去美国的内地旅客话，航班被改至星期四，安排造成不便。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平台说，美军星期六在阿拉伯海登上一艘悬挂科摩罗旗帜的邮轮检查，邮轮目前已经继续航行。贴文说，美军当地星期五在亚曼湾打击一艘悬挂莫桑比克旗帜的邮轮，邮轮丧失航行能力。贴文又说，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然继续，截至昨日美军已经迫使12艘船改变航向，打击两艘船令它失去航行能力，对两艘船进行登船检查。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在中午12:40发出，在下午1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20公里，即是北纬23.4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地普遍风力亦都逐渐下降，但是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的时候，天文台会改发一套戒备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到听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去一个钟，流浮山、横澜岛同青州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2、48和4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2、62和51公里。预测是吹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15。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烈风，南澳以南、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喺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喺北纬23.3度、东经114.2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9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西至西南风7至8级，初时9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海有大致 非常大浪，初时巨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六至七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沙美以南吹南至东南风六至七级，初时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香港以南吹西至西南风六至七级，初时八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海有大浪，初时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西南风五至六级，间中七级，有零散狂风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五至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六级，能见度三十九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十三公里，有雨；和茂洲吹西北偏西风五级；澳门吹西风二级；最后西沙吹西南风三级，能见度十九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西九龙公路有路面急收，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另外，石澳道有棚架倒塌，来回方向近高尔夫球场嘅全线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而平斜路亦都有冧树，来回方向近住秀景台嘅全线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咧亦都系封闭紧。而较早前喺青屿干线丁九桥、昂船洲大桥实施嘅临时车速限制，亦都已经取消。青屿干线下层行车道来回方向咧都已经关闭。港珠澳大桥实施嘅强风措施都已经取消，港珠澳大桥主桥恢复原有嘅最高车速限制，而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亦都已经重开，最高车速限制恢复至每小时100公里。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7: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8: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清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香港电台，
9: 风雨不改，
4: 与你常在。
10: 嚟到中午嘅1:10，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台风特别节目咧，继续有第五台嘅邓添乐，
11: 亦都有二台嘅阿土，咁啊继续为大家咧都系讲一讲啲最新嘅消息嘅。咁啊呢一则系嚟自咧呢一个社会福利署嘅。咁啊由于现时已经改挂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啦，社会福利署咧就劝喻市民唔好将子女或者家人咧送到去提供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嘅单位或者系长者服务中心，喺天气同情况许可之下咧，通常会喺星期日 或者是公众假期运作的中心或者服务单位呢，会在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取消之后的两小时内恢复提供服务给有需要的人士。市民如果有需要要使用相关的服务的话呢，可以先同中心或者服务单位联络以确定呢它的开放时间的。
10: 另外，运输署宣布因为天气情况改善，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实施以下安排。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已经在下午的12时40分起恢复开放给所有车辆行驶，而最高车速限制则恢复每小时100公里。市民请继续留意电台又或者是运输署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仪最新的交通消息广播。
11: 另外，这一则来自教育局的宣布，教育局发出有关学校的特别报告，由于天文台已经在中午12:40改发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除非是另行通知，夜校今晚呢在7月26号是会恢复上课的。讲多次了，夜校今晚呢除非是有另行通知，否则呢都是会恢复上课的。
10: 好啦，继续回来我们刚才所讲的正题啊。刚才所讲的正题就是话讨论下一个初老啊。我找了好几个特征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啊。就是开始第一个啦，记性开始没那么好啊。
11: 哦，这个必然啊。
10: 但我呢一直我觉得自己是记性好的人嚟嘅。
11: 但你有冇觉得开始对于啲远期记忆开始有啲模糊啊？
10: 我反而是对于人名有时候模糊。
11: 我模糊咗好耐㗎啦呢样。
10: 我有一期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发现呢，成日见到人
11: 但你
10: 讲
11: 唔出
10: 个
11: 名
10: 啊，係啊，嗰下其实我有啲紧张㗎，点解会咁㗎呢？过往都冇㗎喎。
11: 尤其是嗰啲可能係唔经常见，但佢会好热情咁同你打招呼，然后你又要扮記得嘅時候咯，
10: 尤其係其實做我哋嘅工作咧，
11: 係
10: 經常遇到好多好多人嘅，
11: 係啊，
10: 有時就會見到認得個樣，
11: 大概記得係咩嚟嘅，咩人嚟嘅
10: 個名咁。但係有時候咧，我會覺得咧，例如我媽媽啦，就或者上一輩嘅人咧，其實佢哋
11: 個記憶力其實幾好噶，
10: 因為咧其實佢哋冇咁依賴一啲智能科技嘅，以前咧，你有冇啲簿仔嘅？去寫人啲電話號碼。
11: 哦，有好細個擺喺銀包咁樣㗎嘛。
10: 係啊，即係寫你啲同學，寫你嘅屋企人。久而久之呢，你係會進化到呢，你係唔使去睇，你將佢嘅電話號碼呢可以好高速咁
11: 背
10: 返
11: 出
10: 嚟。但係而家個個都靠曬手機，嘟嘟嘟嘟嘟就已經知道啦。
11: 係，同埋而家有好多即係譬如屋企冇電話啦，跟住大家都係靠手機啦。咁而家嗰個軟件啊，即係聯絡軟件其實已經好方便咧。有陣時真係唔需要打電話，已經可以聯絡到對方啦。咁所以你其實冇呢一個機，冇呢個需要背電話咯。
10: 係，所以我覺得咧，其實有時我哋話返璞歸真，
11: 係
10: 回覆。佢好似以前咁都冇壞㗎。
11: 冇壞㗎，不過你而家嘅能力開始做唔到㗎。
10: 係呀，但我覺得反而係小朋友開始唔好俾佢哋下下依賴，即係用智能手機去記媽媽電話幾多號啊，不如你試下
11: 背。
10: 因為我而家都仲得出我家姐我媽咪。
11: 喔，咁呢啲我都仲背得出。
10: 甚至乎我有啲同學仔即係中學啲同學喎。
11: 咁識咁一定係
10: 好
11: 幾
10: 個
11: 嘅
10: 好 friend 嗰啲囉。
11: 好 friend 嗰啲。
10: 即係你會唔知點解呢，狗嘟嘟嘟嘟嘟嘟嘟，点你就
11: 自然就背到出嚟，
10: 自然就讲到出嚟。
11: 唔系，不过我有阵时都有啲惊嘅，就系咧，即系譬如话你嗰一日突然之间唔见咗电话又好，或者你唔好话唔见咧，你留低咗喺屋企都好啦。你好似好多嘢都做唔到啊，即系你想搵，我譬如话搵个同事帮你，留咗去公司，死啦！同事嘅电话几好咧？我点样联络佢咧？我可以点样搵到人咧？系唔记得啦，冇方法啦。
10: 所以咧初老开始记性差啦。
11: 系，
10: 其中一个我觉得可以改善嘅方法就系放弃依赖咯，即系我哋放弃依赖一啲帮自己嘅嘢，反而令自己辛苦啲。真真正正咧系用自己个脑袋去到记啊，咁我觉得咧都可以活化我哋嘅记忆力嘅。嗱，听首歌，一阵翻到嚟咧有好多好多嘅资讯咧准备同你哋讲啊。梁浩龙嘅呢一首歌歌名咧非常贴切啊。記得的歌名叫做

0: 所以话咧，即系靠自己记系几咁重要
1: 啊！系啊，
0: 即系好似呢首歌咁，我同阿土咧系直情好似成首系一字不漏嘅，可以
1: 系啊，即系歌曲咧。是好容易令人背得晒啲歌词。
0: 是因为可能我哋反复听过，我哋冇数㗎嘛。可能听过已经好多好多好多次。
1: 同埋因为可能都真係好听啦。同埋有兴趣嘅嘢，即係可能以前嗰啲中文嘅课本呢。我諗应该淨係记得一句半句，然后就已经完全唔记得啦。
0: 你讲得好啱啊，所以我哋要搵一啲自己感兴趣嘅嘢去睇同去学啦。咁啊接住落嚟呢一、這个资讯你哋都感兴趣嘅，因为呢都係一啲关于交通嘅资讯嘅。运输署嘅消息，因为熱带气旋影响，以下渡轮、街道、渡轮服务将会或者是已经作出了调整的。首先有天星小轮有限公司中环尖沙咀航线，中环至尖沙咀于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尖沙咀至中环同样都是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湾仔尖沙咀航线，湾仔至尖沙咀、尖沙咀至湾仔都是在下午的2时15分恢复服务。而新渡轮服务有限公司方面，中环长洲航线、中环至长洲和长洲至中环都是在下午的两时正恢复服务。而中环梅窝航线、中环至梅窝在下午的2时20分恢复服务，而梅窝至中环就在下午的2时40分恢复服务。而北角红磡航线就交俾阿土讲讲啦。
1: 系啊，北角至红磡咧会喺下午嘅2:53恢复服务，而红磡至北角咧就会喺2:35恢复服务噶。咁喺北角往九龙城嘅航线方面啊，北角至九龙城喺下午嘅2:47恢复服务，而九龙城至北角咧就会喺下午嘅2:35恢复服务噶。咁啊，横水道就系呢一个平洲梅窝、芝麻湾同埋长洲嘅航线方面啦，平洲至梅窝会喺下午嘅5:55恢复服务，而梅窝至平洲咧就会喺下午嘅5:30恢复服务。梅窝至芝麻湾咧系会暂停服务噶，而梅窝至长洲就会喺下午嘅6:15恢复服务。芝麻湾至梅窝以及系芝麻湾至长洲、长洲至芝麻湾嘅服务咧都系暂停嘅。咁而长洲至梅窝咧就会喺下午嘅4:50就恢复服务噶啦。咁而港九小轮控股有限公司嘅中环平洲包括特别航班来往平洲及喜灵洲的航线呢的服务如下的，中环至平洲下午的2:10恢复服务，平洲至中环下午2:00恢复服务，而平洲至喜灵洲会在2:40恢复，而喜灵洲至平洲呢就会在下午的2:20恢复服务的。咁咪中环至榕树湾航线方面，中环至榕树湾呢以及是榕树湾至中环会在下午的2:00恢复服务。中环至索古湾的航线方面，中环至索古湾会在下午的2:00恢复服务，而索古湾至中环呢就会在下午的2:35恢复服务的。咁而翠华船务香港有限公司就交俾阿乐仔。
0: 係呀，咁香港仔北角村榕树湾航线，香港仔至榕树湾喺下午嘅3:10恢复服务，榕树湾至香港仔喺下午嘅3:45恢复服务。愉景湾平洲圣母神乐园嘅航线，愉景湾至平洲喺下午嘅3:50恢复服务，平洲至愉景湾喺下午嘅3:40恢复服务。而马料水东平洲航线、西贡滘西村梁船湾航线、马料水塔门航线、黄石高楼湾塔门航线、香港仔赤柱蒲台岛航线，以上嘅五条航线系暂停服务嘅。平洲街道有限公司愉景湾梅窝航线暂停服务。愉景湾航运服务有限公司方面，中环愉景湾航线，中环至愉景湾喺下午嘅1:30恢复服务，愉景湾至中环同样都系1:30恢复服务。至于中环至愉景湾北，仲有愉景湾北至中环咧系暂停服务。珀丽湾客运有限公司方面，马湾至中环嘅航线，马湾去中环 在下午的两点正恢复服务，中环至马湾在下午的二时三十分恢复服务。至于马湾荃湾航线交俾阿土啦，
1: 系马湾至荃湾就会下午嘅四点十分恢复服务，而荃湾至马湾咧就会下午嘅四点三十分恢复服务噶。咁而富裕小轮有限公司嘅屯門東涌沙羅灣大澳嘅航班咧会暂停服务，而北角觀塘啟德嘅航线咧，觀塘至北角會在下午的2點35分恢復服務，北角至啟德會由下午的2點正恢復服務，而啟德至北角會在下午的2點25分恢復服務。而中環至紅磡的航班呢，中環至紅磡以及紅磡至中環都會下午的時間會恢復服務，中環至紅磡就會下午的2點40分，而紅磡至中環咧就會下午嘅2點20分咧就恢復服務噶啦。咁喺水上的士方面啦，尖沙咀東去中環經西九龍及灣仔嘅航線咧，喺尖沙咀東開出嘅普通船會喺下午嘅2點55分恢復服務，而豪華船嘅服務咧喺今日26號咧係會全日暫停噶。咁而尖沙咀至鲤鱼门经尖沙咀东的航线呢，尖沙咀至鲤鱼门会在下午的3点40分恢复服务，而鲤鱼门至尖沙咀呢就会在下午的4点30分恢复服务。西九龙至到中环的航线方面，西九龙至中环会在下午的2点30分恢复服务，而中环至西九龙同样都是在下午的2点30分恢复服务的。而珊瑚海船务有限公司呢，三家村至到东龙岛的航线会暂停服务，西湾河至观塘的航线呢，西湾河至观塘会在下午的1点33分恢复服务的。
0: 是，而观塘至西湾河就会在下午的1点48分恢复服务。西湾河三家村航线方面，西湾河至三家村在下午的1点40分恢复服务，三家村至到西湾河在下午的1点30分是恢复服务。全记到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索古湾经无达的航线，香港仔至索古湾在下午的2点正恢复服务，而索古湾至香港仔在下午的2点正恢复服务。香港仔小轮有限公司方面，香港仔鸭脷洲航线暂停服务，碧海船务有限公司西湾河东龙岛航线是暂停服务的。而润利海事控股有限公司方面，将军澳南西湾河航线是暂停服务的。
1: 咁啊，而入境处方面就宣布啦，由于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已取消啦，入境事务处辖下嘅婚姻登记处会喺两小时内恢复办理举行婚礼嘅服务噶噃。
0: 而海事处方面啦，海事处宣布喺尖沙咀嘅中国客运码头现已恢复运作。查询渡轮的航班资料，请直接联络有关的船公司。
1: 是，而运输署宣布了，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口呢是重新开放的。那讲多次了，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口呢是已经重新开放的了。
0: 是，亦都有海事处另一个宣布，在上环的港澳码头呢现已恢复运作了。同样啊，查询渡轮的航班资料，请直接联络有关的船公司。
1: 是啦，而运输署咧喺较早前因为紧急路面维修而封闭嘅西九龙公路往葵涌方向近海盈村嘅部分行车线咧系现已解封噶啦。
0: 运输署宣布，因为天气情况改善，将军澳跨湾大桥现已实施下列嘅交通同运输安排。前往跨湾大桥驾驶人士请注意，跨湾大桥全线已经重开。
1: 是，跨境巴士服务方面呢，因为这个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之下呢，港珠澳大桥的穿梭巴士已经在下午的一点正是恢复服务的了。而落马洲至黄冈的过境穿梭巴士服务呢已经在下午的12点40分恢复正常服务。而落马洲短途跨境巴士服务方面，那在1点钟已经正常恢复服务的呢，就包括有湾仔线北行以及南行，旺角线的北行南行，另外荃湾线的北行和南行呢 会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观塘线北行以及南行会在下午的2:30恢复服务，而尖沙咀北行、南行都会在12:30恢复服务。
0: 运输署宣布，因为天气情况改善，深圳湾公路大桥现已实施下列的特别交通和运输安排。深圳湾公路大桥于下午的1:15起恢复开放给所有的车辆行驶。市民请留意电台运输署流动应用程式香港出行2最新的交通消息广播。
1: 是，我们都一口气讲了相当大量的交通消息。希望大家都是那句，即出行之前都是看清楚自己要去的地方的一些交通工具他们那个服务时间。
0: 是需要时间消化的，同埋呢一路读的时候呢发现其中一个初老症状，睁眼开始干。
1: 是啊，同埋喉咙开始干。
0: 是啊，要补补水啦。咁在呢个时间呢，我哋听一节嘅新闻先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方远南报道新闻。天文台下午12:40改发3号强风信号，取代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天文台预料3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时，会改发1号戒备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另外，当局说由于已经改发3号信号，除非另行通知，夜校今晚将会恢复上课。港铁说现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段以外，所有铁路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已经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太和站。另外，轻铁全线已恢复服务，港铁巴士将在3号信号发出之后逐步恢复服务。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至航班起飞前90分钟，而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4:00前全部班次取消。在机场今日全日共有350班来往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在离境大堂。机管局说大部分航班会在中午过后陆续恢复升降，今日预计处理約675班航班，目标是明早将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昨晚台风吹袭期间，大约有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机场部分食肆和商店24小时运作。机管局安排大约100个工作人员向旅客提供协助。三号强风信号在下午12:40发出，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下午1: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20公里，即是北纬23.4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减弱，本港普遍风力亦都逐渐下降，但多处地区仍然吹强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预料三号强风信号会维持一段时间，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进一步减低时，天文台会改发一号戒备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到明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小时，流浮山、环南岛同青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每小时为52、48同42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62、62同51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15，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西贡公路系有冧树噶，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需要封闭啊！现时一带都比较车多，大家请改道行驶。另外，林锦公路都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都系需要封闭，一带慢车少少，大家都系要改道行驶啦。而西九龙公路嘅路面紧急维修啦，就已经完成咗，去葵涌方向近住海盈村嘅行车线已经重开，而启德的交通灯已经整翻好噶啦，就是城启道同埋启德交汇处交界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不过九龙区包括窝打路道同埋渡船街交界，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区就是天水路同埋天坛街交界的交通灯仍然是失灵噶。 而深圳湾公路大桥去深圳方向已经重开翻，将军澳跨湾大桥已经重开，不过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咧仍然系需要封闭。而跨境巴士服务方面啦，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已经恢复服务，而香港西九龙站 M 出入口已经重新开放。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天雨路滑，大家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AM783 FM92.3 天水围， FM95.2 跑马地，FM 九十七点三，屯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5: ；AM 六二一 ，FM 九十一点四，将军澳 ；FM 九十九点四，天水围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6: 河道唔止帮助疏导雨水，仲为社区带嚟生气，系好多唔同动植物嘅栖息地。我哋喺欣赏河道之余，都必须留意住天气嘅变化。喺恶劣天气下，暴雨可能会令河水突然暴涨，我哋要尽快远离河道范围，共享河道景致，提防洪水暴涨。
7: 主流、
8: 另类、
7: 舞台、
8: 文字、
7: 影像、
8: 形体、
7: 媒介、
8: 环保、
7: 文化快讯。
9: 从近代历史嘅艰难岁月，到今日喺国际舞台上面逐步展现影响力，中国嘅发展历程近年备受关注。
10: 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一书，由香港电台节目《五十年后》主持叶国华教授整理撰写。
9: 书入面将近年电台节目的重要章节整合并加以更新，透过五位推动中国盛世再临的主要人物，带领读者了解近二百年来中国复兴的历程。由工业实力、科技发展到完整产业体系，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走到世界前列。
10: 叶国华在书入面尝试归纳推动中国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拆解中国式现代化成功的重要元素，说明中国怎样在自身国情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具特色的发展道路。
9: 除了回顾历史，作者亦都关注当前国际形势的变化，分析中国在全球格局入面的角色，以及未来可能面对的机遇和挑战。作者认为，真正的盛世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修正前进的过程。
10: 书的内容建基于作者叶国华的长期研究和公共论述，为关心国家发展以及全球趋势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有系统的理解框架，有助于认识中国发展的整体脉络。
9: 书籍《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作者叶国华。
2: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3: 太阳计划二零二六，一起听下宣道会陈朱素华纪念中学太阳使者朱家敏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1: 我哋呢一班太阳使者追寻太阳而嚟，我哋企喺无边嘅草原，望住湛蓝嘅湖水同埋延绵嘅天山山脉。喺呢个夏天，我哋共同书写下关于新疆嘅故事。
3: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0: 香港电台
10: 风雨不改，
0: 为你服务。
12: 时间嚟到中午嘅1:39，我系第五台嘅邓添乐，
13: 我系二台嘅阿土。
12: 系讲多次啊，台风联播特别节目将会去到下午嘅2:00，喺下午2:00新闻之后，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咧将会分途广播嘅，敬请留意。而分途安排如下：第一台就会播放《管理新思维》。第二台就会有好心情经理人， 第五台有戏曲天地，而普通话台就有好听音乐周日版嘅。
7: 系啊，继续落嚟呢二十分钟都会有继续有呢一啲嘅消息咧，会同大家去报道噶。咁啊，其中一个就系因为恶劣天气影响，原定今日下午三点钟喺沙田大会堂演奏厅举行嘅《爱丽丝梦游仙境》之镜中奇缘再聚新篇的舞台演出呢，将会延至下午的四点钟举行的。咁如果观众们会睇呢一个舞台演出嘅话呢，咁敬请留意返啦。
12: 而运输署呢都有一个宣布㗎，由于交通灯失灵嘅关系，驾驶人士喺驶经以下路口嘅时候呢，请加倍小心，包括九龙窝打老道同渡船街交界、渡船街往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方面天瑞路同天坛街交界。而以下路段的交通灯现已是恢复正常的，城启道同埋启德交汇处的交界已经是恢复正常。
7: 而运输署亦都宣布，因为塌树的关系，以下的路段现已暂时封闭，包括有林锦公路来往方向近林村新村的全线，西贡公路来往方向近大涌口路的全线都是暂时封闭的。
12: 是刚才我趁着新闻简报的时间
7: 就去了
12: 出了出去
7: 看一看风，是吗？
12: 望一望个天，因为我们虽然报很多的天气消息啊、交通消息啦，咁我哋身处喺直播室入边咧，系冇窗嘅。
7: 系啊，其实系唔知道出边嗰个环境究竟有几大风、有几大雨
12: 嘅。系我哋唔知道出边嘅世界发生成点样嘅。只系能够透过文字咧，见到有同事同我讲，我就话：哇，寻晚咧都几劲，话风声好劲啊，等等啦。
7: 我都有同事话系成晚其实都冇瞓过，因为咧嗰个风声系太犀利咧，佢唔够胆即系瞓觉。咁要去到日头，即係个风势变弱咗呢先至去休息咁话。
12: 係啊，我刚才睇呢见到呢都依然雨势唔弱嘅。咁、
7: 哦、
12: 而风势呢明显就
7: 冇我哋返嚟嘅时候咁横风横雨。
12: 係啊，唔知道大家会唔会都有挂呢个晴天娃娃嘅习惯。
7: 我细个嘅时候真係有㗎。
12: 即係挂喺窗边祈求天气会好似。
7: 尤其是可能要第二日有一啲重要嘅活动嘅时候，你明知好想佢晴天嘅时候呢，咁你挂一挂好似感觉安心啲囉。
12: 係呀，除咗挂晴天娃娃之外呢，听歌呢都得呀。呢一首歌呢係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啦。
7: 喔。
12: 云就有啦。白云未有，蓝天都未见，
7: 希望在明天。
12: 冇错，好快有㗎啦。

0: 古巨基嘅蓝天与白云，希望蓝天同埋白云尽快出现啊！
1: 系啊，因为星期日啊，本身原本大家可能想去啊啲阳光与海滩嘅地方咧，咁啊变咗因为啊红霞嘅关系咧，就需要各自啦。咁希望蓝天与白云快啲嚟咧，咁啊变咗大家市民们咧都可以尽快出去玩啊！
0: 系啊，咁啊行程系可以变嘅，即系可能本身你原定嘅行程去唔到啦。
1: 系，
0: 咁我哋仲有个下昼，仲有个晚上，咁当然咧记住啦，喺安全嘅地方。
1: 冇错，
0: 可能你楼下嘅商场啊，近近地啊，
1: 屋企其实都得嘅，
0: 都得嘅，都得嘅，即系都仲可以有好多嘅行程。
1: 系，
0: 咁我哋就陪伴大家到两点啦。阿土，你嘅行程会系点咧？
1: 我而家有少少挣扎啊，
0: 系，因为咩挣扎咧？
1: 毕竟我哋其实都好早就起咗身，咁我都有考虑呢一个。
0: 我寻晚瞓咗几多钟啊？
1: 我谂两个钟。
0: 两个，我多你啲三个零啦。
1: 系因为我哋即系交通嘅问题，其实我哋就好早要提早出门啦，因为都想确保大家系准时翻到嚟系开咪咁样啦。咁所以我都三点几出门口啦，咁所以有考虑要补一补眠嘅，但系又觉得好似浪费咗一个星期天放假嘅时间。
0: 但系啊，你好攰噶咯，一阵如果你唔补眠嘅话，
1: 但反正夜晚都瞓啦。
0: 咁又系
1: 早啲瞓咯，今晚。
0: 咁啊，咁都好、啊。
1: 咁你咧，乐仔？
0: 其实我原定行程咧。原定啊，即系假如冇风暴嘅话咧、星期日我会去咗剪头发啦，
1: 系，
0: 同埋会去咗做运动嘅。
1: 哦，咁你可以去做翻运动啦。
0: 但系因为咧瞓得咁少嘅关系咧，咁啊如果而家去做运动嘅话，我又觉得惊精神唔够。
1: 哦，咁做一半咯，唔好用尽全力。
0: 哦，即系可能平时推二十。
1: 系啦，而家推十先。
0: 减半。
1: 系啦，你平时跑二十分钟，我哋跑十分钟就停啦。
0: 嗯，可以
1: 咁都叫对自己对得住自己。
0: 哇，喺咁
1: 又冇浪费时间。
0: 因为系瞓觉，夜晚瞓多多啫。
1: 系啊，系啊。
0: 即系你想讲夜晚都得嘅啫。
1: 咪就系咯，唔好浪费咁美好嘅星期天光阴，系咪先？
0: 嗱，咁我留待你咧，即系到做二台节目嘅时候咧，
1: 报告翻啊，
0: 再报告翻究竟你有冇翻到去真系做其他嘢而冇瞓到觉啦。
1: 我希望我系能够打抗呢、這、一个打败呢一个挣扎啊吓，
0: 系咁啊，乐仔首先率先预告一下，我相信我翻到去今日应该唔会去做运动噶啦，但系
1: 会唔会剪头发？
0: 应该都冇得剪啊，未必有得剪啊，
1: 系、啊、因为可能未必翻工，
0: 系啊，但系我又未必瞓觉嘅，咁啊，听日翻到我。即系第五台啦，香港电流节目嘅时候咧，就再同大家报告一下。
1: 好啊，
0: 系头先咧拣歌嘅时候咧，都觉得呢一首歌好好啱嘅，
1: 好啱啊，
0: 好啱我哋即将要决定嘅嘢啊！呢首歌嘅歌名叫做《到了那里就对吧》，系啦，去到嗰度就啱噶啦，
1: 相信自己嘅心啊，
0: 系啊，咁啊，你有咩嘅想法咧？咁啊，你又谂下咯喎。

0: 云浩影嘅到了哪里就对吧，时间是1:53，有一啲运输署嘅消息同你讲讲嘅。运输署接获港铁公司通知，太和站附近有台风期间有倒塌树木，导致到架空电缆受损，东铁线服务系受阻嘅。东铁线而家咧，金钟至大埔墟系10分钟一班，大埔墟来往粉岭系暂停服务。粉岭至到罗湖是20分钟一班，而粉岭至落马洲是20分钟一班。港铁正在进行抢修，预计需要下午过后才能够恢复列车服务，请考虑使用其他的交通工具。而港铁现正提供免费接驳巴士，由大埔墟站至到粉岭站，沿途会停太和站。接驳巴士的接载量有限，请让有需要人士优先使用。此外，巴士公司会密切留意客量需求，城巴第79及 B8 号线同九巴第 W3 号线的服务将会加强。
1: 另外在九巴的服务方面，九巴和龙运巴士预计大部分的日间路线已经恢复服务了，部分路线因为塌树或者水浸需要改道行驶，或者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够恢复，包括有新界东的 64K、 73A、 74K、 76K、 77K、 79K、 94、 99以及 229X 和过海路线103号嘅，咁另外以下嘅路线咧系试日会暂停服务嘅，咁包括有33R、74R、78S、91R、92特别班次、92R、96R、99R 同埋275R，以及系289R 及960P。HK1 同埋 HK2， 因应迪恩湖暂停开放嘅关系咧，龙运路线 R8 以及 R33 咧将会改到北京迪恩湖噶。咁啊，因应东铁线大埔墟站至粉岭站嘅列车服务暂停啦，九巴会加强路线 W3， 即系上水至到高铁西九龙站，经粉岭站转车站，以及系大埔超级城嘅服务，方便咧乘客去往来以上嘅两个地方噶。咁而大城巴方面啊，大部分嘅日间路线咧都已经恢复服务噶啦。咁首日投入服务特快往返港岛东及港岛南嘅77号线，首个班次咧已经开出噶啦。咁受天气或者路面影响，以下嘅路线正实施特别服务安排，包括有9号、X9、15、15B、X15、792M、B3、B3A、B3M、B3X。同埋 H3H4 咧係暫停服務噶，咁待確認道路情況後，預計短期能夠恢復服務嘅路線包括有6號。

0: NR332、NR338 已经是回复正常服务，而 NR334 将会在下午的两点钟起陆续恢复服务，维持60分钟一班车。NR338S 将于下午3时起陆续恢复服务。而香港电车方面，电车服务逐渐回复正常，山顶缆车方面是暂停服务，而中环至半山的扶手电梯服务是回复正常。驾驶人士请留意电台广播的最新交通消息。另外，运输署宣布，因为棚架倒塌，石澳道近高尔夫球场现已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再讲多一次，运输署宣布，因为棚架倒塌，石澳道近高尔夫球场现已实施单线双程行车措施，驾驶人士请尽量忍让。
1: 是啊，都是那句啦，有很多的交通资讯啊，咁大家都要留意清楚啦，出门之前呢都要睇清楚个路况同埋嗰个路线啊。
0: 是，见到有咁多嘅资讯呢，亦都代表住其实背后好多人呢都喺度出心出力，好希望好多嘢咧能够尽快回复正常。
1: 系啊，因为啱啱就12:40，其实就转咗呢个三号风球，其实都见到有好多嘅交通服务咧，又都会喺呢一个12:40咧系陆续恢复噶，咁都证明其实有好多好多嘅工作人员，其实喺背后做咗好多嘢啊。
0: 系包括安排啦，包括可能司机啦、渡船嘅船长啦，佢哋系立即翻去岗位，因为知道大家其实来往出入呢是好重要，好需要佢哋去接载。
1: 係呀，亦都见到喺社交平台上面都有见到好多大家市民喺港铁站或者巴士站嗰度呢等候，希望能够搭到第一班车嘅画面。其实都系入面其实都有好多工作默默付出嘅人士喺度，大家都喺度辛苦咁样等待。
0: 係呀，多谢佢哋之余呢，亦都多谢返我哋香港电台，即係上下一心啊，不同岗位嘅同事呢，虽然有啲你未听到佢声音，但大家都默默付出嘅。喺度呢都多谢阿土啊，陪伴咗乐仔六点钟到而家两点钟，陪伴咗大家咁耐。
1: 係，亦都多谢乐仔啊，我哋喺呢一个几年里面呢係第一次8个钟头对到正啊。
0: 係呀，咁不过时间嚟到呢一度要同大家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方远南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天文台话，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表示，现时除了东铁线粉岭至大埔墟站的路段之外，所有铁路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已安排免费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沿途停太和站。另外，轻铁全线已经恢复服务，港铁巴士会在三号信号发出之后逐步恢复服务。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到航班起飞前90分钟，而高铁香港段今日下午4点前的班次全部取消。热带气旋红霞在广东惠州惠东县登陆，广东省多地出现暴风、强降雨等灾害，对当地生产生活造成严重影响。中央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拨款1亿元人民币，支持广东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另外，水利部提升江西、湖南、广东三省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到三级，并加派两个工作组到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10年看，北都将有约240,000个房屋单位及超过1,0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藉住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面积

0: 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喺度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嘅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约三成，去到人均 3.5 平方米。佢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约50万个新工作职位，其中河套区嘅港深创新及科技园已有超过90间科企进驻，今年将有5座大楼进一步落成。新田科技城同洪水桥产业园等园区公司相继成立，联同北都大学城区将实现政、产、学、研、投一体化发展，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到62公里。下午两点，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 23.6 度、东经 114.2 度附近，并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远离本港，本港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天文台会下午3点20分改发1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影响，本港今日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初时高地达到烈风程度，而其外围雨带会在今日余下时间至到明日初时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大浪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同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小时，华南岛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52公里，最高阵风超过每小时67公里。本港地区下午同今晚天气预测，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除有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下午3点15分。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林锦公路有冧树，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大家请改道行驶啦。另外西贡公路亦都有冧树，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都是需要封闭。而石澳道有冧棚架，近住高尔夫球场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另外中环至半山扶手电梯已经恢复正常的服务，而将军澳跨湾大桥已经重开，但是跨湾大桥单车径和行人路仍然是需要封闭。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亦都是仍然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港铁东铁线的最新服务安排，东铁线来往金钟至大埔墟站就每10分钟一班，来往粉岭至罗湖或者落马洲每20分钟一班，而大埔墟至粉岭就暂停服务。港铁已经安排免费的接驳巴士行走大埔墟站至到粉岭站，沿途会途经太和站，而市区预办登机服务的截止时间回复去到航班起飞之前90分钟。而高铁方面的资讯，今日下午4点前的全部班次取消，大家可以浏览高铁网页或者应用程式查阅有关班次的资料。而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另外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路面情况信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的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的行车距离。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号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
3: 各位听众朋友好，今日又是星期日管理新思维的时间，今次有我潘家扬教授就会为大家主持这个节目，而我们今集就是讲孙子危机管理的法则。不过一讲到危机管理的法则，我们要找个专家出来先得。
4: 李灿荣，资深传媒工作者。李灿荣博士是一位资深企业培训师、商业和公关顾问、大学硕士课程讲师，同时亦是传媒人、时事评论员。他在新闻和传媒行业超过20年，曾经担任记者、编辑、监制、主播和主持，累积了丰富的一线实战经验。自从成立李灿荣顾问有限公司之后，他一直为中港澳政府部门、上市公司、跨国企业、公共机构和大学院校提供培训和顾问服务。课程涵盖和传媒应对、沟通技巧、危机处理等等。他毕业于香港城市大学 DBA 和 EMBA， 亦修读传理和多种心理与表达相关的范畴，将理论、经验和教学融合。
3: 今集的我们的嘉宾就是李灿荣。李灿荣，灿荣你好。
5: 你好 Larry， 各位听众大家好。
3: 哇，真是今天我們星期日，你說一些即很嚴肅的東西。
5: 嚴肅得來呢，因為貼身所以沒辦法。
3: 是不
5: 是？而且每個人越來越近。
3: 是不
5: 是？
3: 我們呢通常呢就即講書也好啦，或者做顧問也好啦，其實都即不時都會講到孫子兵法的。但我今次見到個題目呢，大家定的時候呢，你就寫孫子危機管理法則，就不是孫子兵法危機管理法則。
5: 沒錯沒錯。
3: 為什麼這麼想呢？
5: 因為孫子原本的用途當然是打仗啦，當年孫子是獻給吳王用來打楚國的嘛，所以真的要用在戰場上面。但是今時今日香港照道理都未使打仗主啊，所以我們就抽取個危機應變的部分來到發大佢。
3: 咁啊真係要多多學習啦。因為我呢就真係我以前呢曾經用過孫子兵法呢，就喺中國內地嘅市場就做市場開拓。咁啊同好多唔同嘅競爭對手呢要叫做爭地盤。咁啊真係幾好用
5: 嘅。
3: 不過講到危機管理呢，真係要問一下專家。
5: 係啦。
3: 咁如果你即係如果同咁多朋友一齊分享，聽眾朋友一齊分享嘅時候，你會即係選乜嘢嚟一個開場白同我哋講呢？
5: 我會話俾大家知，就係無論喺任何一個環節，孫子兵法最重要嘅七個字，就叫做不戰而屈人之兵。簡單講就唔使做最好嘅，
3: 即係唔好去打交。
5: 係，即係其實佢話俾你知，唔係去打，最好就唔好打。咁如果我哋用現代管理學，即係西方經常都講啦，不如咁，升 win win 係咪好啲呀咁。咁所以最好就唔好搞咁多嘢啦，不如你又贏我又贏咁啦。咁甚至可能係傳媒都贏喎，咁咪大家好囉。所以朝呢個角度呢，你發覺好多嘢有答案嘅。
3: 係。嗱，一講到不戰而屈人之兵呢，即係話我哋唔好打交啊，
5: 唔好打
3: 唔好去爭啊咁，其實不爭反而就係一個爭啦。
5: 係。
3: 唔需要同你打，但係結果你係勝出嚟。咁喺危機管理上面點解可以用到呢一招呢？咁樣點用嘅？
5: 點用？其實呢佢有兩個好主要嘅核心，兩條程式嘅。一個叫道天地象法。咁呢個我叫大內方，即係話五個最重要不變嘅原則嚟嘅。咁然之後配合一個叫小內方，道天地象法裏面嘅象，原來佢再拆咗五個，就叫自信人勇嚴。咁呢兩條程式 基本上你用得晒呢嗱咁就掂啦。
3: 咁就已經好犀利啊！
5: 咁就好犀利㗎啦。
3: OK， 咁即係之前啦，即係開咪之前我同你傾過偈啦。咁我係發覺咧，即係個世界，即係個變局就即係好犀利啊！
5: 形成咗㗎啦，
3: 係咪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聽個百年變局，百年變局。即係其實喺香港咧，隨住個百年變局咧，其實我哋都會面對好多變化。
5: 啱、嗯，
3: 無論喺呢一個經濟上啦，
5: 係。
3: 或者喺人生簡單到即係你每一日嘅生活上呢、嗯、可能喺互聯網上啦、
5: 嗯、
3: 可能都會撞到啲危機呀咁。咁同個變有咩關係呢
5: 因為呢我哋最熟嘅三條軸呀全部變曬。
3: 下邊
5: 第一條軸叫時間軸。
3: 嗯。
5: 第二條叫地點軸。
3: 係。
5: 第三個叫人物軸。
3: 係。
5: 我先講時間軸啦、
3: 嗯、
5: 過去我唔知道你有冇80年代90年代或者再遠啲啦 ,70 年代經驗、
3: 嗯、
5: 我突然間有單新聞、哦、叫做呢、這個雨、哦、夜狂魔咁樣講、
3: 嗯
5: 啊、一個月㗎喎兩個月㗎喎、嗯、三個月㗎喎而家你諗下我就算係講緊國際上面一場大戰
3: 係
5: 三個鐘
3: 快餐嚟嘅
5: 跟住講第二樣嘢啦
3: 個
5: 時間轉得好快
3: 係
5: 而且你留意喎如果你嗰日唔講嘢你嘅股價可能冇咗一半㗎喎
3: 嗯，
5: 咁所以時間同以前唔同，
3: 系
5: 短啊，
3: 嗯，
5: 快啊，
3: 嗯，
5: 而且我唔系净系讲今日，人哋会用互联网，会用 AI， 哎呀，原来我30年前做过呢单嘢，俾人攞翻出嚟，
3: 系，
5: 所以時間线就变咗，
3: 嗯，
5: 不一样嘅理解啦，
3: 嗯，
5: 嗱、
3: 嗯、
5: 地点啦，
3: 嗯，
5: 我哋以前咁我香港咪香港咯，九龙咪九龙咯，顶多计埋澳门啫，唔系，啵一声上咗全球。
3: 嗯，
5: 原來可能有個美國總統，可能有個國家領袖，咁然之後就話：喂，對唔住，呢單嘢同我有關喎，麻煩啦，地域不一樣。
3: 嗯，
5: 咁而且喂，唔係個邊個嚟㗎？大號小號喺個互聯網攻擊我，虛嘅，即係地點有虛有實，由本地變全球，呢個變化又係即係我以前唔知道。
3: 嗯，
5: 更緊要就係人嘅變化啦，就係以前傳媒，哦，電視台嚟咗，電台嚟咗，好勁啦，我係最大嗰張報紙嚟咗，而家唔係，而家係人人皆傳媒。原來你俾個副手錄咗，然之後佢上咗互聯網，哎呀，佢又傳媒，係啊，人人皆傳媒喎。
3: 又或者唔覺意喺架車度俾人哋影咗啊，咁都
5: 係而家嗰啲車
3: 好危險啊，
5: 係非常危險。仲有一個，
3: 嗯、
5: 就係、是、原來而家嘅情緒係主導曬一切，
3: 嗯、
5: 叫有理說不清。我唔係講道理因為道理要講三個鐘啊嘛、
3: 嗯。
5: 但我一句說話嗰句嘢，嗱、啊、呢句我叫生逼，嗰、
3: 嗯、
5: 句叫 call， 咁你死咗啦。
3: 嗯，
5: 一句說話就死咗啦，人變得越嚟越感性，就係呢三條軸變咗，咁、
3: 嗯、
5: 推埋我叫 AI 嘅出現，
3: 係
5: 真假難辨嘅、哦，
3: 冇錯，
5: 好難搞、哦。
3: 咁所以啲危機管理裏邊咧，通常啲危機咧、嗯、就係、是、譬如你發生咗一啲突變嘅事件，跟住咧就令到你無法處理，即係如果當事者
5: 嚇、嗯，
3: 或者係產生咗啲嚴重嘅人生或者係對。身體或者是對精神的損害或者你對周邊的人的損害那我們就產生叫危機或者財物損失。
5: 是。
3: 是那在以往的處理和現在的處理在這個時地人剛才我們快了那會即是技巧上有什麼特別要注意
5: 技巧上第一樣東西就是一定要用 AI。
3: 嗯 ,OK。
5: 即是說出了事你可不可以個系統告訴人我已經知悉事件發展
3: 嗯
5: 起碼這句了。
3: 是
5: 起碼呢句啦。咁我瞓咗夠24小時都用得㗎喎。咁呢個第一啦一定要用 AI。第二個一定唔好信 AI。即係話你用咗一個你死得㗎喎。咁不如起碼要用兩個啦。咁所以東方西方要兼用。咁而且要假設佢俾人污染咗。咦點解呢一個佢會錯嘅咁你要 double check 啦。咁所以既要用亦都既唔好信呢、這個就是第一個要義。第二我要發出去以前講廣東話咪得囉唔係喎。喂有啲你針對咗某種人你可能要改普通話可能要改英文可能改法文㗎喎、
3: 嗯。
5: 多語言。
3: 係。
5: 都未夠啊要有畫面。
3: 嗯。
5: 如果我點證明係先咁仲要證明嗰個唔係 AI 產成喎咁。咁呢個就所以記住啦要用 AI 又唔好信 AI 啦。跟住又要多語言多渠道去表達啦。咁仲要出嚟做互動喎。咁有啲呢要處理人心啦。咁你邊個去演繹呢、
3: 嗯、
5: 有時演出有時演繹啦。咁你要係嗰個 CEO 啦咁你做過呢類級數你知啦。
3: 嗯。
5: 我以前讀書 我讀理科㗎喎，我唔識演㗎喎，嚇唔到㗎喎。咁但係唔係嗰個真係死咗好多人，咁你識唔識演呢？咁你可能要搵個女同事出嚟啦。咁個女同事佢又唔知內情，咁所以就係喺我叫理性與感性之間呢，你要選擇囉。有啲煩，有啲煩。
6: 係。因為其實即係而家我哋好興講嗰個情緒價值㗎嘛。
5: 係。
6: 係先。咁所以即係我哋會諗你頭先講到嗰、那個即係時地人裏面。點樣，因為係危機管理呢，除咗功能上，即係因為有啲危機你真係科學嚟㗎嘛，係咪要有啲嘢你要停就要停㗎啦嘛，咁但係喺情感價值上面或者情緒價值上面，喺個時地人裏面，我哋又點樣去處理呢？尤其是你話而家每當變幻時，或者係嘩個時間變得好犀利呀，咁樣會點處理
5: 呢？過去最多人呢，就我哋喺四個最重要嘅訊息裏面叫 CDEF， 就是 C 就即係 content，咩內容 ？B 就係用咩方式去表達 delivery。第三就係我選擇咩嘅時機、時地人，即係叫 CDE 啦。咁最尾先排一個叫 F， 即係持份者。我同邊個講？今日調轉咗，調轉咗係 F CDE。我舉一個最易理解嘅啦，打風咁樣。
6: 係
5: 我唔知阿 Larry 住邊區啦。咁你一定遇過呢、這個？咦？點解我度冇風嘅？點解佢會話？哇
6: 咁行㗎嘛。
5: 點解去到尖沙咀咁行，去到呢個杏花村咁行㗎呢？因為唔同區嚟㗎嘛。咁所以我只係講颱風嚟到呢、這個年代，每個人係想話喂我個區點解咁㗎咁。咁就唔同以前話我睇一個電視我睇晒囉唔得㗎。而家電視台可能得三對人四對人，佢真係不能滿足任何人㗎喎。咁我呢個時候就要開咗我嘅互聯網世界，逐個 app 去睇啦。
6: 逐個 app。
5: 咁呢個咪同以前唔同啦。咁所以危機係由邊個問先，咁然之後決定我推送幾多個訊息，個訊息細化咗好多。
6: 係。
5: 呢個就最簡單嘅變化。你先同邊個講，接住同邊個講，最後同邊個，咁你要起碼分三至四層，咁就同以前唔同咗。
6: 即係我簡單咁樣去即係去理解一下或者總結一下。頭先我哋話即係訊息萬變啦，就好多不確定性。包括有一個即係你話個時間軸啊，嗰三個重點係變咗，時地人都變咗，而變得比較即係犀利，所以我哋有啲處理嘅手法唔同咗。我聽落其中一個處理手法咧，就係要即係留意個 AI，
5: 係
6: apps， 即係用科技，
5: 係
6: 咁，但係係咪用科技就解決到個三
5: 樣？唔得，
6: 唔得，
5: 即係你其實背後咧要有個人嘅個叫思維框架 framework。嗱，我舉一個我真係做過嘅，亦都做咗，但係市民都唔知㗎嘛。
6: 講嚟聽下好。
5: 天文 ,ok。嗱，你知道天文台會有個颱風啦，3號幾號你8號你知㗎啦吓。ok。咁但我想問，係咪淨係颱風對人有影響呢？似乎唔係呀。
6: 咁我梗係唔知啦。
5: 咁我想問，會唔會有啲日子係淨係落雨嘅呢？有喎、
6: 有
5: 黑雨㗎嘛。
6: 梗係啦。
5: 咁我又再問，會唔會有啲日子淨係吹風都會有影響呢？
6: 咁我梗係會啦。
5: 冇錯啦。所以我其實曾經整個顧問咁做咗啦，就叫做風雨浪潮四板塊，
6: 係
5: 直情係推送曬俾天文台，分咗四個板塊，每個板塊有一個叫檢查單，令人記得嘅清晰。咁然之後仲有一條係俾咩咧？學童你以後咧要 check 咩咯？例如要著襪啦，換對襪啦，唔好帶雨遮，要擔著雨褸，齊曬嘅。係咁，但係呢啲係佢收咗冇用嘅。咁咯，咁有啲部門唔講名啦，佢直情已經訓練咗發言人。但未敢出台，即係個細化其實已經開始咗㗎喇，亦都必然要朝呢個方向，但大家未見到咁解啫，要做嘅。
6: 明白。咁但係嗱，頭先我哋講到即係人啦、有一樣嘢呢，即係因為我以前我頭先講啦，我用孫子兵法啦嘛，要嚟做生意商場嗰啲，但係你講到嗰、那個不戰而屈人之兵，咁喺裏面個人同你個天地人裏面嘅，即係時地人裏面嘅人、有咩關係呢？
5: 我正話講咗一個好重要嘅叫道天地象法啦。
6: 係。
5: 道天地象法，我以道呢，其實呢個年代係最難理解嘅。因為現代無道㗎嘛。
6: 係。
5: 如果跟孫子兵法解釋呢，就是、我講咗呢樣嘢呢，嗰啲下屬呢，即係啲民眾呢，跟住你去死都得㗎喎。咁所以而家我哋好難見道。但我用另一個例子啦，我而家有一條船沉咗。
6: 係。
5: 咁究竟用咩口號可以最多人幫我呢？咁我講完大家認識啦，哦救命啊咁，嗱呢個好啲啦，救人救人可能我救命喎，咁呢個叫救人啦，但唔係裏面有幾個細路喎，咁你就話救小朋友，咁呢句就係道啦， 咁所以係要聰明人去講呢句嘢出嚟嘅，呢叫道。但跟住落嚟啦，咁即係咩時地人邊一點？你要唔要揀天呢？即係揀時間呢？舉一個例子，曾經有個咁嘅經典案例嘅，就有某啲非常紅嘅演員出咗事。咁佢究竟幾時先出嚟呢？咪我隔咗一個禮拜唔出嚟，兩個禮拜唔出嚟，幾時出嚟？最後係有另一個藝人出咗大件事。佢先出嚟，呢個叫揀天時。國際另一個經典到不得了的案例在2016年發生的，就是印度要廢鈔，即是將500元1000元廢了它，因
6: 為
5: 很多人逃稅嘛。問題來了，喂，整國亂晒的，它是揀了天時的，道天地象法裏面的天，揀什麼呢？揀幾時呢？揀美國總統選舉。
6: 即係冚咗佢。
5: 冇錯啦，大家唔知啊，冇錯，唔係
6: 咁
5: 冚㗎
6: 嘛。
5: 係因為嗰單更大，咁呢個叫揀天時。
6: 係。
5: 地理一樣啫，我呢個區，我呢條呢個叫廣播道，有人反對起骨灰庵，我舉例啊。咁一定過唔到㗎，你又反對，佢又反對啦，係咪？但係我唔係計廣播道，我畫做九龍塘，畫做九龍城，我畫做新界乜咁樣，咁唔同喎。咁個區大咗好多，咁過嘅機會咪大好多囉。咁呢啲就係用道天地象法逐格去計，咁你會計到數嘅。
6: 咁樣即係其實呢就活用個孫子兵法。
5: 冇錯，你活用嘅。否則啲話咁即係天即係點呀？即係時間地點大細你自己畫啦，咁持份者唔同咗㗎嘛。係囉。
6: 有一個呢，即係頭先我想即係又跟進返，我寫低咗有嘢學嘛，梗係。其中一樣嘢你講到啊，即係又要用 AI， 我明嘅，大家聽眾我諗都會理解，因為我即刻用 AI 呢，就我收集啲資訊或者我發布啲資訊咁樣。但係你又話唔好用 AI， 唔好用 AI 嘅即係最主要原因係
5: 唔好用 AI 嘅終極結果，即係話唔好由佢幫你發呢個消息，一發呢個消息必錯嘅。
6: 點解呢？
5: 因為你我唔知有冇人試過做呢個測試，我做好多嘅。例如這個 AI 和這個 AI 的老闆互相想收購，那我就問 A 那個，又再問 B 那個，那結果你發覺 A 是罵 B 那個， B 是罵 A 的，借這個機會罵人，他這個人呢，他那些東西做政治的東西不可靠的，不可誠信的，那跟著說這條友計那條數錯的，我只試過。另外一個最經典是什麼呢？但凡西式的 AI，我問佢呢一個勢力相當於中國農曆邊日啊？90%至80-90%之間，錯嘅。
6: O K，
5: 錯嘅。中式嘅咧，錯嘅機會起碼20%。跟住我會咁做嘅，我會試多個，你錯了，睇佢反應咩？
6: 係
5: 問五次。咁有啲係第一次轉，有啲係第三次轉，有啲係第五次轉。佢真係會轉㗎喎。咁我就要測出佢背後個底層，我就叫個曲係點寫嘅。咁我要測呢樣嘢出嚟。所以點解話一定要用，一定唔好信，因為裏面好多我哋叫缺陷，好多 bug
6: 嘅。
5: 好多極大量。
6: 咁但係即係當我哋即係蔡明兄好簡單啫，你本人就即係有經驗去篩選啲資料啊，係咪先？但如果我哋一般嘅管理階層或者一般市民，我遇到有啲即係危機要管理嘅時候，咁我又要用個 AI， 我點識去篩佢究竟係即係有幾正呢啲資料？
5: 嗱，咁呢個呢亦都要話俾大家知，我通常就會話俾人知，你起碼要用東方加西方
6: ，OK，
5: 所以起碼兩個，起碼兩個要互相去 double check。
6: OK，
5: 咁如你係未發現問題之前，例如有個人曾經做過咩呢，好經典嘅，就係、叫 ink block 墨跡測試。咁一般人見到嗰、個咪花樽囉，嗰、個咪有隻蝴蝶囉，唔係，原來用呢個墨跡測試個 AI 竟然話俾你知有個人攞支槍去殺人。咁即係個底層邏輯有人落咗藥寫咗嘢。咁呢啲你要小心嗰類啦。
6: OK，
5: 咁呢啲我 check 晒出嚟嘅。咁所以如果人即係私底下問我，我話俾你知嗱邊個呢，嗱呢個呢你又唔
6: 好信啦。
5: 嗱呢個呢就最可信，即係咁。
6: Okay，
5: 可以分嘅。
6: 明白。咁呢就即係我哋呢一節呢就時間又差唔多。不過呢即係我一定要問一下啲嘉賓呢點解揀呢一首歌。你呢首歌呢就係揀咗叫做每當變幻時。咁即係同你講嘅有咩關係呢？
5: 其實呢我覺得即係如果你問我孫子兵法個高一層或者高兩層嗰個係咩呢，我相信係易經。易經呢就將世界嘅智慧分成三層㗎啫。即係所有學問得三種。第一就叫做變易。 永遠在變。咁跟住落嚟叫不逆，就是、永遠不變嘅原則嚟到面對呢個萬變嘅世界，就叫不逆。咁第三個咧就叫簡易 ，make it simple 啊。咁所以就係第一個學問要學嘅就係、是，哇個世界真係變咗咯，所以要知道世界真係變咗你啊咁。咁所以先叫做每當變萬事。
6: 明白。咁會唔會下一首會係呢一個即係以不變應萬變咁？
5: 冇錯啦。第一個咧要話俾大家知，喂，咁你真係會嚟嘅，咁點面對咧？咁
6: OK， 咁我哋就即係聽首歌先啦。
5: 好啊。
6: 下一節翻嚟就睇下我哋點樣以不變應萬變。
5: 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天文台会下午3:20改发一套戒备信号。天文台话，当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对本港嘅威胁解除嘅时候，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已经完成太和站附近嘅复修工作，并已经确认安全之后，东铁线全线服务正系陆续恢复。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去市区，港铁将会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15和1:30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会途经青衣和九龙站，以配合机场管理局要求应付乘客需求。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去机场博览馆方向的服务就维持正常，尾班车在凌晨12:48开出。另外，今日下午4:00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站点的高铁列车班次取消，而听日亦都有部分班次取消。医管局表示，截至中午12:00，9个男子和12个女子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下午1:10，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一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一共有246人入住。截至下午1:00，当局收到331宗冧树、8宗水浸报告，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天气方面，三号强风信号生效，在下午2:00，强烈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40公里，即是北纬23.6度、东经114.2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天文台会下午3:20改发一套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的时候，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影响，本港今日离岸仍然间中吹强风，初时高地达到烈风程度，而它外围雨带会今日余下时间到明日初时为本港带来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市民请远离岸边，停止水上活动。在过一个钟，横澜岛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52公里，最高阵风超过每小时67公里。预测最强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明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6%，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3:1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林锦公路嘅冧树啦已经清理好噶啦，近住林村新村来回方向全线已经重开，而平斜路嘅冧树都已经清理好，来回方向近秀景台嘅全线已经解封，而石澳道嘅棚架倒塌啦都已经清理好，近住高尔夫球场嘅行车线都已经重开翻。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路口嘅时候就加倍小心啦。九龙区先就是窝打路道同埋渡船街嘅交界，同埋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豉油街，新界区就有天瑞路同埋天坛街交界。港铁嘅资讯，机场快线班次已经逐步恢复正常，机场快线将会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嘅列车，并会在7月27日的凌晨1:15和1:30在博览馆站开出。另外，愉景湾巴士已经陆续恢复服务。柏丽湾客运的资讯， NR330、NR332、NR338 已经恢复正常服务，而 NR334 陆续恢复服务，并且维持60分钟一班，而 NR338S 将会在下午3点起陆续恢复服务。香港电车服务亦都回复正常的了。最后水务署提提你，冲凉时间少一分钟就可以悭水10公升，仲可以悭电添，真是一举两得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冇晒水，我哋嘅生活有好多嘢都唔再一样。想去泳池游水，冇水仲点游啊？想煮个面食，冇水又点煮啊？冇谂过缺水危机随时杀到埋身？香港每人每日平均用成150樽一公升水咁多，你又知唔知？唔想真系冇水用，记住要精明用水啦！水务署提提你，唔缺水嘅未来由你开始。
3: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4: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
6: 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7: 好霸道嘅总裁啊！
8: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9: 米哈、杜文慧、彪爷，
10: 事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11: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
12: 好，又翻嚟我哋管理新思维啦、上一节咧，我哋同阿灿明咧就讲到，变化嘅时候，我哋点样处理危机管理啦，点样做啦咁。但系今次咧就今一节咧会讲到不逆。即是逆经过逆啊，
13: 是啦，不逆。
12: 点解啊，灿明你会同我哋讲即是要用不逆呢个字呢？
13: 有个原因啊，因为大家都太过繁忙啦。如果你话我今日要学 AI，
12: 是。
13: 听日又要学另一个 AI， 话跟住有一样嘢新出嘅词我都未知系咩啊，原来 UFO 都改咗另一个名啊咁。哎呀我太繁忙。咁啲人就会问啦，喂有冇简单啲㗎咁。
12: 是
13: 說簡單啲都有嘅、有兩條程式呢，一個叫道天地象法，一個叫自信人勇嚴，咁你了解曬呢10嘢呢，咁基本都大概可以過得到㗎啦。
12: 咁頭先呢我記得即係我哋講句人嗰樣嘢咁樣，咁當然呢即係人最後我哋可以留返，不過呢個人呢同你頭先個自信人勇嚴個人人次嘅人㗎嘛，
13: 係啦係啦係啦，
12: 咁我哋遲啲就要講嗰個人嘅問題。不過呢我哋即係會諗起一樣嘢，講到不逆，講到即係好多人會諗到我自己作為一個個人啦、可能喺人生裏面可能遇到一啲危機，作為一個機構啦，機構會有即係不斷佢有，亦都會無論係商業或者係即係公營機構，佢都可能有佢啲危機。
13: 啱。
12: 國家都有機會有危機。
13: 係冇錯啦。
12: 地區有危機。咁可唔可以即係陳明你舉一下啲例，咁等我哋大家都即係攞個例子，跟住再跟你個諗法，究竟我哋點樣用孫子兵法嘅原則或者孫子嘅原則去拆局。
13: 我用最簡單嘅例子啦，譬如喺間學校裏面，即係公司都有啦、有個員工有個學生有個老師自殺咁樣。咁你作為校長作為校董作為朋友，每個人都會有機會問你㗎喎、咁有啲學校就話你唔講得㗎。咁有啲話一定要講。是啦，咁邊個出嚟講講唔講得呢咁。咁所以第一樣嘢要問嘅你是誰、你是誰。咁所以好多人就唔知我是誰，咁唔知邊個喎，我係咪用校長身份啊、我哋係用咩呀咁。咁用一個最經典案例，佢真係有揀到定位嘅、就係一個美國總統喺一次幼兒園嘅槍擊案裏面死咗好多小朋友。佢一出嚟第一句咁講嘅，我 react on this， 我回應嘅時候 ，not as president， 我唔用總統身份，as parent，
12: 父母親
13: 啊，咁啊有分別啦。即係話，如果我要總統，我就要話俾你知，喂，而家啲槍支係咪要禁嘅咧？咁呢個要講立法啦喎。咁但係當大家好唔開心，
12: 你仲講
13: 立法啦，唔好講呢啲啦。咁唔講呢啲，講咩？
12: 即係佢可以發揮同理心。
13: 冇錯啦，咁佢就話啦，我好唔開心，嗱，我好傷心，咁、不如大家鼓勵一下啲父母，嗱，咁就唔同喎、因為我 as parent 作為父母親咧，咁我就可以將大家嘅情緒去幫大家做安撫。咁呢個要揀身份咯。OK， 譬如我而家出咗一個事件，哦，我個老師或者我個學生出咗事，
12: 出咗事，
13: 咁你話我係校長，我係校董。一開口就唔好聽，
12: 咁就煩啦，
13: 咁就煩啦。咁例如話呢、這個我直情當佢係指責咁嘅，咁唔同喎、我當咗呢個係仔㗎啦，我但凡所有老師呢我當正嘅我自己手足，咁嘅答法就不一樣。咁但係唔係好多我哋中國人明白咩叫揀身份，咁、所以要明揀身份。咁、我經常喺培訓裏面舉一個真實我遇過案例係咩呢，就係、有一個人 都係一個危機，因為佢公司要炒人。
12: 係，
13: 咁你知啊，炒人好多事會發生㗎啦。係，咁呢個人第一句係咁同嗰個炒嘅同事講：嗱，我哋俾呢兩封裁員信你咧，就我作為部門經理係改唔到嘅。
12: 嗯，
13: 發字啊，我作為部門經理改唔到嘅，因為公司決定嚟㗎嘛。
12: 嗯，
13: 咁但係作為你哋嘅朋友，
12: 嗯，
13: 啊，聽到個分別啦啊，第一個係作為經理，第二作為你哋嘅朋友，我已經幫你爭取咗多啲時間。
12: 嗯，
13: 其實佢講完呢句，其實基本已經贏咗啦。但係佢贏到盡嗰句係咩咧？我已經幫你兩個揾咗時間，
12: 嗯，
13: 幫你揾咗兩份工，
12: 嗯，
13: 好完，
12: 係
13: 嗱，咁即係話。人哋唔係問你作為一個官員你想點啊？咁、你話我哋會根據現有嘅程序啦，我哋會一籃子處理㗎啦、我哋會集體負責啦、一個不會少。你可唔可以話俾我知你嘅同理心嚟自咩先、你就未做呢個崗位、又冇同人家人傾過，又冇去到現場睇下，係咪？跟住人送花又唔識、又唔識寫啲紀念卡，跟住話哦係咁㗎啦，咁、天係咁㗎嘛，註定咗㗎啦，咁唔通我點啊？咁嗱呢啲就叫不仁，不仁。咁、我哋而家記住啦，第一個先揀你是誰。咁、如果你唔識呢個，就好難講餘下部分嘅咯噃。
12: 係，冇錯。咁我頭先我哋呢一節咧講到頭先有一個重點啦，就係、是你話《易經》裏面嘅即係不易。咁、但係喺當中咧，頭先你話，咦？我哋個身份亦都要去即係。變一變喎，喺當中嗱，當然易經話明個易就係即係變化咁解啦。咁同不易又有啲乜嘢嘅？
13: 呢、這個咧就用翻我哋叫小內方啦，就係、喺個將才裏邊咧，佢有五種嘅，叫自信人勇炎。我嘅理解嘅智係凌駕性嘅，喺上邊。咁然之後你可以揀四個板塊，如果你揀仁愛個人呢塊咧，即係話你揀你用咩身份？用感性為主。用現時為主，咁你會知道哦，原來呢個要揀同理心，同情心都唔係，同情心就我高於你去睇你，同理心就係
12: put yourself
13: 係啦，呢個你應該好熟啦，咁所以我哋要揀呢一個板塊咯，咁就你要揀情況啦，喺咩情況一定要用啊？有死人，有嚴重嘅損失，而且你覺得有重大嘅人生感覺喺度，咁你就要開呢飯。无论你系边个，你唔识呢饭，仲喺度讲道理，马上错啦。
12: 咁即系某个程度，我可唔可以咁去理解你所讲嘅不易咧？即系话喺呢个头先你讲嘅大原则，即系话发生即系唔开心嘅事情之嘅情况底下，嗰、那个自信人勇炎，譬如个人本身就不易嘅，可以系
13: 啦，
12: 即系
13: 不易嘅。
12: 我就系、是、我反而应该系。次發見到呢啲咁樣嘅災難情況底下，我個人先行先，
13: 先行先，
12: 係咪？
13: 另一個經典案例咧，即係都好抱歉，我只能夠用西方案例，就係咩咧？講盧列根喺當年嘅叫做 Challenger 穿梭機挑戰者號爆炸。
12: 哦 ，OK。
13: 嗱，嗰段發言稿咧點寫嘅咧？第一段係將咁多個死者嘅名逐一讀出嚟，逐一讀出嚟，咁呢個叫持份者分類，死咗嘛。咁第二個係講咩咧？就係講他們的家人。
12: 嗯，
13: 呢個好合理啊。
12: 嗯，
13: 第三個講咩咧？就係、對 NASA 美國太空總署，都好合理。但佢勁在咩咧？哇，真係厲害！呢段你睇完第四段，即係我哋叫毛管動嘅。佢話我而家向睇電視直播的學童說，哇，咁就高啦。即係話佢將學童提升於成個美國群體啊。咁咦？咁你要諗
12: 咁奇怪係嘛？
13: 點
12: 會點用？
13: 因為第一。原來嗰啲我哋叫星空嘅太空人裏面有人係教師，呢個第一。咁另外咧，我哋處理危機裏面咧，好多人疏忽咗一樣嘢嘅，就係先處理脆弱即心靈。我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當年嘅沙士啊？我哋嘅總理温家寶去邊度啊？去淘大花園，
12: 係
13: 見一個小姑初，抱住佢。咁呢啲就係能夠理解啦。喺所有人嘅傷痛裏面，我哋揀最弱小嘅。呢個就係人發揮嘅極致啦。咁總理咪好懂呢個咯。即係咁，你要抱到個細路，安撫佢。咁而朗盧列根就係、我講完死者家屬、NASA， 跟住就已經學童，然之後所有美國人。感性稿係咁寫嘅，係咁寫嘅。但好多人唔知道，咁你唔知咪唔知咯。咁你知仲係講，我哋今日咧就起咗個火，我哋派咗三隊人，咁然之後咧我哋就會檢討。喂，大佬，你仲講呢啲？咁呢啲就係我哋以前嘅盲點嚟嘅。咁呢啲就係人永遠不變嘅。即係處理情緒就要用呢招嘅。
12: 係，不過你頭先都講咗一個即係永遠不變啊，就係嗰個智永遠係排喺頭啊嘛。係， 即係呢個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呢？
13: 嗱，呢個呢我諗大家喺日常經驗裏面已經知㗎啦、嗯、就係有啲嘢我哋好情緒嗰剎那，但係隔咗一陣間你發覺唔係喎，我損失咗好多錢都重要㗎喎、
12: 嗯
13: 啊、另一個基本非常之重大案例啦，就譬如話而家隻狗喺嗰條鐵路嗰度塞住咗，咁、嗯、你愛狗之人就話喂冇冇你冇喐佢啦，你起碼去教返隻狗啊咁、
12: 嗯、
13: ,ok 㗎，五分鐘、嗯、十分鐘都 ok, 喂搞咗三個鐘啊、
12: 嗯、
13: 我跟住要去面試喎，我有單好大嘅生意冇咗喎，咁你死啦你哋死。咁、
12: 嗯、
13: 究竟人重要狗重要定件事重要呢？咁、
12: 嗯、
13: 所以總會慢慢有啲人會漂移嘅。咁喺呢個時候就係唔係必然得人係最重要啦、
12: 嗯、
13: 可能要處理件事啦。咁、
12: 嗯、
13: 我寧願犧牲隻狗話俾你嗱。呢件事對唔住啦，因為全香港如呢件事唔開咧，香港會冧嘅，經濟會跌一半嘅。嗱、
12: 嗯，
13: 咁唔係，咁就犧牲狗都要做啦。咁、嗯、呢個就至所以凌駕啦，喺呢個情況之下，咁、嗯、所以大家要授權俾一個可以有凌駕性嘅人去做呢件事。
12: 嗯，所以就到時咧就係、是、個智行頭啦，
13: 嗰、那個時候就要智啦。咁邊個揸片，邊個敢去做咯？嗯、哇咁啊
12: 咁大件事。
13: 咁啊 Larry 你嚟啦你仲开 CEO, 咁啊。咁啊所以有啲人就话嗱呢件事 ,ok, 我行去做。咁、
12: 嗯、
13: 你就会、嗯、即係我諗会得到掌声同埋即係喝彩声啊、嗯、即係喝倒彩啊都可能是同一件事嚟
12: 嘅。係
13: 㗎。嗱我遇过一个真实案例，嗰、那个都叫做系由我学生做，所以佢话返我知。就係、是、喺疫情期間，你知有好多屍體處理唔到啦，咁殮房屍搭屍啊嘛，咁咧佢哋統稱咧就呢啲叫 dirty job。
12: 嗯，
13: 哇，大佬唔係你要我做啊嘛，咁、
12: 嗯、
13: 但係當媒體講嘅時候咧，即係訪問佢哋，佢講完，
12: 嗯，
13: 全部變曬標題啦，佢話 from dirty to holy，、
12: 嗯、
13: 我哋覺得係非常神聖任務，我哋做得非常開心。嗱，
12: 咁件事又唔同，
13: 咁呢個定位就真係高啦，呢、這個就係聰明地人啦。
12: 嗯，
13: 聪明地人，智慧地人，
12: 嗯，
13: 咁呢个就肯定冇错嘅，
12: 嗯，
13: 就系呢个啦。咁所以否则的话咧，某啲情况就话你妇人之仁，你做埋啲咩，咁就不智啦。
12: 嗯，
13: 咁、
12: 嗯、
13: 所以我要睇究竟凌驾性嘅喺边个位，所以有时系呢多 depends 嘅。
12: 嗯嗯，嗱、嗯，头先你讲过即系个人嘅即系危机，或者一个国家级嘅危机啦。
13: 嗯，
12: 咁其实我哋即系讲到管理新思维，好多时候咧，即系管理。上面呢都會出現一啲危機，可唔可以即係喺你咁多年嘅經驗裏面，即係你幫好多唔同嘅機構啦，有冇啲即係佢產生管理上嘅危機，譬如有啲同事做錯嘢呀，即係產生一啲大麻煩呀、啊、咁樣。
13: 我想由小麻煩開始。
12: 有得啫。
13: 有一個非常非常非常之大嘅連鎖店，即係同飲食有關。咁我去幫佢做培訓嘅時候，咁、
12: 嗯、
13: 我就問最前線你最難解決咩問題呀、啊、咁佢竟然對我嚟講竟然嘅答案係話攞水。咁、
12: 嗯、
13: 我話攞水，咁佢嘅 CEO 佢嘅品牌部經理培訓部經理全部喺度㗎喎，惡曬言，因為佢哋係唔知。咁、
12: 嗯、
13: 我就幫佢做多件事啦，我就逐個問啦，我話你形容返件事呀、啊、我即係佢叫攞水喎，我叫佢排隊啦，佢鬧我啲隔離間你唔使囉。喔咁樣。咁呢位同事呢咁我就答啦，欸差唔多啦，今朝啊叫佢攞水，佢話點解琴日朝早唔使囉。
12: 嗯，
13: 哦，咁我就明啦，即系话唔同嘅店原来有唔同嘅标准，第二就系同一间店都可以唔同嘅标准，
12: 嗯，
13: 咁喺当日里边，佢哋就统一咗啦，有个盘俾佢啦，
12: 嗯，
13: 咁呢啲事即系我哋好似管理学佢叫破窗理论，
12: 嗯，
13: 喂呢度甩咗嘅，有甩漏嘅，
12: 嗯，
13: 如果你唔填补呢度，咁你会扩大嘅，咁、
12: 嗯、
13: 好多公司有极大量呢啲问题，作为第三者。我一眼就會知道，但佢竟然唔知好多年嘅，咁、
12: 嗯、
13: 呢個就係而家每一個人都暴露喺危機、
12: 嗯，
13: 因為我攞個手機嚟影咗你，
12: 嗯、
13: 你成間公司冇名嘅咯。咁、
12: 嗯、
13: 有個公營機構嗰陣時大塞車，咁佢就跳上去個閘上面，拿住個大聲公屋、
12: 嗯，
13: 你鬧我冇用㗎，你鬧我冇用㗎，你鬧我冇用㗎、嗯，即係好好應挑嘅。咁、
12: 啊、
13: 全港嘅傳媒就影住曬，
12: 淨係用呢個嘅，
13: 等於代表咗公司嘅發言人，你任何發言人再出嚟都冇用。咁呢啲咪就係我哋以前唔想象到嘅危機、
12: 嗯、
13: 一個人代表曬所有公司，你又冇做培訓、
12: 嗯、
13: 你又唔知咩叫做服務思維喎。呢、
12: 嗯、
13: 件事大件事。
12: 咁、嗯、但係如果一旦發生咗啦，即係培訓咧係防止發生啦，
13: 係
12: 係咪？咁一旦發生咗啦，有咩計咧？即係點拆局咧？
13: 嗱，拆局咧就喺《孫子兵法》裏邊咧，其中有一篇好重要嘅，就係、是、喺第十二篇。佢總共有十三篇，第十二篇叫咩咧？叫做火攻篇。
12: 係
13: 嗱，火攻篇講咩嘅咧？就話嗱，如果有人用火攻你，或者你攻人哋噶啦， 佢有幾個字嘅，譬如叫火人，
12: 嗯，
13: 有啲叫火隊，
12: 嗯，
13: 有啲叫火支，有啲叫火庫咁。
12: 嗱，
13: 我嘅理解係咁樣嘅，即係話佢可能燒你嘅人啦，
12: 嗯，
13: 可能燒你條補給線啦，可能燒你嘅倉庫啦，即係調轉頭你去諗啦。危機嚟，你係咪要交人頭出嚟？
12: 嗯。
13: 第二，你使唔使賠錢？
12: 嗯，
13: 我咩都唔做，咁就賠名譽咯。
12: 嗯，
13: 喂，咁唔係我以前以後公開咯，你咪調查一下我哋公司管理啦。咁嗰啲就即係打開門，咁你自己要揀。咁、
12: 嗯、
13: 孫子兵法嘅火攻篇特別提嘅咩咧？佢話嗱，其實咧有人火攻你，你睇某粒星你知啦，有風會嚟噶嘛。咁、
12: 嗯、
13: 即係話我哋要揾信號，
12: 嗯、
13: 有咩信號出現咗，你就開始要排啦。喂，真咗出事咯！咁炒咗個員工先啦，咁、
12: 嗯、
13: 跟住炒唔炒個主任啊，停停咗佢職啊，呢啲全部要定曬我叫危機應變方案啦，要 crisis manual， 咁、
12: 嗯、
13: 就做呢樣嘢。
12: 嗯，
13: 咁你話喂，我以前做咗嗱，咁就差唔多啦。我呢次先諗嗱，出事啊，呢、這個又出事啦。
12: 嗯，
13: 即係先有危機預案，再處理危機。
12: 嗯，嗯如果我哋翻去即係我哋而家講到係。即係不易裏面仲有啲咩即係可以同我哋聽眾分享呢？
13: 嗱，不易裏面都有個人覺得話嚴重唔重要啊？咁嗱，我先講孫子兵法牌咧，叫諮詢人勇嚴，
12: 最尾
13: 嘅，即係話嚴係最重要當中而最不重要。
12: 嗯，
13: 咁即係話唔係叫你跟規矩啊，大佬。
12: 嗯，
13: 跟規矩你都醒目跟規矩啊。咁、我舉一個經典案例啦，呢個我真係遇過一個醫生，公立醫院嘅。
12: 係。
13: 我咪话俾佢知咯，我哋用晒所有方法噶啦，冇办法噶啦，
12: 救唔翻，
13: 佢走噶啦、
12: 嗯。
13: 我话你真系咁答，系咯，咁我真系冇办法啦嘛。咁、
12: 嗯、
13: 我话你真系咁答、
12: 嗯，
13: 我都系咯。咁、
12: 嗯、
13: 我就话你可唔可以用仁爱嘅答法咧？咩、
12: 嗯、
13: 叫仁爱啊？咁、
12: 嗯、
13: 我就示范俾佢睇啦。嗱，我示范嘅我长仔啊，嗱、
12: 嗯、
13: 数据就唔靓噶啦。咁、
12: 嗯、
13: 但系咧，过去我哋真系曾经遇过一啲咧、
12: 嗯，
13: 就佢怀住希望啊，咁、然之后佢哋一齐咧有信心咧，亦都的确救得翻嘅。咁、所以咧，无论点，你怀住信心，咁同佢倾偈咧，一定会好啲嘅。唔知你觉得系咪咧？如果系，咁我哋喺佢面前嘅时候，就显得乐观啲，好冇咧？咁，嗱，咁呢个咪不一样咯。好啦，第二个答法，喂，佢八成会死噶啦，咁我真系咁啊，咁，咁我话，其实你有另一个数据嘅，你知唔知噶？系20% 救得翻啊嘛。
12: 系咯。
13: 咁佢话系咪即系要讲好嗰边？我话又唔系。嗱，你作为公务员系应该咁讲嘅。嗱、我而家揸住两个数据。一个比较正面，一个比较咧就可能冇咁乐观。咁、你可以拣其中一个嘅。嗱，咁个责任不在你啦、就唔系我刻意去乐观，刻意去悲观啊嘛。咁、你就可以免责啦、我真系揸住两手啊嘛、但你要主动去讲过，你错嘅机会好高啦。咁呢个叫不智地严。但我将两个手两个数据话埋俾你知，由你去决定。咁我就聪明地去严啦。
12: 咁样就会好好多啦。
13: 咁就好好多啦。咁呢啲係我遇过真实嘅案例嚟嘅。
12: 係。
13: 真实案例嚟。
12: 係。咁嗱头先即係我哋讲到呢即係除咗一啲机构啦有个人。不过我见好多即係今时今日呢喺互联网出事。但你又讲过喺第一节讲嘅互联网上面嘩即係变化多端。咁我又点样将不易吓唔变
13: 係
12: 去应付呢个互联网上面变化多端嘅即係世界底下嘅危机。
13: 第一個我哋要研究就係喺 AI 當中你有好多款嘅，有啲係開源，有啲係唔開源，咁有啲你係封閉式，有啲咧就可以連結互聯網。所以我自己會揀一啲係點咧，就係佢可以自己自成一角嘅。咁啊，譬如話我將我自己嘅論文我掟咗喺嗰一個 AI 裏面啦，佢可以喺短短嘅幾分鐘裏面將我六年嘅經驗變成咗十幾分鐘嘅 podcast。
12: 哦、OK，
13: 哇，仲要我揿一个掣，我可以同嗰两个 AI 嘅主持喺度对话嘅。
12: 系系。
13: 嗱个好处系咩咧？所有嘅嘢系嚟自我咁多年嘅论文。
12: 你啲经验。
13: 系啦，咁我就可以将我公司嘅秘密掟晒落一个叫封闭式嘅，咁、我就可以净系用嗰啲数据啦。咁而家有一个组织，咁就新心灵组织嚟嘅。佢将佢十年之间，即系嗰啲佢哋做叫 counseling 做辅导嘅个案，
12: 系
13: 掟晒落去。
12: 即係變咗智慧啦，
13: 咁佢就
12: knowledge
13: 唔係直答嘅，係有一個輔導員睇咗之後去教翻我哋嗰個叫 client 嗱，咁呢啲就變成可以好成功啦、所以記住雙軌制，利用一個 AI 封閉式嘅，將已經 work 嘅等咗落去，然之後再人把一關，咁你就一定比以前有效率好多。呢、個就係不變原則啦。
12: 不變的原則，即係。我聽落都係人機配合啦，
13: 人機配合，一定要人機配合。你廢咗個人咧，
12: 係咪
13: 你真係自斷一臂。
12: 不過當然啦，即係你要講到頭先，我會諗過一個比較麻煩嘅地方，就係點樣可以將自己嘅 knowledge 咧，即係好多朋友都問我，擺喺 AI 又唔怕俾 AI 攞去用啊？
13: 係。
12: 咁呢個都係一個危機嚟嘅。
13: 呢個係一個危機，咁所以咧，其實亦都有方法嘅。咁我其實都係個痛苦經驗。話說咧，我試過幫一啲政府部門，即係比較早年嘅時候，咁我就借咗一啲即係大家通用嘅，我叫社交媒體啦。咁寫明，哦，你寫明個國家，例如舉例啦，亂咁噏啊，泰國啊、緬甸嗱嗰度發生咩咁樣？咁佢話冇喎，你造謠喎，淨 cut 咗我哋 block 咗我哋個 account。
12: 係，
13: 咁我知哦，咁我哋以後就聰明啦，我就唔會寫，即係嗰個叫緬甸啊、泰國啊、新加坡唔會寫，就寫 A 國，
12: 係，
13: 或者甚至變埋添啦 ，A 公司，
12: 明白？
13: 咁佢就唔會 block 咗你啦。咁呢啲就係我哋事前要聰明去做，先做咗一關先。咁而家就唔知大家冇呢個經驗，因為我做好大量，我咪會知啦。咁所以我需要一啲曾經掌握過大數據嘅人去協助大家，有啲嘢係兩嘢做完嘅。咁因為你譬如你喺曾經好多個地方好多省市啦，做過嗰啲我哋叫收購合併嘅對戰，嗱呢啲係我叫無敵嘅經驗嚟嘅。因為你冇經歷過，你唔知嘅。但你經歷過係咁㗎嘛，咁你就要將嗰啲嘢變成咗一步步叫 SOP 啦。
12: 嘩，即係個分享非常之精彩。
13: 係。
12: 好似我哋要即係打仗嘅前夕咁。
13: 係。
12: 係咪亦都係你揀呢首歌嘅原因啊？
13: 冇錯啦，即係每個人都而家面臨一場戰役㗎啦。
12: 係。
13: 所以先準備好叫做決戰前夕。
12: 咁我哋大家一齊去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话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随住红霞继续移入广东内陆，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系逐渐缓和，会喺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港铁已经完成太和站附近的复修工作，并且在确认安全之后，东铁线全线服务正是陆续恢复。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前往市区，港铁将会在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点15分和1点30分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途经青衣站和九龙站，以配合机场管理局的要求，应付乘客需求。机场快线由香港站往机场博览馆方向的服务就维持正常，尾班车在凌晨12点48分开出。另外，今日下午4点前所有来往香港西九龙站和内地站点的高铁车班次取消，而听日亦都有部分班次取消。天文台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星小轮宣布渡轮服务陆续回复正常，其中尖沙咀来往中环和尖沙咀来往湾仔的航线已经分别在下午2点15分恢复。天星小轮表示，由于现时海面情况仍然不稳，渡轮航行时间或会延长，而航班亦都可能因而延误。渠务署表示，截至下午1点半共确认8宗水浸个案，分别位于沙头角公路近淡水坑、粉锦公路近安浦村、大埔洞子村、石湖围青山公路新田段交界、坚尼地城新海旁、粉岭布格仔村、平山桥旺街和平斜大埔田，全部个案已经在一至两个钟头之内完成清理，受水浸影响的道路亦都已经回复正常运作。香港动漫电玩节将会在下午2点40分起重新开放，恢复正常服务。

0: 管時間延長一個鐘頭，至到晚上十點。天氣方面，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強烈熱帶風暴紅霞已經減弱為熱帶風暴。在下午三點，紅霞集結在香港以北大約160公里，即是北緯23.7度、東經114.1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15公里，而入廣東內陸並且繼續減弱。在下午1:30至2:30，天文台錄得橫瀾島同埋昂坪最高持续风速分别是每小时59和47公里，最高阵风分别是每小时66和58公里。预测本港吹强风程度西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烈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3%，三号强风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将军澳跨湾大桥单车径同埋行人路啦都已经重开翻。另外，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仍然处理当中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同埋街道嘅资讯，有关珀丽湾客运来往马湾至中环嘅航线已经恢复服务，来往马湾至荃湾的航线就是马湾至到荃湾就会由下午4:10恢复服务，而荃湾至马湾的服务就会在下午4:30恢复服务。而富裕小轮方面，来往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的航线，屯门至大澳会在下午的5:00恢复服务，大澳至屯门会在傍晚6:00恢复服务，东涌至大澳就会在下午4:00，而大澳至东涌会在下午的5:00恢复服务。珊瑚海船务来往三家村至东龙岛的航线暂停，而来往西湾河至观塘的航线和来往西湾河至三家村的航线都已经恢复服务。香港仔小轮方面，来往香港仔至鸭脷洲的航线都已经恢复服务。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3: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2: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4: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5: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6: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7: 仲有我雨仔同你一齐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7:30，港台电视32，
8: 一对你。
4: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
9: 好，时间咧都过得几快，好快又去到我哋第三节嘅管理新思维。今日咧，我哋会同大家讲下咧《孙子危机管理法则》。请来嘅嘉宾咧系阿李灿明，阿灿明你好
10: ，Larry 你好。
9: 我哋即系头先嗰两节咧，我谂大家都听得即系。津津有味咁樣，
10: 希望
9: 嚇、啊，因為我自己就學咗好多嘢啦。咁咧就之前第一節我哋講過就係話世界變幻，我哋點樣去處理危機管理。第二節咧就係我哋話不易，咦有啲嘢咧有啲不變法則，譬如我哋用字，我哋用人，有啲不變嘅法則，一啲情況一出現，我哋就可以用嘅。好啦，嚟到。即係第三節呢，咁我會提出一啲問題。好似你頭先所講呢，即係你話如果我用某一個角色代入去一講呢，就某啲人佢一定會貼服啲㗎啦。咁嗱，當我哋即係我記得上一節我哋講過狗仔入咗一個火車即係路
10: 口。係
9: 就算你話喂我阿 Larry， 如果你係 CEO， 你都知點處理啊？走落去即係嗰一剎那，你會即係有掌聲。但係一諗起掌聲呢，我亦都諗起罵聲。
10: 是不是
9: 我哋呢即係做統計有個叫 normal distribution 呢，即係一個鐘咁樣。前面有人極讚你，中間有人都好讚賞你，平均都讚賞你㗎，不過總係有幾個 percent 呢會罵你㗎嘛。咁你點樣去即係喺一個危機管理裏面呢，一定係有啲人俾掌聲，一定有人係另外係即係喺度責罵緊你。點搞呢？
10: 我先講一個近期的經典案例，一架非常非常非常名貴的跑車，突然間佢話我要改電車，結果你知道就結果架車都 cut 咗㗎啦。咁呢啲咪經典，就係我哋叫賭輸咗。即係呢盤棋裏面嘅賭輸咗，就叫勇而不智啦。咁勇而不智，咁我哋點去衡量嘅呢？咁其實呢就有好多嘅即係管理學個案喺前面可以俾我哋參考嘅。我自己覺得有一個非常經典，呢、這個唔講名唔得啦，就叫可口可樂。咁曾經呢有一個叫百事挑戰喺80年代。咁就將佢原有嘅形象擊潰咗啦，贏曬。一個等兩樽嘢喺啲老百姓面前。你話邊樽好飲，咁然之後我就話俾你知咩啦。
9: Bite test 嗰啲。
10: 咁佢哋飲咗之後話好飲嗰、那個原來個估錯咗。竟然係挑戰者。咁搞到呢個可口可樂呢就要研究新嘅 formula。咁佢哋真係用數據研究喎，做咗兩件事，就係、是、新嘅同舊嘅比較。咁就發現咦新嘅真係好過舊喎。第二我將新嘅 formula 同我嘅對手又比較。又好啲喎，咁馬上就推啦。正正佢推，咁就衍生咗我哋管理學一個經典案例啦，就係、是、原來喺你正式推嘅時候，啲老百姓嘅感覺就改變啦。你攞走咗我嘅記憶啦。哎呀，以前失去咗嘅，我又覺得其實幾好喎。咁所有個情緒就翻翻嚟，
9: 又翻翻嚟，就唔係個味道，
10: 就唔係量化嗰個數據啦，就唔係個味道好冇啦，係我感覺你唔可以攞走，仲要打官司。咁所以幾時為情，幾時為量化？咁呢個係真係要去賭嘅。咁所以嗰啲高手就係邊個能夠做到叫期望管理，就邊個贏啦。咁所以就係孫子翻《孫子兵法》嘅《此計篇》。此計篇嘅尾係講咩嘅呢？佢話嗱，我哋有曬呢啲標準，叫道天地將化，諮詢人要言。講完佢話咩呢？兵者鬼道也。咁呢個就最重要啦。佢話特別係個我哋現代嘅管理學偷咗嘅，叫 swap SWOT，
9: 嗯，
10: 佢话强而避之，
9: 嗯
10: 啊，跟住咧就话利而取之，
9: 嗯
10: 啊，乱而取之，
9: 嗯，
10: 跟住啦，就系将嗰个以前我哋觉得系应该咁嘅近就变咗远啊，远咪变咗近啊，
9: 嗯，
10: 咁啊跟住咧就话能而又不能啊。即是說啱啱 just opposite is true，
9: 是虛虛實實
10: 是啦，咁所以大致嘅講法係咩呢，孫子話當你遇到生死存亡，喂嗰啲變化好大，你就要識叫軌道啦，調轉嚟 present 啦，否則的話你管唔到個情緒管理㗎喎、
9: 哦、
10: 等於我係財神爺，我話俾你知一蚊，咁原來唔係一蚊㗎，變咗三蚊呀，咁你調轉頭講可能就係話我要賺幾多同蝕幾多，可能係同一組數據嚟嘅、
9: 嗯，
10: 但係感覺好不一樣。咁、
9: 嗯、
10: 呢個時候你要聰明咧。咁喺好多年前嗰個叫海灣大戰，
9: 嗯、
10: 即係負責帶隊嘅我叫五星上將，即係美國嘅佢曾經咁講過嘅、
9: 嗯。
10: 我當時係刻意咁樣誤導傳媒，令到佢哋誤導我對手嘅。呢、
9: 嗯、
10: 個就最典型啦。原來美軍都用緊軌道嘅。
9: 係、嗯。
10: 咁呢個時候冇對冇錯嘅、
9: 嗯，
10: 因為佢以終極目標能唔能夠滅到敵人為主。
9: 聲東擊西又得咁樣係咪？
10: 咁所以當我哋做危機應變嘅時候，我哋要計啦、嗯。最終我保護嘅係我大部分嘅股民啦，大部分嘅老師啊，大部分嘅公司員工定咩？咁你就計數啦，要解俾人知、
9: 嗯。
10: 所以點解有時話唔係極端嘅啱，極端嘅錯咧？就係、是。又是一樣啦，你的董事局你企在哪邊，哪個最重要呢，
9: 嗯，
10: 那總有些人要騙的嘛，
9: 嗯，
10: 那孫子兵法裡面那個叫用間篇，其中有一契叫什麼呢，叫死間，
9: 嗯，
10: 這個講下來呢就很多人害怕
9: 的，是
10: 意思就是有個人，譬如我告訴他知那個地方呢就很多人住的，你去啦，那、
9: 啊、
10: 那怎知原來那裡沒有人住還餓死了的，其實那個人是被我騙了的，
9: 嗯，
10: 專登去那裡放一個訊息、
9: 嗯、
10: 那等所有人以為我收錯了，是啦，呢、這個傻仔嚟嘅，呢、這個姓李嗰個唔識嘢嘅，係囉，搞到佢餓死咗啦，大概咁樣，咁原來我已經做曬準備功夫，咁原來呢個係一個死間嚟嘅，我刻意令到呢間去死嚟呃你嘅，咁原來喺呢個商業世界都有㗎喎，咁同樣喺我叫危機應變裏面，你會唔會有人願意犧牲呢，肯唔肯揀呢個呢，咁呢個比較高階，咁但係有呢件事發生，咁就
9: 是
10: 好難講邊個啱唔啱啦。
9: 啱，咁當時我哋就我自己嘅經驗呢，不過我嗰陣時就即係喺中國內地做生意，
10: 嗯，
9: 就真係要攻城略地啊咁樣嘅，
10: 即係好似終極目標啦。
9: 冇錯啦，即係我哋唔同嘅品牌要去佔據一個市場咁樣。
10: 係。
9: 有時呢我哋喺即係中國內地有好多唔同嘅城市，咁、
10: 嗯、
9: 呢我就故意去揚聲，就話俾人聽我要攻某一個城市。
10: 嗯。
9: 我特登呢就集一啲兵喺嗰度。
10: 係。
9: 咁我啲競爭對手就以為我要攻嗰度去攞嗰邊嗰個城市、
10: 哦。
9: 其實我就。
10: 喂，呢個聲東擊西喎。
9: 冇錯啦，就去攻第二個。即係好似你話齋呢，就係、是、遠而視之，近近而視之。
10: 係，啱啱啱。
9: 軌道㗎嘛。
10: 啱。
9: 咁但係你去到危機管理嘅時候呢，即係我哋有時講或者你用得好多就比較易啲啦，因為你成日去抡住佢㗎嘛。但係如果一般嘅管理人員。
10: 係。
9: 即佢點會會咁 smart 可以即刻就用到呢，咁樣
10: 即刻用到呢，第一個我哋要將叫持份者分類，咁、啊、我哋記住啦，唔係所有人同你係相當重要嘅、
9: 嗯、
10: 即簡單講有啲人重要啲，唔係每個都唔重要，咁我哋要將持份者大概點分類呢，就係、是、我們叫 top 10、
9: 嗯、
10: 頭嗰 10%， 咁頂多計到呢就叫 20%，無論點我先處理咗呢啲人嘅感受或者佢嘅需要，咁呢個就一定要分，如果你事前都唔知咩叫持份者，咁、嗯、就弊，
9: 咁就好難搞，
10: 咁就弊啦，譬如你係學校，咁你問啦，係校董會啊，嗰、那個主辦嘅教育機構啊，家長啊、
9: 學生
10: 啊、學生定區裏面嘅立法會議員啊、區員，你真係要計數嘅，咁好多人就分唔到呢、這個，咁你攞做啦。仲有一個例子，譬如話，喂，嗰件事好似牽涉食物，咁你有冇揾個食物專家啊？咁，咁你有冇穩定呢啲專家咧？咁有冇穩定當區嘅警察咧？有冇穩定當區嘅社工咧？咁佢哋唔知道原來要配套噶嘛？咁所以就係我哋成個叫專家 crisis management team 咧，係要定得好足嘅。咁我哋要用新嘅叫人脈圈，將佢最短時間可以通知得到佢。
9: 嗯，
10: 而家唔係，我覺得啦，香港未係好成熟嘅呢一方面。
9: 嗯，
10: 反而，即係我知道有某啲地方啦，某啲省市啦，譬如舉例一打風，唔係放假嘅、一齊翻翻去， 我哋嗰個叫危機應變中心一定集齊人嘅。
9: 係，
10: 我哋反而冇呢個意識。
9: 嗯，
10: 咁所以我覺得有部分係意識嘅改變，否則的話未來會幾麻煩。
9: 嗯，不過頭先嗰個你講得非常之重要啦，即係講嗰個即係持份者分析，
10: 係
9: 係咪啊？因為即係好似即係你頭先再上一節講個例子，即係究竟係大部分嘅人先啦，狗先啦，定管理階層先啦，定乘客先啦，定咩咁？其實呢啲就係一個即係各個持份者嘅分析，
10: 係
9: 因為你冇辦法做一個動作咧，去一時之間滿足曬100%嘅人，
10: 係。
9: 而呢個持份者分析，你會覺得係其實係應該係平時儲落嘅子彈，係
10: 平時儲落子彈，
9: 即係唔會係臨尾
10: 冇得臨時嘅，冇得臨時，
9: 砰一聲咁爆啦，都爆啦，係咪？
10: 係咯。咁如果你話要睇《孫子兵法》睇邊篇啊，就睇佢最後第三篇，
9: 係
10: 即係正話最尾嗰篇咧就叫用間篇啊嘛。
9: 嗯。
10: 咁尾二嗰篇咧就叫火攻篇啊嘛。
9: 嗯。
10: 咁再褪上去嗰個叫咩？叫九地篇。
9: 嗯，
10: 佢系讲九种情景，其实就相当于九种持份者。
9: 系，
10: 咁我试讲一次，大家唔好记，即系千祈唔好记。
9: 讲
10: 叫散轻争交，佢仲非为死。
9: 系，
10: 嗱，咁我仲讲最尾个最易解。
9: 我净系知死地，
10: 即系你去到死地，就即系话你九死一生啦，九死一生啊！即系你要倾尽全力，你有几多家财用晒，我叫 show hand， 所有持份者你掟晒佢出啦，咁呢个叫死地。
9: 嗯，
10: 因为你冇噶啦，即系冇噶啦，即系个叫死地。
9: 嗯，
10: 咁有咩你唔好咁？喂，嗰、那个叫散地。
9: 嗯，
10: 一两单嘢咁散件细嘢就唔好执啦。咁、所以教你分咗噶啦。咁边啲要特别重地嚟嘅嗰度？
9: 嗯，
10: 交地就即系你又揾得佢，我又揾得佢，即系有啲叫中立国。
9: 嗯，
10: 嗱呢个人咧佢有份量。
9: 嗯、
10: 但是他赞成又得反对得你麻喇啦声问他了。
9: 交地是交。
10: 交地。
9: 交易的交。交接的交。
10: 亦都是交通的交。
9: 交
10: 即是你又去得他又去得。即是争辩双方都找得这个人的。但是他又重要、但他又真的中立的。这些是永恒地第一的人。
9: 嗯、
10: 永恒地第一这个叫交。
9: 嗯、
10: 他就是什么呢相当于联合国。咁你係唔係你都要去下個會啊？咁、你又可以喺裏面有個發言㗎嘛？你放棄埋呢個機會，你講都唔講？聯、合國你唔去啊？咁、呢個渠地又一定要去啦。咁、所以我哋要分呢個九地呢，其實你深入去理解，其實等於哦呢隻叫 KOL， 咁我就要嗱嗱聲揾佢先啦。哦呢隻呢就叫做傳統嘅社交媒體，咁你自己決定揾唔揾啦。咁、有輕重嘅，咁、我哋就然之後排兵布陣之後呢，你就容易啲處理。
9: 嗱、我就咁聽落去呢，就好似即係好似一個舉陣咁樣。
10: 係啊，
9: 舉陣法呢就係、即係有一堆嘅即係唔同嘅持份者啦。我哋可以將呢一啲持份者去分類。同時呢亦都有一啲即係可以幫忙嘅人。
10: 是啦，
9: 帮忙嘅人呢我亦都可以用你嗰个九地嚟去讲㗎喎，係
10: 都要分啦，喔、原来呢种 KOL 呢佢就会有机会帮我嘅，咁边个啊，
9: 同埋係某种 KOL 就同某种持份者呢特别有共鸣㗎嘛，可能。
10: 啱啊，
9: 係咪咁啊，
10: 有个经典案例係咩呢、即係喺餐饮业一个大家、如果你有睇新聞你知唔喺香港啊，咁你就同一个网红有争论。就话喂你嗰隻咩预制菜啊咁难食嘅咁样。咁佢就话咩啊我依家全间店嗰啲食物唔知几点啊你入嚟啊咁。嗱咁其实即係错在咩呢就即係人哋射你一点、你就打开成间屋逐到睇。嗱咁呢啲就叫不智啦。咁你係咪应该锁定嗱我觉得我呢几隻几好嘅、以后你但凡嚟呢我食咗好嘅我就送一架车俾你、送烧麦俾你、送隻乳架俾你。咁你諗你收唔收到五星好评啊佢冇做呢件事嘛冇收窄个龙门啊打开到门。咁呢啲咪策略上错囉、就係计错咗个散轻争啦。佢、原本应该好細嘅啫嘛散点嚟嘅啫嘛。佢咪、我打开门我呢个重地我而家死地同你打。咁结果就结果打死咗自己。
9: 係即係
10: 呢个经典案例经典错判。经典错判。所以一定由持份者开始。咁所以有啲人你话系咪错咁其实佢又善良嘅佢冇读书啫。咁、我都唔知佢叫错定啱啦。一啲员工话喂大佬你咁嘅网红你咁离谱㗎我而家冇份工喎咁。咁人哋网红讲份嘢啫咁又唔系错啊。咁所以你问系网红错啊老板错定员工错呢我都唔知啦。唯一讲就系佢哋冇读过呢个孙子兵法。只能够咁样怪啦。所以我唔知边个错真系。即系如果你问我但系真系可以处理得好啲。
9: 即系我而家突然间諗起呢就系、即系因为我哋讲管理好多时呢就系讲产品啊点样去推即係推出個市場啊咁樣其實喺推產品嘅過程裏面呢 往往都好多危機潛伏喺度嘅。好多時，譬如話產品嘅質量或者係產品生產嘅時候出事啊咁，都會產生危機，因為你同即係消費者嘅 expectation 咧，即係個期望值產生咗大嘅落差。
10: 係，
9: 先唔好講死人冧冧咁大件事。
10: 係啊，
9: 但係產生個落差之後咧，就被一啲即係。
10: 有心人士
9: 是有心或者不一定有心
10: 而
9: 家因為好像你之前第一節話齋個個都是傳媒
10: 是
9: 那他爆你兩下那你自然就大爆但是有很多時候就自己即是那個企業的老闆我發覺很多時候就自己踩雷嘛
10: 自己踩雷
9: 是不是就是將件事搞大他
10: 是
9: 後來就是不懂分地呢就是因
10: 為是啊他不懂分地所以他不能夠找到啱的來對應咁我用大家可能依稀仲有印象嘅就係一間航空公司得罪咗一啲唔係本地嘅一啲客人咁佢最後就用一啲唔係好純熟嘅普通話出嚟講大膽如果你問我啊如果我係當地嘅人我聽到咩話咁係咪調轉頭我用返我廣東話講我搵一個好流利嘅普通話人甚至可能有一個靚女由佢去複述咁嗰個感覺就不一樣㗎喇
9: 喎
10: 咁呢啲就係我叫表達的技巧唔好囉。咁呢個就啊咁點解呢我時真係會點解呢咁佢點解唔搵人教下佢呢咁。咁另外有一啲好出名嘅即係我唔有人唔講名啦一啲政治人物㗎嘛。出嚟哎呀咁樣樣好傻咁樣樣㗎咁。咁人哋會話喂你唔係喎你份正職㗎喎你可唔可以表現得專業啲呢咁我個睇法就係、是背後其實有人寫咗稿㗎喇你睇得出㗎係咪咁但係即係話唔係寫稿出問題呢係演出出問題呢李生唔係演繹咩嗱演繹同演出唔同嘅演繹就即係話我本有我咁啊 ,Larry 識英文啦咁你識講英文呢叫演繹但你唔識法文嘅呢個叫演出我間生背嘅啫所以有啲人呢你係要間生教佢去演出返佢而家呢個專業身份佢演返個總裁演返呢個叫總理演返呢個主席演返呢個議員嘅身份但冇人教佢嘛佢淨係讀稿嘛一讀稿就錯了。
9: 不過有一個好麻煩嘅地方即係我親眼見過
10: 真係見過
9: 因為佢你叫佢演出嘅時候呢就純粹係背台詞
10: 是
9: 但是當他背台詞的時候呢演出就沒有了後面那個靈魂在那裡
10: 是啊
9: 那你怎樣去 handle 這些 case 即是你過往的經驗那你即是差不多要有
10: 人
9: 執在個出台之前要執
10: 他有有有有有
9: 是不是培養感情這樣
10: 不用的我其實實際上呢就用了一些心理學的原則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玩過叫 empty chair即是空凳即是例如你對住張凳對一個十年後的自己講嘢咁然之後後面嗰人呢聽到你之後你就調轉身用你個十年之後對你自己講返咁你就好投入嘅咁你要玩呢啲叫 psychodrama
9: 係
10: psychodrama 要進入到個角色嘅咁你又咁心理生你啲嘢唔識嗱再簡單啲啦譬如我而家做一個銷售員好嘅咁就對住一個好麻煩嘅客人先啦咁鬧鬧鬧完交啦處理唔到個麻煩客人啦我話跟住咁啦不如我調轉角色呢你好似正話個麻煩人咁麻煩再麻煩啲咁佢就知道喔、原來我可以玩人嘅咁佢馬上心態就變咗啦所以叫做角色扮演 roleplay
9: 即係玩 roleplay
10: roleplay
9: 等佢投入
10: 係啦我講一個我諗我講得嘅就係香港一啲紀律部隊喺邊境好多麻煩嘅咁我就話啦嗱呢組十個人玩一個人坐中間就將我哋喺邊境真係遇到俾客人鬧得最勁嘅粗口連個表情演埋出嚟咁中間個人呢就要笑住口講係呀係呀
9: 要頂得住
10: 要頂得住咁完咗啦跟住嗰十個人用佢一生聽過最大嘅讚美而真實嘅咦你咁靚仔嘅啲頭髮咁有型嘅啲執白嘅咁講返又係一次過做咁所以由我哋叫補針同埋射針一次過打咁佢就明白一樣㗎啦我人生如戲啫咁咁嗰啲前線嘅我哋叫即係紀律部隊好快就明㗎喇喎幾耐呢30分鐘咁所以其實係角色扮演
9: 即係其實可以係 train 得到
10: 即係 drill 嚟㗎 drill 嚟㗎咁如果你永遠俾段稿佢讀唔到
9: 㗎
10: 演出咁但我哋因為香港冇人教㗎嘛除非你即係搵個演藝學院啫咁我哋嗰啲即係兼讀心理學兼讀管理學設計咗個遊戲咁就哦演啫係咪咁你試下演啦咁演員就唔同㗎喇。
9: 但係冇辦法嘅即係當然係即係因為我哋做唔同嘅隊員啊或者員工佢唔同嘅崗位咁、那個崗位係要求緊你要有一個特定嘅表現。 咁你如果係冇一個適當嘅，好似你話齋嗰個角色嘅扮演做到出嚟咧，你就好難符合個崗位。起碼係嗰一剎啊，你唔可以符合個崗位。
10: 嗯，
9: 即係譬如你出咗大事，咁你要表現鎮定，咁你真係要學識鎮定啊嘛，係咪？如果你
10: 哦
9: 雞手雞腳、騰手騰腳，咁你
10: 啱，
9: 係咪？
10: 我其實第一次聽咧，即係要鎮定咧，其實係嚟自一個即係喺銀行界好出名嘅要人。
9: 係，
10: 佢就話有一次香港出咗大事，唔係銀行界出大事，係香港出咗大事。
9: 嚇！
10: 每個記者即係全世界嚟曬啦，即係超過100人，只係問你一個問題啫。香港仲掂唔掂啊？咁，咁佢都明白自己得一个答案嘅啫，
9: 系
10: 冇嘢啊，冇事啊，个脚大个难处咁，你起码行出嚟唔好脚震，
9: 梗系啦，嗯，
10: 冇手震，
9: 嗯，
10: 仲要系对住镜头唔好读稿，
9: 嗯，
10: 咁但系你见到我哋好多 CEO 噶啦，即系你一定唔系啦，佢真系唔敢唔望住张纸噶嘛，
9: 嗯，
10: 我要逐只字读好佢噶嘛，
9: 系，
10: 咁我唔敢望住镜头，咁你咪好似心虚咯，
9: 嗯，
10: 即系无论你系心虚唔心虚，你都显出心虚啦，
9: 冇错。好啦，咁咧呢一節咧，我諗大家都聽得即係非常之過癮啦，
10: 係
9: 咁啊，有好多好生動嘅例子。
10: 嗯，
9: 咁其實咧，即係阿蔡明今一次咧，就呢一節啊，就帶咗另外一首歌俾我哋。
10: 係啦，
9: 叫做《難為
10: 正邪定分界》。
9: 係，
10: 所以嘅意思就即係話，有啲嘢唔係用對錯分嘅，用價值觀分。
9: 嗯，大家一齊聽一聽。
8: 提提各位啦，天文台已经喺啱啱嘅3:20改发1号戒备信号。天文台已经喺啱啱嘅3:20改发1号戒备信号。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医管局表示，截至中午12点，9名男子和12名女子在风暴期间受伤，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截至下午1点10分，民政事务总署在各区共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共有246人入住。截至下午1点，当局收到331宗冧树、8宗水浸报告，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报告。在澳门，3号风球仍然生效，预料将会在下午维持。澳门气象局表示，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热带气旋红霞将会继续采取西北偏北方向移入内陆，并且逐渐减弱。预料今日有频密大骤雨和雷暴，需要提防因强降雨而可能出现的水浸。积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说，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额结余，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在下午三点二十分发出，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在下午三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60公里，即系北纬23.7度、东经114.1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系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日余下时间至听日初时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点15分。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山顶缆车已经恢复正常服务。另外，西贡公路有冧树，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的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啦。另外，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和街道的资讯，翠华船务来往黄石、高楼湾、塔门的航线方面， 黄石至塔门的航线会在下午的5点35分恢复服务，而塔门至黄石就会在下午的5点05分恢复服务。另外，由于交通灯失灵，驾驶人士驶经有关的路口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包括就在新界区的青山公路洲头段和落马洲路的交界。另外，以下路段的交通灯已经恢复正常运作，包括就是天水围、天水路和天坛交界，以及窝打路道和渡船街交界，还有渡船街去尖沙咀方向近住豉油街的交通灯都已经恢复正常的运作了。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当行经主干道或者快速公路时，见到行车线信号斜向左下或者右下的绿色箭嘴，就代表必须要向箭嘴方向行驶，但记住要在安全的情况底下先好转线，安全第一。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852-4041问下啦。
4: 管理新思维，主持潘家扬。
5: 好，跟住呢我哋時間呢又到咗第四節嘅管理新思維啦。我哋今集呢就會講到孫子危機管理嘅法則。而我哋請嚟嘅嘉賓呢就係阿李燦榮啊。
6: 係啊 ,Larry, 你好。
5: 阿燦榮你好啊。咁嘩頭先我哋即係一下子訪一訪呢已經係講咗三節。
6: 係啊。
5: 由你最初提到嘅即係不斷嘅變化去到不易，即係話有啲嘢以不變
6: 應萬變，
5: 係啦，應萬變嘅原則。跟住我哋咧又講到一個即係真真假假，虛虛實實
6: 點分，
5: 係啦，
6: 係啦，
5: 去處理危機。咁我哋都講咗好多唔同嘅例子。不過喺上一節有個即係例子，我好想去跟進，就係咧，因為我真係見過好多喺危機管理嘅時候咧，即係危機出現咗嘅時候咧，嗰啲主管即係通常咧就唔會揾個太即係散嘅，我哋
6: 都頗高層啦，啱。
5: 定係破高層或者係最前線可以面對到客戶嘅一啲同事呢去處理危機。
6: 嗯。
5: 好啦，但係嗰啲同事呢就可能都佢自己嘅心都未定，佢都比較危機嚇緊嘅。
6: 啱啱啱。
5: 咁呢啲咁樣嘅經驗你又會點樣俾啲 advice 俾我哋呢？點
6: 做？有個部分呢我哋知道啦，即係話我要培訓佢，要俾一啲叫專業意見，可能都太遲啦。
5: 係，
6: 咁呢個時候我哋就會教佢啦，翻去最原本，我哋叫 back to basic， 就叫道天地象法。你做得呢門生意，你經營得呢個團體，做得呢個位，你究竟有冇一啲自己真正安身立命，就叫道啦。
5: 嗯，
6: 你要問嗰個位，你翻個位咧，
5: 係咪即係個初心咧？就係
6: 初心，咁你就有一答啦。
5: 嗯，
6: 譬如有一個品牌。咁佢又做汽車又做手機咩都做嘅。
5: 嗯。
6: 咁但係個老闆出名係咩呢？不善於辭令。
5: 嗯。
6: 正正一個不善於辭令，咁我哋呢類人你盡量唔好教佢。
5: 係。
6: 總之佢就係不善辭令。
5: 係。
6: 咁不善辭令代表咩呢？我老實啦。
5: 係。
6: 我就算有嗰件危機出嚟。
5: 誠懇啦。
6: 我誠懇。
5: 嗯。
6: 我道歉。咁總之我將心裏面講咗出嚟。咁所以嗰啲人呢，譬如佢曾經試過股價都大插㗎。
5: 嗯。
6: 但插得嚟呢有個譜嘅。
5: 嗯。
6: 個譜係咩譜呢？譬如我哋用管理學計呀，一個去到底嘅，咁我哋叫80-20理論，大概我哋叫 popularity， 大概係 20%。 頂係幾多呢？ 80。 咁呢一類嗰啲好老實嘅人呢，佢永遠唔會跌到20㗎。咁我自己做呢啲觀察呢，就係可能會係 40%， 咁好似係呢一類。咁呢啲就話啦，你要做返個老細人，你嘅定位有冇嘅？有定位呢？嗱，咁啊靚好多啦，靚仔好多啦。咁我舉另一個，嗱，即係有啲人唔鍾意呢個人，但我又覺得啊唔係，佢嘅 presentation 非常之好，令到間公司處於不敗之地嘅。一成立佢就話啦，我哋間公司要活102年。
5: 嗯。
6: 咁啲人話咩呀，你咁溜楞嘅？佢話嗱，我解你聽啊，我講嗰年係1999年啦嘛。
5: 嗯。
6: 咁即係話102年，即係橫跨3個世紀。
5: 嗯。
6: 所以我必須要活得長。嗱，我正正因為要活得長，所以咩呀，嗱，我哋公司有3個幾層樓咁高嘅巨人。
5: 嗯。
6: 咁佢哋呢每日托住架下巴喺度思考，即係話我哋係會犯錯。
5: 嗯。
6: 不過我哋會改正。
5: 嗯。
6: 所以我哋成間公司重要嘅人18個就會一拍拍埋牆就到倒立。
5: 嗯。
6: 我哋不停思考我哋做錯咩咁樣。
5: 嗯。
6: 我第一呢我就出一本書講我這些年犯過什麼錯。
5: 嗯。
6: 咁佢做曬呢啲期望管理啦。
5: 係。
6: 真係做曬唔係講笑。
5: 係。
6: 哦，咁我原諒你啦。
5: 嗯。
6: 咁所以最緊要就係你有冇初心。
5: 嗯。
6: 即係講唔講得好聽呢、這個就即係視乎人啦。
5: 係。
6: 但你真有初心㗎嘛。
5: 係。
6: 咁我就會，哦，你都有初心。咁我就去到某個點，我會原諒你，相當於一個鐘。
5: 嗯，
6: 而家唔係12點，係真係唔係12點喎、
5: 嗯。
6: 一點喎，係咪？咁而家唔係12點啫，咁下個鐘咪1點囉，你咁我停咗你1點啦。我第二個經嘅12 round， 嗰個都係1點。所以一定要問你有冇呢個指針先，你指針都冇呢你就輸啦，不停去追逐嗰個錯誤嘅時間。所以先問初心何在，這就是你的道。 咁我覺得呢個頗係重要。
5: 嗯，
6: 唔知青華個例子算唔算明得到，即係真係要有初心。
5: 都算明到嘅，因為我即係見過有一個即係真實嘅案例。咁佢哋呢就搞一個即係創業。咁呢去到嗱話明係創業，啲科技創業啦。咁通常會遇到好多困難。咁我見到佢產品唔出世。咁啊，即係好 struggle， 我哋叫好掙扎咁樣，即係差唔多要即係崩潰要冧啊咁樣。咁我突然間就即係喺間茶餐廳問佢，我話：喂，邊位？咁你初心係乜啊？咁樣一問完之後咧，佢好似從呢、這個即係醉酒佬咁變咗好清醒，突然間完全清醒。佢話：咦係喎，我本來唔係諗住為個錢，因為嗰一剎那當你崩潰個初創崩潰好多錢都係唔夠錢使㗎嘛。
6: 啱
5: 都係你個創業嘅過程裏面你係會遇到個挫折，大部分都係你聽日唔知出唔出到糧。
6: 係。
5: 咁都係一個錢嘅問題。
6: 係。
5: 但係呢有乜嘢可以凌駕於錢嘅問題呢，只有一樣嘢就係、是、你嘅初心。
6: 啱。
5: 係咪咁，所以我就問返佢你嘅初心係咩呀，咁問返哎呀其實我想為呢一個行業呢咁樣咁樣咁樣咁樣做。
6: 係。
5: 咁你今日做緊囉，我話。
6: 啱。
5: 咁佢一講就話係喎咁樣。咁我唔怕聽日冇錢使喎。因為如果一個意思即係話我繼續努力嘅時候呢，其實我一定可以即係闖一番天下出嚟。咁我又見到佢好開心喎，係咪咁繼續去即係去突破，繼續終於做返嗰個產品出嚟。咁仲係8月初會有發布會添，我希望佢成功㗎。
6: 喂，呢、這個非常好，其實可能我係做緊類似嘅嘢。
5: 係咪
6: 咁，但我喺唔同嘅崗位，我舉一個例子，當時我其實仍然係傳媒界嘅添。
5: 係係
6: 咁，但我個初心，我都有初心㗎嘛。
5: 是
6: 我其實唔係話必須要揭露某啲嘢令到個社會只係接受我叫灰色嘅訊息，黑色嘅訊息。我反而會覺得呢個人我信唔信佢。咁後來我發覺咗咁啦。呢、這個人本身佢唔係講廣東話嘅。但係因為佢喺鏡頭面前佢要就住傳媒，所以就甩甩咳咳。啲人覺得佢講大話。咁我當時我唔係教佢，我叫 key messages， 唔係教佢呢樣嘢。我話覺咗咁啦。呢、這個人本身佢唔係講廣東話嘅。但係因為佢喺鏡頭面前佢要就住傳媒，所以就甩甩咳咳。啲人覺得佢講大話。咁我當時我唔係教佢，我叫 key messages， 唔係教佢呢樣嘢。我話既然你係有初心，你真心相信係咁，我話而家我俾你一個建議，你就會改變成個局面啦。你用英文講。咁自此呢個咁重要嘅人物，佢但凡面對公眾全部用英文，係另一個感覺嚟。因為佢真心講緊自己嘢，咁呢個就嗱，我相信我今日都係啱嘅。佢有初心，只不過佢用唔到廣東話，咁話你用翻英文啦。咁就另一個碌啦。咁呢啲所以記住，翻去原本嗰度，你有定冇初心，咁有啲我真係救你唔到啦。咁所以要分，有叫四原罪。
5: 點樣分法呢？
6: 四原罪就係應該嚴而不嚴。舉例。喂，你嗰個車你唔可以咁樣嘅，真係會死人嘅、原來嗰個氣袋唔出嚟㗎，咁你叫不嚴死真嘅。喂，你嗰個應該突破㗎喎，人哋公司冚冚聲上你仲唔改革呀，你叫不勇，抵社會淘汰你嘅。咁、另外你呢個行業應該救人㗎喎，你唔救人嘅，叫個病人自己打電話。咁、然之後就話自己入咗去急症室、你唔幫佢，嗱你叫不仁。喂，你嗰個保險公司嚟㗎喎，明明話保嘅。咁你又加啲條款，又話呢個屬於不保條例，咁你又不信啦。咁你叫四原罪。四原罪，我作為一個顧問，我唔幫嘅。我唔幫。你話揾人，我話你死咗㗎啦，咁即係即係我即係客氣啲嘅。我話你一係就揾人斬人頭。一係你係賠錢。一係你係法律訴訟減到個賠，即係損失最細。但係你要做，因為你已經犯咗呢叫四個大忌啦。唯一可以救呢就係、有啲係即係你嚴，但係佢唔夠聰明啫，嗰啲可以救。咁呢個即係我哋都道亦有道嘅。
5: 係
6: 有啲唔好救㗎，你死呀，即係咁囉。
5: 抵死嘅有啲。
6: 抵死呀，即係
5: 抵賠咁樣係咪？
6: 係啦。咁、但係即係如果你話因為我同你都叫同一個專業呢，就係、叫商業管理啦。咁我就加多一個項目俾佢哋去理解現代嘅咩叫道，就叫做 VMV。咁你就要揾出你嘅叫 vision。揾出你嘅叫 mission。咁呢個 value 呢個最麻煩啦，我話嗱呢個叫核心理念，因為有真有假㗎。咁佢話咩先叫真啊，我話 你啲員工講到出嚟用得到有案例嗰啲咪真㗎囉。係
5: 囉。
6: 你得佢口號即係點呀咁。咁佢話李生你可唔可以舉啲經典案例，我話好多㗎喎。舉個例子啦。即係喺法醫裏面我聽咗兩句呢真係無管動㗎。係。即係一個係為生者一個為死者。為死者因為死咗啦。為死者言為佢講嘢。
5: 係。
6: 為生者權。嘩我正
5: 好到啊
6: 嘩到到我正真晒。咁但我聽埋嗰啲法醫嘅故事我發現嘩呢班人真係冇定。真係冇定。咁呢兩句係好足以反映囉。咁你人生你讀唔讀到呢幾句出嚟，你人生為咩㗎？咁譬如我同你傾偈傾得好愉快，我知道consultant 嚟嘅。唔係淨係乾收銀喎，俾橋㗎喎，即係真係要打仗㗎喎，即係唔係嗰啲即係你知有啲我哋叫教授吹下吹下，你唔知識唔識㗎，咦識㗎喎。打得㗎喎，咁你就要攞呢個底盤出嚟。咁所以如果我覺得呢個世界就會分嘢嘅，有底盤嘅人永遠浮上面，特別一個動盪嘅社會，即係有啲你咪西走咗㗎啦，即係叫大浪嚟嘅水退，你就見到冇著褲㗎，咁係冇辦法嘅，冇辦法，我係只能夠放棄一啲冇底盤冇初心嘅人囉。唔知你同唔同意啦。
5: 我覺得就唔係放唔放棄佢，好容易被自動淘汰，
6: 是啊，
5: 應該是這樣，
6: 是啊，
5: 是不是？那我們剛才講到呢，就是諮詢人湧現，我們會即都演繹得很多，在道天地象法，在危機管理裏面，如果我問你

0: 覺都重要啦，
1: 係
0: 不過個道啊行先，
1: 係，
0: 但係個法咧。即係個法應該係法理情個法啦，
1: 係啊，啱啱啱啱
0: 法啦，
1: 方法方法
0: 點樣用呢？
1: 嗱，譬如話我自己讀管理嘅時候咧，有人曾經俾過一句咁嘢，佢話法好易啫嘛，四個 M 啊嘛，咩 M 啊？哦 ，man， 哦 ，a machine，
0: 嗯
1: ，a material method 叫人機物法，咁你用呢個嚟 check 啦，咁話都 OK 喎，都唔錯喎，咁但後面我慢慢就發覺啦，原來我哋要讀多好多個工具嘅，
0: 係。
1: 譬如當我幾時會發現呢，例如有一個叫設計思考啊、
0: 嗯。
1: 嘩，原來收咗幾廿個工具啊，嘩，成八個工具。
0: design thinking 嗰個。
1: 係啊，即係個叫設計思考。原來個常用嘅都八十幾個工具。咁你知我呢、這個叫 DMAIC, 呢個叫 PDCA, 我呢個呢就叫 SWOT, 我呢個叫做 Five Forces Model, 我呢個叫破窗力。咁你有啲嘢真係要磨練嘅、
0: 嗯。
1: 真係要磨練。咁所以我就建議大家就係、是一啲常用嘅可能都要
0: 管理工具，
1: 管理工具都要學，咁所以管理新思維梗係要聽啦。咁但你話喂唔係李生，我趕唔切喎。咁我覺得有一個中國人好好嘅地方係咩
0: 咧？
1: 嗰啲方法有一個常用嘅，我就叫做金水木火土。
0: 嗯，
1: 金水木火土。譬如話係咩
0: 咧？
1: 金就係你有冇辦法借援兵？
0: 嗯，
1: 借兵器。
0: 嗯，
1: 當然借兵先借將緊噶啦。OK，
0: 嚇
1: 咁土係咩咧？築高牆。
0: 嗯，
1: 有好好嘅防御，
0: 系
1: 啊，筑高墙。咁跟住往积粮啦，即系木就讲积粮啦。
0: 系
1: 跟住火系咩咧？燃烽火，话俾人知我有啲麻烦。
0: 嗯，
1: 我个烽火头搭起啦，喂，我有啲麻烦，通知下大家啦。咁
0: 啊，
1: 到到我哋而家叫做做诶，我叫复修啦，做 recovery 啊、
0: 嗯，
1: 就叫活水来。
0: 嗯，
1: 喂，灌下水先得噶。咁所以叫金水木火土。咁我觉得喺方法里边，大家试下从呢五个角度谂咧，你会发觉，咦？
0: 嗯，
1: 系我以前冇谂啫，原来呢啲系方法嚟嘅。咁慢慢有啲以前我系香港曾经好成功。我举一个例子咩？
0: 系
1: 叫做哨兵鸡。
0: 哦，
1: 咩概念咧？就系当时有个叫禽流感啊嘛。
0: 系
1: 咁，原来啲鸡有冇感染咧？我哋唔知嘅，因为全部打晒针。
0: 即系搵第一只去。
1: 系啦，啲针得又唔得，唔知得唔得。咁不如我喺远啲嘅，即系偏远嘅，哦，粉岭嘅上水嘅农场里边，我哋等一啲完全冇疫苗嘅鸡，改个名叫哨兵鸡。一旦哨兵雞出咗事咧，咁我哋知道疫情嚟緊啦。
0: 嗯，
1: 咁呢啲就叫哨兵雞。咁我哋要將呢啲經驗咧累積咗佢，所以香港好嘅地方係咩咧？我哋經歷過沙士，
0: 嗯，
1: 我哋經歷過新冠，
0: 係，
1: 我哋經歷過人為嘅事件。咁如果我將佢集齊咗呢一份即係危機應變咧，我相信金水木火土咧，每一個都可以寫幾版。
0: 嗯，
1: 咁呢個就係即係我覺得啊，係，其實好有希望。
0: 係。
1: 即等於我話喂我要睇燒傷嘅，咁你搵嗰啲最多人燒傷嘅國家嗰度一定有案例
0: 嘅。
1: 係。係啊。
0: 嗯。
1: 咁我哋經歷過苦難㗎嘛。
0: 嗯，冇錯。咁喺即係頭先我哋講呢道天地象法呢，仲有一個係即係象呢，就千金易得，象財難求嘅象。
1: 係啊。
0: 咁嗰個又點演繹呢？
1: 嗱，嗰個演繹呢，固然即係以孫子自己就叫自信人勇俨啦。
0: 係。
1: 咁智係凌駕性嘅。咁同埋孫子兵法有一點呢，好多人冇留意嘅。第一佢係十三篇嘅。
0: 係。
1: 第二佢最重要嗰個理論呢就三句講完嘅。
0: 係。
1: 咁然之後就五個叫道天地象法啦，五個象財啦，咁即係三五五啦。咁另外佢有一個叫七計嘅。
0: 係。
1: 咁三五五七我哋中國人裏面呢就叫做單數，即係叫陽數。
0: 係。
1: 再簡單啲講，即係孫子兵法嚟解明擺明居馬話我呢啲叫陽謀。不過當我處於死生之地嘅時候，我要用軌道，咁即係佢教你嗱極端嘅情況，我哋要用陰中之陰六六三十六嘅三十六計咯。咁所以當去到極端事件，你就要將三十六計，即係我叫斟酌一下啦。譬如我哋一個叫做金玉刀耳琴劫賊，金蟬脱殼，拋磚引玉。借刀殺人、金玉刀以日代勞、琴賊先琴王，咁你就可以慢慢將嗰啲嘢呢慢慢去思考，咦、會唔會我對手用緊呢樣嘢呢，我有冇啲嘢可以做呢，咁你會多咗好大量嘅方式嘅、所以三十六計係其中一個啦。
0: 係。咁所以即係嘩，原來我哋睇下呢，即係危機管理裏面呢，就你雖然講咗係即係孫子嘅危機管理嘅法則，不過呢你裏面已經融合咗好多我哋啲國學，係咪即係
1: 包括易經，包括三十六計，
0: 係咪又有三十六計咁樣。
1: 其實仲有嘅，有一份咧好正嘅係咩咧？就佢宣稱就係嚟自諸葛亮叫將丸。
0: 哦，
1: 佢裏面咧就講將丸有七種，可以通過七個手段可以揾到最正嘅將才。
0: 係
1: 啊，譬如佢話哦，叫間之以是非而知其志。
0: 嗯，
1: 即係用個是非題你問到一個人志向，知之以計謀而觀其色。
0: 嗯，
1: 咁佢有七個嘅。
0: 嗯，
1: 其之以事而觀其信，最正嗰句係咩呢？最之以酒而觀其聲。咁，所以你依揀個將才呢，
0: 同佢飲酒。
1: 同佢飲酒。
0: 嗯，飲完睇下會發咩風。
1: 咁你話淨係飲酒呀？唔係，同佢打牌我覺得都得嘅。
0: 呢啲就應該揀女婿用嘅。
1: 係啦，咁所以我覺得喂，其實我哋嘅中國國學好正㗎喎。即係唔係孫子兵法，孫子係開咗個路俾你，你從呢個思路呢，譬如你咁樣你打咗好多省市㗎嘛，咁嗰啲嘢只要我係將佢收集成為一本發兵器譜，咁叫做 Larry 公器譜，即係咁點嘅，真係點
0: 嘅。我都有本叫 Lam Manual 嘅。
1: 係咪
0: 係呀，要嚟教 MBA 嘅。
1: OK， 喂，第日有機會真係分享下。咁我哋就可以將個孫子加埋呢個 Lam Manual。
0: 係呀，嗱，咁即係今集我哋講得非常之開心啦，又即係講咗好多關於即係孫子兵法嘅東西。不過呢，即係我哋最後仲有幾分鐘，通常呢我訪問啲嘉賓呢，我都會即係俾啲突發嘅嘢俾佢，尤其是啲高手呢，俾突發嘢你通常唔係好驚，即係我覺得你有可唔可以講到俾我聽，即係你遇過最難嘅一次危機管理，你最終係搞唔掂嘅，
1: 最終搞唔掂，
0: 係即係一定會有啲搞得掂嘅搞唔掂。
1: 如果
0: 咁你點樣去克服呢件事呢？
1: 呢個我要做心理調適嘅。話說當年呢係喺90年代初，話說我個定位係咩呢？我係一個採訪記者啫，我去到呢一個記協嘅晚會，我個定位好簡單，我就要影一個議員要佢唱歌，咁佢真係唱歌，咁當然我亦都估到啦，咁因為我要等佢唱歌，所以所有嘅記者全部離曬場，全部離曬場，我係最後一個離開嘅。咁當我走嘅時候，我見到呢個人佢同啲助理喺個電動樓梯落嚟，揞住個心口，咁我就話咦咩事呀，咁佢話佢胃痛呀，咁
0: okay。
1: 我就當時大大膽話胃痛咁上去搵醫生啦，咁佢哋就搵咗一個專業嘅醫生，亦都係立法會議員，就開嗰架私家車送佢醫院，最後證實原來心臟病，因為揸私家車所以死咗。所以死咗。
0: okay。
1: 咁當然唔係我嘅判斷錯啦，但係我係有份參與呢個錯誤決定㗎嘛。如果調轉，如果你問我哋知道佢心臟有事，梗係 call 999 call 白車啦，咁呢個錯咗啦，咁我就要心理調適啦。咁我究竟啱唔啱呢？我嗰件事上面即係我係反覆思考咗好耐嘅，咁我亦都係問埋我自己嘅總監，我問埋其他啲人，咁我諗我未來要點呢？咁咁即係我作開調適嘅，就係我往後經咗好多年之後，我終於做咗一個最大嘅改變。遇到呢啲事，我親自出手去做救援。咁我親手救過一條命，咁我覺得對我自己係一種救贖囉。
0: 係。
1: 即係我叫做 make 錯個 decision， make 錯過，咁即係唔係淨係我啦，咁但係唔係好安樂，咁我就起碼補返佢先，即係我希望呢個係即係未來可以即係話俾大家知，就係錯唔緊要，唔好 repeat same mistake。你人生是功課嚟，
0: 即係變咗好似火鳳凰咁
1: 啊，
0: 即係要重生咁。
1: 要重生，即係人每個總會犯錯，你會唔會學到啲嘢咧？喺下次用啊，咁就即係
0: 要嚟最有意義啊，要嚟幫人啦。
1: 係啊，唔好驚錯，唔好驚錯。即係呢個就係我得到最大嘅結論。唔知呢個算唔算係一個即係你覺得都
0: 即係我哋榨汁機。
1: 係啦，
0: 最後一個。如果對即係而家即係年青人，你如果俾少少咁多嘅即係忠告俾佢哋，嗱點解呢？即係你講個時局有好多變化，但我哋亦都可以不變應萬變，有時就難為正邪定分界。
1: 啱，就是我覺得如果大家即係明咗一啲好似好少嘅道理，其實未來人生係光明嘅。
0: 係，所以你帶呢首歌叫做《前程
1: 感受》。
0: 多謝大家。
1: 多謝。
2: 提提各位啦，天文台已經喺啱啱嘅3:45發出咗黃色暴雨警告信號。天文台在啱啱嘅3:45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时1号戒备信号仍然生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在下午3点45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预料强阵风吹袭香港。天文台提醒，如果身处室外，应该尽快到安全地方躲避。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九号信号，历时六个钟头。随着红霞远离，天文台中午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四面陆续恢复运作。尖沙咀天星码头巴士站多架巴士陆续开出接载乘客，附近店铺的店员复工，清理门外树枝和垃圾之后开门做生意。有小食店职员话留意到风势变弱，加上宿舍距离店铺只有大约十几分钟的步行距离，决定提早回店铺开门。重开大约一个几钟头，已经有不少游客傍陈。亦都有北京游客在改发三号信号之后到天星码头，打算查询渡轮复航时间表。他说朝早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仍然营业的餐厅，到中午见风雨减弱，期望按原定计划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积金易平台七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话，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提取。是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额结余，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23.8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

0: 预测本港多云，有狂风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清劲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同涌浪。展望听日初时雨势颇大，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5%，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昼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嘅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驶经有关嘅路口咧就要加倍小心啦。另外，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而坚尼地城新海旁亦都有水浸，来回方向部分行车线已经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渡轮街道嘅资讯，平洲街道来往愉景湾至梅窝航线的资讯，愉景湾至梅窝由傍晚6:15恢复服务，而梅窝至愉景湾就会由傍晚的6:45恢复服务。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现时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驾驶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白帝城下雨翻盘，有冇同學想象到嘅情况啊？
2: 即係雨石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0: 咁点做好啊？
2: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梗成功。
3: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3: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6: 活力十足的 K-POP， 扣人心弦的韩剧，魅力四射的韩星。除了席卷全球的韩风，在韩国本土发生的地道小故事一样引人入胜。今集就由身处在釜山的黎慧恩为你带来发生在韩国的大城小事。

朋友四哥，欢迎收听韩国嘅大城小事。过去嘅七月份，大家觉得几好嘛？咁踏入七月尾八月头，如果你系住喺北半球嘅咧，相信你都会开始感受到盛夏嘅气息啦。咁由六月尾啦，我两个小朋友咧就开始放暑假啦。每日咧要揾嘢同佢哋做，真系好头痕啊！我记得咧，旧年暑假我就雄心壮志咁带咗佢哋去釜山海云台嘅一个动植物公园啦。咁网上介绍咧，话嗰度除咗有好多花草树木嘅品种，仲有得睇小动物啊，好似有山羊啊、绵羊啊、驴仔啊。咁听讲咧，啲绵羊咧仲会通街走噶。咁于是我哋就好兴奋咁样出发啦。点知行咗唔够十五分钟咧，大家都已经汗流浃背、面红耳赤。我哋留意嘅咧，已经唔再系啲动物喺边啦，而系互相观察住边个会中暑先啦。咁连公园入面嘅动物咧都炎热啊，全部俾人带走晒去咗避暑啊！你话咪好失策啦？咁结果咧，我哋逗留唔够动物喺边啦，而系互相观察住边个会中暑先啦。咁连公园入面嘅动物咧都炎热啊，全部俾人带走晒去咗避暑啊！你话咪好失策啦？咁结果咧，我哋逗留唔够半个钟咧，就扫兴而归啦。咁所以咧，今年我哋学精咗啊！室外嘅话咧，除咗系可以浸下海水消暑嘅沙滩，又或者系水上乐园之外咧，其他所有嘅节目都一律室内进行啊！咁所以咧，今年咧，我哋参观咗好多艺术馆啦、博物馆啦、体验馆啦、海洋馆等等啊！不过咧，最近韩国咧就少咗一个一家大细可以消遣嘅地方啊！唔是游乐场，唔是博物馆，而是曾经在很多住宅区附近都总会找到一间的大型 hypermarket。过去大半年，韩国其中一间最大的新闻，除了是韩国股市直线上升又开始跌之外，就是有关这间大型的连锁 hypermarket 面临全线执笠的危机。全国已经有多间的分店是倒闭，而剩下的几间亦都需要暂停营业。我发现当我见到这一单新闻和见证住屋企附近那间分店拉起闸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出现了一种莫名的失落感。开头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但当我决定在大城小事讲这一单新闻，一路写稿一路反思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令我失落的就不单单只是少了一个去 shopping 的地方。先讲一下什么是 hypermarket。其实我都不太知道中文的翻译是什么。网上有些人就翻译做大卖场、量贩店，又或者是超大型自选超市，都是一些外星文。我就姑且叫它做大型超市。简单啲嚟讲咧 ，hypermarket 咧其实就系结合咗超市同埋百货公司嘅大型零售商店啊。咁香港咧可能因为地少人多啦，所以好似比较少见到呢一类嘅大型超市啊。咁而我联想到其他 hypermarket 嘅例子咧，就有美国用箭靶做招牌嘅大型超市，又或者系用黄色火花嘅大型超市啊。咁佢哋咧通常都拥有自己独立嘅建筑物。配备大型停车场，入面咧有卖食物嘅超市啦，亦都有五花八门嘅家居用品啊、电器啊、服装部门啊、药房等等。咁至于价钱咧，比起百货公司咧就更加实惠啊。咁我哋屋企附近嗰间大型超市咧，甚至有埋 food court 啦，有书店啦，有诊所啦、发型屋啦、儿童 playhouse 啦、保龄球馆、美妆店、玩具店等等啊。可想而知，当这间连锁大型超市全线结业的话，是会影响到多少零售业，多少人失业。现在估计全国超过13000个超市员工，还有在建筑内经营小生意的中小企老板是面临失业。现在这间大型超市仍然都是处于企业重整、等待投资者收购和政府介入的困境当中。究竟这间连锁大型超市集团为什么会陷入了倒闭的困局呢？最大的原因其实就是公司本身的财务状况。在11年前，投资公司就用了融资的方式收购了这间超市集团。
不过咁多年嚟咧，债务问题咧一路拖落去，令到公司咧冇足够嘅资金改革同埋改善服务。咁到近年咧，网上购物平台咧变得越嚟越盛行，越嚟越成熟。咁大型超市嘅竞争力咧，亦都系不断下降啦。咁试想下，大型超市需要舒适嘅冷气，又大又阔落又干净嘅走廊，够靓够光鲜嘅灯光，又需要整齐吸引到人买嘢嘅货品陈列，又要有自动扶手电梯啦，又要有足够嘅停车车位啦。咁呢一啲大型超市咧，实在需要好多人力同埋资源去维持咧，先吸引到顾客啊。咁至于购物平台咧，佢哋需要嘅咧就只系一个货仓啊。咁货仓咧就唔需要美观，而且同一个空间咧，佢哋可以摆放多几。

倍嘅物品啦。咁我曾经咧就睇过一个报道啊，咁原来咧韩国最大嘅嗰间购物平台咧，连货仓咧都已经系高度机械化噶啦。咁啲货物咧就唔需要好似超市咁整齐摆喺一条条嘅走廊两旁，而系可以密集式咁堆叠成一个三层高嘅立方体啊，连走廊都悭埋啊。咁当电脑收到订单，机械人咧就会喺立方体嘅顶部取货。然后呢就运送到去员工的面前入箱，是不是很聪明呢？所以呢韩国的购物平台呢不是赢在卖东西，而是赢在科技。所以为什么他们可以做到今日凌晨前落单，听朝七点前送到？而且呢在我过去这么多年的网购经验里面，他们只是送错过一次货那么大把的啫。网购 App 呢仲会用演算法推介我可能会鍾意嘅物品俾我。咁我諗呢个网购平台呢可能比欧巴呢仲了解我嘅 taste 啊。咁最近呢佢哋仲开始用 AI 啊，帮顾客整理啲 reviews 啦，比较埋货品嘅优点同埋缺点啦。咁即係话呢而家网购平台呢连揀货都开始帮你做埋啊。咁讲返大型超市啦，事实上呢佢哋都有与时并进引入网上购物服务㗎。咁平时呢我尽可能都会用超市个网购 app 去买嘢，但佢哋嘅网购模式呢就非常之唔同啦。咁当超市收到订单之后呢，佢哋就会人手喺超市代你推车仔，帮你執货打包再送到去你门口。万一超市的顾客啱啱拎咗最后一盒牛奶，咁我将网上订单呢就需要人手取消，然之后退返啲钱俾我。咁基本上呢大型超市搞 online 其实呢就係要佢提供多一个服务，增加咗员工工作量之余呢又唔够网购平台咁高效率啦。嗱，仲有另外一个韩国独特嘅法例呢亦都係大大削弱咗大型超市嘅竞争性㗎。咁喺2012年呢，国会就通过咗一条法例，就係、是、所有大型嘅连锁商店呢都需要每个月强制性休店两日，而且呢佢哋每日由凌晨去到早上十点呢係禁止营业㗎。咁呢一条法例呢原意呢就係、是、要鼓励国民呢多啲去帮衬区内嘅小店同埋传统街市，去支持下呢一啲嘅中小企业。不过最后受惠的呢竟然就是24小时营业的网上平台。这个渔翁得利的结果呢，相信当年立法的人呢都未必估计到在十几年之后会出现这个情况。因为呢无论大型超市又好，小店又好，街市又好，都需要开铺等客人光临先赚到钱。但网购平台呢就冇 opening hours 啊，甚至係将铺头带到去你门口啊。讲到呢一度呢，我突然间发现我一直讲緊一间大型超市点解会消失，但其实呢喺今集节目入面呢，我最想讲嘅係点解佢嘅消失会令我产生莫名嘅失落感啊。咁下一节返嚟呢，我会同大家分享呢一间嘅大型超市点样承载住我过去十年喺韩国好多生活嘅点滴啊。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黎慧欣。
1: 这一首是由 Three Think 主唱的《再见旧城》，歌词就慨叹到小店、传统饼店、花店是逐渐消失，但来到2026年，有哪个会估到连大型超市都需要面临当年小店面对的困局呢？欢迎继续收听韩国的大城小事。上一节我就跟大家分享过最近一间大型超市的营业危机，因而令我发现原来我很多韩国生活的点滴都在这间大型超市里面发生。它亦都让我发现网购平台已经静静鸡改变了购物的意义。大家不要误会，我绝对没有说网上购物是不好。事实上由新冠疫情加上有了小朋友不方便出门开始，我自己都渐渐变成了一个网购的常客。我甚至是给钱加入了网购平台的会员，可以享有更大的折扣、更快速的配送和没有消费门槛、免费送货的福利。因为当你发现原来买米、买厕纸、买洗衣液这些又大又重的东西，其实是不需要自己一个女人仔抬回家，亦都不再需要依赖老公，因为我现在可以依赖送货的哥哥仔。然后某一天我突然惊觉，哎呀，听日呢学校活动的 dress code 是紫色，但是胜利仔没有紫色衣服。不紧要，现在还是11点零，未够12点，可以即刻上网买。咁喺第二日7点前呢，件紫色衫呢就已经摆咗喺我门口啦。冇错啊，网上购物呢係可以用嚟救急㗎。咁然后有一日呢，你又发现网购啦有海外代购服务可以帮我买到我最挂住最想食到嘅港式云吞面，仲有叉烧腌料，嘩仲有港式奶茶冲剂呀。唉，咁就好啦。我终于可以在家品尝到家乡的味道，不用再冒住中伏的危险再走入另一间自称卖港式云吞面，但是云吞汤底是加入了蒜蓉的伪港式茶餐厅。就是这样，当网购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多 features， 我亦都发现自己开始越来越少出街买东西。以前呢要买日用品会同屋企人约时间，嗱今个周末一起去超市买嘢啊。但而家呢揿几个掣，听日呢洗头水就送到去屋企门口啦。不过如果网购真係可以代替一切，点解我仲会去嗰间大型超市呢？嗱，首先呢最大原因呢就係我认为呢有啲货品呢係必须亲自选购㗎。用网购的模式呢好大机会呢是会货不对版的。就例如买衫啦，你需要亲自摸一下个物料啦，试上身啦， feel 下个质地啦，睇下适唔适合自己嘅身形啦。买枕头买 cushion， 你要捻下要 feel 下甚至瞓下，睇下舒唔舒服，手感好唔好。买某啲产品嘅时候呢，我仍然都係相信自己对手自己对眼多过屏幕上嗰张相啊。虽然大部分网购都有退货服务，但我认为直接去门市就最方便了。另外一个我有机会去大型超市的情况，就是每当有亲友来到韩国探我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其实每一次去旅行我都很喜欢行当地的超市的。因为我一直都觉得想认识一个地方最值得去的就不是百货公司，不是个个游客都会去的那些购物街，而是一间 local 的超级市场。因为超市这个地方够晒平民地道，你可以观察到本地人日常的衣着，观察到他们和家人的交流，听到他们交谈的语言，看到他们喜欢买什么、吃什么、喜欢用什么产品。而且超市的货物价钱又合理，不用好像在游客区那样，一是就被人追着狂 sell， 一是就被人斩到一颈血。所以呢每当有游客来到韩国探我，其中一个我一定会带他们去的景点就是这间的大型超市。我相信大家都会认同我，去超市看日用品去买餸其实是一件乐事来的。有时去到大型超市你会有意外的收获， 可能呢买咗啲唔等使嘅嘢，有时又会空手而回，但其实呢都冇咩所谓啊。咁逛超市呢唔系啲咩 fancy 嘅活动啊，可能我只系会着条短裤啦，踢到人字拖去啦，但一家人一齐行，一路倾今晚食乜餸，睇下玩具，撞到街坊停低倾两句，呢一啲全部都系生活啊。咁至于网购呢，禁制禁制禁制，叮当啲货送到府上啦，任务完成。咁上一节呢我有同大家分享过啊，大型超市呢其实都有引入网上购物啊。咁虽然价钱会贵少少啊，有时又会缺货，送货嘅时间又冇咁弹性，但我仍然呢都会帮衬大型超市嘅网购服务啊。咁其中一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佢哋嘅包装呢就比较简单啊。好多时候呢佢哋会将啲货品呢放入一两个纸袋入面啦，甚至会重用超市嘅纸箱嚟包装㗎。咁至于网购平台呢，佢哋就会一件货用一个胶袋包装。所以每次收到网购，我就会觉得自己唔系拆緊货而拆胶袋。一件货一个胶袋，拆完一个胶袋又另一个胶袋。望住成堆胶袋，我有时都会諗，我虽然悭咗时间，但是却要环境付出代价。我仲记得呢，胜利仔在 BB 嗰阵最难搞的呢就是暗佢瞓晏觉。但好奇怪呢，只要我推住 BB 车去到屋企附近嗰间大型超市，一路行一路摇，唔使十分钟呢佢就瞓着㗎啦。咁所以呢嗰段时间呢，我成日都会推佢去呢一间嘅大型超市，咁顺便买埋餸。咁而最近呢，当屋企附近嘅呢一间大型超市拉起闸，就令我回想起以前推住 BB 车嘅日子，到后来呢拖住佢手仔睇书啦，买玩具啦，咁原来呢喺呢一度都留下唔少嘅足迹啊。咁所以呢令我失落嘅呢并唔单单只係少咗一间超市啊，而係少咗一个地方啊，一个从前会推住 BB 车等胜利仔瞓着嘅地方啦，一个同屋企人一起揀今晚食乜餸买乜嘅地方，仲有一个星期六可以冇乜特别目的，只係一个人慢慢行，慢慢消磨一个下午嘅地方啊。咁一直以嚟啦，我以为科技改变嘅啦就只係我买嘢嘅方式啊，但係做完今集节目呢，我先发现呢，原来佢慢慢改变嘅仲有我对时间嘅睇法同埋我嘅生活节奏啊。咁我相信呢唔少听众同我一样啊，过去嘅几年呢都养成咗网购嘅习惯啦。咁我同大家一样啊，听日仍然会继续网购，但下一次啦，当我再同屋企人同朋友行入一间超市，我谂我会慢慢行，慢慢睇，慢慢揀，唔需要急住完成任务啊。因为呢有啲时间可以悭，但同屋企人一起度过星期六嘅下午呢，从来呢一啲嘅时间呢都系唔需要节省啊。咁今集呢就讲住咁多啦，最后送上 Diana Krall 翻唱 Beatles 嘅 In My Life。咁下个月再见啦，拜拜。
2: 节目仲未完㗎，下一次返嚟会有沈平分享英国嘅大城小事，记得留意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下午三点二十分改发一号戒备信号，强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风暴。天文台话，随住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正是逐渐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路政署表示，已经在中午12点完成巡逻全港主要道路和主要巴士路线，期间发现的冧树和淤塞排水渠亦都已经陆续清理，所有受影响一度全封的路段已经恢复行车。现正加紧清理余下阻挡部分行车线的冧树，署方亦都已经协助清理今朝在石澳道冧落嚟导致道路全封的棚架，那个路段大约下午两点已经重开。路政署在社交专页表示，今朝在红霞对本港的威胁开始减低时，已经在安全情况之下安排道路维修保养承建商派遣大约50队巡逻队巡查全港主要道路和主要巴士路线，并且即时向署方汇报和按需要安排其他应急队伍立即处理影响行车安全的紧急情况。德国警方继续调查柏林市中心造成一死16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拘捕一名涉案的21岁疑犯阿卜杜勒，据信他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警方发布疑犯的照片，说对方可能携带武器并且具有危险性，呼吁公众发现他的踪迹之后立即报警。事发是当地星期六晚一架汽车撞向在蒂尔加滕公园附近参加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报道说一名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总理默茨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诺全面调查，将涉事者绳之于法。柏林市长亦都谴责事件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四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70公里，即是北纬 23.8 度、东经11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狂风骤雨和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5: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较早前西贡公路的冧树已经清一场了，近住大涌口路来回方向全线已经解封。另外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和落马洲路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的时候就加倍小心了。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再提提大家有关九巴和龙运巴士的资讯，大部分日间路线已经陆续恢复了，但是下列的路线或者因为冧树和水浸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路线 73A、74K 和 76， 而下列的路线需要更加长的时间才可以恢复，包括是在新界东的94、99和 299X 和过海路线103。另外下列的路线现在仍然是暂停服务，包括 33R、74R、78S、91R、 92特別班次、特快班次、92R、96R、99R、275R、289R 同埋960P 和 HK1 和 HK2。 另外因应迪欣湖暂停开放，龙运路线 R8 和 R33 将会改到吴京去迪欣湖。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6: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7: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白？
8: 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6: 怎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10: 米哈、杜文慧、彪爷，
11: 生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12: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地球村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0: 距离香港9500多公里嘅英国，对于唔少人嚟讲，好似好熟悉，但系又未必讲得出大笨钟同绅士风度以外嘅文化气息同埋氛围。今集就由70后嘅沈平同大家分享佢喺伦敦生活嘅所见所闻。
1: 欢迎收听《大城小事》，又轮到我沈平介绍英国嘅生活点滴。伦敦咧唔单止系英国嘅政治经济首都，亦都系文化中心。单系大型嘅演奏厅咧就有10多个，而规模较细嘅草根音乐场地咧就有接近200个。而喺所有演奏厅当中，我自己认为最有气派同埋历史意义嘅，就系位于伦敦西南部 Kensington 嘅皇家阿尔伯特演奏厅 Royal Albert Hall。我早前咧就喺里面欣赏咗一场精彩嘅音乐会。呢座演奏厅设计嘅时候，其实并唔系叫做阿尔伯特厅，而系另外有一个名称。而演奏厅所在地一带咧，就更加被称为阿尔伯特城，有好几个同阿尔伯特有关嘅著名机构，包括帝国理工学院、自然历史博物馆同埋科技博物馆。如果有听过我之前介绍英国皇室嘅听众，可能会记得呢位阿尔伯特就是英女王维多利亚嘅丈夫阿尔伯特亲王 Prince Albert。今集嘅大城小事，我就同大家分享皇家阿尔伯特演奏厅有乜嘢特别嘅地方，点解会吸引无数嘅听众，而阿尔伯特城嘅历史由来又系乜嘢？伦敦西南嘅 Kensington 有好多高级豪宅。皇家阿尔伯特演奏厅 Royal Albert Hall 亦都坐落喺呢度，佢系英国最具代表性嘅文化场地之一。呢间红白相间、拥有圆形穹顶嘅建筑，自从1871年揭幕启用以嚟，一直系艺术活动嘅重要场所。佢嘅诞生同维多利亚女王以及丈夫阿尔伯特亲王密切相关。演奏厅嘅构想咧系源于1851年由阿尔伯特亲王成功筹办嘅万国工业博览会。举办博览会咧就赚咗唔少钱，而 Prince Albert 咧并冇自己袋落袋，而系建议用呢笔资金咧喺 Kensington 建立一个永久性嘅文化区，以推广科学同埋艺术教育。呢片地区咧后嚟就被称为阿尔伯特城 （Alberto Polis）， 佢涵盖咗多间博物馆同埋学院。而呢个计划嘅核心就系兴建一座中央大厅。不幸嘅咧就系中央大厅仲未动工。Albert 咧就喺1861年因为伤寒去世，年仅42岁，真系英年早逝。维多利亚女王为咗实现丈夫嘅遗愿，决定重启兴建计划。1867年，女王亲自为大厅奠基，喺毫无征兆嘅情况之下，喺现场咧临时宣布，将原名中央艺术与科学大厅嘅呢座建筑改名为皇家阿尔伯特艺术与科学演奏厅，以纪念佢心爱嘅丈夫。4年之后嘅1871年，演奏厅咧就正式开幕。维多利亚女王出席致辞嘅时候，更加因为情绪激动咧而无法发言。最终咧由佢嘅长子爱德华王储咧代为致辞。呢座宏伟嘅建筑采用罗马圆形剧场风格，佢嘅玻璃同钢铁穹顶喺当时咧系一项工程壮举。重达338吨嘅结构喺曼彻斯特建造之后咧就拆卸运到伦敦。依靠人力同埋机器咧完成安装。演奏厅建筑外墙上面有一幅长244米嘅马赛克壁画，由几百万块陶砖砌成，描绘咗大英帝国嘅工业同埋科学发展。演奏厅内部舞台后方咧就设有一座大型嘅管风琴，系当时世界最大，拥有接近10000条管。演奏厅启用以嚟，举办过超过150000场活动，涵盖古典音乐、流行演出、政治集会同埋体育赛事。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伦敦女王音乐厅 Queen's Hall 被德军炸毁之后，阿尔伯特演奏厅就成为了 BBC Proms 逍遥音乐会的永久场地。1933年爱因斯坦在这里发表演说反对纳粹政权。而在体育方面，这里呢曾经举办过双扑比赛和拳击赛事，拳王阿里亦都在这里亮相。至于流行音乐史上，1960年代披头四和滚石乐队都曾经在这里演出。我在伦敦生活了22年，总共入过演奏厅3次。第一次是2005年在 BBC 工作的时候，同事拿到免费的票去欣赏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60周年的特别音乐会。 当时就坐在最高的位置，亦即是山顶位。虽然看台就很小，不过就可以俯瞰整个大厅。而最近一次就是去听皇家爱乐乐团每年一度的电影主题音乐会，现场演奏大家耳熟能详的电影主题曲，包括《职业特工队》、《星球大战》、《侏罗纪公园》、《E.T. 外星人》、《哈利波特》、《魔戒》等等。今次我的位置就在地面第一排，就坐在乐队的前面，可以零距离欣赏音乐家演奏时候的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甚至可以见到指挥家手舞足蹈，汗水由鼻尖滴落的细节。这种体验和上一次坐在山顶远眺看台完全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感觉。音乐会中场休息的时候，无酒不欢的英国人就会去酒吧弹一杯香槟，然后排队上厕所。我就把握机会探访不同的楼层，由不同的角度和高度欣赏演奏厅华丽的内部装潢。所谓快乐不知是一国，精彩的演出一眨眼就结束。离开演奏厅之后，我就特登行过马路，拜访竖立在正对面的阿尔伯特亲王雕像。这一片地区都是建立于他当年的愿景。我们先听一首歌休息一下，下一节回来同你介绍以他命名的阿尔伯特城。

0: 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沈平。这一节就介绍一下阿尔伯特城的由来。之前就提过，1851年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成功筹办了万国工业博览会。这场博览会获得了空前的巨大成功，不单止吸引了超过600万人次参观，更加为英国政府带来了超过18万英镑的惊人利润，即是相当于今日的3300多万英镑。作为皇家委员会的主席， Albert 就提议用这笔钱在 South Kensington 购买一大片土地，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基地，将科学、艺术、工业和教育融为一体，向全英国乃至全世界的大众开放。不幸的就是这片科学文化重地还未完全落成， Albert 就在1861年英年早逝。为了向这位灵魂人物致敬，历史学家、媒体和民众开始将这一片由他一手规划的文化区亲切地称为阿尔伯特城。 Albert 的遗愿在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力支持之下逐步实现，多座世界级的博物馆和教育机构在这片土地上纷纷建立，形成了今日我们所熟知的地标，包括皇家阿尔伯特演奏厅、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 V&A、 自然历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帝国理工学院、皇家艺术学院和皇家音乐学院。关于这几个博物馆和学院，我将会在下一节详细介绍，现在先讲回阿尔伯特城的历史。虽然今时今日阿尔伯特城听起上来好像一个充满敬意的赞美之词，但是在1850年代后期，这个名称最初是由当时的媒体和反对派政客创造出来的，含有讽刺性的贬义词。当时的批评者不满 Albert 将大笔的资金投注在当时还是乡下郊区的 South Kensington， 认为亲王是在利用公共资源建造一个满足自己虚荣心的皇家幻想区，甚至嘲讽他想在这里登基做国王。不过随着这批博物馆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这个贬义词最终成为了伦敦人最骄傲的文化图腾。在皇家阿尔伯特演奏厅的正北方，海德公园的边缘竖立着华丽的阿尔伯特纪念碑。这座由维多利亚女王下令建造的哥德复兴式纪念碑中间是阿尔伯特亲王的金色全身雕像，在亲王雕像的手里面捧着1851年万国博览会的官方目录，而他的目光就永远凝视着南方，日夜守护着他亲手开创的阿尔伯特城。为了方便维多利亚时代的淑女和绅士在落雨天亦都可以优雅地参观每一个博物馆，阿尔伯特城在地下就设计了复杂的步行通道网络，其中最著名的是连接 South Kensington 地铁站和自然历史博物馆 V&A 和科学馆的地下瓷砖隧道。这条隧道在1885年开通，至今仍然在使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伦敦大轰炸期间，德军对伦敦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虽然阿尔伯特城里面的这批博物馆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波及，但是整体建筑群却奇迹地保存下来。历史学家后来发现，可能是因为这些博物馆巨大而独特的建筑外观在德军技师眼中是极佳的导航地标，所以故意保留并没有炸毁，因为如果炸烂晒的话就无法识别地面的目标。阿尔伯特城其实不单止是一批维多利亚时代建筑的集合，它更加代表了一种超前的社会理念，将原本属于上流社会专享的科学知识和高雅艺术透过免费开放的公共空间彻底归还给大众。时至今日，每年有数以千万计的游客、学生和学者穿梭在 South Kensington 的街道上，享受 Albert 亲王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所描绘的关于人类文明和教育的伟大蓝图。先休息一下，我下一节详细介绍一下阿尔伯特城的几个主要地标。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沈平。
1: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沈平。阿尔伯特城并不是一座城市，而是根据 Albert 亲王的愿景发展而成的科技文化中心。如今这里有大大小小十几个机构，我就揀选了其中几个最出名的和大家介绍一下。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简称 V&A， 是我最喜欢的博物馆。它创立于1852年，后来维多利亚女王奠基扩建的时候改为现在这个名称。不用解释，大家都应该会估到，它是为了纪念维多利亚女王和丈夫 Albert 不老的爱情。V&A 博物馆设立最初的目的是回应1851年万国博览会。最初大部分的收藏都来自博览会的展品和各国的工业样本。馆藏就涵盖陶瓷、玻璃、纺织、金属工艺、家私、服饰、乐器、摄影和雕塑等类别，时间跨度由公元前至到当代。在顶层还有东亚展厅，收藏了唐三彩、明代青花瓷等展品。由于大部分游客都只是集中在楼下几层的热门展览，所以我每次来到这个展厅几乎都独自享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没什么其他的游客。 B&A 还有一个我超级喜欢的，就是它的华丽餐厅，采用铸铁和玻璃建造，装饰了彩绘壁画，如果好彩的话还会遇到专职的钢琴师现场演奏。如果行完 B&A 之后还有时间的话，就一定要走过对面马路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它在1881年对外开放，建筑设计就有意识地分为左右两翼，西翼收藏现存的动植物物种，而东翼就陈列已经灭绝的物种，呼应了达尔文进化论的传播背景。所有进入博物馆的游客都会被中央大厅悬挂的巨型蓝鲸骨骼标本所震撼。这个标本名为 Hope 希望，长达25米。博物馆的展览重点围绕生物分类、地质年代、矿物结晶和恐龙化石。馆内设有地震模拟器和孵化观察箱等互动装置，是英国参观人次最高的自然历史博物馆。这个博物馆隔离就是科学博物馆，它集中收藏了工业革命时期的机械装置、测量仪器、航海设备和航空器具。我最喜欢看的镇馆之宝就包括雅特改良的蒸汽机、Stephenson 设计的火箭号早期火车头、二战时期使用的密码机器、皇家空军喷火式战斗机引擎，以及美国阿波罗10号火箭的返回舱。这个博物馆在展览手法上面特别注重实体操作，设有专门的区域供访客进行物理实验和机械操作。馆内也都收藏了大量的科学仪器，包括天文望远镜、电器测量设备和早期的电脑，最适合喐手喐脚的人，尤其是小朋友来到参观。除了博物馆，阿尔伯特城还有几间世界顶级的大学学府，其中最出名的算是帝国理工学院。它的成立和 Prince Albert 渊源深厚，最早可以追溯至1845年，是 Albert 支持之下成立的皇家化学学院。1907年，包括皇家化学学院等三间学院合并，设立了帝国理工学院，专注于工程、医学和自然科学。它的学科设置直接回应了工业界对于技术人才的需求，有别于牛津剑桥以古典学为核心的培养路线。 V&A 博物馆附近还有皇家艺术学院 RCA， 专注于艺术和设计领域的研究生教育，并不设有本科。而皇家音乐学院 RCM 就是英国主要的音乐表演和作曲教育机构。两间学院的位置相邻，和上述的博物馆共用周边的设施，学生也都经常参与 V&A 的策展和合作计划，或者在阿尔伯特演奏厅公开演出。阿尔伯特城是我在伦敦最喜欢的地区之一，周末得闲的时候就会去那里行一转，不一定要仔细参观每一座博物馆，单是吸收这里的文化气息就令人精神饱满。听众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来这里为自己的心灵充下电。好啦，今集嘅大城小事又差唔多啦，我沈平下个月再同你倾过，拜拜。
2: 韩国嘅黎慧欣以及英国嘅沈平要到下个月先再同大家见面啦，而喺下个星期日会有瑞士嘅林海军同埋伊拉克嘅蔡基伟为大家讲下佢哋嘅大城小事。 记得逢星期日下午4:00，大城小事见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天文台提醒，受到相关外围强雨带影响，本港今日和听朝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可有非常大浪和涌浪。中电表示，台风红霞集港期间，中电的发电和供电系统运作大致维持稳定，大部分架空电缆和电力设备受到强风和冧树影响，导致部分新界地区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到影响。截至下午大约两点，大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仍然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和元朗一带，预计今日傍晚之前能够协助余下受影响客户复电。中电话，红霞逐渐减弱，工程团队在安全情况许可之下，正是全速进行巡查、维修和复电工作。一艘越南籍船只在南沙永暑礁附近海域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中方至今救起45人，仍然有17人失踪。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一艘救援船昨日傍晚返航三亚途中，在永暑礁以北大约38海里发现一只救生筏，上面有多名遇险人员，救起筏上全部29人。经了解，遇险的越南船只上有62名越籍人员，中方派出船只和直升机到场搜救，昨晚和今日再救起多人，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打破美军之前连续13日空袭伊朗的局面。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过去两个星期每日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军方通常几个钟头之内采取行动，但是特朗普星期五收到类似计划之后未有予以批准，相反指示军方不要打击。报道说，特朗普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已经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说，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制定计划，但是特朗普尚未作出决定。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即是北纬 23.9 度、东经 113.9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

0: 意入廣東內陸並且繼續減弱。隨著紅霞繼續減弱並且遠離本港，本地風力進一步緩和。當紅霞對本港的威脅解除時，天文台會取消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或者以強烈季候風信號取代熱帶氣旋警告信號。預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時仍然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初時離岸和高地間中吹強風，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7%，一号戒备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同埋落马洲路交界而家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就留意返啦。而港铁服务方面嘅资讯啦，机场快线已经恢复正常，而机场快线由机场站去香港站嘅加开班次将会喺今晚凌晨1:15同埋1:30由机场站开出，届时其他嘅铁路线嘅列车服务已经结束噶啦。乘搭机场快线加开班次嘅乘客，请预先计划到达市区之后嘅接驳交通。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天雨路滑，大家请小心驾驶。另外驾驶人士留意返，今晚嘅日落时间係晚上7:07，听朝日出时间係傍晚5点，今晚嘅日落时间係傍晚嘅7:07，听朝日出时间係早上嘅5:53。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选用一级能源标签嘅家电，一个月最多可以减大约38公升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记住减碳好习惯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开心。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由使用骨头去到太空漫游，由飞鸽传书去到手机短信。
1: 人类以自己无限创意
2: 探索世界，
1: 人类破坏世界，
2: 解决问题，
1: 定系制造问题。
0: 5 4 3 2 1 0太阳底下新鲜事。
1: 在星期日又到了太阳底下新鲜事的节目时间，这里有我 Mandy 张景莹，
3: 有我欧海星，
4: 还有我佳。
1: 我们在上一集节目就请来香港理工大学智灵研究院副院长、语言科学及技术学系副教授邝依兰以令，同我们介绍了人工智能辅助超声吞咽评估的研究，令我们认识多了一些吞咽困难人士所面对的挑战。
4: 是啊，而今集我们就会聚焦去探讨他们在进食方面遇到的问题。
3: 今集的嘉宾除了继续有以令之外，还有香港理工大学未来食品研究院院长、食品科学及营养学系教授黄家兴教授，介绍团队开发的智能食物制作系统。
4: 是啦，咁现时有吞咽困难的人士在食物的选择上有什么考虑或者限制的呢？现时的情况是怎样的呢？不如我們聽下以令怎麼說。
5: 現行呢其實都有一些不同的選擇的，譬如我們在吞咽困難的角度來看，我們很在意很著重的就是他們的食物的質地和飲品的質地，即譬如飲品的稀結度啊、流速啊，會不會令到容易即粥啊、吸入啊這樣。食品食物都是的，所以在不同的質地、不同的大小那裡都有斟酌啦。我們要，所以我們在言語治療的角度、吞咽困難的角度來看，主要是一個質地、大小和吞咽安全那裡。咁下一步呢，我哋再希望多啲嘅就係個色香味啦，即係個食物嘅外观啊、味道啊嗰度。因为呢、這個除咗吞咽安全之外呢，其实都好影响一个人嘅生活質素啦，佢想唔想食啊，食得好唔好啊咁。咁所以呢方面就而家我哋多咗考虑呢啲嘢啦。
3: 所以我知好多朋友而家都叫做认识咗有軟餐呢一样嘢㗎啦嘛。对于一啲吞咽困难嘅朋友，咁佢哋可以食到軟餐，但其实喺呢一方面照顾到佢哋嘅安全上面啦，咁但譬如营养上面啦，可唔可以都补足到佢哋嘅呢方面嘅需要嘅呢？
5: 我可能借呢個機會呢又證明正確嘅證明少少。軟餐呢而家我哋香港即係講得好盛行。咁但其實呢佢泛指呢我哋一般講緊嘅一啲叫照護食。因為我成日都話呢其實軟硬呢只係食物嘅其中一個特質。一個特點，咁食物仲有譬如大細啦，仲有佢會唔會黏啦，或者佢會唔會夠凝聚力啊？即係我成日話江蘇餅咁樣，其實一食就散，都會影響個吞咽安全嘅。咁所以軟餐都只係照食嘅其中一種啦。咁可能呢個我要即係叫做講翻清楚少少先。咁但係明嘅，大家講嘅軟餐其實就係我哋講嘅唔同質地嘅食物啦。而家喺市面上咧，其實近年香港都多咗好多選擇嘅。病人咧或者家屬咧，其實佢哋都可以買到啲市面上啲預先包裝好嘅食品啦。咁但係通常佢哋去到出面買得到嘅咧，好多都係提供到糊餐、糊狀嘅食物，然之後再將佢倒模入翻去一個好似食物嘅形狀啊咁。咁但係當中其實有經過打碎啦、加入可能水分嘅過程啊，咁所以營養上面啊都會爭啲嘅。不過起碼行前咗一細步，就係喺個樣。嗰、那個味道，希望都還原翻佢一個本身個食物嘅吸引度啊，咁樣。
6: 視乎嗰啲病人嘅身體需要啦，即係譬如有一啲人士可能佢有吞咽困難，但係有其他嘅疾病嘅，例如係糖尿病或者即係佢消化系統有啲問題嘅，其實喺嗰個軟餐上面有啲咩要注意嘅地方咧？
5: 譬如佢血壓高或者血糖高嘅，其實喺個糖分啊或者澱粉嗰度一定要有啲調整啦。咁呢個現時提供緊市面上買得到嘅餐，未必有考慮到呢樣嘢。咁我覺得呢個都係可能係一個少少嘅要發展嘅地方。
6: 咁我哋咧要请黄家兴教授咧讲下佢哋呢方面嘅研究啊。咁一个智能食物制作系统又点样配合到头先有唔同身体状况需要嘅而有吞咽困难朋友佢哋嘅进食嘅情况咧？黄教授不如讲下啦。所谓智能食物制作系统之道咧，结合咗 3D 食物打印啦，亦都有 AI 人工智能嘅。咁我哋逐个部分去拆解啊。所谓食物嘅 3D 打印系乜嘢嘅一回事咧？嗱，我哋唔陌生嘅对于 3D 打印，但系点样打印？出食物是一个已经很盛行的技术来的，是不
2: 是？是 3D 打印其实大家都可能在不同的场合都听过的，可能比较多就可能 3D 打印的一些素材就是一些可能是摆设啊，
6: 很多是胶咯，
2: 是的，没错，这个可能大家会比较认识一点，但是其实 3D 打印的食物呢其实都是都有的，也有一些 3D 打印，特别的 3D 打印机做打印食物都是即係本身已經在市場都已經有㗎啦，不過就可能大家少接觸一啲啊。咁個主要分別喺邊咧？我諗係都係 3D 打印啦，但係嗰個我哋叫墨水啦 ，3D 打印機嘅墨水啦。咁啊頭先講即係一般嗰啲就係啦，係塑料啦嚇，塑膠。咁啊 3D 打印食物咧個嗰個墨水咧，其實係食物嚟嘅，係啲可食用嘅食物嚇。咁所以佢哋係用啲食物。變咗一個墨水，跟住通過 3D 打印機嗰個噴嘴啦，咁就打印一啲我哋想要嘅形狀出嚟嘅。咁但係呢個墨水呢其實呢就可以好精准嘅，係我哋自己調配嘅。咁所以呢喺個食材上，即係個墨水上嗰個成分啦、營養啦、軟硬度啦等等呢，其實我哋都可以通過啲 3D 打印機呢可以好精准去調配。咁有咗因為佢啲 3D 打印機有咁嘅特性呢，我哋就近年就諗到呢會唔會喺現有啲傳統嘅即係晚餐嘅製作上咧，可以幫到手嚇？咁所以呢個我哋有咁嘅有個諗法出嚟嘅。
6: 嗱，頭先墨水係一個比喻，當然佢唔係墨水啦。但係呢啲所謂即係食物製成嘅墨水，其實係咩食材做到
2: 啊？一般嚟講咧，係一啲比較即係腍嘅，即係質地比較腍嘅。因為咧，其實嗰、那個頭先講啦，我哋其中一個打印嘅一個主要嘅部分係一個噴嘴啊。咁嗰度咧，你唔可以太過結咧，咁出唔到嚟嘅嚇，咁所以咧，一般如果本身個食物個食材個特性係比較腍咧，就容易啲。咁但係如果硬嘅話咧，亦都可以嘅。咁可能需要一啲前處理啦，係嘛？或者嚇，咁所以就其實喺嗰、那個食物嘅要求，即係個墨水嘅要求上咧係有嘅。咁但係咧，我哋可以通過一啲本身食材嘅特性啦，或者一啲前處理咧，去滿足到嗰、那個即係個墨水個需求咧，我哋都可以做到。
6: 即係可以既係肉類，亦都可以係蔬果咁樣。
2: 肉類就可能相對難啲，不過可能即係唔係單獨一個食材啦，咁可能要加一啲配料啦。咁但係直接可以用嘅，譬如一啲即係澱粉啊，即係或者係薯仔啊，呢啲可能相對容易啲嘅。
3: 咁喺你哋呢個智能食物製作系統入面，除咗有 3D 食物打印呢部分，仲有人工智能呢部分嘅喎。人工智能喺你哋呢個系統入面擔當一個咩嘅角色咧？
2: 這個問題問得好好，因為呢頭先講到啦，我哋傳統食物有好多製作呢個晚餐上面呢就有好多即係限制啦。頭先二零都有講到啦，傳統裏面呢其實就尤其喺營養方面呢就可能冇咁多考量，有進步嘅空間。咁呢就 AI 智能呢，其實呢個人工智能呢其實就係、是、正正係我諗填補咗呢個空白嘅。點解呢？因為 AI 智能佢個強項呢就係一啲數據嘅整合。咁呢我哋如果要即係針對一啲譬如話一個患者，佢嗰個吞咽困難有吞咽困難，同時間呢佢可能亦都喺即係營養上面或者係啲三高嘅情況，咁佢營養上面係啲係特別嘅。咁呢個情況呢其實 AI 呢就可以統一處理去分析返呢一個患者嗰個整體需求啦，即係佢除咗吞咽困難可能係點樣之外呢，咁可能係營養三高，或者頭先講啦糖尿病，咁可能係營養方面呢要調配啦，係咪要整合。咁我哋呢將呢啲所有嘅資料呢 擺埋一齊之後咧，就可以咧通過 AI 啦嚇。咁我哋有如果足夠數據大嘅時候咧，咁可以喺通過 AI 個系統去話到俾我聽，咦呢個特別嘅病人佢個性化嗰個需求係乜嘢？咁知道咗呢啲所有資料，因為佢整體考慮啊嘛，嚇唔係單一考慮，咁更加全面、更加了解應該點樣做。咁我哋有曬呢啲資料之後咧，就可以咧。去更加精准去做一啲適合佢嘅原餐，我諗呢個係最重要嘅。以往呢可能就係一個我諗係片段式嘅，可能只考慮即係佢軟硬度，咁又冇營養變未太過考慮啦。另外亦都有好多個性化，其實呢可以好闊嘅，甚至乎係佢哋即係有啲文化上可能某啲食材咧，佢係未必即係有啲國家啦，係嘛宗教嘅問題咧，未必係啱佢噶嘛嚇。咁佢呢啲可能一併考慮嘅，係啦。咁呢個我哋有曬呢啲資料，然後通過 AI 個系統去分析啦，就可以話俾我聽全面。咦，針對呢個病人，究竟我哋需要啲乜嘢咧？咁我哋喺如果係做遠餐嘅過程裏邊，咁我哋咧就可以更加精準去針對呢個病人咧，做一啲適合佢嘅遠餐，係啦。
4: 咁如果个别有吞咽困难嘅人士喺营养上有特别嘅需要，呢个智能食物制作系统系咪可以加添啲补充品俾佢嘅呢？
3: 咁我哋又再请理大未来食品研究院院长、食品科学及营养学系教授黄家谦教授话你知啊。
2: 添加就是其中一個方法啦，甚至乎就是頭先講啦，譬如糖尿病嘅，佢有糖尿病嘅，咁好明顯佢原本傳統去用嘅啲糖咧，我哋未必就會用翻嗰種糖啦，可能我哋用一啲可能係低升糖指數嘅一啲材料啦，甚至乎個糖我哋用代糖啦嚇，咁有需要甚至乎我哋可能要係啦，頭先講啦，可能添加一啲特別嘅即係有效成分咧，令到佢可以控制到個病情啦等等嘅。
5: 咁但係講到吞咽困難，應該有唔同嘅即係病況嘅程度㗎嘛。咁食物嗰個黏稠啊，或者佢整幾碎啊、幾腍，應該都有一個客觀嘅標準嘅，係咪呢？
7: 因為其實即係唔係所有吞咽困難嘅患者都適合食嗰一種嘢嘅。我就係講就係吞咽嘅安全，其實係用咩嚟決定嘅咧？或者我哋會考慮啲乜嘢咧？如果係食品嘅話咧，我哋好多時候會考慮佢個口腔嘅情況啦、口腔嘅功能啦，譬如佢啲牙齊唔齊啦，佢有冇假牙啦？有假牙唔代表佢會用啦。或者譬如有陣時有啲病人佢個口水分泌係差嘅，咁所以佢有口乾嘅。咁所以佢个食材就不能太干身啦。咁所以因为即系考虑完呢啲嘢之后咧，我哋就有一个叫做国际吞咽障碍饮食标准，或者我哋英文啦叫做 IDDSI-ITS 嘅个标准，就帮我哋去规范化唔同程度、唔同等级嘅一啲食物。同埋飲品咁樣嘅，咁如果你話嗰啲等級咧，其實就已經即考慮曬啦，已經包括曬我哋頭先講過嘅大細啦、軟硬啦、黏性啦、黏稠度啦，同埋佢嗰個凝聚力啦，即會唔會好容易散開啊、好乾身，其實就考慮曬，咁就由零至到七級，咁就係包括曬所有食品啦、飲品嘅一啲唔同嘅質地噶啦。咁每個等級咧，除咗數字分數之外咧，其實佢都有佢本身嗰個名稱啊，同埋嗰個特性嘅。譬如等級四咧就係糊狀啦，等級五咧我哋叫細碎及濕軟，其實就字面解釋啦，又要細又要碎又要濕，咁所以就唔會散開啦，亦都唔需要用好多嘅咀嚼嘅能力啦，咀嚼嘅力度咧就可以吞得啦。咁等級六咧叫做軟質及一口量，咁又係啦，軟嘅。同埋一口嘅，即係話咧，其實佢唔使好由一嚿大嘅牛扒去咬開佢，先再入去咀嚼個階段。咁所以可能喺咬合嗰度有缺失嘅病人，就可能適合食呢一種等級啦。咁去到七咧，就真係再接近食物原狀啦。七其實最後就係原狀食物啦，即係食物原狀。咁再喺六同七中間，仲有一個少少嘅等級叫做七 EC， 係容易咀嚼等級。佢都係食物原狀，所以大細啊嗰啲都冇乜限制。咁但係佢相對就比較腍身啲，容易啲咬開， 咁當然飲品就係睇佢個黏稠度啦，主要。
6: 嗯，咁我認識咗呢個等級啦，黃教授，你哋個系統係咪可以相應每一個級別去做翻相應嘅描述嘅食物嘅咧？
2: 絕對係啊！咁所以就點解我哋就即係、就是、我哋個項目裏邊咧個團隊有阿二拎嘅參與係啦。咁因為佢哋嗰部分咧，尤其做遠餐，我諗係好緊要啦。即、就、係、是、我哋要知道嗰個患者嗰、那個即係吞咽困難嘅程度係咩咧？咁要啊，呢個係我哋主要目的啦嚇。咁啊，另外當然我哋再優化啲就係、是、除咗佢係即係食得安全之外咧，喺營養上都要有啲平衡嘅係啦。因為現時頭先講到我哋即係製作遠餐比較冇咁着重咧，就係喺原即係營養方面，我諗有進步空間啦咁嗰度嚇。咁、所以我哋就可以一併考慮。咁而但係最終目的，我諗最緊要嗰個元素一定係即係嗰個吞咽困難嗰個嚴重性啊。咁呢個我哋有咗呢個資料咧，咁啊加入頭先講啦，我啲一個嗰、那個患者本身個形即係身體狀況啦嚇，健康狀況啦，或者一啲個人興趣啦等等咧，就令到成件事咧就更加我諗更加優化啦，更加好啦。
6: 咁但係譬如想像未來若果係院舍嘅應用嘅話，咁有好多長者啦，或者好多院友啦，佢哋個個可能身體狀況都唔一樣，口味唔同，文化宗教背景可能唔一樣嘅，咁 3D 打印做唔做到量產嘅咧？黃教授，
2: 呢個問題問得好嗱。頭先我哋講咗啦，即係 3D 打印有好多好處啦，尤其喺外觀上啲即係結構上打印可以好精美啦，咁但係咧佢正正佢個即係最大嘅局限就係喺量產嗰度。咁所以如果將來咧呢個系統我哋想像咧就係話，咦真係要落到地幫到更多嘅人去院舍咧，我哋其實有個諗法嘅，就係將呢套 AI 系統啦，即係我哋 AI 嗰個部分咧，我相信係即係無用置疑啦，好需要嚇。咁但係我哋知道曬啲資料之後，點樣去製作遠餐咧？可能如果去到院舍嘅即係層面咧，就未必係用即係 3D 打印呢個技術去做啦。咁我哋咧就會考量到咧，其實就係想用一啲叫做機械人。咁大家可能會都有聽過啦，一啲炒餸機械人，咁現時其實都好即係好先進嘅，其實咁啊，以我所知，即係我都參觀過一啲即係公司啦，咁佢哋炒餸機械人咧，依家去到咩程度咧？就係可以基本上八大菜系都可以做得出嚟，煎炒煮炸。咁同時間咧，你亦都可以選擇咧，就算做譬如揚州炒飯咧，可以揀埋廚師嘅，即係一啲名廚嘅一啲即係。配方手法都可以咧模仿嘅咁樣咁所以好犀利咁即係既然炒餸機人已經去到咁嘅程度咧，我相信用咗炒餸機人依家嗰個即係咁成熟嘅一個技術咧，去集中用咗嚟做遠餐，即係我哋啲需求咧改良啦咁我相信係都可以做到。咁如果係做到呢一個部一個即係特別為即係遠餐，我叫遠餐機人啦咁呢個呢如果有遠餐機人咧。咁佢量產個部分咧就可以解決啦。咁可能每部用個院舍擺一兩部咧，亦都可以咧解決咗一啲即係適合佢哋唔同人啦嘅情況啦，同埋個量產嘅問題嚇。咁呢個就我哋長遠目標啦，就希望做到。咁點解咁重要咧？因為其實坦白講，頭先我哋講到遠餐，我哋可以做到好精準，但喺製作過程咧，其實係需要啲人手。即係頭先個人手係需要啦，我哋係缺乏嘅你叫一個院舍咧，叫佢做我哋話俾你聽其實每個人個情況好唔同你叫佢逐個逐個整咧，其實我諗佢都好頭痛嘅咁另外就亦都即係廚房上面咧，亦都好唔係咁容易跟到咁所以就我諗機械人係一個即係未來咧可以喺遠餐裏面即係要成功啦甚至乎係真係落到地幫到個社會咧，係一個好關鍵嘅一個部分。
8: 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真係問 AI。
6: 又嚟到真係問 AI 嘅環節啦，話聲我哋今日問 AI 一個乜嘢問題呢？
3: 但係如果喺屋企入面有吞咽困難嘅長者，我適唔適合喺屋企入面自制遠餐俾佢食呢？
6: 好 ，AI 嘅答覆係咁樣嘅。
9: 可以，但唔建議單靠自己估就長期自制，因為吞咽困難長者最重要係食得安全。唔系只系食得远，自制远餐可用蒸蛋、豆腐、鱼肉、炖菜、南瓜、薯蓉呢类柔软食材，但要按长者实际吞咽程度去调整质地，避免太干、太碎、太黏或一入口就散开。如果长者曾经呛咳、饮水易呛、反复肺炎、体重下降、 最好先做吞咽评估，再决定适合软餐、糊餐，定是需要增稠液体。
5: 其實呢佢大致上都冇錯嘅。咁我其實最鍾意佢嗰句呢就係、是、先做吞咽評估先。呢、這個就真係好重要啦。因為點解呢軟餐好似好吸引啦，但係其實唔係越軟越好。飲品都係唔係話越結越好嘅。即係有少少有一個迷思嚟㗎呢個。係咪所有人啊有吞咽困難就去食軟嘅食物呢？唔係。點解呢？因為如果啦佢口腔腔角功能其實仲有一定嘅功能喺度啦，其實食太軟嘅食物佢咪浪費咗囉。我哋成日話佢用就有，唔用就冇㗎喎，尤其是老人家。咁所以其實我哋會希望最貼合到佢仲有嘅吞咽功能，口腔嘅一啲功能，譬如佢仲咬到嘢，佢仲咀嚼到嘅，我哋盡量俾佢咀嚼，去叫做維持返佢本身有嘅功能。我哋做 gym 都係啦，如果我唔做一個禮拜就冇咗隻老鼠仔㗎啦。咁老人家佢可能流失得仲快。咁所以我哋希望就係佢僅有啦仲有嘅一啲能力嗰度，我哋盡量去應用佢，維持佢心智，令到佢進步。咁所以呢個就真係通過評估去做啦。咁譬如飲品都係嘅，有啲人可能覺得啊佢逐親啦，咁我落整潔啲佢啦。其實有機會會弄巧反拙嘅。因為有一部分嘅患者呢，其實佢個咽喉啦，佢揸落去，即係佢 squeeze 落去個力量咧係唔足夠嘅。你越結，其實就越容易黐翻喺個咽喉嗰度，佢慢慢味又係即係吸入咗咯。咁所以一定就唔係話越結越好，越軟越好。咁所以呢個都係呢句就講得最好啦。有言語治療師啦，做一個評估啦，咁睇下乜嘢係最合適個患者。咁另外咧就係、是、其實喺屋企自己煮咧都絕對冇問題嘅，我哋都好鼓勵添，甚至係比起即係現成買到嘅有更加多嘅温度啦，同埋佢嘅效嘅佢中意嘅嘢喺裡面啦。咁但係咧。都真係要睇返個形態係乜嘢。咁其實 IDDSI 呢佢除咗有嗰七個等級之外呢，佢都有一啲好輕便啦，即係人人都做到嘅一啲簡單測試，去幫病人啦、治療師啦或者照顧者呢去肯定返啊嗰、那個係咪真係一個等級五細碎吸濕丸嘅一個等級呢，又或者係咪一個等級三嘅一個飲品呢。其實有一啲簡單測試可以做的。
10: 感謝兩位嘉賓上嚟我哋節目嘅分享，下一節太陽底下新鮮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细则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指出，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东南。今次红霞在本港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红霞凌晨以强台风级别在广东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亦都是继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三个热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红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进入南海东北部海域之后爆发式增强，到今日凌晨以强台风的巅峰强度登陆，只是用了两日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气象台话，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山火连日肆虐法国境内，受到极端高温和干旱的天气叠加影响，西南部吉伦特省情况最为严峻，大批民众被迫从家园撤离。除了法国之外，西班牙中部马德里周边区域亦都出现大规模山火，灾情严峻。西班牙政府已经在当地过去的星期五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报道话，今年欧洲山火累计火场面积已经远超过去20年的年均水平。作为全球气候变暖增速最快的大洲，欧洲今年已经接连遭遇三轮热浪侵袭。专家分析，人为因素引发的气候变化正是持续加剧热浪、干旱和山火的爆发强度与破坏力。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在下午五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大约180公里，即北纬23.9度、东经113.9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广东内陆，并且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并且远离本港，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时，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大浪和涌浪。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大浪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7: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落马洲有交通灯失灵。青山公路洲头段和落马洲路的交界有坏交通灯，大家经过就加倍小心了。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和兴华街之间全线仍然是需要封闭。现时一带比较车多，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 再提提大家有关九巴同埋龙运巴士嘅资讯，大部分日间嘅路线咧都已经陆续恢复，不过下列嘅路线因为冧树同埋水浸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系路线64K、73A、74K 同埋76K， 而下列嘅路线需要更加长嘅时间先可以恢复，就系路线94。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再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天雨路话大家小心驾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提你，如果未能够及时按行车线信号的指示驶离原来的行车线，但前方有危险障碍物或者红灯着了，就应该留在原本的行车线停车，等情况安全先好转线。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2: 太阳底下新鲜事，
3: 星期日下午5:30新闻翻嚟之后，继续有太阳底下新鲜事。呢一节继续有我 Mandy 张景莹，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仲有我虚拟主持 Sky。
3: 在学生哥搞紧呢一科呢个环节，当然仲有我系最中意八卦发掘新鲜事嘅鱼仔。今日我哋请嚟几位年轻嘅发明家，佢哋咧都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喺屯门读书同生活。而且对区内的屯门河都有同一份记忆，是嗅觉的记忆啊。
5: 是啊，来自屯门圣公会圣西门女明才中学的五位同学仔，希望改善河道的臭味和水质，而研发了一个生态净化悬浮系统，个名好犀利的，我们一起大声读这个作品名出来啦。
6: 0123河神。
4: 河神呢个名一听就觉得霸气十足。今集我哋邀请到研发河神嘅同学，包括蔡宇欣、黄明芳、高欣怡、任永如同陈海明。佢哋之前凭河神喺香港青年协会领袖学院主办嘅社创计划之中，赢到高中组大奖同埋我最喜爱队伍大奖。今集我哋亦都邀请到青协领袖学院总监周若琪 Ada 嚟到，欢迎咁多位。
7: 可唔可以不如陈海玲先讲下啦？呢个名点解有呢个咁嘅构思咧？
8: 初初咧就突然间要我哋谂个名出嚟啦，咁我哋冇人谂到，我哋就突然间谂到河，咁我哋个名梗系要有个河喺度啦。咁我哋好似好劲，我哋好似啲好劲嘅存在咁样去治疗咗一个河道咁样，咁我哋就谂住
7: 一个好威武嘅名称啦。好，咁我哋咧了解一下河神系一个点样嘅发明啦。咁啊，大家嘅学校咧知道位于屯门区嘅。咁啊，头先讲咗啦，希望处理屯门河嘅一啲臭味问题啦。其实大家嘅学校距离条屯门河有几远呢？日常闻到嘅气味嘅情况系点样样噶？
8: 其实我以我所知咧，其实我哋学校离嗰条河就系得30米，即系一条马路嘅啫。咁其实我哋都翻学嗰阵时都可以见到条河嘅，我哋有窗噶嘛。咁其实咧，我哋翻学嗰阵时咧，其实差唔多有一个星期有两日啦，有两日系佢排嗰条河咧系排水日咁样啦，即系佢会排好多污染物出嚟啦。咁嗰两日系会尤其咁样臭嘅。咁个臭法系点咧？即系有好浓嘅臭鸡蛋味啦。咁如果再严重啲咧，就会有啲粪便嘅味道，或者唔同嗰啲化学物质咧去捆埋一齐，有种腐烂嘅味道咯。咁我哋其实嗰阵时咧都会上紧堂啦，咁就其实真系好突然嘅，佢就会突然一瞬间就会好浓烈嘅味道。咁其实我哋嗰阵时上堂嗰阵时，啲学生就话：咦，呢阵臭河味又嚟咯！咁样，即系老师都会话：诶，系又嚟咯！我哋大家都忍一忍啦，咁样咯。
9: 咁你哋嘅忍耐能力都几劲几高。咁但系啦，你又点样知道哦？究竟嗰啲臭味系点样嚟嘅咧？有冇话系由边个源头啊？或者系由啲咩物质组成？咁同埋啦，有冇话对附近嘅居民又会有啲影响啊？
6: 其实我哋上网就揾咗一啲资料啦，我哋就知道咗其实臭味嘅主要来源系来自于上游林地嗰边嘅旧嘅嗰啲村屋，就嗰啲村有啲村屋咧，佢就冇接报到嗰啲嘅公屋嘅污水渠，咁就佢哋嘅厨房水同埋一啲嘅厕所嘅水就会流入到河道里边，令到水中嘅一啲有机物就越嚟越多，就因为有机物就会被一啲嘅微生物分解，就会产生咗一啲氨氮嘅分子，就会令呢条河变得越嚟越臭。
8: 其实我哋都系一班嚟自屯门嘅学生啦，咁其实我哋由细到大咧，嗰、那个河道附近就系一个市中心啦，咁市中心就是一个 shopping mall 咁样啦，咁好多人都会经过呢条屯门河去一个shopping 啊咁样嗰啲啦，咁由细到大我都会同我屋企人啊，同 friend 啊都会经过，咁其实每次经过咧，入面咧其实系有鱼噶，其实我哋系可以见到佢系可以系干净嘅，亦都系可以唔臭嘅，但系其实即系。我哋慢慢长大啦，喺个过程之中咧，都不时都会闻到呢啲臭味。咁其实令到我有一个启发、就是，就系我唔想再佢再咁臭啊！我想佢变一个靓啲嘅河咁样啦。咁以至我哋今日咧，就想将呢个方案去研发出嚟。咁其实我相信呢个都系有好多屯门人应该系同我一样有呢个经历。其实呢个屯门河嘅臭味都成为咗好多人嘅童年啦，即系佢哋都会认为系啊，屯门河就一个咧成日发出臭味嘅河。咁成日咁而家，所以我哋班学生就想改变一下人哋嘅观点啊，或者我哋想改变呢个河道嘅臭味，去令到外界嘅人，无论系我哋自己社区可以住得安心啲啦，亦都系外界嘅社区都可以多啲了解我哋屯门呢个地区，发现佢嘅新嘅味咁样咯。
10: 嗯，咁所以黄明芳亦都成为咗呢个队伍嘅领队啦。咁啊，有呢个构思，咁啊，研发出呢个河沙嘅。可唔可以解释一下，即系呢个叫净化河道嘅装置个设计系点样样噶？
11: 咁首先我哋就用咗尼龙绳啦，去固定咗我哋呢个生态净化悬浮系统嘅。咁呢个悬浮系统里面咧就有废石、枯草同埋消化细菌啦。咁废石嘅作用咧就系去除氨同埋氮，咁而消化细菌咧就喺河里面自然存在啦。咁佢都系用嚟去除氨同埋氮嘅，而苦草都系可以去除氨同埋氮，令到条河咧就冇咁臭嘅。咁我哋亦都用咗浮球去固定一个悬浮系统咯。
10: 嗯，咁啊大概知道里边个结构，但可唔可以俾我哋有个画面想象下系一个点样样嘅嘢嚟嘅咧？
6: 就系、是、废石咧，佢上边就好多嘅窿，细窿。咁其实佢可以相当于系一啲消化细菌嘅屋企，同埋氨同埋氮嘅屋企，佢就可以俾一啲消化细菌同埋一啲嘅氨氮住喺里边。咁呢啲消化细菌咧就会食咗呢啲嘅氨同埋氮，就将佢食咗之后转成一啲硝酸盐。咁呢啲硝酸盐就可以俾呢啲嘅苦草吸收，作为一个养分，就系佢哋嘅食物。咁同时之间咧，呢啲苦草就可以释出一啲氧，提供俾呢个消化细菌有一个好嘅好氧嘅环境啦。
8: 与此同时，我哋嗰个装置其实都系用咗好多自然嘅材料去合成，因为我哋都唔想破坏河道嘅生态环境咁样啦。咁所以我哋都好 search 咗好多材料去配合翻呢个我哋河道啦。然后咧揾出一个最佳可以合适去除臭味嘅材料，然后咧系可以分解啦，同埋可以实钉嘅咁样嘅一啲材料。
10: 嗯，
3: 呢个废石养细菌，细菌喂苦草，苦草放氧气嘅循环。真是将大自然的智慧发挥到极致啊！如果和其他的除臭技术相比，你们的河神有什么优势啊？
6: 我想我们的优势就是不使用到一些能源，譬如不使用到电，并且它是一些可持续嘅一啲嘅材料，天然嘅材料啦，再者佢唔使去成日咁样去打理佢，因为我哋呢个装置佢嘅苦草就可能一年就收剪一次，之后呢个装置可以用到五年咁多，系、最少可以用到五年，咁最长可以用到十年啦。其次就系政府传统嘅嗰啲方法，譬如嗰啲布器同埋一啲嘅清淤嘅，其实都需要用到一啲嘅电嘅。同时佢嘅成本都好高啦，咁我哋预计到我哋呢个成本其实就係佢哋之前嗰啲嘅成本嘅千分之一。
10: 咁剛才解释咗入面呢唔同材料个原理呢點樣可以去除到臭味嘅。我哋認識多少少啊，剛才听过呢有废石有苦草，其实我哋喺边度揾到呢啲材料返嚟㗎？ 廢石先啦。廢石其實係咩嚟嘅咧？係咪即係石春咧？一般嘅石春咧？
6: 廢石其實佢就係一般我哋傳統屋企裏面如果有養過魚嘅話，就會知道佢係就係傳統放喺魚缸下面嗰一啲嘅石子嚟嘅，佢就可以吸收。譬如之前係放喺魚缸嘅話，佢就可以吸收一啲魚排泄嘅排泄物啦，就可以吸咗佢變成一啲硝酸鹽，都係咁樣嘅原理嘅。咁其實我諗到廢石都係因為我屋企係
10: 有養魚嘅。咁之後苦草呢
6: 苦草都係因為我哋第一版呢諗出嘅係胡尾藻嚟嘅，因為胡尾藻其實佢係外來嘅嗰啲入侵性物種，咁我哋就改咗佢，因為我唔想破壞香港原本嘅一啲嘅生態環境啦，咁我哋就諗咗一個苦草，其實佢係一個香港本身嘅植物嚟嘅，咁就唔會對香港進行一啲破壞。咁我哋就用咗苦草，苦草其實佢可以喺傳統一啲嘅魚店裏面可以揾到咯。
10: 咁相當容易製作啦，係咪啊？有冇計算過？譬如依個裝置個成本要幾多？譬如要點樣製作，係咪困唔困難嘅咧？要用幾多時間先可以整到一袋，即係有曬苦草、有曬廢石嘅一個袋，然後你再穿起佢？
8: 首先時間方面咧，其實係一定唔困難嘅，因為其實我哋班中學生咧都係僅僅用咗一個星期啦。咁我哋去每次去測驗啊，邊個擺位嘅成效係最好啊？咁樣嗰啲啦。咁其實大概都其實如果你買曬啲材料嘅話咧，一日之內就可以整到嘅。不過咧，如果你想個效能大啲嘅話咧，我哋就可以用多啲時間去研究一下點樣可以再擴大嗰個表面面積去淨化呢個水質咁樣咯。咁至於金錢方面就
6: 金成本嘅話方面，因為我哋呢個裝置可以用到5到10年，咁我哋就加埋我哋一年修剪苦草嘅成本啦 ，total 加埋就係一年平均落嚟嘅話就係17000。17000左右，
10: 系咁啊，有个网袋装齐啲材料落去啦，然后就要摆喺即系河道上面啦，即系例如系屯门河啦，点样摆法先至有成效咧？就唔系摆喺河床下边嘅，系咪啊？
6: 就系我哋会摆喺上游林地嗰个地方啦，就可能就第开始系林地嗰个地方到500到1000米左右，咁我哋会摆1000个装置，咁一排嘅装置咧，就我哋会交叉咁样排放嘅，咁就一排嘅装置就有3个啦，咁 total 加埋一齐就有1000个装置咁样。因为我哋总共有2个试点嘅，第二个试点会喺屯门河中段嗰个位置，就系我哋学校出边嗰个位置，就会摆放500个装置咁样。因为上游嘅污染系最严重嘅，咁我哋谂到中段嘅时候，其实佢嘅装置就唔使咁多，咁可能就每6米就摆放一排咯。
3: 听落好似喺屯门河上面摆一个绿色嘅生态魔法阵咁。不过要测试是不是真的可以成功除臭，相信你们在学校实验室里面应该做了不少测试的。究竟怎样可以证实这个系统真的有用呢？整个实验流程又是怎样的？
8: 其实整个 project 我们都大概用了有成半年去研究，我们一步步来。其实首先我们想研究他们即个河的水质怎样导致这些臭味先呢，首先我们就要去拎一些河水，是我们亲自去拎一些河水这样。我们拎一些河水之后，我们就去交给我们学校去研究，还有去送去一啲檢測機構咁樣啦，我哋去發現下入面究竟有啲咩物質呢係影響呢個臭味嘅。然後我哋呢就開始進一步嘅一個測試啦。咁我哋就想測試每個材料呢係點樣可以影響啲物質去減少嗰啲污染物嘅物質去減出呢個臭味咁樣啦。咁其實我哋一開始都有一個缸啦，去放嗰啲材料去試驗，然後我哋都用咗差唔多成2个星期去測試佢前後嘅氨氮對比，跟住係發現我哋用咗唔同材料之後，發現呢係我哋生態淨化原浮系統入面嘅材料係達到一個最佳嘅成效咁樣囉。
6: 因为我哋最初就拎咗一啲屯门河嘅河水，就摆喺一个十六升嘅一个水缸里边啦。咁我哋就将我哋嘅装置摆喺里边。咁我哋最开始用嗰啲氨氮嘅测试盒去测试，就发现里边系五 mg 一升嘅咁样嘅浓度。咁最后我哋两个星期，其实我哋系一个星期第七日嘅时候，我哋就测试到发现佢去咗零点五 mg 一升。咁其实佢嘅净化效率系高达至90%嘅。咁第二个星期我哋就进行一啲嘅对照嘅实验，就系睇下佢系咪都系喺冇呢个装置嘅情况底下，会唔会都会减少？其实我哋发现系只有我哋有呢个装置摆喺里边嘅时候，先至会有咁大嘅净化效率嘅。
10: 嗯，咁啊，任明如你哋咧，咁啊喺成个研发过程之中，你哋嘅即系工作系啲乜嘢啊？有冇啲最难忘嘅地方？最大嘅挑战系啲咩？
11: 咁我就是負責設計畫呢啲設計圖嘅呢方面嘅。咁喺呢個畫呢個設計圖嘅時候，因為其實我唔係讀呢啲 bio 啊、生物一啲關於呢啲方面嘅嘢啦，咁所以其實我對於咩消化細菌啊呢啲我真係唔係好了解啦。咁所以我就要去上網做 research 啊，搵返呢啲嘅樣係點樣畫返出嚟囉。
10: 高欣怡呢，
12: 其實我呢係最難忘嘅，就係我哋可以即係有時呢我哋就放咗學呢一齊圍埋一齊呢，就可以可能傾呢個 project 啊，點樣整呢個 demo 啊，點樣設計啊。即係其實我覺得最即係其實我入面最大嘅一個即係有一個挑戰，就係可能係我哋買原材料搵原材料嘅一個問題囉。因為我哋諗，因為我啱啱最初其實都係諗住用，即係我哋本身個 project 係一開始諗住用狐尾草嘅，但係我哋即係我哋做 research 之後呢，我哋發現咗其實佢一個係入侵性嘅植物啦，之後佢係會生長得好快啦，之後就會好即係會影響我哋即係香港嘅生，可能會影響生態啦。所以之後我哋傾好咗之後，就轉咗用苦草啦，因為佢嘅結化效率比較高囉，淨化效率。
10: 明白。陳海玲知道你負責比較多一啲即係美術嘅部分，喺參賽嘅時候呢、這個係咪即係好大嘅功勞啊？
13: 其實我係幫手諗啲嗰個設計上嘅點子嘅，但係呢主要畫出嚟嘅都係永遠多啲。
14: 咁其實與此同時，我突然間諗到一個過程係我難忘嘅。其實頭先唔記得咗講嘅，其實我哋一開始早期咧係同呢個設計方案完全唔同。我哋早期諗嘅方案就係咧一個插入式嘅管道過濾器，因為其實我哋想源頭減廢，去去除呢啲臭味嘅污染物。但其實我哋試咗咁多次之後，亦都參加咗清協嘅 program， 即係 CRA 啦。咁其實嗰陣時我哋有好多唔同嘅活動去幫我哋有啲 feedback 啊咁樣啦。咁其實喺一個社區實驗室入面啦，咁我哋去擺咗一個攤位去俾居民去俾一啲 feedback 俾我哋。其實我哋第一期嘅一個裝置係就係我哋頭先講嘅過濾器啦。咁佢哋嘅 feedback 就係其實個維修成本高啦，個勞工成本都高啦，而且其實污染物係冇可能源頭減廢嘅，因為其實污染物有好多種啦，同埋佢排放嘅方式都有好多種啦。咁其實咁就打破咗我哋第一期嘅實驗嘅結果，咁其實都令到我哋有更加好嘅實驗 project， 即係生態源浮系統出咗嚟咁樣咯。
10: 咁都喺一啲即係錯誤啊實驗之中學習啦。咁頭先講到咧，你哋參與呢個 Siga Waste 嘅社創計劃，不如請 Ada 同我哋傾下偈啦。咁嚟自於清協嘅領袖學院總監 Ada， 咁今次呢個個社創計劃，你哋個主題又點？咁啊，聽到同學嘅分享，覺得啲參加者嘅表現又點樣樣咧？
15: 咁就我哋今次好開心啦，有第二屆嘅 Siga Waste 社創計劃。我哋今次咧都係有三大主題嘅，咁有呢一個環境與可持續發展啦、文化藝術啦，同埋樂齡健康。咁我哋今年好開心，我哋去到第二年咧，都係有超過900位嘅中學生同埋大專生去報名參加。經過我哋篩選之後咧，最後有超過400位嘅學生可以入選我哋培訓，一共係有86隊嘅。今屆嘅同學咧，其實整體表現都好出色啦，收到好多好有趣嘅社創嘅點子，例如一啲可食用嘅餐具啦，有我哋河神呢一個嘅河嘅一個生態淨化源頭系統啦，亦都係有為呢個長者而設嘅油壓式循環訓練器材等等，咁都係非常之有創意。
3: Ada， 清協領袖學院作為舉辦呢個社創計劃嘅機構，究竟是怎样帮到同学仔构思这个方案呢？在整个研究过程里面又为他们提供了什么的协助啊？
15: 咁我哋成个计划咧，为同学提供咗一连串嘅训练活动嘅，包括有一啲训练营啦、同领袖对谈啦、实地考察同埋提升技巧嘅培训等等。我哋呢啲咁密集而有系统嘅训练，其实都系希望可以培训我哋嘅学生有一啲研究嘅一个心态啦、设计思维啦，同埋提升佢哋提案技巧嘅。咁讲到社创方案，其实最紧要咧都系贴近真实用家需要啊。咁所以咧，无论系训练营啦，定系社企嘅考察活动，我哋都系咧为佢哋提供咗好多交流嘅机会，咁可以咧等佢哋第一身去到同一啲社企创办人啦、服务使用者咧去到对谈嘅，务求令佢哋咧可以了解到社区同埋服务使用者嘅特质，帮佢哋咧做好准备参加呢个比赛嘅。咁喺过程入边咧，其实我哋都好荣幸啊，得到好多专家同埋导师嘅支持，咁佢哋嚟自社会啦、商界同埋学界，晋级嘅队伍咧都可以有机会咧匹配到同佢哋个计划咧有相关经验嘅专家，等佢哋咧可以直接喺专家身上边咧获得改善方案嘅一对一嘅意见嘅。
7: 嗯，咁啊，头先听咗河神呢个发明啦，头先你亦都有介绍到咧，仲有一啲发明系即系可食用餐具，即系好有创意得嚟咧，其实同可持续发展亦都系相关嘅。其实希望透过呢个计划达到一个点样嘅目标，希望同学即系对于点样关心我哋嘅生活里边唔同嘅社群啦，推进我哋社会进步有啲乜嘢启发咧？
15: 其实我哋好希望咧，透过呢个计划可以带动新一代嘅青年咧，主动啲去了解社区唔同嘅需求，透过加强佢哋嘅分析社会议题能力啦，带动佢哋可以用啲创新嘅方案解决现有嘅问题，启发佢哋可以反思翻，虽然自己好后生，但系可以喺社区入边咧做到一啲嘅贡献同埋有价值嘅。咁而上一届嘅大专组嘅大奖队伍咧，果兴医方，其实而家已经将紧佢哋嘅方案咧系落地执行，用一啲果皮咧做一啲皮革，咁咧变成一个真正嘅社会企业啦。咁呢一个系一个令人好鼓舞嘅结果。咁但系咧，无论咧各个队伍佢哋有冇将个方案执行咧，我哋最希望嘅其实都系培养我哋嘅青年关心社区、主动解决问题呢个心态。咁所以未来咧，我哋都会继续积极培训社会嘅未来领袖啦，透过唔同嘅培训，俾佢哋有更加多发挥自己嘅机会，投入去到解决社会难题。我哋相信青年嘅潜力系无限嘅，我哋提供平台之后咧，就可以俾佢哋发光发亮噶啦。
7: 咁啊，翻返去各位同学度啦。咁啊，河神喺比赛里边就得奖啦。咁啊，嚟紧个发展又会系点咧？即系会唔会离开实验室，真系走到去屯门河有一啲应用咧？
8: 第一步，我哋系想去翻我哋嘅区议会嗰度啦，想去同我哋呢、這个，即系让我哋呢个方案讲俾我哋屯门嘅区议会听啦。让他们了解我们是很关注这个屯门学，那我们就想分享我们的设计方案给他们听，那就看看有没有机会可以真正在这个学做一个小型的实验先。
7: 咁啊，希望你哋呢个河神往后嘅试验都成功啦，能够改善到我哋嘅环境啦，同埋市民嘅生活嘅。咁啊，今日太阳底下新鲜事嘅节目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再一次多谢圣公会圣西门吕明才中学嘅几位同学，以及青协领袖学院总监 Ada 嘅，再见，拜拜。

0: 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强台风红霞为本港带来今年第一个九号信号，海陆空交通受影响。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和一号戒备信号。红霞继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又说要持续关注强降雨的影响。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一死十六伤，警方追缉一个据信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的男人。详细的新闻内容：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来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清晨约四点在惠州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之后逐步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和一号戒备信号。风暴期间至少超过20个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多宗冧树报告和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到影响，渡轮停航。今日约360班航班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迟迟未能够恢复行车，去到下午大约两点才至完成复修工作。首先由邓永林报道红霞吹袭下本港市面的情况。
2: 红霞由昨晚开始为香港逐步带来狂风大雨。天文台在星期六晚10:10发出今年第一个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去到星期日凌晨1:10进一步改发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成为香港今年第一个九号信号，维持了6个钟头先至改翻八号烈风信号。风暴期间，大部分人都在屋企休息避风的时候，清晨4-5点，有一班派送报纸的人员就风雨不改咁开工。
3: 差不多50年前最强嗰个台风十号风球，我都仲喺条街度，到而家基本上都未 miss 过一个十号风球。如果你等到落风先至派嘅，咁人哋可能你根本都赶唔切派俾人。
2: 有市民喺海旁感受风力，佢话出门嘅时候有戴定头盔。
4: 风力咧都好劲下噶，出到嚟咁你咪要准备好啦，系咪？咁啊，好似我咁戴头盔啊，我把遮都劲啲啊，今日都要粗身啲嘅，都要企稳啲啦。海边咧，你唔好企咁开啊，一吹落海咁样都。
2: 去到中午时候，天文台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虽然路上面随处仍然见到吹断嘅树枝同埋垃圾，但系市面渐渐恢复运作，好似尖沙咀天星码头一带亦都热闹起嚟。巴士亦都陆续恢复服务，便利店、药妆店和小食店亦都开翻门做生意。有小食店的外劳职员话：见到风势变弱，决定早啲开门。
5: 11点左右吧，早点来呗，看看我这边有没有人过来买点吃的呗，自己也要吃一点啦、啊。打工的外劳住在旁边不远，走路过来10几分钟就可以。多少有人买一点东西吗？跟他赚点钱吗？还好，卖了几百块。
2: 亦都有北京游客话，期望按原计划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去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
6: 原本是打算要坐到这个摩天轮那一块，就是中环那一块，后来又发现不知道从哪坐到哪去。如果说等到2个小时左右的话，可能就安排别。
2: 按原计划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去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
6: 原本是打算要坐到这个摩天轮那一块，就是中环那一块，后来又发现不知道从哪坐到哪去。如果说等到2个小时左右的话，可能就安排别的行程。台风有台风天的感受，晴天有晴天的感受，我觉得还可以的。
2: 亦都有市民话，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的时间比起预期迟，所以一改发三号就赶翻工。香港电台记者邓永林报道。
1: 在九号信号期间，港铁

0: 露天段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但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的时间去处理，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在改发三号信号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去到下午两点前才完成复修工作。有市民说当时情况一度混乱，但安排可以接受，但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的时间太长。李俊杰报道。
1: 当港铁修复完成之后，在大埔墟站大批市民入闸，准备搭车去罗湖落马洲方向，有职员在场疏导人潮。有乘客说等了大约40分钟，终于等到路线重开，认为安排可以接受。
2: 安排都可以，不过啲车太耐啫。
3: 我哋而家去罗湖咯，等咗都几耐啊？40几分钟咯。
4: 觉得个安排？
3: 可以好啲嘅啫。
4: 有冇啲即系啲职员有冇俾钱？
3: 我谂太多人咯，佢哋都想嘅，但因为太混乱又多人咯，太多人有时真系好难做到嘅。
1: 不过就有乘客话浪费咗佢哋嘅时间。
5: 你啲唔系第一次啊嘛，系咪先？你已经系第好多次噶啦，唔讲时间，但觉得时间都系浪费咗，因为我哋就难得放假系翻去噶。等咗40分钟。
1: 港铁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由头班车起，露天段列车服务需要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港铁工程人员就出动检查露天路段同相关设施，并且进行清理。之后多条路线就陆续恢复，到朝早九点几，除了东铁线大埔墟至到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之外，大部分露天段服务已经恢复。港铁话，由于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不少冧树，架空电缆亦都有多处受损，当时根据团队评估，需要较长时间处理。到中午之后改发三号信号，路段仍然未恢复，一度需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修复工作在下午两点前完成。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受风暴影响，全日共有约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滞留在机场离境大堂。机管局表示，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预计今日处理大约670班机，目标是听朝服务全面恢复正常。卢子清报道。
6: 随住风暴红霞逐渐远离本港，大部分航班中午起恢复升降，大批旅客随即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多间航空公司的柜位出现人龙，离境大堂休息区同时坐满候机的旅客。卢先生和屋企人原定乘坐朝早九点的航班到新加坡参加听日出发的邮轮旅行团，航班不幸被取消，但都决定来机场搏一搏。
7: 我想最迟听日一两点要到，如果不是就 miss 了个邮轮咁样，心里面都有少少预备咗嘅，但系都估唔到真系会打到咁正，同埋真系会有啲机班机会咁样取消咯。咁好彩我哋嗰个航空公司就一日可能有4-5班机都系净系取消咗我个班啦，即系不幸中之大幸啦，睇下可唔可以跌到下面之后嗰几班机嗰度可以俾我哋登机咁样啦。
6: 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1点几至到傍晚6点前嘅所有航班，涉及大约200班机。有原定中午飞往美国嘅内地旅客话，获安排改至星期四嘅航班，造成不便。
8: 我希望是延误，取消了肯定是更多的不方便嘛。你给我改到30号，我还有好几天的住宿，对吧？我在这边也是人生地不熟。肯定是今天能够起飞是最好的。
6: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预计，随住红霞远离，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
9: 特别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嘅。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三条跑道亦都会系通宵嘅去运作，而系疏导所有嘅航班。我哋嘅目标咧系希望听朝系能够系恢复翻航班嘅正常运作。
6: 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前往市区，港铁公司将会在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点15分和1点半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会途经青衣站和九龙站，以应付乘客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0: 一路戒备信号仍然生效，天文台说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 远离本港，本港的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是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处理高级科学主任吴燕林讲述天气概况。
10: 一号戒备信号严正生效，热带风暴红霞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而入广东内陆并继续减弱。随着红霞继续减弱和远离本港，本地的风力进一步缓和，当红霞对本港的威胁解除的时候，天文台会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或者以强烈季候风信号取代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受红霞相关的外围雨带影响，预料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今晚和明日详细的天气预测就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继续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至于展望方面，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
0: 红霞凌晨以强台风级别在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内地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首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说，虽然红霞将会减弱，不过要持续关注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郑浩景报道。
11: 红霞的中心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是近10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风暴，亦都是继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三个热带气旋，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受到红霞影响，惠东县的风力午夜起不断增强，并且有大雨，街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跌落嚟。缅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因为狂风暴雨，车辆只能够缓慢前进，海边的广场有篮球架被吹倒。为应对风暴，惠东县提前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全员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且转移70000多人，设置300多个应急庇护点。红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进入南海东北部海域之后爆发式增强，到今日凌晨以强台风的巅峰强度登陆，只是用了2日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气象台话，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虽然红霞会快速减弱，但是携带的水气依然会向北走，在残余漩涡影响之下，未来在北面的江西、湖南甚至湖北到星期二之后的河南都可能有强降雨，而是高。虽然红霞会快速减弱，但是携带的水气依然会向北走，在残余漩涡影响之下，未来在北面的江西、湖南甚至湖北到星期二之后的河南都可能有强降雨，而在风暴的残涡阶段，强降雨经常是会非常强，不亚于风暴登陆的时候。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0: 积金局宣布将于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计划成员若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需要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用爆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黄贝文报道。
12: 打工仔若果要提早提取强积金，需要符合特定情况，包括年满60岁并提早退休、永久离开香港、罹患末期疾病等。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话，留意到有滥用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提交申请，亦都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又提到曾经发现有不法分子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 刘麦家谦话，将会喺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嘅核实要求。除咗低过5000蚊嘅小额结余同埋死亡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向积金二提交申请嘅时候，必须透过智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以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他说积金二令到行政工作标准化，以提升整体运作效率，但仍然会出现一些不适用于或一标准流程的特殊个案，包括需要受托人作专业审核判断的特殊申索。在处理这一类个案的时候，受托人需要履行受信和法定

0: 责任，以诚实、忠诚同以计划成员利益为先为原则，并需要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他以提取强积金为例，话若果申请人因为个人原因未能够亲自签署文件、证明文件唔齐全等，积金已需要将转交相关特殊个案俾受托人作进一步审核同全面考虑。若果受托人有需要向计划成员索取补充资料，积金已会跟进同埋同计划成员保持联络，以提供协助同监察成个过程。而由于个别个案需要更加仔细嘅核实同评估，处理时间无可避免会较长，积金已同受托人会在保障计划成员利益和符合法规的前提之下，尽力加快处理进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一人死亡，16人受伤。警方正是追捕一个据报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的21岁男子。郑浩景报道。
2: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10点左右，柏林警方说一架白色汽车撞向在第二加藤公园附近参加一个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后停低。传媒报道，一名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大批救援人员到场即场为伤者治理，警方封锁现场调查，亦都有民众受惊披上保暖毡互相安慰。有活动参加者说，警方在事发之后要求民众离开，活动亦都随即终止。警方随即展开搜捕行动，出动直升机和多个州的警力在柏林大规模搜索。警方到当地星期日朝早公布锁定一名叫阿卜杜勒的21岁男性疑犯，据信他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可能持有武器，是十分危险的人物。警方又公开疑犯的照片，呼吁民众提供线索。今次事件令人回想起近年德国发生的一系列汽车冲撞和市场袭击事件。总理默茨发表声明，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诺全面调查，并将涉事者绳之于法。柏林市长亦都谴责事件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打破美军之前连续13日空袭伊朗的局面。报道引述知情人士说，特朗普过去两星期每日下午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打击计划，军方通常数小时内采取行动，但特朗普星期五收到类似计划之后未有予以批准，相反指示军方不要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的空间，另一方面亦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否则空袭已经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消息人士说，美军仍在就可能恢复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拟定计划，不过特朗普尚未作出决定。法国和西班牙山火肆虐，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在强风之下，法国西南部的山火火势推向波尔多市，消防员疲于奔命。官员说火势远未受控，已经调派军队人员参与救援，协助消防员清理丛林，设置防火隔离带。总统马克龙说法国将会重建家园。西班牙马德里附近的山火亦都持续焚烧，首相桑切斯承认面临复杂局面。瓦伦西亚当局就证实一名男子在山火中丧生。重复新闻提要，强台风红霞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九号信号，海陆空交通受影响，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和一号戒备信号。红霞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内地中央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首个最高级别台风红色预警，又说要持续关注强降雨的影响。德国柏林市中心发生汽车撞向人群事件，一死16伤，警方追捕一个据信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的男子。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是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2，强度属于低。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傍晚6点，热带风暴红霞集结在香港以北约190公里， 即在北緯24.0度、東經113.9度附近，預料向西北偏北移動，時速約15公里，而入廣東內陸並繼續減弱。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大浪同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的7:15。现时室外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由 Mini 提提大家啦，坚尼地城新海旁嘅水浸已经处理好㗎啦，来回方向行车线都已经解封，而落马洲嘅交通灯已经整返好，青山公路洲头段同落马洲路交界嘅交通灯啦已经恢复正常运作，交通亦都回复正常。而长沙环道有危险棚架，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全线仍然系需要封闭，一带都系比较车多，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再提提大家有关九巴和龙运巴士的资讯，大部分日间路线已经恢复了，不过下列的路线因为冧树和水浸需要改道行驶，包括就是路线 64K、 73A 同埋 74K 仲有 76K， 而以下的路线已经恢复正常的了，就是路线94已经恢复正常。而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都已经恢复服务，但受到天气或者路面情况影响，以下路线需要暂停服务，包括路线9号、X9、14、15、15 Boy、X15、314、792M、H3、H4 号线。以下的路线就已经恢复正常，包括 H1、H2 已经恢复正常了。另外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最后提提大家啦，部分地区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好啦，我哋听朝的交通消息再见。

0: 市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5: 是啊，咁就安全啦。
4: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5: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6: 我系陈奕迅，每个人都会有情绪起落嘅时候，可能嚟自学业、家庭、工作或者健康。喺你谂唔通嘅时候，不如揾人倾下。只要你想讲，我哋都愿意听，同埋揾合适嘅人帮你手，行出第一步，或者有更多可能性。情绪通热线18111，
7: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一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8: 令我最深刻印象嘅系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嘅海，真系好对得起佢呢个大西洋主角迪亚里呢个名称。另外最开心嘅系我识到一班好好嘅朋友，系佢哋令呢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7: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9: 文化可以有好多定义。
1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
11: 文化是相当之流动性的，不停在变化，就好像一煲汤一样，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材料在那个城市的文化里面。
9: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文化研究者余国烈定义文化和它的价值。
10: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今日咧好特别，因为咧就系出边咧嗰啲风咧同埋雨咧，就以为咧佢一号戒备信号啦转咗，同埋黄色暴雨啦，唔系太劲啩？哇！我见到沿路咧嗰啲水咧，即系水花四溅啊！所以呼吁咧各位道路使用者咧，尤其是揸车嘅朋友啦，可能咧你车里边咁你已经好轻力咁样过嗰个水凼，但如果个水凼好大，行人路好近嘅时候咧。你就发觉就算减慢咗车速，你要真係好劲慢先得。如果唔系嘅话呢，嘩，旁边嗰啲人呢就好似我头先咁样啦。突然间呢我就使出我嘅真功夫方为大师傅，跟住即刻跳起咁样。跳咗埋去再近墙嗰边呢就可以避一避到嘅。咁唔知道大家今日会唔会真係大部分时间都好乖咁样留喺屋企呢，定係都因为工作需要一早已经返到工作岗位呢。星儿姐姐同我一样已经准时返到嚟，所以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一。真功夫方为大师傅。

0: 有林子祥加上叶倩文嘅呢个版本啊，就系疾风啊，系啊，究竟有啲咩风吹到呢一位嘅嘉宾咧喺电话旁边咧？其实我都系几分钟之前咧，就系嗰啲风咧吹到我条筋咧，谂住要打个电话俾佢，有啲原因嘅。咁啊，到底佢系边个咧？唔好行开，你咪知啦。
1: 嗱，我哋试下录一个齐嘅三炮，试一个，睇下得唔得？三二
2: 一齐。
3: 想世界会变得很美，记住听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日黄昏六点新闻后，万千宠爱叶蕴仪，我哋系草蜢，
4: 我系崔一智，
5: 我系蔡杰，
6: 我系苏志威，
7: 记住听啊！
1: 你话齐到得唔得咁样？
0: 喂，阿朋友啊，你记唔记得？剛才我哋呢一个嘅即系草蜢嘅 jingle 啊，
8: 搞错啊！打俾人，有人等咁耐。
0: 喂，听众朋友梗系要等噶啦，你嘉宾都要等下噶，咁我哋要接得通，惊条线断啊嘛。
8: 可唔可以嗰啲时间掌握得好啲啊？你做咗廿几年噶啦，电台，
0: 你等咗三十秒都冇啊，小姐，你想点啊？哇，真系开火啊！
8: 我听咗半首叶倩文同埋阿 Lam 嘅疾风啊，
0: 唔代表你喺电话接通咗之后先至听到噶，你可能因为知道我打。打俾你，你即刻开心机啦！
8: 本来我条气就好唔顺噶，好在有草蜢喺度，真系攰晒。
0: 喂，好多谢啊！其实啦，谂到即系请你嚟节目里边咧，其实都系几分钟前嘅事啦。点解咧？我要讲下个原因先，因为一路翻嚟嘅时候咧，同埋喺出边预备入嚟做节目啦，我就突然间听到哇，好关心、啊、你屋企附近嗰度咧，佢话咧有好几棵大树连根拔起咁样冧咗。跟住我就谂下，哇，可能平时咧，即系你知啦，今次咪呢个个风咧，咪东登嘅，喺东边登陆嘅。咁同平时咧，即系嗰啲西边啊或者西北嗰啲登陆咧系唔同啊嘛。咁所以咧就谂紧会唔会平时唔系咁当风嘅地方啊当风咗咧？所以我即刻好关心咁样想打个电话俾你啊。
8: 你又知道平时我嗰啲西登嗰啲风，我呢边。冇风嘅，
0: 我又冇讲冇风，但系我系见到之前又冇讲话你嗰条村嗰几棵大树连根拔起啊嘛，今次有讲啊嘛，咁我咪即刻联想力爆棚咁样联想到咯。
8: 嗱咁样嘅，阿妈咧就教打风千祈唔好出街，而家都仲系一号波噶嘛。
0: 系啊，一号戒备信号生效噶。
8: 系啊，所以我就唔出街咯，咁但系唔紧要嘅，我身边有啲探子会落街啊嘛。我屋企嘅印尼姐姐咧，我头先问咗佢啦，你讲一讲话我屋企附近有树连根拔咧，我都吓一吓，跟住我就即刻问姐姐啦，姐姐。佢頭先出咗去嘛，跟住佢就話上水同粉嶺都唔見有冧樹喎，係
0: 咪真㗎？但係新聞真係咁講啊！
8: 咁我就不能一概而論嘅，因為姐姐都係行翻佢平時嗰條路嘅啫，
0: 係
8: 咪
0: 啱啊？
8: 我咧就即刻第一時間就梗係望下條街啦，咁喺我屋企嗰個事情範圍裏面一掃落去咧，好多樹，但係仲係好堅挺咁企喺度，但係唔擔保我後面後尾怎望唔到嗰啲位係咪真係有冧樹？
0: 即係你望到嗰啲樹就同你個人一樣屹立不倒咁樣嘅。
8: 嗱，又唔好咁講，即係或者應該咁樣形容好啲啊，好似係葉允兒咁樣啊，一枝獨秀啊！
0: 哇，真係不得了！喂，咁嘅，但我同你傾緊偈嘅同時咧，突然間咧有人咧，即係喺度用呢、這、一個WhatsApp 咧聯絡我。佢就
8: 我都有 WhatsApp 喺度喐緊啊！
0: 彈咗一句，佢咧就叫我叫梁麗芹唔好咁嘈啦。
8: 咩人嚟噶？贵姓啊？
0: 姓刘噶，姓刘嘅嗰人。
8: 咦，你我系冇见到
0: 系嘛？佢都 send 咗俾你啊？
8: 系啊 ，send 咗。
0: 咁你好好检讨下啦，几十年嗰啲拍档都叫你唔好咁嘈。
8: 喂，你打埋俾佢啊，不如我哋三个人一齐倾啦。
0: 系咪真噶？跟住我惊，我惊阿队长而家唔知道方唔方便、啊。吓、
8: 啊，你照打咗先咯。
0: 照打咗先啊？
8: 你知唔知佢电话？我而家
0: call me
8: 听啦。
0: 佢话 call me 啊。
8: 我而家公开讲啊，其实头四个字我哋啲听众都好熟悉噶啦。
0: 九九九三咁啊嘛。唔系，因为你哋喺节目成日讲噶嘛，喺手下系嘛？
8: 系啊系啊系啊，好啦，知啊，大家各位听众。
0: 而家咧好啦，我就等阿星儿就系喂，不过咁，阿星儿喺度打紧电话嘅同时咧，其实我都想同啲听众讲讲啊，除咗关心你之外咧，因为咧关于打风咧，我同你咧其实系有一段咧磨灭不到嘅回忆噶。
8: 我記得好似有一次，啊、但係
0: 你真係記得啊？
8: 咩事啊？
0: 哇！我覺得你好愛我啊！突然之間，
8: 因為你車我噶嘛，上次係我記得。
0: 係，嗰次係咩？係嗰次唔關打風事係咪啊？定係都係打風啊？
8: 我唔記得啦，係咩事咧？磨滅唔到啊！究竟係磨？
0: 你咁樣講完，我又記得磨滅唔到嘅第二次，又真係好似係橫風橫雨嘅，我就專程咁樣啦，其實我嗰時住屯門噶嘛，我專程咁樣啦，就係驅車咧，就車你去粉嶺嘅。
8: 係嗰次係咩事咧？我唔記得咗係。
0: 唔記得啦，總之係風大雨大，但我哋喺度傾緊偈咁，所以唔想啲偈斷咗咁樣啩。係
8: 喎，係喎。
0: 其實咧，另外一件關打風事嘅話咧，其實勾起一段嘅特別回憶咧，就係咧嗰時我同你咧原本咧係一齊咧去參加一個咧公開做瑜伽活動，唔知你仲記唔記得？
8: 哦，係啊，冇得做啊嘛，跟住係啊。
0: 係啊，跟住咧我哋好興致勃勃咁，因為嗰時我記得好似開咗咧，即係體壇雷達一二三冇耐嘅。咁我哋就話，不如咁啦，又係籌款嘅，或者係香港視道會嘅活動。咁我不如我哋一齊就跟阿咖啡去做瑜伽啦。
8: 咖啡嗰陣，我哋有喺電視嗰度跟過去做過瑜伽噶嘛。
0: 係啊，同埋我平時自己開住電視咧，都係跟下佢噶嘛。咁我就話，不如咁啦，阿勤，我哋一齊去玩下啦。咁點知就係因為打風打走咗我哋個活動。佢改咗第二日嘅，但我哋兩個嗰日都唔得閒咯。
8: 係
0: 啊，但我哋就將參與嗰啲錢咧就捐咗啦，照捐翻俾個機構噶，幾鬼大愛啊！
8: 好似我記得係咪？
0: 係啊係啊，你對啲數字啊真係幾鬼記得同埋敏感嘅喎。
8: 因為咁其實我哋都係個善心人啦，係咪？睇到㗎，我哋呢啲係咪先？
0: 係啊，
8: 想公開㗎，你講我講。
0: 但係我唔知道有冇人反對咯，因為而家咧。電話旁邊接通了另外一個叫你不要咁嘈，同埋 call me 嗰個啊，係咪 call 佢出嚟好唔好啊？
8: 喂，你喺邊啊？
2: 好嘈啊！
8: 你喺邊啊？
2: 我諗住聽葉韻兒萬千寵愛，點解聽到梁麗芹喺度嘈冤巴閉？你有冇搞錯啊？
8: 知唔知？我都諗住係聽葉韻兒萬千寵愛，點知佢打俾我
2: 啊！哎呀，真係大煞風景！我諗住聽下歌啊，聽下佢啲點唱噶嘛。
8: 係咯，我都係咁諗噶。
0: 哦，一陣都有噶，冇斷噶呢樣嘢。
2: 又話北區嗰啲樹又話剩，哎呀，大煞風景佢係。
8: 其實我完全乜嘢都唔知啊，係佢阿葉允兒話俾我知嘅。
0: 係咯，佢話冇啊，佢總之後尾枕嗰啲樹佢唔知道，佢前方嗰啲樹佢又睇到冇嘅，同阿葉允兒一樣一枝獨秀，同埋梁麗芹一樣屹立不倒嘅。
8: 係啊，咁但係阿劉偉恆個港島區又點啊？啲樹？
2: 哦，東區就咁嘅，就因為咧我琴晚咧就成晚咧都喺度即係睇啲風暴形勢啦，咁啊好多謝網上咧，即係天文台嘅資訊當然非常之好啦。咁另外其實坊間而家有好多高手噶嘛，咁佢哋咧有好多嗰啲網台啊，分析咁樣樣啦。咁由於今次咧呢、這個即係一念紅霞，咁佢係喺東燈啦、
0: 啊。
2: 咁東燈咧就同過往譬如西燈啊或者南面啲嘅燈籠咧就好唔同啦。咁所以咧其實以前打風好當風嘅位咧，反而今次可能未必好當風。譬如我住港島東啦、啊。嗰啲咩杏花村啊，我嗰頭咧其實唔係好勁嘅，但係可能新界北啊，或者大嶼山或者港島南區嗰邊咧，聽講話係勁好多嘅，就因為成個風向係有啲唔同嘅。
0: 係，同埋咧我
2: 就還好啊，
0: 成晚咧就感覺到有首歌咧不停咁樣喺度響起啊。
8: 就係、是、一念紅霞啦，
0: 係咪？唔係嘅，就係、是、呼呼風聲，呼呼風聲吹出我望情外後退。因為咧，嗰啲風咧喺嗰啲窗罅嗰度啦，同埋門啊嗰度啦，就喺度。
8: 喂，不過我昨晚咧，其實真係冇乜啊。
0: 係啊，咁你好瞓得好咯，咪？
8: 因為咧，我屋企究竟大唔大風嘅指標，其實睇咩咧？就係、是、睇我老豆留低個棵黃皮樹啦。
0: 嗯。
8: 因為如果係打得勁咧。第二朝起身，黃皮樹嗰啲樹葉冚爛甩曬嘅，可以係。
0: 哦。
8: 而家都仲仍然係好茂盛。
0: 但係嗰啲黃皮咧？
8: 冇黃皮點擺落花盆種，因為點會種到黃皮咧？冇
0: 錯啊！我以為有得食添，係啊，再期望你拎翻嚟。
8: 但係今日咧係完完全全咧同尋日冇乜太大分別，所以咧我呢邊我呢個坐向就冇事嘅。
0: 嗯，好啦，咁既然你哋兩位咧都被邀請咧入到嚟萬千寵愛啦，咁當然啦，我都要問一下你哋啲問題嘅。咁兩位又知唔知？嗱，獎品呢啲一定係我哋獨家簽名相啦。咁我送翻劉偉恆同埋梁麗芹手下留情嗰啲。
2: 玩嗰啲遊戲咧有100蚊購物券嘅喎。
0: 我冇啊，我呢個唔係黃牌黃金節目啊，冇啊，冇得送啊，唔好意思。大家想送禮物就手下留情啦。香港電台第一台咯。
8: 咁好嘅點解？
2: 你一走咗我哋有不值啊嘛。
8: 係啊，
0: 梗啦，你人高咁高。
8: 系啦系啦，唉，真系唔掂啊！
0: 喂，唔系最高嗰个唔系一咩4000蚊一集啊嘛，成日都讲噶，
2: 一走埋仲多礼物啦。
0: 好啦，请你哋两位咧，尽量试下讲出咧。咁你知啦，我嘅节目系好多在囚人士都听噶嘛，系咪？在囚或者还押人士，咁大家又数唔数到啊？有几多个即系监狱啊？或者你啲人数两个啦，咁啊系位于呢一个即系离岛啊，或者叫比较大风当风区多啲嘅啦，你哋噏到出嚟噶啦。
2: 壁屋。
0: 壁屋在哪里啊？壁屋
2: 壁屋在大屿山咯。
0: 好啊，错晒啊。
2: 吓，壁屋不是在大屿山的咩？
0: 那个是石壁监狱啊。
8: 我啱啱想讲石壁。
0: 是啊，壁屋在西贡啊。
2: 哎、
0: 他讲过石壁。好啦，梁丽勤你又一比零啦。
8: 我真的想讲石壁的。
0: 是。但是现在讲了开了出来了，力保第二个。
8: 有冇得揀啊？
0: 有得揀嘅，
8: 俾三個我哋揀啦。
0: 好啊，俾三個你哋揀啦。
2: 我可唔可以答多一個先啊？我知道仲有一個啊。
8: 你唔好上網揾啦。
0: 佢即刻。
2: 哎呀，我冇。我講多一個得唔得？
0: 可以啊。
2: 聽梁麗勤冇得講。
0: 嚟啊！
8: 講啦咁。
2: 喜靈州。
0: 喜靈州好啦，喜靈州呢一個懲教
8: 監獄所嚟嘅。
0: 院所係啊，其實有監獄有戒毒所嘅。
8: 哦。
0: 咁但係佢咧，因為咧佢係四面環海，佢一個島嚟噶嘛，佢以前係麻風病院嚟噶嘛。咁、所以咧就其實當風或者打風嘅時候咧，即係都會特別勁啲咯。咁但係最勁咧就係佢島上邊咧有好多嗰啲珍禽異獸啊。
8: 吓、
0: 啊，即系咧，渔护署充公翻嚟嗰啲鹦鹉咧，又或者嗰啲新条脷出嚟咧，入边咧好劲啊，有啲龟啊，总之嗰啲品种系唔可以香港养嗰啲啦。
8: 新条脷出嚟嗰度有啲龟啊？
0: 唔系啊，对唔住，我调转咗，有啲龟咧，佢擘大个口咧，里边咧个吊钟咧系喐下喐下，好似一条细细嘅虫咁样噶。佢呢个装置系擘大个口引其他嘅佢嘅猎物咧埋嚟，以为嗰个咧系可能啲虫仔啊，佢可以觅食啊。跟住人哋行埋去嘅时候咧，佢就一啖咬咗人哋去咯。
8: 你真系完全讲咗另一样嘢出嚟，
0: 但你理解能力都好高啊！
8: 真条你出嚟有啲龟，真系几得意吓吓，你继续对唔住啊！
0: 唔系冇啦，
8: 快啲俾tips 啊，俾我哋拣。
0: 好啦，俾得过你哋拣咧，就如果你话等我谂下当风仲有边度好劲嘅先啊，不如咁啊，你答啊！以前咧有个女子监狱咧，都系喺以前系离岛啦，咁但系因为有车路就唔系离岛啦，咁但系。前两年咧，呢个监狱咧就已经关闭咗噶啦。咁但系佢咧嗰个格式咧好得意噶，整个嘅布局设计咧有少少似啦，我哋以前去麦理浩夫人度假村咧嗰啲度假型咁样噶，即系细细地平房房形式，有时有啲位有两栋，有啲系平房咁样嘅。咁你又知唔知嗰、那个都系叫戒毒所啦？系位处喺边度啊？
8: 大屿山。
0: 哎呀，啱啊！大屿山边度啊？叫咩名字？知唔知啊？
8: 刘伟恒，你答啦，我答咗啦，已经
0: 答咗前半段
2: 啦。你讲晒啊！香港几多个离岛啫？大屿山。
0: 好啦，我俾你哋拣，叫做绿豆湾、芝麻湾定系红豆湾啦？
8: 芝麻湾。
2: 芝麻湾。
0: 哦，好嘢！系冇100蚊购物礼券噶。
8: 系啊，嗰个叫咩啊？欢乐满手下嘛，我记得好似系嘛。
0: 哇，好嘢喎，你记得喎，系啊，嗰个
8: 啊，
0: 类似欢乐满嘟嘟咁样个名咁样，但系总之有嘢送啦，听众就开心噶啦。喂，咁系咪嚟紧听晚都有得送噶，刘伟恒？
2: 听晚好似冇咯，冇晒不值啊。
0: 系啊，用晒啦，已经。
2: 系啊，冇啦。
0: 哦，咁我你好啦，咁我唯有都唔紧要嘅，我哋啲听众都啲手份都唔系谂住为呢一个礼物咧，先至稳守住呢一个手下留情咁，所以大家
8: 系噶，有礼物好重要。
0: 喂，好啦 ，OK 啦，喂，咁不如咁样宣传一下先啦。咁啊，平时咧星期嚟紧一至三啦，其实一至五都有嘅呢、這个节目。咁啊，梁丽勤咧就会出现喺星期一至三嘅呢一个下昼三至四嘅时段啦。
8: 系啊系啊，你好啊，
0: 系啊，
8: 港式生活馆啊，
0: 港式生活馆系 啊，有梁丽勤啊，系啊，记得啊。
8: 而家整紧啲嘢啊。
0: 好啦，
8: 为咗听日，
0: 我就为咗听日节目啊，咁啊真系唔听唔得，唔听系执书噶咯。
8: 哇，你咁样好假喎、
0: 啊。好啦，咁啊听晚咧，梗系要听翻咧呢一个即系阿八至十嘅手下留情啦，系咪先？
8: 听晚有咩听啊？
0: 有咩听啊？刘伟恒。
2: 听晚啊，听晚都系嗰啲啦，嚟嚟去去都系嗰三幅屁噶啦，呢、這个节目冇乜嘢讲
8: 嘅。乜嘢？要提大家，一定要重温同埋要俾五粒星啊！
0: 系啊，
2: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哋有呢一个手机应用程式啊嘛。
2: 港式生活馆都系啊，
0: 系
2: 啊，大家
0: 喂，咁讲翻呢个节目先得噶，你哋讲嚟讲去。
2: 都爱啊！
0: 系
2: 喂，万千宠爱。
0: 喂，我拣咗五只歌啊，你哋咧睇下会唔会共同都拣其中一只啦？你听住咯，我拣咗罗文嘅《几许风雨》，新青年理发厅嘅《随风》，张学友嘅《想和你去吹吹风》，跟住郑伊健嘅《风云》，同埋卢巧音嘅《风铃》。
8: 哇！
0: 一人拣一首啊，我都会播晒噶啦。
8: 你播晒五首啊？
0: 唔系，我播你哋每人拣嗰首，所以呢五首你哋拣啦。梁丽勤你拣先啦，男仔让女仔。
8: 冇，刘伟恒同我一齐讲，睇下中唔中啦。
0: 好，我
2: 哇，
0: 你哋拣定咗先，拣定咗未先？
8: 其实我觉得五首歌都好难、啊，
0: 好难中系嘛？你意思？
8: 我会估刘伟恒拣咩？
0: 我都估你哋两个拣咩噶？其实我有心水噶。
8: 我有两首。
2: 第一首系咩话？第一首系咩？
0: 几许风雨。
2: 风雨
0: 新青年理发厅徐峰，想和你去吹吹风。张学友，跟住咧郑伊健嘅《风云》，同埋卢巧音嘅《风铃》。
2: 哇，好难中喎、
0: 啊！好啦，预备，我数三声啦，你哋一齐讲个歌名出嚟吓。
8: 好，
0: 预备，一、二、三。
8: 几许风雨。
2: 几许风雨。
8: 你唔讲
2: 嘅，讲咗《几风雨》咯。
0: 好啦，我哋而家一齐去尖沙咀海滨嗰度，但我谂起卢海鹏，徐徐咩啊？你记唔记得嗰时掠出嘅鸡骨系啦，系啦。咁我哋而家翻翻去嗰个年代，我哋一齐成长嘅年代，听《几许风雨》啦，好嘛？多谢晒两位嘉宾啊，拜拜。

有咯，嘅嘅几许风雨啊，咁同大家讲一讲先啊。咁啊，天文台咧喺下昼嘅6:45咧就已经取消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噶啦，咁大家要留意啦。咁啊，一号戒备信号咧依然系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都系去到今晚嘅7:15嘅。咁啊，即系我哋做直播咧就最开心系咁样噶啦，啊忽发奇想又觉得啊有啲嘢就关咗个节目事噶，楞到阿梁礼勤原来曾经咧喺呢一个即系风雨飘摇嘅日子咧，同万千宠爱嘅节目主持咧，曾经有过几段嘅即系特别回忆嘅，包括头先讲唔知点解会车咗佢翻屋企坐车倾偈偈啦，咁同埋咧就系因为咧呢一个大风嘅关系取消咗，冇得同佢一齐咧喺呢一个户外啊大自然嘅草地上面做瑜伽。虽然呢件事已经几年前取消噶啦，咁但系咧。一个取消咗，你要再翻翻嚟揾另外一个活动去取代咧，其实真系原来有啲难。仲未有第二次，我哋呢一个咧，再次喺呢一个啊一望无际嘅大草原嗰度咧做瑜伽嘅机会。希望我哋啲筋喺未硬晒之前咧，仲有呢一次嘅机会啊！其实讲讲下。有少少想去理发添，打嚟1872311空中留言信箱。坐坐下西铁无啦啦隔离。

0: 有新青年理发厅嘅徐峰啊，雷暴警告咧，延长咗时间啦，去到今晚嘅8:15嘅。咁头先咧，即系大家听到歌词啦，都会 feel 到啊，一路咧搭紧呢个铁路嘅时候啦，又见到好多嘅人事物啦，咁样。记得当年咧呢只歌推出嘅时候咧，咁我有时都会搭西铁噶嘛，咁好多一啲架空嘅路段咧都比较长啲咧，望到户外嘅即系景物嘅时间多啲噶。唔知点解咧，好好笑啦！一去到嗰啲咧，即系我哋叫架空路段啦，望到外边嘅环境嘅时候咧，我就咧突然之间咧就会哼起呢首歌噶啦，个脑袋里边就系随风飘到哪里就哪里，系咁喺度 loop 住噶，真系好搞笑啊！唔知系咪咧，我哋播歌嘅人咧，听到啲歌咧，啲歌词咧嵌入去个画面咧，就会不停咁样 loop 噶啦吓。不过我相信我哋可以一起再去拉筋的愿望应该是可以得的，因为我哋头先都是挑起条筋咁样打电话俾梁礼勤嘛。
1: 还是可以迎着风随意说说心里的梦，
0: 即系条筋都未硬晒，所以挑得起条筋难夹，仲有行队长添。造就咗呢一个咧比较特别版啊，系啊，冇喺手下留情出现过嘅呢一个时刻，但喺万千宠爱出现咗。

学友嘅想和你去吹吹风，等嗰啲风和日丽嘅日子咧，先至好去海边嗰度吹风啊！吓，转头翻嚟继续有万千宠爱。

下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天文台话，随住红霞远离同减弱，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会在晚上7:1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同明日初时仍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然有涌浪。天文台在傍晚的6:45取消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说，红霞在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的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的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飓风威胁，因此发出9号信号。天文台说，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是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在本港的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到东南，而今次红霞在本港的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西南会较为当风。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新华社报道，当地公安和消防等救援力量已经到场救援，伤者被送院救治。德国警方继续调查柏林市中心造成1死16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追捕一个涉案的21岁疑犯阿卜杜勒，相信他和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警方发布疑犯的照片，指对方可能携带武器并具有危险性，呼吁公众发现他的踪迹之后马上报警。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一架汽车撞向在第二加腾公园附近参加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后停低。报道指一名男子事后徒步离开现场。总理默茨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诺全面调查，将涉事者绳之于法。柏林市长亦都谴责事件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生效，热带风暴红霞已经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晚上7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之西北偏北约210公里，即是北纬24.1度、东经113.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随着红霞远离及减弱，本地风力进一步缓和，天文台会在晚上的7:1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预料本港今晚同明日初时仍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面仍有涌浪。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今晚及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最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一号戒备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15。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简约公屋有七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四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2: 安永街人称港版斯朗，由细到大都是众人焦点。三届香港最佳教练朱志光都话：安永街咁靓仔，踢唔踢到波噶？由中甲最有价值球员到今日踏上上海海港呢个更加大嘅舞台，面对一众国脚，佢唔单止冇退缩，仲每日。

0: 自己进步。
1: 大家好，我是安永佳，上海海港的前锋。
0: 大港脚闯中超，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2: 妹妹，你星期日最喜欢听什么？
3: 我最喜欢火车同心。
2: 真系咩啊？
3: 6:00，香港电台。
2: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爱叶蕴仪》。
3: 听《万千宠爱叶蕴仪》咯。

0: 续第二部分的万千宠的了，当然就是将时间交托给你们，如果你们都想在这个时段读出点唱信，那当然要写信来啦，地址九龙广播道30号香港电台第一台万千宠的叶韵儿收。咁若果喺出边嘅亲朋好友啦，咁你哋想点唱嘅话，一就系节目开始嘅时候啦，打嚟俾阿星儿啦，咁啊18723111登记。另外一个嘅方式咧，就系可以喺我哋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嗰度啦，咁啊喺私信嗰度留言，咁啊打文字俾我话俾我听咧，你啊究竟想点俾边个啦？你系边个啦？咁啊唔同渠道啦，睇你中意用边样色彩转变。今日第一位嘅幸运儿就系卢小姐，其实唔单止系佢啊，被点唱嗰个都系幸运嘅噃，就系东头惩教所嘅阿豪啦。Hello， 万千宠爱主持人你好啊，我有啲话咧想传俾东头嘅阿豪听噶，以下就系内容啦，麻烦晒姐姐你啦。你点啊？好快上庭咯噃，有冇咩消息？有冇咩进展呢？心情方面呢有冇好啲啊？咁啊，觉有冇瞓够？有冇瞓好？休息多啲啦。天气咁样嘅话咧，都令人有种咧莫名其妙嘅唔舒服感啊。咁啊，饮多啲水啦。第一次咧，试下写信嚟电台点唱，唔知个感觉会系点啦。听嘅你同埋写信嘅我。应该感觉都好不一样，或者有个共通点嘅就系、是、大家都觉得吓、啊、真系读出嚟，哇好兴奋啊，好开心啊，希望可以抽中啦。咁我系你最爱嘅嗰只老婆仔啊，喂肥佬，你要加油撑住啊，喺入面咧要照顾好自己，知道嘛？你只猪仔老婆咧一定十分超级挂住你嘅，应承你啦，我都会好好照顾自己噶。好啦，讲住咁多先啦，我哋一定等到见嗰日嘅，放心，一齐加油啦，爱你啊！啊，好多谢咧，头先咧，星儿话俾我听咧，有位黄先生特登打上嚟，即系讲咗一啲好鼓励嘅说话啦。咁喺度我都接收咗你嘅祝福，亦都好多谢你特登打个电话上嚟嘅，希望你都身体健康啦，家人都系啦，个个都幸福平安嘅。Hello， 叶美人，我今次第一次写信上嚟电台点唱嘅，希望可以帮我抽中啦。我系嚟自赤柱嘅斌仔啊，今次写信上嚟咧系一个专属点唱嚟嘅，因为我老婆咧8月3号咧，哇好快咯噃，就咧系放学嘅大日子啦，所以咧想喺佢放学之前咧点都俾佢听啦。无论你放咗学点样都好，我依然咧都系 keep 住继续爱你宠你嘅，所以日后咧我会见到你嘅时候咧。就会狂揽住你系嘛，咁啊之前咧探访嘅时候咧要隔住啦系咪，咁啊唔可以嚟个拥抱，唔可以嚟一个咧即系超级温情嘅大黑黑啊，咁但系唔紧要啦，翻到出去嘅时候咧你就中意大大力咁样揽都得啦。同埋咧都可以讲啲肉麻嘢啦，闪爆佢系嘛。好啦 ，I love you， 辛苦晒，万千宠后，万千宠后添，万千宠爱前前后后啊，左左右右嘅工作人员啊，多饮水，天气热啊，又热又焗，哇！真系打风之前咧，嗰个感觉咧真系好焗，焗到咧好似有啲呼吸困难咁样啊。Hello， 我就系边个？我咪赤柱嘅 HM 咯。呢封信咧都系一个专属点唱嚟嘅，幸运儿咧就系得一个人嘅啫，就系罗湖嘅小星啦。我想同你讲啊，时间一分一秒咁过，但系我对你嘅爱依然都系有增无减。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啊，肉麻高糖分嗰只。Well， 我净系咧识得同你一个人讲嘅啫。耶、yeah ，除咗喺大气电波咧，寄信。同你讲之外，有一日咧，我哋大家都放咗学啦，我都会喺你嘅面前亲口同你讲 ，I love you so much。哇，呢、這、一个甜到流啊，唔得啊，甜得滞对身体唔好噶，糖尿病系万病之源啊。不过咁，嗱呢一个咧纯粹系精灵一点健康节目主持嘅一个问题，但系咧嗰一啲听嚟会甜嘅说话咧，系多多都吓冇影响自己身体健康嘅，仲会令到其他人更加健康添。 唯独你是一个不可取替啊！咁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爱。最后咧，多谢年年十八岁嘅小天使啦！哇，佢真系写十八岁噶，佢唔系写十八对啊！
1: 其实十八对都写少咗，
0: 唔好话俾人听。
1: 其实全世界都知道，但我哋唔好话俾人听。
0: 呢句咧，其实好似系嗰啲叫咩歇后语咁样啊，无啦啦咧讲完啲嘢之后就可以唔好话俾人听，其实全世界都知道。好啦，我想点 JW 嘅挂住你啊，仲有星儿啊，真系挂住你啊。好啦，唔该晒。咦，星儿姐姐系去咗隔离房，我就话翻俾你听啊。你嗰个啦就唯一嘅专属就系小星，我都有一个啊，我咪系星儿咯，挂住嗰个就系星儿啦。好事啊，因为咧上个礼拜咁啱咧，做完嘢啦，赶住翻嚟，谂下去边度可以买啲嘢食咧，近近地就喺浸会嗰度咧就停低咗架车啦，咁即系浸会医院嗰度附近啦，咁有啲小餐厅，咁我就买咗少少嘢食，买咗杯咖啡饮啦，咁拎住行翻去架车嘅时候咧，竟然见到星儿，佢谂住喺侧边嗰条长长楼梯行上嚟，我就望住佢，唔使行啦，今日上车咁样就跳咗上车啦，咁啊头先咧就我出。翻去攞啲嘢喺架车度，翻咗嚟噶啦已经。咁啊，因为漏咗个眼镜喺架车度啦，咁拎翻对高清眼镜出嚟先得噶嘛。咁啊，出去攞嘢嘅时候，突然间有个的士转入嚟，唔知点解咧，我系冇见到咧的士里边有几多人啦，男定女啦咁。我下意识嗰下就觉得，应该系星儿嚟噶噃。跟住我喺佢忙于同呢一个的士哥哥咧喺度俾紧钱啊找紧钱嘅时候咧，我就企咗喺个门侧边开住把遮等佢。跟住佢个头一拧过嚟准备开门嘅时候，我已经开住咗，就等佢落车。佢话好开心啊！上个礼拜有车车，今个礼拜有遮遮。冇错，就系我呢个遮遮，唔系佢讲紧我把遮啊。多谢晒星儿咧，成日都帮我手啦，系啦，制作呢一个空中留言信箱啊！亲爱嘅叶大大小天使，我系赤柱嘅鸡抱鱼啊，想揾罗湖嘅小龙趸啊，麻烦罗湖嘅姊妹嗌佢，喂，小龙趸，唔好喺水嗰度游啦，出翻嚟啦，听猫啦，唔该。喂，小龙趸啊，好耐咧都冇你嘅消息啦，实在有啲担心，最近系咪有啲唔开心嘅事啊？可唔可以同我分享啊？我会陪你一齐面对噶，知唔知？鸡抱鱼喺度啊嘛，收到点唱记得写信俾我啊。如果唔系嘅话咧，我真系会啰啰挛噶，同埋天气咧咁样啊，好热啊，又焗咧，记得多饮水啊，照顾好自己吓，先至可以谂到其他嘢噶嘛。OK， 加油加油啦，唔该晒叶大大小天使，同埋咧我都好中意食吞拿鱼包，系啊，我上个礼拜讲啦，我都好中意食吞拿鱼包。其实咧，如果有得拣，亦都唔需要计嗰啲咩卡路里嘅话咧，菠萝油咧都系我嘅首选嚟嘅。但系我又唔中意咧嗰啲牛油咧会系溶晒喺个包啦，亦都唔中意个包咧唔热。系啊，即系一句结论系咩啊？麻鬼烦咯。咁食得菠萝油嘅话咧，你就最好真系咧嗰间餐厅咧有呢个冰镇。浸住嗰嚿牛油，嚟到嘅时候咧，个包系焗热咗嘅。咁我唔即系求佢，即系嗰下即系出炉，我就咁啱嗌到啊，系嘛？你焗翻热少少俾我，跟住嚟到嘅时候咧，个包咧系微微有温度，再将嗰嚿系啦，尽量厚嘅牛油。间唔中食下佢好啦，睇住自己身体啊，唔好乱咁嚟啊。跟住喺个冰嗰度拎出嚟，夹落去嗰个菠萝包啊。不过咁，我食菠萝包咧，由细至大咧。是有个习惯的，因为我见到呢我爸爸咁样整嘅时候呢好喎咁样食。就係将个菠萝包呢切开咗之后呢将面头嗰啲呢脆脆好好味嗰啲。因为如果你唔将佢反转呢夹喺个包嘅中间呢你一路食佢会一路跌。咁一路跌呢我试过呢我哥一路食一路跌啦我就执佢嗰啲嚟食囉。係咁执係咁执。咁呢将个包呢切开一半之后呢将面头嗰啲反转夹。喺中间连埋嚿牛油，哇咁样啦，你又唔会跌到周围系啦。喺中间嗰下咧，有啲脆感咬落去，加埋个牛油咧，就不得了啦。好啦，菠萝包故事讲完，多谢大家。突然见到咧，嗰个前面嘅天气板系斩咗一斩啊！应该系咧天文台咧就已经咧取消咗一号戒备信号噶啦。 冇错啦，再重复一次啦，喺翻天文台嗰个正式网站嗰度睇到啦。咁啊，所有嘅热带气旋警告咧，喺下昼7:10咧就已经取消噶啦。不过大家要留意吓，因为咧海面咧都仲有涌浪啊，市民咧都唔好咧因为啊所有热带气旋警告除下而走去呢个岸边啊，或者系啊进行呢个水上活动啊吓，唔该。Hello， 人靓声甜嘅允儿你好嘛，好耐都冇写一个信嚟点唱啦。咁因为今日咧有一个非常之重要嘅人生日，咁为咗咧即系以防万一啦，都系趁早啦就系写嚟点个唱俾佢听先，讲明咧生日点唱，即系专属点唱咯。所以侧边嗰啲点啊，千祈唔好炸型啊，系啊 ，OK。咁咧8月4日咧就系佢嘅生日啦，生日嘅女主角咧就是大榄女监嘅。Katie 啊，咁小朋友好啦，嗌佢小朋友，即系你系大哥哥啦，伟公子。咁啊，若然咧佢啊咁啱而家咧就冇留心专注听收音机嘅话咧，你就记得要大声啲嗌佢，喂你啊，今日系主角啊，唔该晒小天使咧，咁啊同佢讲声生日快乐啦 ，Happy birthday to you， 系啦，Katie 小朋友，咁啊有大一岁啦，喺度祝你生日快乐先，预祝啦，青春常驻。永远都 keep 住18岁咁靓女，最紧要咧就系打官司嗰边啦，一切都顺利啦咁样。咁啊我咧都会喺背后默默咁样支持你嘅，绝对唔会咧令到你有一个孤单嘅感觉。想同你讲咧，自从咧同你遇上之后咧，其实咧我觉得自己根本咧就唔可以脱离噶啦，因为我已经跌入去你内心嗰个漩涡嗰度啦。因为我已经咧用呢一个即系绳咧绑住咗自己同你啊，系唔知你见唔见到呢条线咧？你又唔系月老先至有呢一个能力噶，你属于我一个噶啦，呵呵，即系而家宣示主权啦，系嘛？好啦，咁啊缺乏安全感啦，咁希望以后咧。你都能够因为有我喺度而打咗支强心针啦，好冇？听完我呢封点唱，有冇偷偷咁样喺心入边暗笑咗两声先？定系唔止啊？好啦，暂时咧就俾唔到咩礼物你啦，咁送个生日点唱俾你，都算系一个物轻情意重嘅礼物啦。实体嘅礼物咧就后补啦，最紧要就系点翻首歌俾你听。Thanks a lot， 咁啊，祝万千宠爱呢个节目咧，咁啊 keep 住啦，收听率上升，越嚟越多粉丝。天气热啊，允儿姐姐，你都要多饮水啦。

虽然呢个热带气旋警告啦就已经所有嘅信号都除下咗，但呢雷暴警告仲 keep 住㗎，有效时间去到今晚嘅8:15。继续呢系赤柱监区里面啊，系啊，嚟自东头啊，东头惩教所。就是車衣的阿慈啦，咁啊今日咧写封信嚟点唱俾以下各位兄弟啦，东头 RG 七嘅猛瑶啦，仲有就系文文啦、文中啦、细杰、阿允、肥奶、杀手、肥周、菲菲、罗记、阿饼、拉仔，仲有阿玉啦、乌冬、泡泡龙、龟仔、猫仔、车衣嘅比卡超、车衣二啊都系咁啊，陶哥啦、鸡豪、伟仔、恒仔、肥翁、思成、浩南、车一嘅、晓阳、志峰啦、甜筒城啦、阿俊啦、洗衣嘅刘飞啦，另外仲有咧就赤柱嘅黎黎啦、清杰龙啦，知道大家喺度咧就等紧成绩表啦，都一件好辛苦嘅事。咁咧就喺赤柱嘅黎黎、清洁龙啦，咁你哋都要加油啊，知唔知？咁喺个过程之中咧，大家互相咧去即系帮忙啦，咁样互相鼓励啦，咁希望大家都能够咧就算辛苦都等到一个好嘅结果，一个靓嘅成绩表，再翻出去啦。同 R G 七嘅兄弟讲啦，去咗新嘅地方，好精神，多谢你哋一路以嚟嘅照顾啊！大家都要保重啊！我系奔驰个驰啊！啊！一见到咧洗衣旗呢三个字咧，令我谂起嗰时咧，入监狱咧，入咗唔同监狱啦，去洗衣旗嗰度睇嘅时候，咁佢哋咧都会介绍下整个洗衣嘅程序系点样啦。原来咧，都知道啦，啲好多嘅医院嘅衫啊，或者系医生嗰啲袍咧，咪有两个袋嘅。咁佢哋话咧，好多时都会帮手咧执到结婚戒指啊。有醫生做手術之前咧，可能咧或者做一啲檢查咁樣，佢就將個戒指除低咧，就放咗喺醫生袍嗰度。跟住佢哋咧，即係工場啦，都試過咧執好多結婚戒指，執翻咧俾翻咧就係醫護人員咯。Hello， 希望可以成为幸运儿，我是罗湖地六的罗飞机，想点俾最爱的男人就是十八师的翁爱良，亲爱的，我告诉你，我很幸运可以遇到你，在我最低落的时候你一直都在我身边无条件地爱我陪伴我，多谢你带给我充满多多满满的爱，令到我觉得自己很有安全感，我不止在这段时间陪着你，希望日后我都可以幸福快乐地行下去，未来的日子请多多指教。我们由相识相遇到相知都已经有成十几年的时间，这样上天给我们有缘去继续这一段的缘分去相爱，这段感情实在得来不易，所以我都会好好地珍惜当下爱你的每一分每一秒，在他身身边的兄弟麻烦听到这个点唱就不要挂着就拿个锤仔来搭那些毛管洞那些位置，麻烦你们就精精神神地帮我叫他，喂开不开心啊，点唱给你听啊，开心完今晚都要收拾好情绪早点睡，我们梦中相见啦。翁先生，我想告诉全世界知你是属于我罗家伟一个的， Love you and miss you so much， 天气热多饮水，有什么说话想跟我讲的话回信的时候再傾啦。好啦，最后想同你讲，男人我真係好爱你啊。另外仲要点埋俾一班罗湖低六嘅朋友仔，名单如下。咁姊妹们26啊嘅姊妹们，阿晴、阿梦、阿欣、阿思、阿芳、大文、肥仔、达达同埋东东、南南、西西，哇冇北北嘅，点解？仲有咧低六咧识得我嘅朋友仔都有份收歌啦。其他朋友仔唔好扎营啦，下次再点俾你哋啦。叶达达，我想点金穗情人啊，唔该晒 ，thank you。喂，呢啲系咪就系三缺一啊？唔系，依个唔系三缺。嗱，东东、南南、西西都有嘛，仲冇咗北北咯。

各位大揽大饭堂的朋友仔 ，Hello， 你哋好嘛？知道你哋会担心我喺罗湖生活得好唔好噶啦，所以专登劳烦啦，尹儿姐姐咧帮我报个平安嘅，写嚟俾佢，咁你哋全部听到晒，咁啊唔使逐个写咯，系咪先？系噶，都几好有用，几好用噶。喂，我想话咧，虽然咧我过咗去罗湖啦，咁新嘅地方，咁但系我都适应得好好，唔使担心我。唯一嘅系咧，就系、是、有时都会挂住你呢班小魔怪噶。你哋喺大榄咧都要记得乖乖地，知唔知？期待之后咧再同你哋见面啦。想点俾大饭堂嘅前夫人波波阿梦 Rose 啦、思林、菲菲靓妹嘉慧，仲有咧我哋一齐去咗罗湖嘅小甜心肥仔，希望小甜心咧可以尽快适应呢度嘅环境啦。乖啦，唔好再喊啦，知唔知？我都会好快找你的了 ，Love you all， 唔该晒大米人文儿爹爹，诚意一万。是啊，新的环境吓、啊，要重新适应。身边嗰班朋友又唔系平时见到嗰班吓，嗰、啊、班嘅即系同窗嘅朋友仔，适应好快嘅啫。系啦、啊，俾个心出嚟吓，同、啊、人哋交下心就得噶啦。最后一阵半小时嘅节目时间咧，都会送上咧就系 Facebook 里边啦一啲嘅点唱啊，有冇叮嘱啦、吩咐啦、请求啦，你嘅亲朋戚友啊喺 Facebook 专页嗰度咧留低你嘅文字点唱呢？记得要听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的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说，受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然有涌浪，市民应该继续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受风暴影响，全日一共有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滞留机场离境大堂，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机管局预计今日处理约670班机，机场会非常繁忙，必要时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旅客，目标是明早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又说，昨晚打风期间有大约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期间安排工作人员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和干粮。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获救。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到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美军连续13晚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之后，当地星期五和六都没有空袭到伊朗。伊朗陆军发言人说，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胁策略，透过对等打击威胁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两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随之暂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此举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取得进一步的成效。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暂缓扩大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心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的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的防空拦截弹储备。天气方面，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在晚上7点10分取消，热带风暴红霞已减弱为热带低气压。晚上7点，红霞集结在香港西北偏北约210公里，即在北纬 24.1 度、东经 113.7 度附近，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受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的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面仍有涌浪，市民应该继续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的8点15分。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Jaden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3: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4: 为什么小朋友好像讲极都不听教极都不明白
5: 有些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2: 怎么停啊难道真的要学 parenting?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4: 米哈杜文慧彪爷。
7: 节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8: 各位老友记我是安德尊话这么快就来到人生下半场你们位位都经验丰富仲有一身本领可以分享同年轻一代一起展现活力边走边学不断探索发挥潜能无论在边度无论几多岁都可以老幼同乐跨代合作参加社会福利处的老有所为活动计划咁就是其乐人生
9: 星期日黄昏6:30到8:00万千宠爱叶蕴仪有我 Phil 林奕康支持更生，你我同心。

我哋个人咧好八卦噶，当咧你喺度。其实好专注做紧节目嘅时候咧，你又会观察四周围咧，到底有冇咩事发生？喺我哋直播室同隔篱，即系阿星儿啊、发哥啊、豪哥哋坐嗰间房咧，就只系咧有两块玻璃之隔嘅啫，为咗隔住出边咧嘅即系声音啦、外界嘅声音啦，咁要令到直播室呢个环境咧，佢非常之宁静噶嘛。咁咧，我就会成日咧望下佢哋咧，究竟喺度做紧啲乜，睄下佢哋啦，有冇啲咩衣郁啊咁样啦。跟住咧，突然间头先。有一下咧，未开麦之前，佢三个咧个眼神系一致咁样望住我呢边。通常咧呢一啲眼神咧系会令到节目主持人咧系惊慌噶。吓、咩事啊？系咪出咗咩问题啊？咁啊，我就嗱嗱声咧揿过去，做咩事？你哋三个一齐望住我啊？估唔到，外表平实唔会讲花巧说话嘅，我觉得佢话阿发哥竟然回我一句：你讲多次啊！你讲多次，头先你讲咩？记唔记得？他说你真的很漂亮，因为我叫他刚刚再讲，他还加多两个字，就说真心的真的很漂亮。发哥，你的眼镜那些老花是不是深了？他说讲真话没人信，讲大话你就信。我接受你的真话，我接受，多谢。好，我更加接受大家咧，继续咧喺 Facebook 嗰度啦，咁啊唔同时间留低咧嚟一啲嘅说话啦，记得系打文字吓，睇下咧有啲乜嘢人你想点唱啦，有啲咩歌仔想听啦，都照即管写嚟啦，系咪？有时就系神来之笔啦，头先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嘅郑秀文呢首歌啦，系头先其中一封信嘅点唱歌曲嚟噶。突然之间又会上播，突然之间又会揾到，又唔系首首歌可以即时揾到嘛？明唔明啊？因为我哋呢一个礼拜日咧，唱片库咧系唔办公嘅，咁有一啲咧碟啦，或者有啲歌想播嘅话，之前可能借咗啦，或者我哋电脑系统里边都有啲嘅，但又唔系全部有晒喺度噶嘛，咁所以有时都要我哋叫做碰下手神啦。

好多朋友仔咧喺呢一个 Facebook 专业打完字之后咧，跟住就问我，咁我喺呢度系咪就咁就听得翻噶啦？定系点样噶？咁我话你上翻节目重温就可以噶啦。你知啦，我哋香港电台呢一个 app 好好噶嘛，系嘛？你想重温又得，即时听又得，仲要唔使钱添，所以好好咁样用佢啦。虽然我呢度冇礼物送，咁但系你哋都要多啲去重温，同埋我见佢哋咁样宣传噶，手下留情话记得咧要点赞啊，有五粒星嗰啲位咧，咁就要揿入去咯，知唔知啊吓？多啲揿，多啲五星，五星星。好啦，咁啊，恭喜晒 wing wing 先。其实佢个名叫做喵喵嘅。咁啊，你好啊，叫做喵喵。我想点俾我老公啊、屯门啊、飞传啊。咁啊，阿宝宝啊，呢排我真系忙啊。咁睇下咧 ，book 唔 book 到视像探访先啦，好冇？如果唔得嘅话咧，你就乖乖咁样等多我一阵。啊、一陣子嘅啫，要寫多啲信俾我，同埋掛住我，知唔知先 ？Love you， 亦都咧要幫我老公咧點埋俾咧，就海恆啦、文青、豪豪、卓朗、世俊、李慧潮啦，希望可以抽中我，咁我啲點唱就可以讀曬出嚟啦，唔該曬，亦都想點周興哲嘅歌。

Hello， 叶大大，我是赤柱的小巴，今次想点俾一个非常之挂住的同学仔啊，佢个名叫做 AXEL 啊，咁我知道佢啱啱去咗碧屋惩教所啦。碧屋惩教所是在西贡，系啊，就唔系头先刘伟恒讲嘅。啊！碧屋咪喺大屿山咯、啊，大屿山嗰个系石壁。好啦，咁啊，死啦！佢唔知系咪仲听紧，定系同老婆仔、老婆女啊？唔系冇咯，食嗰个老婆仔女，咁佢两个宝贝，两个千金嚟噶嘛？喺度食紧饭咧，最好就啱啱听唔到嘛，咪以为我话佢答错，其实唔系噶。有时咧，从呢一啲小游戏里边咧，就等咪。單向咁一個方式就係我講你接收噶嘛。從遊戲裏邊咧，大家會記得多啲，可能哎呀，隊長上次講啊，話咩啊，碧谷喺呢一個大嶼山，哎呀，原來唔係啊，石壁先係啊，佢記憶又會深咗嘅喎，好得意嘅喎。啊，得閒咧玩下遊戲先，我哋又好唔好啊？雖然我哋冇100蚊現金嚟源。因为呢我知道佢啱啱去咗碧屋惩教所啦，我希望佢早日返出嚟啦，因为我都係啱真係7月18号先至返出嚟嘅啫。喂，你要乖啲呀，我已经寫咗信俾你㗎啦，睇下几时收到啦，同埋记住加返我名，咁我先至可以嚟做探访㗎嘛。同埋唔好成日諗埋一边呀，仲有知唔知我哋呢一定要即係 never give up 㗎嘛。唔該晒万千宠爱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嘅人。再见啦，我哋迟啲再见啦，我系小巴。叶大大，首先祝你嘅节目梗系长做长有啦。话得说回来啦，今次我就想点俾咧东头嘅老公阿康听啊，麻烦 RG 7嘅伙伴咧听紧就大声啲嗌佢啦。我嘅霸道总裁，你经常咧喺度问我嘅嘢咧，你话我一直都冇正式答复过你。啊，依家咧我就喺万千宠爱同你讲啦。其实咧我哋经历咗咧咁耐嘅风风雨雨啦，今日得到嘅所有咧真系得来不易噶，大家都要好珍惜，系你噶啦，对的人。咁你唔使日日喺咩大棚同人哋讲咩娶我噶啦，一定要咁样啦。你乖啦，乖乖地，快啲行埋呢段路，快啲毕业就兑现你嘅承诺。我咧永远都会喺你嘅身边做你嘅小娇妻。仲有咧，想同 RG 7嘅伙伴讲啦，福利数咧会帮你哋使命必达噶啦，希望咁多位一齐乖乖咁样吓毕业，准时翻出嚟啦。希望咧可以读出啦，喜灵州嘅卢永达咧可以成功申请去白沙湾读书啦，因为今次咧系最后一次机会噶啦。八月咧就会知道系咪可以成功。我都知佢真系好想去白沙嗰度学习嘅，希望咧就系可以即系求主啦，保守佢能够咧成功啦。好，我系陈太啊，唔该晒。罗湖嘅小蝉，我系大鸟 XO 仔啊！虽然依家咧见面嘅时间少咗，但我都会等你嘅。你记得你除咗咧真系食指定嘅餐之外咧，唔好再曳曳猪食其他嘢啦。如果唔系咧，真系大件事噶啦。咁你要健健康康吓，咁啊快啲翻出嚟好冇？允儿姐姐，今日猪鼻仔嘅妈咪咧想点唱首李慧敏嘅《我为我生存》咧，俾仔仔猪鼻仔啊，仔啊，为自己嘅未来努力，长大噶啦，已经做咗人爸爸添，呢段日子咧一定要撑过去，知唔知啊？自己照顾好自己，我系阿妈。

Hello， 你好啊，叶韵儿小姐，我是欣欣啊，想点唱一首歌咧，俾荔枝角嘅爸爸听嘅，就系、是、郑少秋嘅《天涯孤客》。因为咧，我细个嘅时候咧，一听呢首歌咧，就会好惊好惊噶啦。咦，天涯孤客系咪即系月亮光光，月亮光光，夜静更深对朗月？系啊，我知啊，鬼片嗰首歌嚟噶嘛。我同你一样啊，我细个听嗰阵咧都系好惊嘅，一听到咧月亮光光，月亮光光就觉得有啲僵尸啊嗰啲即系跳出嚟噶嘛。最近咧又同爸爸讲开呢首歌嘅故事啊，佢就同我讲唔使惊啦，大个女噶啦，同埋唔需要惊有鬼啊，所以咧想点俾佢听，俾佢知道咧我而家大咗唔惊噶啦，亦都好多谢佢啦，由细至大一路以嚟嘅照顾，我等紧佢早日归来噶啦，希望好似以前咁样啦，两父女咧一齐倾，一齐讲，一齐食饭饮茶，好多谢你啊，希望你会睇到呢个信息同埋帮我读出啦，唔该晒韵儿姐姐。

0: 韻兒姐姐想點唱俾我最愛嘅老公啊，阿丹聽啊，老公，老婆好掛住你啊，老公你要乖乖地照顧好自己啊。咁咧真係我知道會打爆風球，因為琴日寫定嚟噶啦。希望你嗰邊咧都一切安好啦，因為你知啦，即係頭先我講啦，監獄咧都好多一啲喺離島區啊，比較偏遠嘅地方啊，當風啲啊咁樣。咁我知道大家都話咧，好多時大風啲啊，或者大風雨啲啊，即係唔好講話打風啦，都會飛飛飛飛咁樣啦，飛成晚就唔使瞓噶啦。咁呢我呢一直都好好，亦都好安全咁啦，亦都会好好咁样过好每一天。老公好挂住你，永远爱你嘅老婆冬菇水，唔该晒，唔该晒韵儿。首先呢就希望可以点到手感激遇到你胡杏野哥啦，俾荔枝角嘅细 B 听啊。好开心呢我哋出现喺彼此嘅生命里面啦，成为彼此好重要嘅人。你系我离不开亦都不想离开的人，可能慢慢我哋嘅新鲜感会过去，会产生倦意，会发现呢彼此好多缺点。但系爱系乜嘢啦，其实呢系时间长久，当所有嘅缺点慢慢浮现嘅时候，我还是觉得你最好。我仲会呢毫不犹豫咁样啦，想和你一年又一年，同埋想和你去吹吹风，呢句我加嘅，因为咧嗰啲咧想和你之后咧，我就谂起头先我播嘅嗰首歌。系啊，最近睇到咧有套韩剧啦，咁佢讲紧咧就系两个人之间嘅感情啊。咁嗰个故事有啲即系伤感嘅，就系个老公咧就以为个老婆咧觉得岁月即系慢慢过去啦，佢哋两个冇小朋友嘅，咁啊太太咧对佢嘅即系一啲嘅热情咧冇即时嘅回应啦，慢慢地好似完全冇回应，咁佢自己咧就有婚外情啦。咁到有一天佢想同太太提出离婚嘅时候啦，先至发觉原来咧太太就确诊咗咧，就系嗰啲老人痴呆咁样啊，即系慢慢地咧，其实佢已经咧喺嗰个唔回应当中已经表现咗出嚟，就系佢系有啲好比较年青出现嘅一个脑退化症咁样。咁佢嗰时先惊觉，哦，原来其实佢唔系唔想对我嘅热情即系有回应，唔系唔想用爱嚟到回应，而系佢身体里边出现咗一啲状况，冇呢个嘅能力。跟住佢即刻咧就系斩断咗咧佢个婚外情嘅关系咧，咁全程咧就投入翻咧就照顾好太太咧咁。咁头先我咪话咧都有啲伤感，就系太太最后喺故事里边咧就拣选咗去一个啦，即系安乐死合法嘅地方，因为佢话咧唔想咧即系先生啦，即系要孭住一个将会完全唔记得佢嘅人，每日喺度照顾佢咁样，所以佢自己有呢个嘅选择。咁而先生为咗爱太太，佢都陪佢走上去呢一条路嗰度。咁最后真系因为翻翻去韩国呢个地方咧系唔合法噶嘛，咁最后先生都系被判监嘅。咁各样嘅原因呈咗上去法庭之后咧，咁根据嗰个判决嚟讲嘅时候，佢都觉得系有罪嘅咁样。但系先生觉得自己无悔，因为完成咗太太最后一个嘅心愿咁样啦。咁但系而讲到一段说话出嚟，我觉得好感动嘅。佢就话：爱情咧一定系咧好似彩虹咁样噶啦，即系有五颜六色啊，红橙黄绿青蓝紫，简单都有七只色。咁啊，起初嘅时候咧，相识嘅时候啊，梗系红卜卜咁样啦，系嘛，爱到轰轰烈烈咁。咁开始慢慢情感咧就转淡啦。其实嗰个转变咧唔会因为嗰、那个即系时间而冲淡咗大家嘅爱，只系个形式上面嘅转变而变成咗啦，就系橙色、红橙黄绿青蓝紫，跟住啦亦都会咧因为岁月啦、生活上面好多嘢啦，真系出现咗其他嘅颜色。到一个位啦，你就会怀疑到底系啦，再唔系停留喺红色嘅时候，系咪就唔系爱呢？即佢更加寫得好多細緻位啦，加埋畫面上面嘅交代咧，我係覺得好令人咧有感覺同埋反思嘅。但係呈現咗一樣嘢，就係當你哋兩個人相處嘅時候，係一定要靠兩個人一齊去努力嘅。發現問題嘅時候，並唔係一個人孭曬所有嘅嘢去處理，而係共同一齊去睇件事點樣去為之叫做最好咧。喺呢一刻裏邊嘅能力裏邊做到嘅最好咧，咁樣咁呢個就係兩個人一齊相愛嘅過程咯。都必须要面对，唔系个个相爱都系顺风顺水，哇好开心啊！中意呢样就做嗰样，中意嗰样就做嗰样啊！冇任何问题困难出现嘅，唔会噶嘛，系咪先？ 小天使又是我啊花生仔啊，咁今次咧想点俾咧我哋罗湖 WG 3嘅一班屋企人听啦。有阿哥阿 B 啦，阿妹咧就系姚焕啦，家姐小燕燕啦，大宝贝小明明啦，唐福嘅 Jimmy 啦，大家放心，我喺出边一切安好，嚟紧咧应该28或者系8月1日咧就会探你哋噶啦。啲眼镜啊，咩眼镜盒啊，电池啊，纸巾啊，湿纸巾啊，咁即刻咧都买晒噶啦。喂，你哋申请咗嗰、那个即系搞掂咗未噶？挂住你哋啊，寄咗好多相俾你哋啊。咁咧就又唔系寄咗好耐嘅，24、25号寄。咁但系暴风球啊，唔系啊9号风球啊，大家都要小心啊。咁啊嗰、那个收信咧，定会因为咧呢、這个红霞而延迟咗嘅。咁希望收到信，收到呢一个歌词咧，就快啲回信俾我哋啦。好啦 ，love you 哦。多谢晒小天使，你都要饮下水啦。Thank you， 唔该晒。好啦，咁啊，暂时读到呢度先，我就要为大家送上啦，就系、是、星儿妹妹，或者你哋叫星儿姐姐，系啊，炮制出嚟嘅万千宠爱空中留言信箱。
1: 哇，劲开心啊！老公我抽中咗啦，救命啊！你个家探如何啊？我上个礼拜五等到我颈都长埋，我呢个礼拜发咗癫一样啊！我真系劲挂住你咯。你去咗边度啊？我都知道你转咗去嗰边嘅，但系我听日星期一咧，我应该会可能搏下咯，过嚟睇下系咪因为e-booking 嗰度其实睇唔到你加探。总之我劲挂住你咯，我见到所有人都想闹，你快啲快啲快啲复我或者搵福利罐，唔该你 ，miss you so much，love you， 拜拜。
2: 青青仔终于抽中我了，我是你的宝宝呀。我们现在在吃火锅呢，还到老家没回去。今天打台风应该没有口讯吧，妹妹明天去探我，给她发口讯哦，带给你。然后小辣姐，我们等会吃完饭回去，吃饱回合肥。昨天我们在玩 Switch， 一个床上挤满了人，好热闹。以后我们在小小家回来肯定也是这样子的，小女儿骑着朱棣开心疯了。我们晚上准备吃完就回去，我最近也很困，每天倒头就睡了，给你写备忘录，抱着手机就睡了。看到一个紧身的 T 恤，朱棣说你穿肯定好看，因为你都是肌肉，嘿嘿，我的帅老公。刘老板要收购小财迷的照片，不怕被宰吗？好了，你心甘情愿的。还有我们九月应该是去马来西亚的吉隆坡，到时再看吧。你晚安啦，乖乖睡觉吧，我爱你，梦里见。台风下雨天别感冒，我这里有点吵，我就说这么多了，乖乖的。
3: Hello， 阿诗，挂住你啊，约定咗你10月，我就会好快就会团聚，咁啊，所有事情都会见到光明，重新体验一下。我系边个你知唔知啊？我系叻哥啊！我想点我细妹最喜爱嘅女人心，梅艳芳嘅女人心，咁啊，我谂佢都好挂住呢啲歌噶啦，咁希望啊，你感受一下啦，咁好快我哋就会见面，我系哥哥，拜拜。
4: 零点号 ，Hello， 你有冇挂住我啊？我而家住紧饭啊，好头痛啊，今日瞓咗一日啦，琴晚又惊、啊。成晚都瞓唔到啊，好惊爆玻璃啊！你快啲翻嚟陪我啦，你喺度我先瞓得着噶。系咁睇你啲信咯，今日你知唔知咧？你已经写咗几百封信俾我咧，日日都写俾我，写到2000封好翻嚟啦。我喺屋企等你。好啦，我要喂细佬食饭啦，等你翻嚟喂埋我。我爱你，拜拜。
5: 喂喂喂，老公啊老公，我是你老婆啊，我现在是找飞鹰，太阳谷里面的飞鹰，希望他的朋友听到，叫他话俾听我老婆留言俾他啦。老公老公，昨天你家姐同埋佳佳上嚟帮我整咗屋企啲嘢，但系屋企啲嘢咧一样我接一样咁烂，一系唔烂，一系烂就烂鬼晒。你阴公，流水嗰度都整好咗噶啦，咁仲有我仲未收到你封信，唔知点解咧，再申请过啦。唔好挂住你呀，你快啲翻嚟啦。 仲有啊，老公啊，你到时你再写多封信翻嚟咧，或者你嗰封信，或者你咧寄去社署好点都好啦。你家姐话咧，叫你乖乖地快啲快啲翻出嚟，咁之后妈妈而家身体都好翻好多啦。咁样好啦，你都乖乖地啦，寄写信翻嚟，你知唔知道啊？妈妈都好挂住你嘅，知唔知道啊，老公？嗯，咁好啦，拜拜啦。

喵喵都好挂住你呀、啊、今日呢我又收到听众朋友呢话俾我嗰隻大猫猫。今次呢我就坐住喺隻大猫猫嗰个脚嗰度啦，嗰个鸡髀位呀、啊。挨住佢喺度睇緊一本书，嗰、那个书嘅封面呢就係、是、红色嘅，而我个头顶呢都、生咗个光环喺度嘅。外置式嘅係啦，唔係凌空㗎喎，因为平时嗰啲天使嗰啲环呢咪凌空咁样㗎，但佢呢后面有个支撑位咁样，就好似一盏圆形嘅灯，书台灯咁样。我咪形容得都好清楚，你哋諗到个画面係點樣㗎，外置式嘅天使光环啦。大家咧好好利用下咧，我哋啊唔同嘅平台啦，包括头先我讲嘅万千宠爱 Facebook 专页啦，咁啊打万千宠爱四隻字系啦，咁跟住就喺嗰度咧有啲私信嘅位咧就大家可以喺嗰度留言啦，咁样打文字，咁啊睇下你系想讲俾边个听啊，有啲乜嘢特别嘅资讯啊，点唱名单啊，仲有歌仔都可以写得详细啲俾我嘅。咁另外啦就系写信嚟啦，咁其实写信咧大部分都系在囚或者还押人士用多嘅。亦都會有一啲家屬咧，可能喺第二度啦，咁未必好容易地用到呢、這、一個即係可能社交平台啦。反而寄信對佢哋嚟講係容易啲嘅話咧，都可以用翻呢一個嘅渠道嘅，就係、是、寄信嚟九龍廣播道30號香港電台第一台萬千寵愛葉韻兒收。直接打電話上嚟真人發聲當然最好啦，咁可能一家人約定個時間打電話嚟俾阿星兒登記咗抽中咗嘅話呢，就可以自己同佢講喂我掛住你呀、啊、喂我鬧佢兩句都得嘅。不過呢有時我哋都話啦，短短嘅時間呢就將最重要嘅訊息講出去㗎嘛，咁所以啦你亦都可以派砂糖，亦都可以派鬧嗰啲感覺俾佢㗎，睇下你自己點樣好好善用呢段時間啦。繼續留意住天氣嘅情況啊，咁啊所有呢一個熱帶氣旋警告啦喺7:10就已經取消咗㗎啦，雷暴警告依然有效去到今晚嘅8:15㗎，下個禮拜再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郑。

所有熱帶氣旋警告信號。天文台話，受到紅霞南側的活躍西南氣流影響，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時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海面仍然有湧浪，市民應該遠離岸邊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動。一名六歲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並發休克，目前留醫，情況穩定。衛生防護中心表示，女童曾經在潛伏期內到日本旅遊，列為輸入個案。中心表示，女童過往健康良好，今個月20號起出現咳嗽，今個月23號出現發燒、流鼻水、喉嚨痛和疲倦，被帶到私家診所求醫，因為病情持續，翌日被帶到威爾斯醫院急症室，獲安排在兒童深切治療部留醫，目前已經轉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調查結果顯示，女童已經接種流感疫苗，由於病人今個月16至19號到日本旅遊，所以列作輸入個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觸者近日出現輕微上呼吸道症狀，對流感病毒呈陰性。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到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6%，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8:15。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同沙特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是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晚上8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24.4度、东经113.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红霞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到11级，间中有大骤雨和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三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6级，能见到6公里，山头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500米有雨，黄茅洲吹西南偏西风5

0: 級。澳門吹西南偏南風二級，能見到25公里，有雷暴。最後西沙吹西南風二級，能見到30公里。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華南海域天氣報告完畢。
1: FM 926，
2: 香港電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為心，
2: 以天下事為事。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3: 港台电视32全新节目阵容，
4: 每晚7:30，资讯更多，视野更广。
3: 星期一看神州，
4: 星期二中华天下事，
3: 星期三港好十五五，
4: 星期四18好时光，
3: 星期五广播道会客室，
4: 星期六双城轮动。
3: 晚上7:30黄金时段，
4: 港台电视32
3: 聚焦香港，放眼全球。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6: 历史、哲学、商业、工程、艺术、音乐，随时随地，边听边学，穿梭大学殿堂，捕捉智慧光芒，大学堂。
7: 生于香港的你，如果发现自己在运动方面有天分、有能力、有热诚，会不会想试下成为一位全职的运动员呢？的确，不少人希望能够将兴趣变成工作，但是做一位运动员，不单只要和其他人在赛场上较量，争取奖牌和奖金，在国家地区的代表队或者俱乐部入面都要积极争取出赛机会，逐步提升身价，增加薪资、代言、广告等各方面的收入。运动员平均大约30岁左右就会退役，远比一般职场人士大约65岁退休为早，因此必须提早规划自己的第二职业生涯。今集大学堂，我黄淑仪会同大家重温由研究资助局同香港公共图书馆在上年年尾合办的一场公开讲座，跨界挑战，从创业生态圈探索运动员创业之路。讲者是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系高级讲师吴永峰博士，他会由运动员退役后的主要出路作引子，讲述他们在转型的时候会面对什么问题，以及很少人会接触到的创业之路。运动员退役之后通常会逐渐转型，尝试担任比赛的专业评述员或者担任教练，这两个方向可能不少听众都会想到。吴永峰博士就说，运动员退役之后普遍有三大出路，从事体育相关项目只是其中一个。
8: 咁第一个就是关于体育相关的项目，例如可能他自己是一个专业运动员啦，咁佢退役之后就做翻嗰个运动的教练，咁好合理其实都。或者是关于教育行政啊、运动推广啊、体育教育啊等等等等。根据香港教育学院的显示咧，就话转任教练的退役运动员大概有几多咧？30%到啦。咁一系咧。你話喂冇咁多教練喎，例如你跳高咁一個跳高教練嘅啫，最多一個團隊咁幾個，咁你成班運動員咁點搞啊？一係咧就進入學校，中學、小學或者大學咁樣或者一啲社區嘅體育導師等等啦。咁整體會佔體育相關可能大概40%至45.5%到啦，都係嗰句，我數據我唔準確，不過我覺得唔影響我哋今日嘅討論嘅。係啦，咁呢個可能好直接，大家覺得好合理。咁OK，咁你會但係。 強調啊，教練唔係話你自己做運動做得叻就做到嘅，你都要係行，同埋你識做同你識教係兩樣嘢嚟嘅。咁第二個部分咧就係非教育行業轉型。咁有時你話喂唔一定要做運動啊，好多運動員都會話其實咧我做咗運動幾廿年咧我都厭噶啦，我都想轉行啊。咁轉咩咧？香港地啊嘛，咁所以一般都係商業啦、金融啦、保險啦、地產啦、公共服務等等啦，即係公務員等等啦。咁呢啲我哋會話門檻相對比較低嘅，因為佢講真，一般嘅人可能佢哋喺佢哋二十出頭嘅時候已經去考慮去考各種嘅證書啊、文憑嘅時候，咁佢哋喺度操緊啦，咁冇辦法啦。咁但係呢一啲相關嘅咧，我哋會話係一個比較可以維持到生計亦。都是多勞多得或者是一些體面的工作啦，咁都是一些非體育行業轉型的。咁但係相對個比例呢是高的。我哋會發覺另外一個數據呢就是會話以往我哋見到呢就是話根據香港運動員職業轉型支援計劃，佢話現時呢有 40% 嘅運動員呢是轉型去到非體育行業嘅。咁但係一個位一個呢、這個好似聽到好好，但係一個數據好緊要嘅就係、是、後面佢有講嘅。通常咧，退役運動員咧喺遇到呢啲學歷同埋轉型期間咧，其實佢哋係需要至少6至到12個月嘅轉折啊，令到佢哋可以轉型嘅。即係話其實呢個轉型唔係咁簡單嘅。好多人咧係轉型失敗嘅，或者好唔成功啦，或者倒轉咁講啦，可能你而家喺佢自己運動相關係排緊全港第一、亞洲第一，甚至世界第一。咁點知你翻到嚟退役之後咧，你而家只係一個普通嘅一個 sales。咁。OK 啦，我哋覺得係咪？但一般人，但呢個心理轉折唔係咁容易接受到嘅，好老實講。咁所以係難嘅。第三就係進修或者再教育，咁即係讀書再培訓。咁可能咧啱啱講有啲就門檻比較低嘅就入行啦，門檻比較高啲嘅，咁可能佢哋再進修啊等等等等，咁咪再讀書咯。咁但啱啱都講啦，其實可能佢哋嗰個係講緊30几岁之後先至會去到轉型。咁其實你去到30几岁。之後再去讀書或者再培訓咧，就唔係個個都可以有咁樣嘅決心同恆心，所以相對嚟講係比例比較少嘅呢、這個，可能係少過5%度啦。
7: 除咗做翻體育相關嘅工作，轉行做非體育行業或者再進修讀書，都係唔少運動員退役之後嘅選擇。但係傳統三大出路對運動員嚟講都係困難重重。例如做教练要学习同消化教学，仲要有一定的领导技巧。转行就要考虑到自己缺乏经验、学历，需要面对心理落差。所以有部分运动员会开始走向第四条出路，创业。
8: 运动员的创业通常是关于什么呢？有少少接近第一点，他们的创业都是接近体育相关的创业，可能是自己开一些體育培訓啊、健身中心啊、體育相關，因為我會分享一個例子俾大家聽嘅，關於運動相關嘅創業比例唔多嘅，但起碼咧我哋會發覺係一個方向。咁當然你可能會話，喂，咁比例唔多，我哋做乜要講啊？咁其實都唔係嘅。點解咁講咧？如果我哋唔講運動員，我哋淨係講整體嘅一個當大學畢業生咁啊，其實大學畢業生嘅創業嘅百分比本身都係比較少嘅，或者倒轉講，創業本身嘅百分比就係比較少嘅。咁所以我哋會話如果我哋起碼喺呢四個範疇方面，體育相關嘅我哋交俾體育相關專家啦，非體育行業轉型嘅我哋交俾可能話金融啊、保險啊嗰啲相關嘅行業啦，在佢哋嘅專業啦，進修嘅咁我哋大學做緊嘢啦，咁所以第四個範疇創業，我哋可以了解多啲，究竟點樣可以幫到佢哋，或者更加容易增加個成功率，或者更加多嘅人去創業嘅話，其實咧，我覺得某程度上都係一個可以推廣或者支持更多嘅運動員，或者更多人去考慮要唔要成為職業運動員嘅時候嘅一個強心針咯。起碼話到俾佢聽，哦，其實咧，你將來做運動員咧，係可以其中一條路係創業嘅。咁講咗咁耐啦，咁呢度有兩樣嘢，運動員同埋創業兩樣嘢。咁所以我哋先講下究竟什麼是運動員創業先啦。咁其實運動員創業呢度有少少定義啊。咁但係我哋定義得好闊嘅，咁所以就係講緊一啲職業或者退役嘅運動員咧，就利用佢哋嘅背景啦、品牌啦、資源啦，去創業啊，去經營或者去創辦一間企業。
7: 吴永峰博士认为，虽然运动员创业的比例偏低， 但只要社会有更多推广和给到资源帮到他们成功，相信运动员在转型的时候都可以考虑创业这个方向，同时亦都可以为想成为职业运动员的朋友打下一支强心针。接住落嚟，吴博士会同大家讲下运动员创业嘅好处同坏处。
8: 其实运动员本身咧，我哋会话佢哋最大嘅优势就系运动员本身嘅一个光环，即系佢哋咧运动员普遍都好正面啦，大家嘅形象，即系起码行出嚟，个个都识。好勤力啦，好專注啦，佢哋喺自己嘅範疇上好努力啦，咁所以佢哋一個好高嘅知名度啦，亦都有啲好支持者嘅基礎。第二就係咧，佢從事佢運動行業嘅時候咧，係累積咗一啲因為佢哋係做翻一啲體育相關嘅創業，即係變咗例如話，我要揾個 sponsor 嘅，我都係 sponsor 翻相關嘅嘢啦。咁如果我 sponsor 相關嘅嘢嘅時候，咁 very likely 咁可能我都會揾到有客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個網絡咧係有佢嘅優勢嘅。第三咧就係一個行業嘅專業優勢啦，因為運動員佢自己係最了解嗰個行業本身嘅人啦，咁佢好了解運動相關嘅行業有啲乜嘢嘅痛點啦，咁揾到行業相關入邊有啲咩嘅機會啦，咁所以佢哋咧係可以提出一啲比較切實可行嘅解決方案，呢方面咧都係好直白嘅。第四點就係佢講翻運動員嗰個精神，運動員精神相關就係佢好紀律性啦，好有抗壓嘅能力啦，因為其實創業絕對係比打工辛苦好多嘅，打工咧係有得收工，創業係冇得收工嘅，咁所以咧創業係需要有極高嘅抗壓能力同埋極高嘅紀律性，咁所以就我哋會話運動員同創業家本身嘅特質係有少少嘅重疊嘅，咁性格上啦，咁所以係會有一個優勢喺度咯。好啦，咁講咗咁多優勢，咁話喂，咁你講到好似好勁咁，係咪㗎？咁當然啦，我哋會話運動員創業有一啲嘅潛在嘅挑戰喺入邊啦，例如第一。咁啊，佢哋都係操運動嘅啫，佢唔係操做生意㗎嘛。咁所以佢本身對於可能經營啊、財務規劃啊、行銷啊，甚至好基本嘅數字啊、計數啊、call客啊、生產個產品啊，係未必識咁多嘅。因為佢哋實際比想象中更困難。第二就係創業嘅風險啊，呢度亦都可以有少少題外話嘅。大家知唔知其實創業嘅失敗率係幾高嘅？其實創業嘅失敗率係比想象中高嘅。以我哋講喺大學入面嘅創業嘅團隊啊，一年內會即係唔玩啦嘅機會咧，大概係五成至七成啦。維持到三年以上嘅，基本上係少過10%嘅。而呢啲講係大學團隊，即係話大學團隊可能係講緊佢哋已經係相對地有相關嘅知識㗎啦。所以創業本身係一個都好高風險嘅項目嚟嘅。有啲運動員可能佢哋識啲人媽啊或者乜鬼話喂搞單生意一齊搞啊，喂正我咁啊去咁樣，跟住就咁啦。咁然後第三就係講緊資源整合能力。啱啱前面講嘅運動員有好多嘅資源係佢嘅優勢。運動員認識唔識得去調動嗰啲資源係另一回事。咁如果你淨係乜嘢都推你個人出嚟，就好似當係一個吉祥物或者一個生招牌去講，而你冇去營運一單項目嘅話咧，其實係未必可以做到呢個整合嘅。第五點就係講緊個團隊啊，就係話因為運動員需要有一個團隊，其實我啱都會講呢一點嘅，即係我哋講緊如果運動員創業究竟要啲點樣咧，就係一個要適合嘅團隊。咁適合嘅團隊點嚟咧？呢個係一個好關鍵嘅問題，我哋啱會講。

0: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1: 大湾区创业梦。
2: 咁而家我哋國家有14億人口嘅一個龐大嘅市場，香港喺原有嘅工業，譬如我哋做製衣嘅，係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設計、自己嘅品牌呢？香港做一個研發設計，翻返去大灣區生產，呢啲咪就係我哋今時今日嘅機遇。
1: 更多關於大灣區創業嘅故事，歡迎收聽 CIBS 節目《大灣區創業夢》，
0: 即上港台網站收聽節目直播或重温。
3: 香港電台 CIBS 人人廣播。
1: 大学堂主持黄淑仪，
4: 讲座跨界挑战，从创业生态圈探索运动员创业之路。讲者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系高级讲师吴永峰博士。吴博士提到，运动员本身形象正面又有知名度，多年来累积了赞助商、媒体和队友等资源，最清楚体育界需要什么，和有极高的抗压能力和纪律，这些都是他们的优势。相反，他们缺乏商业知识，虽然擅长运动，但未必识财务和行销，因而低估了创业风险，盲目投入，缺乏资源整合能力。万一他们当自己是吉祥物或者生招牌，而不识调动资源去营运，生意很难持久。所以运动员要成功创业，关键是有以下这些特质和思维。
5: 我有想问回手一点运动员出来讲一下什么是创业先。第一个，要预知未来，唯有自己创造。所以你会发觉呢，创业家本身就并不是去睇个市场要啲乜嘅，其实係佢自己去考虑下制造啲 value 出嚟。ok， 第二就係、是、要失败得多，失败得快，先至可以尽早成功。所以记住呢，创业本身係要一个失败嘅过程。如果创业要成功，一定要失败得多，失败得快，失败得够平，我哋要降低每一次失败嘅成本。但我哋可能最快几日，或者一个好短嘅时间失败，可能过去三个月就失败咗几廿次，咁大概会知乜嘢唔得，乜嘢唔得，乜嘢唔得，乜嘢唔得，去搵多条啱嘅路出嚟。寻找多数人以为是错误但原来是真确的事情，这个都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都很合理的。通常如果个个都走去做那些，你就千万不要去做了。记得要做一些呢，大家都好像暂时没有什么提，或者大家好像提但其实就不是很知道。最后一个呢，就是发达，就要将所有的蛋摆埋一个篮，然后睇实个篮，其实不是真的睇实个篮，真的要推出去的意思。我们以往说一些基本的商业逻辑，就是说要分散风险嘛。创业呢有少少倒本末倒置嘅，就并不是要分散风险嘅。风险唔系喺个蛋嗰度分散，风险个分散就系要透过第二点，失败得多，失败得快，去分散个风险嘅。但系当你 spot 到个 market 之后呢，就应该要将所有嘅资源、精力、目标全部放晒一个 market， 然后推出个市场。嗱，咁创业通常点嚟嘅呢？一般嚟讲有三个逻辑、三个方向啦。第一就系、是、我有一个技术，我有一个技术突破。就好似我发明咗部机，部机就全世界最劲㗎啦，得我有你哋冇嘅，咁我梗係搵到个好嘅 market 啦咁样。第二就我有一个想法，我有个 idea， 可能一个 idea 呢係掂嘅，可能係人哋冇做过嘅，係我做过嘅。第三就係、我好有热诚啊，我一定好想做到呢样嘢㗎咁样。OK， 嗱，好老实讲咧，运动员唔係话唔得啊，不过普遍嚟讲都係第二、第三样啦。即係如果我有一个想创业，通常呢，首先你要諗下我有冇啲想法，或者有冇啲熱誠係想做嘅。熱誠記得係講緊係關，唔係講緊想賺錢喎。想賺錢唔係一個熱誠嚟喎。想賺錢只係一個目標啫。熱誠係講緊我係真係想做一啲嘢出嚟呢。
4: 吳永峰博士指出，創業需要顛覆傳統邏輯，透過快速低成本嘅多次失敗嚟降低風險同探索可行路線。并在确定市场之后集中所有资源全力投入发展。他亦都提到，创业普遍源于技术突破、创新意念或者热诚。接住落嚟，吴博士就会用一间初创游泳学校作为例子，同大家分享咩叫真正嘅创业热诚。
5: 咁今次呢個佢哋嘅團隊係一個為本港少數族裔女性針對佢哋提供服務嘅一個游泳學校。佢哋兩個團隊啦 ，Rachel 同埋 Bibi 啦，咁 Bibi 本身自己都係有呢個宗教背景啦，咁佢會發覺到的確本港嘅少數族裔女性係冇一個適合佢哋游泳環境㗎喎。咁其實基本上就大部分嘅公共泳池都係不適合佢哋啦，或者佢哋唔 feel comfortable 去游水嘅。咁現時本港係未有其他嘅泳會去針對呢個團體提供服務啦。佢哋而家係揾到一間嘅學校啦，去願意提供一個咁樣嘅地方。而嗰間學校係一個封閉環境嚟嘅，即係基本上咧，真係開班嘅時候咧，係任何男士都唔可以過去。咁所以係100% 係女性嘅嗰個地方。咁包括游水教練啦、學員啦，全部都係女性嘅。咁你話佢有冇限咩宗教啊、咩年紀啊、咩呢啲，其實佢哋反而唔係好限嘅，佢只係提供一個呢總之就係一個女性嘅游泳環境，你嚟就嚟啦，咁樣係咁樣嘅。咁你會見到其實你有一個想法，有一個痛點，咁呢啲想法呢可以係運動員自己本身留意到一個痛點，或者係團隊留意到一個痛點嚟嘅，係都可以嘅。究竟乜嘢叫熱愛呢？嗱，個熱愛講緊佢哋希望見到一個使命，見到一樣嘢想做，唔需要係社企嘅，但係起碼你會對一樣嘢嘅目標係有熱誠嘅。通常我哋會話創業家最重要嘅都係嗰句錢，即係成功咗之後會得到嘅嘢啦，但係並不是真係想賺錢嘅，係佢哋一樣嘢好想做嘅。咁所以我會話你會見到佢哋一種熱愛啦。其實留意翻，佢哋咧並不是只係希望女性得到提供游泳機會，其實佢哋希望咧所有人都有運動同埋鍛鍊身體嘅機會啦。咁然之後亦都不受宗教或者其他體能因素影響啦。亦都唔止游水嘅，例如佢都話有啲年紀比較大啲嘅，可能佢要做水療或者水中嘅嗰啲康復項目咧，都有呢個機會。咁呢啲就我哋會話一個熱愛咯。
4: 今集香港中文大学管理学系高级讲师伍永峰博士分析了运动员创业的利弊，同埋分享了一个成功的例子，令我哋知道运动员可以点样转型。下个星期大学堂继续有伍博士同大家讲解更多关于创业生态圈，同埋创业嘅时候遇到困难嘅应对策略。今集节目时间嚟到呢度。下星期日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电表示，风暴期间大约30名客户的电力供应受影响，主要位于上水和元朗一带。相关客户已经在下午5:40恢复供电。另外，港灯表示，风暴期间供电系统维持稳定运作，未有录得供电事故。期间接获一宗位于筲箕湾东大街楼宇的停电求助个案，初步调查显示事故涉及客户内部电力装置受到暴雨影响出现故障。港灯话已经即时借出临时电池照明系统和风扇等的通风设备，并且派员协助抢修。直至傍晚，除了小部分公共照明系统和升降机之外，所有客户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正常。红霞集港期间，一艘内地货船在油麻地避风塘对出海面入水，搁浅在防波堤，水警救起船上三名船员，他们并没有受伤。水警在社交专页上载片段和相片，话清晨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那艘货船在狂风巨浪之下失去动力，在海面上不断摇晃。水警在极端恶劣天气之下指挥货船抛锚以稳住船身，并且协调救援拖船作破浪屏障，成功协助受困货船船员登上水警轮返回岸上。积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话，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者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有骗行在有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额结余即是5000元或者以下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今晚同听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
4: 时事知识台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5: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4: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5: 好霸道嘅总裁啊！
4: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5: 米哈、杜文慧、彪爷，
6: 事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7: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 一齐勾画未来五年嘅蓝图。
8: 世界劲击锦标赛2026，
9: 港队主场出击。
10: 男子配剑港队陈乐希，
11: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
12: 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八强的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啦。
13: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5: 动力四射，
12: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看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16: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一下德兰中学太阳使者林晓棠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17: 另外最深刻印象的是塞里木湖，我见到蓝蓝的海，真的很对不起他这个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这个名称。另外最开心的是我认识到一班好好的朋友，是他们令这趟新疆旅程变得有趣。
1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18: 华文世界辽阔深远，华文作品无限宝藏。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地书香，为你开启宝藏之门。主持施志荣。
19: 欢迎收听大地书香，我们今晚的嘉宾是文化研究者余国烈。余国烈是香港文化和可持续发展中心行政总监，香港中文大学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的下席副教授，香港政府乡郊保育咨询委员会成员等等。另外他也曾经出任香港艺术学院院长、西九文化区管理局表演艺术行政总监、香港艺术发展局行政总裁和香港艺术中心总干事。他的著作有《城市如何文化》和《文化城市之路》。《城市如何文化》曾经获得2023年的香港出版商年奖。今晚就请余国烈和我们分享一下何谓之文化。余国烈你好。
20: 你好啊。
19: 咁其实咧，我都对你个人好有好奇啊！头先读完一串你嘅个人履历啦，咁我最想知嘅就系你几时开始对文化感兴趣咧？文化好大噶嘛？
20: 其实我都做咗30年嘅艺术行政嘅，我觉得艺术咪艺术咯，我知艺术系乜嘢，咁文化系乜嘢咧？咁我呢行里边咧，成日将呢两个字咧调转嚟用嘅，有时就艺术文化，有时文化艺术，有时系文化即系艺术艺术又文化咁样。咁我做咗30几年都觉得混淆，我一路谂呢件事，咁所以2019年之后冇做全职之后，我就去谂呢样嘢咯。咁后来就写一本书咯。咁我嘅由细至大有一个小小嘅志愿同你呢个节目有关嘅，我想写书嘅。
19: 所以想嚟大地书香。
20: 係囉係
19: 囉。你头先讲想写书啦，咁我眼前见到你有三部曲啦，你将城市同埋文化呢摆埋一起之后呢，呢个文化似乎成为一个动词。
20: 文字有呢样嘅有趣嘅地方，有时你将佢唔同嘅摆法呢，佢有啲模糊性喺度嘅，有啲混淆同埋模糊性，咁嗰样嘢都可以激发到唔同人嘅联想啦，即係我觉得所有嘢都系聚喺城市嗰度啊，无论系创新啊、经济啊、人口啊，所有嘢都系向城市嗰度嚟做，咁所以我觉得城市好有趣。而文化呢个字好似头先所讲，好似我哋乜嘢都叫文化咁样嘅，即系我哋博物馆啊有文化咁样，我哋烧香拜神又系文化咁样，鍾意行山鍾意睇波又系文化咁样，我着波鞋又系文化咁，鱼蛋烧卖又系文化咁。我哋好似乜嘢都好似可以黏个文化嘅字上去，但系黏咗文化呢个字上去嗰啲乜嘢之后呢，嗰一个乜嘢又有啲唔同咗㗎喎。因为我自己做艺术管理做咗30年，我都冇諗到一个好清晰嘅一个逻辑关于文化是什么，咁所以我好有兴趣。
19: 但而家关于文化是什么呢，1800个人都有自己嘅见解㗎嘛。咁变咗你要出书立说呢去界定什么是文化，其实都会好大嘅难度嘅。
20: 我其实误打误撞嘅，我唔系真系话有一日我话我发梦起或者朝头早起身话我要注书立说，冇呢件事嘅。其实有段时间我喺英国同埋欧洲去参与一个课程啦，咁样有成大半年啦，喺欧洲唔同嘅城市嗰度行啊睇嘢咁样，咁喺里边谂到一啲自己嘅一啲谂法咯。后来疫情就翻嚟香港，疫情嘅时候我喺屋企睇书咯，咁同埋疫情嘅时候咧，未大家好闷嘅，我就喺网上就搞咗我第一个讲座，就叫城市如何文化呢个讲座，咁啊将我喺欧洲谂到嘅时候一啲嘢，后来睇书又即系自己谂到一啲我自己觉得我一啲睇法嘅嘢咧，就约咗十几廿个朋友咯，嗰阵时大家喺网上即系唔出街嘛，未好多时有啲咁样嘅网聊嘅，第一次同大家讲咯，咁有朋友对我好好啦，咁。就指正啦，又话诶咁嘅咁样，咁后来我又改啦，嚟嚟去去做咗两三次左右啦。城市如何文化呢本书里边嗰啲主要嘅内容，就喺里边嗰度生出嚟啦。
15: 咁不如我哋而家就请余国烈总结文化嘅定义。
20: 简单嚟讲咧，就系、是、我哋所讲嘅文化咧，系我哋用文化嘅角度睇唔同嘅事物，我就见到里面嘅文化价值啦。咁文化价值呢，我简单嚟讲呢，係分为四种文化价值嘅。第一种呢，我叫做信念与价值观。好简单嚟讲呢，就係、是、我哋每个人觉得乜嘢係好，乜嘢係唔好，乜嘢係啱，乜嘢係错。呢啲咁样嘅信念同埋价值观，好多时候我哋摆喺生活里面啊，社会啊，或者系对宇宙嘅睇法啦、啊，或者系自己对唔同嘅价值观嘅睇法，好多时候我哋讲三观啊嘛。
15: 我哋好多集体信念
20: 呢类咁样嘅，就系、是、属于一个文化嘅价值。好多时候我哋喺一啲艺术作品啦、啊，或者系一啲活动里面都睇到呢啲咁样嘅文化价值，好多时系观喺宗教啊、传统啊、家族啊呢啲。里面都好多呢啲咁样嘅价值观，就是、第一个啦，信念与价值观，英文叫做 belief and value， 我叫 B 咁样。第二个咧就叫做日常生活风格，咁呢个就好容易明啦。日常生活风格就系话一啲品味嘅嘢，譬如我中意饮咖啡嘅，你中意饮茶嘅咁样，我中意戴帽嘅，你就中意留长头发嘅咁样。我听你音乐咧，我听 A 呢种音乐，你系听古典音乐嘅咁样。呢啲都系慢慢系形成咗一个社会或者一个个人嘅一啲唔同嘅文化风格。我嘅定义咧就系话，人人都要着衫，人人都要食饭噶啦，但系大家嘅品味同埋风格系唔同嘅。咁呢个都系一啲文化价值嚟嘅，我叫做日常生活风格，我叫 everyday lifestyle 就依啦。第三个咧就叫做艺术与创意表达咧，我哋平时话剧啊、音乐啊、艺术品啊、展览啊、或者系电影啊、写文章啊。都是艺术与创意表达，咁都是一个人嘅佢会做嘅一啲文化价值，或者我哋睇一个社会、一个社群都有呢种嘅叫做 A， 叫做art and creation， 艺术与创意表达呢样。而第四种嘅文化价值咧，就系、是、叫 memories and tradition， 就系记忆同埋传统咯，就系、是、我哋个社会或者我哋个人啦，或者系家庭里边嘅一啲以往发生嘅事，但系好有价值嘅，或者系以往发生嘅事，我而家再要继续喺度做嘅，我哋点解要庆祝端午节？点解要食粽？咁其实嗰样嘢系传统，而传统系有个价值喺度，而呢个都系文化价值嘅一种。咁所以。我簡單嚟講咧，其實文化價值有四種，就係、是、信念與價值觀、日常生活風格、藝術與創意表達，第四就係記憶與傳統。呢四樣嘢混埋一齊咧，就形成咗一個社群、一個社會、一個城市或者一個人、一個家庭嘅一個文化嘅特徵咯。
15: 话有呢一大嚿嘅文化嘅元素啦，咁我哋嫁接喺唔同嘅城市咧，当然有唔同嘅效果。咁关于城市咧，其实未睇本书，我先系谂到，即系大家以前可能都读过嘅一本书，叫做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嘅《看不见的城市》，嗰、那个系将真实嘅历史人物同埋虚拟嘅小说作品混搭埋一齐。咁其实《看不见的城市》有冇俾一啲灵感你啊？
20: 我寫第一本書嘅時候有 quote 過裏面一啲說話嘅，我記得《看不見的城市》裏面係講呢個馬可波羅同埋當時嘅
15: 忽必烈
20: 大帝， 佢里边咧系分为唔同的城市，唔同嘅啲好奇怪嘅啲城市名咧，列咗廿几个、三十个唔同嘅城市。
15: 总之虚虚实实啦。
20: 就系讲，跟住咧，佢全部呢啲嘅城市咧，都系阿马可波罗咧，就同呢个忽必烈大帝，佢每次行，即系就同佢讲我去过乜乜城市，跟住同佢讲述呢个城市系乜。最后尾咧，忽必烈大帝听晒呢啲城市之后咧，马可波罗就话俾佢听，其实呢啲所有嘅城市咧，其实都系一个城市嚟嘅。其实佢用呢个咁样嘅结构嘅方法咧，话俾我哋听，原来城市可以有咁多角度唔同咁睇一个城市一件事咯。咁所以系对我有好大嘅影响，因为城市系一个好复杂、好复杂嘅一件事情。原来我哋可以有唔同嘅角度睇嗰件事咧，就会见到一个唔同嘅城市嘅面貌出嚟。系同一个城市，但系有唔同嘅面貌，所以好难系单一个角度嚟到描写嗰个城市系点。我哋需要有唔同嘅进路咯，即系唔同嘅角度嚟到睇呢件事。
15: 所以唔同嘅人睇文化同埋城市咧，都有唔同嘅理解嘅。
20: 所以我喺我嗰套方法里边咯，再去唔同嘅城市嘅时候，我都好似戴咗一副眼镜咁样咯。而呢副眼镜咧，可能好似有四块镜，有四个滤镜，有四个镜片。由呢四个镜片里边睇，我要睇到，诶，呢个城市嘅日常生活风格系乜嘢咧？呢个城市嘅信念同埋价值观系乜嘢咧？佢信乜嘢嘅咧？呢个城市嘅记忆同埋传统系乜嘢咧？或者呢个城市嘅创意表达，佢创造咗啲咩出嚟咧？由呢四个角度用呢个框架嚟到睇城市嘅文化，就好似有得比较下，同埋几好睇嘅。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
19: 欢迎继续收听大地书香，今晚的嘉宾是文化研究者余国烈。正话余国烈同我哋界定咗文化嘅定义同埋价值，将文化分为四大元素。咁对于香港，你会点样定义呢？
20: 譬如吓呢个城市嘅创意与表达喺过去嗰五六十年嘅时候先系多嘅，即系佢个 A 个 part 啊。之前其实香港好强，就系喺个日常生活嗰个风格里边，即系香港系一个移民城市啦。四方八面唔同嘅华人带住唔同嘅传统同埋方言嚟到呢度，咁喺个日常生活风格里边咧，其实香港一路都系相当之丰富啦。由十九世纪去到呢度。咁喺信念同埋價值觀裏面其實都好多轉變嘅。以往其實香港係相當之多民間嘅宗教啦，或者係唔同嘅人口都帶來唔同嘅宗教嘅信念，所以喺香港裏面你隨時可以見得到，譬如你去一個墳場咁樣，你會見得到咧有唔同嘅宗教嘅表達喺裏面。香港亦都係植根傳統啦，有好多內地都冇保留嘅傳統，譬如話我哋嗰啲戲棚啊，或者係嗰啲太平清照嗰啲傳統啊，香港其實一路喺度表達，留得都喺度啦。創新亦都係有好多啦。其實喺十九世紀開始都係亞洲其中一個最多最新創新嘅一個城市。咁所以我覺得喺信念同價值觀啊，嗰個社會嗰個包容啊，喺裏面都會睇得到。至於傳統同埋記憶咧，香港一路都有，又係二三十年嚟我講咧，開始香港拆少咗啲舊建築啦。以前嗰啲好靚嘅啲建築都喺相裏面見得到啦，但而家開始拆少咗啲，咁所以我覺得如果由呢四個角度睇咧，香港喺唔同嘅年代裏面有唔同嘅重點嘅，慢慢你好似切片咁樣，每十年每十年睇下唔同嘅香港嘅呢個 BEAM 呢四樣嘢。本書我一個基本嘅理念咧，就係文化係相當之流動性嘅，係不停喺度變化。打個比喻，文化就好似一煲湯咁樣咯。而嗰煲湯就你擺唔同嘅材料裏面咧，嗰煲湯嘅味都唔同啊。我哋有啲人話係滷水汁啊，即係可以擠好耐咁樣；有啲人話係火鍋咁樣，你都係唔同嘅時候有唔同嘅材料喺嗰個城市嘅文化裏面。
15: 所以我哋呢一煲湯咧，每人都可以加入自己希望加嘅元素嘅，即係我哋有自由嘅。香港呢一煲湯咧，正話如果你就講得好生動啦。嗱，你又自己周遊列國，我想聽下其他國家嘅湯啦。嗱，譬如你都有一篇文章講到未來嘅圖書館啊，其實即係而家 AI 時代啊，文字紙張佢嘅存在咧已經開始轉型咗啦。所以那個未來圖書館的概念我覺得很特別。
20: 未来图书馆呢个概念，我都系两年之前睇到呢个例子啦，应该系开始咗十几年左右嘅一个计划，佢系喺挪威嘅一个计划嚟嘅。咁嗰个计划咧系由一个苏格兰籍嘅艺术家啦，佢同挪威呢个城市叫做奥斯陆嘅城市咧有一个合作嘅计划，佢要做一个艺术作品系横跨100年嘅。佢首先咧就喺挪威奥斯陆嘅市郊里边咧，有一个地方咧系一啲种植树木嚟到制造纸张嘅一啲植林嘅墙啦。咁喺里边咧，佢就种1000棵树苗，期待系100年之后咧，嗰批树苗咧成长咗之后咧，佢会喺100年之后将呢啲树咧割落嚟变成纸张，印成书本。咁嗰啲书本边度嚟呢？就係、是、佢由第一年开始呢，佢有个基金会嘅。第一年开始呢，每年呢就委托一位世界知名嘅作家寫一本书俾100年后的读者睇，字数不限，语言不限。但係呢，你有个条件呢，就呢本书呢你寫完之后呢，只係你睇过嘅啫，你将内容要保密。你可以话俾我听嗰个书嘅题目，或者可以唔话俾我听都得。咁跟住咧，将个唯一嘅手稿交俾我，个手稿喺个森林里边会有个仪式。你俾咗我个手稿之后咧，我就会将你个手稿咧就摆喺一个封存咗嘅玻璃盒里边咧，就摆喺奥斯陆里边一个公共图书馆嘅一个角落咁样。
15: 好似漂流瓶咁啊！
20: 就系真系嗰度，100年之内就唔会有人打开呢本书嚟睇啦。咁100年之后咧，当啲树木成长咗啦，咁你呢本书咧就会用100年后嘅树木咧造成嘅纸张咧会印成书咯，俾100年之后嘅人睇。
15: 你嗰篇文咧系写住要信任未来图书馆，其实你自己有冇呢一种信心咧？我就咁听，我即系觉得天马行空啊！100年、10年之后发生咩事，其实都难料啦。有冇人可以为呢一千棵树苗坚守100年嘅承诺咧？即系我喺度泼冷水啊！
20: 我开头睇嘅时候，我都系第一个感觉都系咁。100年之后有冇人睇书先？
15: 好难讲，而家都电子化啦。
20: 啊，系啊，佢仲要系树木造成嘅纸书吓，即系实体书啊。100年有冇人写书咧？100年有冇人睇咧？100年仲有冇挪威呢个国家咧？
15: 同埋有冇人去守护住嗰1000？
20: 有冇人守护住呢件事？我觉得成件事唔系问有冇，而系问自己想唔想有。好多时。原来我哋对未来嘅态度咧，就并不是求神问卜问下，其实将来会点咧？跟住我哋尽量走嗰条路啦，或者问下 AI， 而家会兴 AI 咁，跟住会点？我哋就做某样嘢啦。咁即系我哋系好想猜度或者系预知将来发生咩事，咁我哋可以配合啊嘛。但系另一个谂法咧，有一啲人唔系咁谂嘅，有啲人就话你预知未来最好嘅方法就系你创造佢出嚟咯。即系如果你想。继续有人睇书，咁你而家未继续睇书咯？你要卖书，
15: 人定胜天嘅理念啊！
20: 你想我哋仲100年之后仲有人讲广东话嘅话，咁你而家未要开始讲先咯？
15: 有道理，
20: 好多你要想100年之后仲有树木啊！地球嗰啲树木都危险啊！咁你而家咪种树咯？咁意思啊？咁我有咩用啊？咁我一个人微言轻有咩作用？咁所以我觉得呢个艺术作品其实想我哋每个人都一开始听嘅时候泼冷水，跟住一定会某啲人咧再谂多一层，咁就话咦，其实我可唔可以做一啲嘢咧？所以我嗰篇文章嘅 title 就叫做信任未来。咁你要信任。个未来，咁你咪要做啲嘢咯。而家，否则嘅话，如果未来咩都冇，咁人类就灭绝啦。咁而家我哋就得快乐时且快乐啦。咁就
15: 咁，我哋得珍惜时且珍惜啦。咁我哋要坚守，先有机会咧。嗰100年后嘅
20: 书
15: 有机会面世啦。
20: 我觉得除咗坚守之外，其实睇书都好开心嘅一件事。咁唔好忘记咗呢个快乐咯。
15: 好啦，今日多谢余国烈嘅分享，谢谢你。
1: 大地书香，文化与诗。
21: 未来图书馆的概念，其中一个元素是每年邀请作家写一本书，将它封存起来，100年之后才出版，给当时的读者阅读。100年听落好像遥不可及，但是当我们在2026年回望1926年，就会发现100年原来没有想象之中那么远。 1926年，海明威出版小说《太阳照常升起》。全球最受欢迎的儿童文学作品之一《小熊维尼》都是1926年出版。又是1926年，卡夫卡逝世之后，小说《城堡》面世，向后世提出那个永远无法抵达终点的追问。100年过去，文字穿越语言和国界，来到今日和我们相遇。中国古人应该早已经参透文字可以超越时空的力量，所以曹丕在《典论》《论文》之中讲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人的生命有限，但是文章可以超越肉身，成为不朽之盛事。1926年的海明威不会知道2026年的读者是哪一个，正如今日参与未来图书馆计划的作者亦都不会知道2126年的世界是怎样。中国诗圣杜甫讲过：文章千古事，得失全心知。杜甫讲的千古事，不是只是文章是否流传，更加是相信总有后来的人愿意停下脚步，打开书页，聆听另一个时代的声音。所以未来图书馆封存的不只是一本书，而是一份跨越世纪的信任。作者相信100年之后仍然有人阅读，读者相信100年前曾经有人真诚地书写。
0: 大地书香，主持施志荣，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为香港带来今年首个8号和9号信号，历时超过14个钟头。天文台自中午改发3号强风信号。受到红霞影响，全港多处地区昨晚开始出现大风大雨，有人在风暴之下翻工，亦都有人在海旁感受风力。不少商铺的职员中午前后已经赶回店铺，准备开门做生意。有北京的游客说，期望按原定计划乘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红霞令

0: 極端，內陸影響程度深，次生災害風險高。一名六歲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话，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话，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出现咳嗽，23号出现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获安排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会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10年睇，北都将会有大约24,000个房屋单位和超过1,0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住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以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焦点人物，真情对话，广播道会客室嘉宾，财政司司长陈茂波。
4: 毕竟年青人咧就个个都唔同啦，有佢自己嘅兴趣，多啲去想象，多啲去探索，试一啲唔同嘅新嘢。我觉得呢一个咧会开拓一条新嘅路出嚟。
3: 主持林建峰，广播道会客室，星期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2。
5: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6: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7: 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8: 我哋系港台港台。
9: 星期日晚上的港台港台，今晚直播室里面有 Mini 在这
10: 儿， Didi 在这
9: 儿，还有我们的实习同学仔希愁在这儿。 Hello 希愁。
10: Hello 希愁。
9: 希愁来都介绍一下自己
11: 啊。我就是希愁，就是今年的 intern， 现在就在交通部那里翻紧，就读紧社会学的。
9: 嗯，那你除了平时要翻实习啦，还有读书之外啦，

0: 你平時有啲乜嘢興趣嘅？
1: 我會比較中意去 plan 去旅行咯。
0: 係咪準備就嚟要去旅行啦？因為
1: 我諗住九月頭就去㗎啦。
0: 哇！咁你諗住去邊一度玩啊？
1: 我諗住去首爾嗰邊玩下咯。
0: 嗯，我都中意喎，好多嘢食啊。
2: 係啊，我正想咧計劃遲啲會去，因為我係廿幾年前去過，之後都未去過。
0: 咦，我就係前幾個月去咗一次首爾啦，我發覺咧都幾多嘢食啦，同埋咧幾多嘢買喎。Hazel 係咪都好中意去 shopping？
1: 我就係諗住去首爾度行下街買下嘢咁樣啦，因為喺香港始終都係比較貴啦，咁所以可能去韓國嘅話就啲嘢會平啲，同埋種類都會多啲咁樣咯。
0: 同埋咧，我發覺咧 ，Hazel 咧平時穿搭啦，或者佢化妝啦，都好韓系啊，即係好咧，係啊，好似韓國嗰啲女仔咁啊。
2: 嗯，咁如果我冇估錯咧 ，Hazel 應該有學韓文係咪啊？
1: 係啊。
0: 你識唔識韓文啊 ，Didi？
2: 我唔識啊，我冇學過，所以唔識。就算係即係好普通嘅，都唔會知道佢講乜嘢啦，因為我冇咁嘅興趣。我就係鍾意其他嘅語言，
0: 就係鍾意煲劇煲韓劇。係
2: 呀，
0: 嗯，咁 Hazel 平時會唔會睇下韓劇呀、啊、咁樣㗎？
1: 主要會睇下愛情或者可能恐怖嘅都會睇下咁樣囉。
0: 嗯，有陣時呢就放下假啦，輕鬆下啦，睇下劇啦，或者睇下電影呢都幾好㗎。最緊要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呀。咁我哋稍後時間呢就會搵嚟五台嘅主持同我哋介紹節目《奇力量》呀。而家先同公關同事傾下偈先。
3: 公关主任手记
0: 来到电视公关的部分，电话旁边有 Ariel 在这里。 Hello， 你好。
4: Hello Mini， 大家好。
0: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嘅电视部节目又系乜嘢呢？
4: 系啊，咁我哋今个星期咧要同大家介绍嘅咧就系我哋自家制嘅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啊。咁顾名思义咧，呢一辑节目咧就会系围绕住人工智能 AI 为主题啦。咁但系内容咧就并唔系同大家讲一啲冷冰冰嘅科技知识啊，而系咧十集嘅内容咧都会以一啲貼地啦、有趣啦、有人情味嘅方式咧，去同大家發掘咧 AI 同我哋人類息息相關嘅一啲故事嘅。咁睇翻我哋身邊啦，無論咧由街頭小店啦，到一啲摩天大廈，又或者校園課室咧，去到一啲嘅初創企業都好啦，其實咧都唔難揾到 AI 嘅蹤影嘅。咁甚至或者可能咧 AI 咧都係改寫緊我哋嘅生活嘅、哦。咁節目嘅鏡頭啊，就會同大家咧去記錄一班平凡嘅香港。香港人包括一些小商户啦、制作人啦、老师啦、科研人员等等咧，去看看他们怎样善用 AI 的同时咧，都想咧带大家一起去思考一下，当 AI 咧慢慢同我们生活接轨的时候啊，究竟咧我们迎来的咧是一些无所不能的进化，定是咧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啊？咁啊就留待大家咧由听晚起，逢星期一的晚上九点半一起收睇节目，一起去探讨一下。
0: 嗯，咁除咗呢个节目之外咧，我哋今晚咧都会想同大家分享另外一个都系我哋港台自家制嘅作品嚟嘅。
4: 是啊，咁咧依家咧就带大家翻去大自然嘅世界啊！咁咧我哋依家咧逢星期六嘅晚上七点半咧喺港台电视31播出嘅《大自然零距离二》啊，就会有咧三位年轻嘅植物研究员咧同大家深度了解香港丰富嘅生态系统噶、哦，而且咧仲会去到偏远嘅岛聚咧展开寻幽探秘之旅啊！而嚟紧今个星期嗰集咧就会去到位于跑马地嘅坟。场啊，带大家咧去探索隐藏其中嘅植物同埋古树啊，同埋咧等大家咧可以重新认识呢一片绿色嘅空间嘅。
0: 嗯，如果大家都想了解更加多嘅话咧，记得咧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半打开港台电视31就可以睇到噶啦。今晚唔该晒 Ariel，thank
4: you，thank you，
0: 拜拜，
4: 拜拜。
3: 公关主任手记。
0: 嚟到电台公关嘅部分，电话旁边有 Catherine 喺度。Hello， 你好。
5: Hello Mini， 大家好。
0: 今晚呢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四台嘅专题节目，都同大家介绍下呢一个关于管风琴嘅节目啦。
5: 咁今日要同大家介绍呢，就係由管风琴演奏家林卓斌主持嘅八集专题节目《探索乐器之王管风琴》。呢个节目呢就会带大家走进管风琴嘅世界，展开一场充满启发嘅音乐之旅。咁节目呢就会同大家一起认识管风琴嘅历史，同埋佢精妙又复杂嘅设计，由古老起源一路讲到现代发展噶。
0: 咁除咗管风琴嘅历史之外啦，主持仲会有啲乜嘢分享噶？
5: 除咗历史之外咧，节目亦都会深入介绍管风琴点样运作啦。咁包括多层嘅键盘、脚踏板同埋最重要决定音色变化嘅角色管风琴。咁等大家咧了解点解管风琴可以发出咁丰富、咁震撼嘅声音。咁另外节目仲会带大家去介绍多位管风琴音乐史上举足轻重嘅作曲家，咁细听呢个跨越六个世纪嘅经典作品，由早期巴洛克时期嘅史维宁克、谢德曼到大家熟悉嘅 J.S. 巴赫，以至突破乐器极限嘅当代作品，咁逐步去感受呢个管风琴音乐点样展现非凡艺术嘅魅力啊！
0: 咁如果大家对于音乐、历史或者系对管风琴呢件乐器咧有好奇啦、有兴趣嘅话，就可以去到港台第四台嘅网站收听节目重温啦。今晚唔该晒 Catherine，thank you，
5: 唔该晒，
0: 拜拜，
5: 拜拜。

0: 月光抒情，李秋婷。今集继续有嚟自呢本书嘅散文
1: 《舅父妈妈》，作者黄静婷。
2: 十八岁的一通电话，替我贴上照顾者三个字。坦白说，我没有认真理解照顾者这称呼，再加上十多年前甚少有照顾者的概念，照顾者支援更遑论会关注年轻照顾者、隔代照顾者。
0: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3: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4: 我哋系港台。港台
5: Mini
6: 来到电台部的访问，我们今晚就会同大家介绍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奇力量》，就找来主持萧希婷和蓝伟婷蓝蓝在这里跟我们介绍一下的。Hello， 两位好。
7: 两位好。
6: 咁我知道啦，呢一个节目咧，其实都希望一班嘅老友记可以增加到自信得嚟，又可以发挥到佢哋嘅潜能啊嘛。咁节目里面咧，其实有啲乜嘢内容嘅咧，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
7: 系，咦？如果你话要发掘佢哋嘅潜能咧，就不得不提啊！我哋每两个月有一次出奇制胜环节。
6: 咦？点出奇先？
5: 点制胜先？
8: 好精彩噶！
7: 因为出奇制胜咧，其实就系开放电话啦，俾现场观众打电话嚟。在屋企打電話嚟唱歌仔啊！
6: 咦，會有啲咩歌仔聽㗎？
5: 有一個聽眾咧，好中意唱英文歌嘅。佢、每次打嚟咧，都係唱 Love Me Tender。
6: Me Tender。
9: 冇咁高音嘅喎，我唱俾你聽啊！
6: 好啊，爹哋啊，我想聽啊。
9: Love Me Tender。
6: 可唔可以自彈自唱咁樣咧？
5: 有啲係可能會嘅，但係咧。好多呢可能打嚟呢可能吟下詩呀、燕詩，我記得有一次。
7: 跟住仲有一次講笑話俾我哋聽啦。
6: 哇，其實真係好似呢以前呢嗰啲天才表演咁
7: 啊。係呀、
6: 就可以呢發揮到自己嘅潛能啦，然之後就同大家講啊，我有啲咩才能啊，而家打上嚟先。咁除咗可以打上嚟表演之外啦、我淨係想傾下偈，我最近呢有啲心事喎，又可唔可以同你哋傾嘅呢？
5: 當然可以啦，我哋仲有奇力量專線啊，咁大家呢就會打來1872312啦，嚟同下我哋分享下佢哋嘅近況嘅，又或者我哋平時咧都會開一啲主題嘅，咁可能一啲有啲舊友情懷嘅主題啊，咁佢哋好中意嘅。
9: 嗯，舊友情懷唔係講舊情人啊，
7: 可以啊，
6: 有趣啊。
9: 系啊，我都好中意啊！依样嘢我都系最吸引。
6: 不如下个星期就开一集啦、啊，然之后我哋打上去一齐分享。
5: O、okay、K、
9: 啊。但系你太年轻啦 ，Mini。
6: 咁 Didi 系咪要分享啦？
9: 我要分享啊，不过千祈唔好俾我老公听到。
6: 咁会唔会当中有啲乜嘢故事啦？系到而家你哋都会觉得好深刻啊，会记住嗰个故事噶。
7: 講到好深刻嘅話呢，可能係之前有一個聽眾打電話嚟就話俾我哋知呢，佢患咗一啲而家大家都好頭痕嘅醫學難題啦，就係、患有 cancer 啦。咁但係呢，佢每一次打電話嚟都會有唔同嘅跟進嘅。譬如係佢幾個月打一次嚟，佢就會話我啱啱做完第幾次嘅療程啦。啊，我最近呢情況又好似冇咁精神喎、直至到有一日佢打電話上嚟話俾我哋聽呢，佢已經好返啦。
9: 嘩，好開心啊！啲正能量啦，聽眾聽到呢會好支持，好開心囉。
5: 係啊，咁另外呢仲可以點樣增加佢哋嘅自信心呢？其實我哋有一個環節叫笑談天下事啊，咁就係呢搜羅啦一啲平時有趣世界各地嘅一啲趣聞嚟同佢哋分享嘅。咁所以呢佢哋其實一啲都唔 outdated 㗎，佢哋知道成個世界發生啲咩事啊，同年輕人呢係好緊密嘅。年輕人接收到啲咩資訊呢，就由我哋嘅口度嚟講返佢哋聽，去介紹俾佢哋。咁所以呢我諗佢哋呢同於孫仔孫女嗰啲咧，可以有偈讲啦，有偈倾啦，平时可以互相分享啦。
9: 你讲得好啱啊！我好多亲戚朋友咧都有翻唔少年纪，我都翻唔少年纪啦。佢哋就系听唔台啦，咁佢平时咧就靠听你哋嘅资讯咧，同啲孙仔沟通啊。
7: 哦，
9: 系啊，即系非常之开心，所以个节目大家真系要听。
7: 系啊，你听多啲，听多啲啊。
9: 系。
6: 同埋咧，我知道咧，节目主持咧，除咗两位之外咧，其实都有一班人灵 DJ 噶。一班人灵 DJ 咧，其实佢哋个背景咧，大家都系嚟自唔同嘅地方啦，专长又唔同啦，不如都同大家介绍一下佢哋啊。
5: 哎，我哋真系卧虎藏龙啊！嗱，首先咧就有陈正文啊，其实佢系一位校长嚟噶，即系佢未退休之前系一位校长啦，咁啊就系哇非常之厉害啦，可以同我哋咧分享到好多佢嘅唔同嘅阅历啊。咁啊，第二位 有朱玉兰妹妹啦，好鍾意唱歌嘅，同我一样好鍾意唱粤曲嘅。咁佢其实呢係一位 OL 嚟嘅，亦都係一位呢非常之有智慧嘅媽媽。
7: 因为佢两位仔仔呢全部都係成功人士嚟嘅。即係由佢哋未升大學開始啦，我哋就已經認識㗎喇嘛。嘩，見證住呢佢點樣教導兩個仔仔越嚟越成功，而家呢直情係話忙到屋企都返唔到添啊，兩個仔。
5: 講緊呢佢唔係虎媽喎，佢嗰啲呢教導嘅方法係好特別嘅，即係譬如呢滴埋兩個仔一齊呢去競投一啲年宵嘅攤位，去帶埋兩個仔呢一齊去擺埋去賣年花。嘩，呢一啲呢教育方式呢我就覺得都幾新穎喎，即係普通嘅媽媽唔會咁樣㗎。
9: 冇錯，同埋呢做虎媽呢就好難啲仔女會成功啊。點解我會摸落我自己唔係好成功，少少成功。聽得電台多，喺個節目度吸收好多，即係知道點樣去教小朋友
6: 囉。咁除咗啱啱提到嘅呢幾位嘅銀齡 DJ 之外呢，仲有其他㗎喎，係咪呀？
7: 係呀，咁我可以同大家講下啦，仲有另一位銀齡 DJ 叫做何麗明啊，佢話俾我哋知啦，原來佢以往選過香港小姐㗎喎。
6: 係咪好靚㗎？
7: 佢直情係美貌與智慧並重。
6: 係咪可以教我哋扮靚啊？
7: 好犀利㗎，係好有貴氣㗎。咁所以呢每一次佢上嚟呢，你會見到佢係 set 好頭啦。佢每一次嘅耳環又唔同啦，仲有佢嘅眼鏡同佢嘅衣服咧係襯翻嘅喎。
9: 咦，咁即係佢喺節目度會話俾人聽啊，點樣去襯衫啊，點樣化妝先靚。
6: 每一集咧開頭就可以咧喺度，今日咧我戴咗咩耳環啦，件衫係咩色噶啦，然之後可以咧好似同大家講一次自己個 outfit 先。
5: 不過佢就比較低調啲。
7: 係啊，都想用低調嚟形容佢。
5: 係啊，佢個人咧好謙遜嘅，但係咧我哋啲男同事咧一陣都會同大家介紹噶啦，就話佢咧把聲係非常之好聽。好溫軟嘅，
7: 你講到話把聲好聽咧，仲要再提一提周慧珠啦。因為周慧珠佢本身咧就係歌手嚟，
5: 係，
7: 佢以前係走浮噶，即係喺香港啊、澳門啊或者世界各地咧唔同嘅地方度飛嚟飛去就係唱歌，上歌廊度唱歌，這個就係佢本業啦。咁佢話唱到咁上下，我夠啦，我唱夠啦，我要養聲，佢就退休啦，
6: 我嚟做 DJ，
7: 係啦，就變咗嚟做 DJ 咯。
9: 哇！聽你講咁多咧，銀齡 DJ 真係個個身有八寶啊！但係你哋點樣篩選佢出嚟嘅咧？
7: 呢個咧就真係要講翻去到2015年嘅事情啦。我哋當時啦，香港電台第五台就做咗一個銀齡 DJ 大賽選拔計劃。佢哋要過五關斬六將，好似咧我印象中啊，係要有幾次嘅小組活動啦，我哋要評分啦，有專業人員評分啦，去到最後仲要上埋舞台嗰度咧，先至揀選咗最後而家大家聽緊奇力量嘅銀齡 DJ 大賽。
9: 哇！唔怪個個都咁出色啦。
6: 同埋咧，我知道咧，佢哋除咗係參與節目之外咧，亦都有自己負責嘅環節嘅，每個人咧都有唔同嘅主題。
5: 係啊，咁同埋呢我哋未介紹仲有兩位猛男啊，
7: 壓軸啦兩位。
5: 係啦，咁分別有陳嘉亨啊，陳嘉亨呢其實本身係一位阿 Sir 嚟嘅，懲教嘅阿 Sir 嚟嘅，咁佢之後呢就退咗休啦，咁亦都係呢成日都將佢所見所聞呢同我哋分享，同埋呢佢真係呢都非常之有學識嘅，因為佢呢有個環節叫做嘉亨講古啊，咁帶嚟一啲呢古籍啊，又或者係一啲四字成語啊，同埋我哋一啲平時冇諗過嘅嘢，原來係有啲典故㗎喎，咁就同我哋啲聽眾分享啦。咁同埋有郭秀銘，郭秀銘呢係一位電子工程師嚟嘅，咁退咗休呢佢好好喎，咁就去做好多唔同嘅義工啦，咁佢呢個環節叫做邊行邊傾，
7: 一路行一路講，
5: 係一路行一路講，咁同我哋介紹啦香港有啲乜嘢好去處，咁帶我哋四周圍去咁仲有我哋啲靚女嘅環節，咁到希婷介一介紹啦。
7: 逐個講下啦，譬如正文啦，校長嚟㗎嘛，好有學識㗎，佢就會帶嚟健康有聞路俾大家講一啲嘅健康資訊啦。Didi 同 Mini 你哋都要聽下喎。
9: 係冇錯。
7: 咁跟住仲有啦，朱玉蘭啊，即係佢雖然教小朋友好犀利，但係呢佢仲有好多嘢都好犀利，佢自己有唱曲啦，佢亦都介紹歌曲俾人聽，所以佢個環節叫做曲中情啊。而頭先講完啦，話好靚嘅黎明呢，佢就有黎明遠線喎，希望咧同大家一齐去睇下戏啊，介绍啲唔同嘅电影俾大家。最后仲有周慧珠啊，虽然佢以前系唱曲啦，不过佢就话啦，喺唱曲嘅生活入边啊，遇到好多人生嘅百态，佢为大家带嚟人生常遇，去讲解一下人生入边咧 唔同嘅喜與低嘅故事。
6: 嗯，認識完一班嘅銀齡 DJ 之外啦，咁我都希望咧認識一下兩位啊嘛。咁我知道藍藍本身咧，其實就主要負責一個戲曲嘅節目咁樣。係。咁當初加入其力量咧，其實會唔會算係好大嘅挑戰
8: 咧？其實咧，當初咧係我要求 producer 即係編導咧俾我試下啦，因為其實我係自薦嘅，因為知道有同事會即將離開其力量呢個環節，我就知道有個位置懸空咗啦。咁我因為想一直都好想試下戲曲以外嘅節目嘅，戲曲就係播歌多啊嘛，但係其力量咧就係講嘅為主。咁初頭咧對於我嚟講咧都有啲唔習慣，同埋係三個人一齊做節目，我戲曲平時一個人啫嘛，咁所以咧都要做好多資料搜集啦，咁同埋講嘢方面咧都要同咧我個拍檔有默契咯。
9: 嗯，我聽到剛才呢阿藍藍講話自己自戰啦，肯定你呢好俾心機去做呢個節目㗎，係咪呢？
8: 唔敢啦，會盡努力。
7: Kiki話俾你聽啊，係啊，
9: 一定係啊，你知嗰樣嘢係咪先？你一定會好俾心機啊。
6: 咁 Peyton 啊，同埋都問埋你呢，咁近日都多咗參與舞台其他嘅活動啦，咁見返一班熟悉嘅聽眾喎，感覺又係點呢？
7: 最緊要大家上到去我哋舞台之友嗰度瀏覽一下，有好多新嘅資訊可以睇啦。咁同埋其實最近見返好多聽眾呢，感覺好似一家人。大家庭有好多可能幾年冇見嘅聽眾再重遇嘅時候呢，大家叫得返你個名，捉住你對手，用個溫度同力度話俾你聽，好掛住你，呢種感覺呢喺第二度真係冇得搵㗎啦。
8: 係啊，
6: 所以其力量呢其實都係一個
9: 力量
6: 加溫度同埋好有力量嘅節目嚟
8: 啦，好有正能量㗎。
6: 咁大家留意住乜嘢播出時段呢？
7: 就係逢星期六嘅早上十點鐘至到
6: 下午一點鐘，有我哋陪住大家一齊發揮我哋嘅其力量。留意住香港電台第五台啦，今晚唔該曬兩位 ，thank you，
9: 唔該曬，
6: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晚上七点十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天文台话，受到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晚和明日初时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听朝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受到风暴影响，全日共大约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取消，有旅客滞留机场离境大堂，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机管局预计今日处理大约670班航班，机场将会非常繁忙，必要时跑道会通宵运作疏导旅客，目标是听朝服务全面恢复正常。机管局又话，昨晚打风期间有大约2000人留在机场等候，期间安排工作人员向旅客派发水、毛毡同埋干粮。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加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能够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这次袭击的简报，或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是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被遣返德国之后因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至到晚上10:1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报告舰长，我哋即将进入虫洞啊！
4: 将飞船调整为时空穿越模式。
3: 收到。
4: 系啦，舰长，我哋遇到气流啊！
3: 系啊，
4: 乱讲，喺太空边度有气流啊？唔好唔记得，我哋试下快乐嘅任务。
3: 记得嚟紧八月，我哋会有新环节，
5: 要带啲新鲜感俾听众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4: 米克、杜文慧、刁爷。
7: 四日快乐，八月带你时空穿越。
8: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9: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8: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9: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喺合约定明嘅雇主住址居住同工作。
8: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洽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10: 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11: 我哋系港台。 欢迎大家收听下半部分嘅港台，港台今晚嘅节目主持人啦，有我 Didi 啦
12: ，Mini 喺度，
11: 仲有
13: Intern 同下仔 Hazel 喺度。
11: 我真系想讲咧 ，Mini 啊，今年咧啊呢、這个实习生妹妹咧，佢真系比较文静同埋好斯文啊。
12: 嗯，都系啊。不过咧，其实如果你撩起佢想讲嘅嘢咧，
11: 佢就会讲啊。不斯文好嘅女仔，斯文真系咧，好多男仔都中意嘅。好似我咁多嘢讲就真系唔系咁好啦。咁我想讲翻啦，嗱，问下你先啦 ，Hazel， 其实咧你有冇啲睇医生嘅小故事同大家分享咧？
13: 嗯，咁我之前Year One 嘅时候啦，咁就去玩 OCam 嘅时候咧，就可能因为即系接触太多啦，就好多人都病咗，咁所以咧嗰阵时就因为啱啱入嚟啦，又谂住试下大学嗰啲免费嘅保健处度睇下医生咁样啦，咁但系咧就因为我大学就喺中大嗰度嘅，咁就佢嘅保健处就会系喺山腰嗰度啦，咁嗰阵时我又唔知道原来系可以搭小巴上去，
12: 然之后你行啦，
13: 系啦，我
11: 都未问。问下人呢？
13: 唔系，因为就系唔系好熟啊嘛。
11: 哦，即系睇你都系来年唔系好错咁啊，三唔识七就系问下人嘅。其实冇事底嘅问人真系。
12: 系，但系要行几耐啊？
13: 我谂大概都要半个钟左右。
12: 但系嗰时你已经系发紧烧啦，全身都喺度好痛啦，然之后可能又眼水鼻水一齐流啦。然之后呢一个时候你仲要行半个钟？
13: 嗰阵时少少烧啦，咁都
12: 系。
13: 咪當出下汗咁樣，
11: 好啲人啊，
13: 係啦，咁然之後就行到上去，發覺原來仲要排隊攞籌嘅，就勁多人喺門口度排住喺度啦。咁之後排到入去，都等咗可能都要十零廿分鐘咁樣先有得入去睇，就發覺啊，原來免費嘅係咁貴嘅。
12: 但其實唔係嘅，我覺得咧有好多地方咧，就算要俾錢都好啦，其實都好多人排
11: 都要等嘅。
12: 係啊，我試過一次咧，已經好暈啦，已經發緊好高燒啦，但係去到嘅時候咧，都差唔多要等成個鐘，跟住咧自己一個人坐咗喺度啦，然之後又尖寒尖凍啦，咁就唯有繼續等啦，咁都要睇醫生，都要食藥噶嘛。
11: 係啊，其實香港人咧相信啊，好多咧講睇醫生就驚噶，咁但係咧關於醫生嘅節目咧就好受歡迎，咁我哋稍後咧介紹。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医生与你医学人啦，就会介绍好多医学界嘅人物嘅。咁呢个时间咧，先请 Mini 咧同社区参与广播同事倾下偈先。
12: 喺 Mini 身边有社区参与广播服务嘅同事 Penny 喺度 ，Hello 你好
14: ，Hello Mini。
12: 今晚第一个同大家介绍嘅 CIBS 节目咧，叫做《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咁一听咧就系关于一啲运动嘅故事啦。
14: 系啦，咁呢个节目咧系为咗一啲运动嘅爱好者同埋有意投身运动界嘅市民大众咧，提供一个平台俾大家认识一啲运动嘅知识啦、体坛趣事，甚至系一啲运动公关嘅职涯参考嘅节目嚟嘅。
12: 嗯，咁嚟紧呢一集咧，又会讲啲乜嘢噶？
14: 咁今集咧，两位主持阿 Will 咧同埋 Hennes 咧，会讨论咧前阵子喺全运会备受香港人讨论一个运动，估唔估到系咩咧？
12: 嗯，系手球。
14: 真系叻啦！咁就系手球啦。咁就请到谢永辉 Freddie 嚟邀请佢接受一个访问嘅。咁 Freddie 咧系香港男子手球代表队嘅队长，亦都曾经代表咗香港用队出战好多次噶。
12: 嗯，但系咧讲到手球咧，其实可能好多香港人啦都有听过呢个名啦，但系确实系点样玩啊，或者成个嘅规则究竟系点咧，又未必好清楚、啊。
14: 系啦，咁 Freddie 咧佢就会介绍翻手球嘅一啲知识啦，甚至乎系一啲三步啊、三秒嘅规则、身体接触阻挡嘅规则，亦都会介绍下同埋俾一啲 tips 喺初接触呢个运动嘅朋友仔系值得注意啲乜嘢嘅地方啦。咁 Freddie 亦都分享咗一啲有趣事嘅、啊。咁唔讲唔知，原来喺手球比赛入边咧，运动员系靠一啲手胶啊，令到个波可以接得住啊。而佢哋咧，亦会喺比赛前咧，就会可能黏一啲胶喺佢嘅鞋底度。当比赛途中咧，觉得个波唔系好黏咧，就即时咧就黏一黏佢自己嘅鞋底，就继续作赛咁啦。
12: 嗯，同埋啦，我哋喺节目里边咧，亦都会知道 Freddie 当初系点样接触手球啦，同埋佢当初嘅困难究竟系啲乜嘢啊？咁作为一位咧有正职嘅人，同时又要兼顾手球啦，咁喺生活、工作同埋手球之间又系点样取得平衡嘅咧？咁我哋都可以喺节目里边听到嘅。咁如果大家都想知道 Freddie 嘅故事，就留意住呢一集节目关于成为运动员的这件事啦。就系、逢星期二晚上九点。 点至到十点，可以打开普通话台就可以收听到噶啦。咁而今晚同大家推荐嘅另外一个 CIBS 节目，叫做《寻找创科的故事》啊。咁主题系啲乜嘢咧？
14: 咁今集嘅主题咧就系从云端到生活上保险科技嘅数位化实践啊！咁今集主持人咧 Edwin 咧会邀请到得到创业者基金孵化项目支持嘅保险科技集团行政总裁郭贤伦先生去接受访问嘅。咁啊，郭先生咧就分享翻佢自己嘅经验入边，科技嘅先进系点样咧喺佢哋嘅领域度发挥一啲最大嘅功能嘅。咁人工智能系点样重塑一啲核保啊、理赔啊或者风险评估的流程，例如怎样利用一些科技去防止诈骗、欺诈或者防止伪造文件等等的行为的。
12: 嗯，我哋成日都会听到啦，创科就好似一啲好遥远嘅嘢，因为自己我哋未必识科技啦、
14: 嗯、
12: 又未识得一啲点样去创业嘅嘢啦，点样去做一啲新嘅嘢啦。咁可能听住呢一个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呢，就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啦，咁就可以由浅入深啦，慢慢去学习啦。咁郭生啦喺节目里面呢又会同我哋讨论到啲乜嘢嘅特别话题呀、
14: 啊、郭生呢会讨论一啲科技人才嘅培育啊，虚拟资产保障嘅需求系点样催生一啲新一代嘅科技人才，佢都会一一讨论到嘅。
12: 嗯，咁喺呢一集嘅《寻找创科的故事》入面咧，就可以睇到郭生喺佢十年嘅创业历程当中啊，佢面对嘅难关挑战究竟系啲乜嘢，同埋佢面对完困难之后啦，又点样重新走上轨道咧？其实呢一个勇气咧，都好值得大家去学习噶。所以大家咧就可以留意住呢个节目《寻找创科的故事》啊，咁就逢星期三晚上八点至到九点，亦都系可以打开香港电台普通话台，亦都可以收听到嘅。今晚唔该晒 Penny，thank you，thank
14: you，
12: 拜拜。

0: 太阳计划2026，一齐听下优才杨恩友体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嘅新疆回忆啦。
1: 当架车穿过一座又一座嘅崇山峻岭，我直观咁感受到宏伟气势，呢啲嘢令我真切咁体会到国家蓬勃嘅发展同我哋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0: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嘅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2: 一本唔使用手揭而系听得到，令你认识各项建造业安全资讯嘅实用手册
3: 《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4: 而家嗰个平安卡，我哋喺嗰个培训嗰方面咧，我哋最重咧就系个工人嘅安全意识。喺嗰个平安卡嗰度嘅内容，或者一啲其他嘅强制性安全训练嗰啲内容里边咧，加多啲系一啲意识上嘅培训，系重于知识上嘅认知。
2: 更多关于职业安全资讯嘅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建造群英安全手册》。
3: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5: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6: 全港台唯一官方授权发布最高机密节目。
7: 我哋系港台，港台。
8: Mini、
9: 弟弟，
8: 我哋今晚咧介绍电视部呢个节目啦。医生与你医学人咧就请嚟咧节目监制咧 Anita 唐敏明嘅。Anita 你好。
10: 大家好，你哋好。
8: 首先问下你啦，呢个节目医生与你医学人啦，都拍咗好多集啦，点解再继续拍咧？
10: 啊，讲翻少少历史先啦。咁样喺2021年开始咧，我哋就播出医学人嘅。咁去到去年啦，五年入面咧，我哋都拍咗大概90位人物噶啦。咁、今年我哋再拍13集嘅，咁即系13位人物。咁点解咧？主要就系我哋觉得生命系可以影响生命嘅。咁、我哋想透过啲医护界嘅人士啦，佢哋嘅故事，去睇翻啲医护嘅关系，亦希望睇到佢哋为医护一个界别啦，为病人作出嘅努力，希望可以更加紧扣翻医护关系应该系点样发展。同埋亦希望將一啲默默為醫學科技去努力嘅人士，佢哋嘅一個付出，亦希望俾觀眾係認識嘅。
9: 嗯，我好中意咧呢一句説話，用生命影響生命啊！因為可以從唔同人嘅故事、佢哋嘅生活、佢哋對於專業嘅一個操守啦，其實就可以令到我哋更加明白，其實每一個人自己其實佢哋堅守住啲乜嘢嘅原則啦，都可以從佢哋嘅故事裏邊慢慢去學習嘅。咁今次邀請到嘅醫護啦，其實佢哋唔單止係醫學界嘅翹楚，更加有傑出嘅成就啦。咁喺成個嘅拍攝過程入面啦，有冇話遇到啲乜嘢嘅难关或者挑战啊？
10: 我谂最大嘅难题就系时间，时间系咩咧？就系、是我哋嘅被访者好忙啊，咁样啦。咁于是佢哋就算抽时间去见导演，俾导演去做资料搜集，其实都唔容易嘅。咁有导演同我哋讲啦，话哎呀，为咗做资料搜集，有时候医生都要日头睇完证，做完佢哋一啲。嘅可能佢哋幫緊啲基金會做啲事啦，咁做完曬可能11點先打翻俾導演去傾啊，點樣拍攝啊，或者攞翻多少少資料啊，咁其實我覺得佢哋都好好噶，因為11點咁夜啦，佢哋都肯打電話俾我導演同我哋傾，咁我覺得好好啦。咁同埋因為佢哋忙碌，所以拍攝嘅時間的確係唔容易去夾嘅。咁有時佢哋可能我哋想影佢不如你教學生嘅喎，你可唔可以俾我哋影起上堂啊？啊，原來佢又要去出去開會喎，我出完去開會先可以翻到嚟啊，有一個課堂可以上啊，或者可能有一個手術可以俾我哋影到啊。咁所以夾時間其實係最難嘅，我覺得。咁亦因為有時候咧啲時間夾唔到咧，有啲被訪者好似好想揾佢做嘅，但都係因為遷就唔到呢段時間，咁所以咧佢哋都唔能夠參與你咁輯嘅拍攝。
8: 所以醫護人員真的很忙啊，即其实还可以抽时间跟你们拍摄这个节目，所以我们一定要很认真地去欣赏这个节目。
9: 还有公余时间其实可能很多人都会拿来休息、他们选择用来奉献给我们节目。
8: 不分昼夜、所以他们呢还有他们为社会推动和普及医疗、普检等等的。其实成立了这些组织这方面是邀请了哪些嘉宾的呢？
10: 嗱，呢方面嘅嘉賓我哋都有幾位嘅，不如我重點提少少啦。嗱，好似我哋第二集嗰時已經播出咗嘅張淑儀醫生啦，咁其實佢係喺80年代已經係好 想推廣就係關於乳癌檢查嘅一個普檢啦。咁佢嗰時候因為咧香港人仲係保守嚇，唔會係我嘅乳房呢樣嘢點可以俾人哋去檢查㗎咁樣，但佢就好落力咁去推動咯。咁所以其實佢都創咗好多先河嘅，包括就係佢都推動咗全港第一個乳癌普查嘅計劃啦，又成立咗第一個香港嘅專注乳房健康教育同研究嘅非牟利組織，就係香港乳癌基金會啦。咁當然佢亦創立咗一個香港首個乳癌資料庫咯。咁其實都係對我哋一個乳癌嘅意識嘅提升啦，即係預防乳癌嘅意識提升啦，係好重要嘅。咁又另外啦，下個禮拜啦，咁我哋就會介紹唐志輝醫生啦。咁其實佢都係香港中文大學耳鼻咽喉頭頸外科學系嘅臨床教授。佢喺呢一個2003年咧，都連同一啲耳鼻喉科嘅醫生啦、教育工作者啦，就創立咗耳聽心言基金嘅。其實佢就係希望喺香港同埋內地咧，係推動翻一啲聽力啊或者言語障礙嘅支援。其實廿幾年嚟咧，佢同啲團隊咧都係定期去到咧內地咧係義務幫佢哋做一啲手術嘅。咁好開心㗎，睇到佢就係話佢同返一個耳前嘅一個病人傾偈啦，咁就幫佢做咗人工耳蝸，就係佢幾歲時做，而家已經係人哋嘅媽媽啦。即係佢可以因為呢個手術改變咗佢聽到嘢，佢讀到書，佢可以再做返一啲工作係同即係耳嘅健康有關嘅嘢。咁醫生話：哎呀，我其實見到佢嘅笑容咧，已經係最大嘅回報，乜嘢都唔使再送俾我㗎啦。咁我都覺得啊，真係好感動咯。咁另外仲有一個醫生我都好想提嘅，就係范玲醫生。即係我哋講開就係話，我哋普檢啊，或者係做一啲基金，咁佢咧就做一個非牟利組織醫護行者嘅主席，同埋無望愛嘅創辦人。咁其實醫護行者佢嘅概念就係話，其實希望係將一啲健康嘅意識係帶翻俾一啲街坊，然後由街坊又再帶翻俾佢鄰里，佢就覺得成個社區係本身有力量去幫助自己，係去守護健康嘅。咁我覺得呢個意念都好好咯。
8: 係啊，頭先聽你講健康意識真係好緊要。講翻乳癌啊，其實好多女仔啊都係會，唔係女仔啊，就算係比較上年紀嗰啲啊，都會覺得哎呀好尷尬啊，做呢個乳房嘅檢查。但係其實咧，過咗40歲咧做咧係真係好重要，因為你預防係勝於治療啊嘛。
9: 同埋咧，我會覺得咧係做醫生，佢哋嘅工作我發現唔係淨係醫治一啲病患，佢哋更加希望其實係喚起大眾對於某一啲病患或者某啲議題嘅一啲關注。因為有陣時如果我哋唔係特别去关注一啲议题嘅话，可能嗰方面嘅一啲医学进步咧，又未必可以跨出咁大一步噶。所以咧，希望大众咧，其实可以知道得更加多啦，对唔同嘅病啦，都可以了解到更加多啦。所以咧，其实医生除咗要做医学相关嘅嘢，其实都要做翻一啲类似科技噶。咁点样将科技同埋医学融合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绍多啲啊？
10: 好啊。其实咧，有啲医生咧，我觉得佢嘅科技嘅發展咧，其實都好一個才能嘅。咁我哋咧就其中就採訪咗劉巨基教授啦。咁佢就好關注中風病人嚟嘅。咁於是咧，佢又會即係同其他嘅團隊啦、其他人啦一齊就整咗一啲叫做中風治療同埋復康用嘅一啲人工智能嘅科技 apps 嘅。咁當如咧一啲病人中風病人，佢要做一啲物理治療嘅，喂佢做得好唔好啊？或者屋企度做佢做得好唔好㗎？冇人知喎。咁唔係喎，原來佢開咗 apps， 對住 apps 啦，咁去做一啲動作咧，咁個 apps 就會偵測到佢做得好唔好，好咧就有個 tick 咁樣咯。咁我覺得這個科技非常之好，因為幫助到咧病人可以就算自己喺屋企咧都知道自己做得啱唔啱啊嘛。咁另外仲有咧就係、是我哋亦揾咗瑪嘉烈醫院一位醫生嘅，佢咧就好叻。一個程式設計嘅，佢本身係病理科醫生，咁佢就會幫部門入面咧好多一啲難題咧，都用一個電腦程式去幫你解決嘅。咁舉例就係話啊，佢知道好多有一啲毒菇嘅，即係毒菇即係意思係有毒嘅菇，咁佢就去啊，佢就將佢諗啦點樣去將呢個大數據咧就係、是、整合咗之後咧，就可以抽取病人一啲胃液咧，就知道佢食咗咩菇啊，佢原來呢只毒菇就要用嗰只解藥嘅，咁就大大咧就係刪減咗呢一個 去檢測嘅時間，就可以俾一啲正確嘅治療啦，咁樣咯。
8: 嗯，真係啦，時代同埋科技嘅進步咧，即係帶嚟香港人咧更加長壽就係咁解啦。咁同埋咧，香港人咧對中醫藥嘅接受程度咧而家提升咗啦。其實象徵咗從西醫嘅主導到中西並重嘅跨越個。其實節目中咧有冇專門探討呢個議題嘅咧？
10: 嗯，其實咧我哋有訪問到扁兆祥教授嘅，咁佢就係香港中醫醫院嘅行政總監啦。咁我哋就其實希望都透過去睇下，其實香港而家嘅中醫醫療係可以點樣發展嘅。咁我記得就係有一個幾特別嘅，好多人覺得中醫同西醫嘅理論好唔同嘅，係咪大家其實嚟自兩個星球嘅？咁但係對扁教授嚟講，佢就話唔係，佢哋唔係嚟自兩個星球，反而就係話佢哋似夫妻，大家要互相了解，咁樣一個婚姻嘅關係嚟嘅。
9: 最后交给 Anita 同我哋讲一讲播出日期同埋时间，究竟系几时？等大家都可以继续留意住啊！
10: 嗯，就系星期六晚上八点，港台电视31。咁如果咧睇唔到八点钟嘅呢一个第一次嘅播出咧，可以睇翻重播噶。
9: 嗯，咁大家就留意住啦。今晚唔该晒 Anita，Thank you，
8: 唔该晒，
9: 拜拜。
8: 拜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天文台在晚上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强台风红霞吹袭期间为本港带来今年第一个九号信号，海陆空交通受影响。美军连续两晚未有向伊朗采取打击行动，据报是特朗普下令不要行动，伊朗方面亦都暂停对等打击。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人事件，一死二十九伤，调查人员相信是恐袭，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追捕一个疑犯。详细的新闻内容，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来今年首个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凌晨约四点在惠州登陆，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之后逐渐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和一号戒备信号，去到夜晚的7点1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风暴期间超过20个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多宗冧树报告和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影响，渡轮停航，今日大约360班机要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冧树和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至到粉岭。

0: 后先至改翻八号烈风信号。风暴期间，大部分人都喺屋企休息避风嘅时候，清晨四五点，有一班派送报纸嘅人员就风雨不改咁开工。
1: 差唔多五十年前最强嗰个台风十号风球，我都仲喺条街度。到而家基本上都未 miss 过一个十号风球。如果你等到落风先至派嘅，咁人哋可能你根本都赶唔切派俾人。
0: 有市民喺海旁感受风力，佢话出门嘅时候有戴定头盔。
2: 风力咧都好劲下噶，出到嚟咁你咪要准备好啦，系咪？咁啊，好似我咁戴头盔啊，我把遮都劲啲啊，今日都要粗身啲嘅，都要企稳啲啦。海边咧，你唔好企咁开啊，一吹落海咁样啫。
0: 去到中午时候，天文台12:40改发三号强风信号。虽然路上面随处仍然见到吹断嘅树枝同埋垃圾，但系市面渐渐恢复运作，好似尖沙咀天星码头一带亦都热闹起嚟。巴士亦都陆续恢复服务，便利店、药妆店同埋小食店亦都开翻门做生意。有小食店嘅外劳职员话：见到风势变弱，决定早啲开门。
3: 11点左右吧，早点来呗，看看我这边有没有人过来买点吃的呗，自己也要吃一点啦、啊。打工的外劳就住在旁边不远，走路过来10几分钟就可以。多少有人买一点东西吗？跟他赚点钱吗？还好，卖了几百块。
0: 亦都有北京游客话，期望按原计划坐天星小轮，由尖沙咀去到中环摩天轮一带游览。
4: 原本是打算要坐到这个摩天轮那一块，就是中环那一块，后来发现不知道从哪坐，从哪坐到哪去。如果说等到2个小时左右的话，可能就安排别的行程。台风有台风天的感受，晴天有晴天的感受，我觉得还可以的。
0: 亦都有市民话，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嘅时间比起预期迟，所以一改发三号就赶翻工。香港电台记者邓咏琳报道。
5: 喺九号信号期间，港铁露天段嘅列车服务一度暂停。去到天文台改发八号信号，多条路线逐步恢复。不过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因为冧树以及架空电缆受损，需要较长嘅时间去处理，令到大埔墟至到粉岭站之间嘅列车服务喺改发三号信号之后，仍然未能够回复正常。港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去到下午2点前完成复修工作。有市民话当时情况混乱，但安排可接受，亦都有市民认为等候嘅时间太长。李俊杰报道。
6: 当港铁修复完成之后，在大埔墟站大批市民入闸，准备搭车去罗湖落马洲方向，有职员在场疏导人潮。有乘客话等了大约40分钟，终于等到路线重开，认为安排可以接受。
7: 安排都可以嘅，不过啊啲车太耐啫。
8: 我哋而家去罗湖咯，等咗都几耐啊？40几分钟咯，
9: 觉得个安排。
8: 可以好啲嘅，仲
9: 有冇啲即系啲职员有冇俾钱？
8: 我谂太多人咯，佢哋都想嘅，但系因为太混乱又多人咯，太多人有时真系好难做到嘅。
6: 不过就有乘客话浪费咗佢哋嘅时间。
10: 你啲唔系第一次啊嘛，系咪先？你已经系第好多次噶啦，唔讲时间，但觉得时间都系浪费咗，因为我哋但系得放假系翻去噶，等咗40分钟。
6: 港铁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期间，由头班车起，露天段列车服务需要暂停。到天文台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港铁工程人员就出动检查露天路段同相关设施，并且进行清理。之后多条路线就陆续恢复，到朝早9点几，除了东铁线大埔墟至到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之外，大部分露天段服务已经恢复。港铁话，由于东铁线太和站附近有不少冧树，架空电缆亦都有多处受损，当时根据团队评估，需要较长时间处理。到中午之后改发三号信号，路段仍然未恢复，一度需要派出接驳巴士疏导乘客。修复工作在下午2点前完成。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5: 受风暴影响，全日一共有大约360班往来本港的航班要取消，有旅客滞留机场离境大堂。机管局说，大部分航班中午过后恢复升降，预计今日处理大约670班机，目标是听朝服务全面回复正常。卢子清报道。
11: 随住风暴红霞逐渐远离本港，大部分航班中午起恢复升降，大批旅客随即到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多间航空公司的柜位出现人龙，离境大堂休息区同时坐满。

0: 换候机的旅客。卢先生同屋企人原定乘坐朝早九点嘅航班到新加坡参加听日出发嘅邮轮旅行团，航班不幸被取消，但都决定嚟机场搏一搏。
1: 我谂最迟听日一两点要到，如果唔系就 miss 咗个邮轮咁样咯。心里面都有少少预备咗嘅，但系都估唔到真系会打到咁正，同埋真系会有啲机班机会咁样取消咯。咁好彩我哋嗰个航空公司就一日可能有四五班机都系净系取消咗我个班啦，即系不幸中之大幸啦。睇下可唔可以跌到。落下面之后嗰几班机嗰度可以俾我哋登机咁样啦。
0: 国泰航空取消今日凌晨一点几至到傍晚六点前嘅所有航班，涉及大约200班机。有原定中午飞往美国嘅内地旅客话，获安排改至星期四嘅航班造成不便。
2: 我希望是延误，取消了肯定是更多的不方便嘛。你给我改到三十号，我还有好几天的住宿，对吧？我在这边也是人生地不熟。肯定是今天能够起飞是最好的。
0: 机管局机场服务总监杨达荣预计，随住红霞远离，今日机场会非常繁忙。
3: 特别可能咧喺傍晚甚至通宵咧都系非常之繁忙噶。如果有需要嘅话咧，三条跑道亦都系通宵嘅去运作，而系疏导所有嘅航班。我哋嘅目标咧系希望听朝系能够系恢复翻航班嘅正常运作。
0: 为接载旅客和乘客前往市区，港铁公司将会在星期一凌晨延长机场快线服务，分别在凌晨1点15分和1点半加开两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的班次，将会途经青衣站和九龙站，以应付乘客需求。香港电台记者卢子清报道。
4: 天文台凌晨发出今年首个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红霞凌晨增强为强台风，由于路径偏西，西侧眼壁相当接近本港，考虑到部分地区的风力会显著上升，有机会受到飓风的威胁，因此发出九号信号。天文台话，过往几年不少令人印象深刻的热带气旋，例如山竹、苏拉和华加沙，都是在本港的西面登陆。香港当风位置多面向东北至到东南。而今次红霞在本港的东面登陆，面向西北至到西南会较为当风。红霞凌晨以强台风级别在惠东县平海镇登陆，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热带气旋。内地气象台一度发出今年第一个最高级别的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说，虽然红霞将会减弱，不过要持续关注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郑浩景报道。
5: 红霞的中心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强度为强台风，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是近十年来登陆珠江口以东的最强风暴，亦都是继美沙克和巴威之后今年登陆中国的第三个热带气旋，风雨浪潮叠加影响大。受到红霞影响，惠东县的风力午夜起不断增强，并且有大雨，街上树木剧烈摇晃，不时有枝叶跌落嚟。缅平半岛双月湾的海边因为狂风暴雨，车辆只能够缓慢前进，海边的广场有篮球架被吹倒。为应对风暴，惠东县提前启动一级应急响应，全县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并且转移70,000多人，设置300多个应急庇护点。红霞由星期五凌晨形成，进入南海东北部海域之后爆发式增强，到今日凌晨以强台风的巅峰强度登陆，只是用了两日时间，发展速度非常快。中央气象台话，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虽然红霞会快速减弱，但是携带的水气依然会向北走，在残余漩涡影响之下，未来在北面的江西、湖南甚至湖北，到星期二之后的河南都可能有强降雨，而在风暴的残涡阶段，强降雨经常是会非常强，不亚于风暴登陆的时候。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午受短时间强降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的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超过170人获救。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工作组赶赴现场。 國家防總針對甘肅啟動防汛四級應急響應。新華社報導，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隊伍派出305人到場搜救。美軍連續兩晚未有向伊朗採取打擊行動，據報是總統特朗普下令不要行動，而伊朗方面亦都暫停對等打擊。紐約時報報導，特朗普暫緩擴大軍事打擊的規模，是由於美方擔心戰爭升級或招致伊朗方面更猛烈的報復，進一步消耗五國大樓在中東的防空攔截彈儲備。黃貝文報導。
6: 美國阿克西奧斯新聞網站報導，總統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軍當日不要打擊伊朗，打破美軍之前連續13日空襲伊朗的局面。報導引述知情人士說，特朗普過去兩星期每日下午都會批准軍方提交的打擊計劃，軍方通常幾個鐘內採取行動，但特朗普星期五收到類似計劃之後未有予以批准，相反指示軍方不要打擊。報導說，特朗普這個舉動一方面表明他願意為外交努力創造更多空間，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已经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星期五同高级顾问同政府高层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期间有官员提及伊朗弹道导弹日前突破美国防空系统，造成三个驻约旦美军士兵死亡。在当日的会议之后，特朗普下令美军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报道说，特朗普暂时搁置对伊朗实施更大规模打击的计划，表明他在一定程度上被军事顾问说服，若果美国升级对伊朗作战，可能招致更猛烈报复，美军防空系统将会面临更大压力。伊朗陆军发言人说，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胁战略，透过对等打击威胁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两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都随之暂停。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至29人。内政部长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警方正追捕一个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人，去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被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涉事汽车撞向的人群当时正是参与多元性别活动，主办方在袭击之后取消多项相关活动，对事件表示悲痛和愤怒，他们会团结应对。郑浩景报道。
5: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晚上10点左右，柏林警方说一架白色汽车撞向在第二加藤公园附近参加一个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之后再撞向一棵树后停低。传媒报道，一名男子事后徒步逃离现场，大批救援人员到场即场为伤者治理，警方封锁现场调查，亦都有民众受惊披上保暖毡互相安慰。有活动参加者说，警方在事发之后要求民众离开，活动亦都随即终止。警方随即展开搜捕行动，出动直升机和多个州的警力在柏林大规模搜索。警方到当地星期日朝早公布锁定一名叫阿卜杜勒的21岁男性疑犯，据信他与伊斯兰极端组织有关，可能持有武器，是十分危险的人物。警方又公开疑犯的照片，呼吁民众提供线索。今次事件令人回想起近年德国发生的一系列汽车冲撞和市场袭击事件。总理默茨发表声明，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暴行，承诺全面调查，并将涉事者绳之于法。柏林市长亦都谴责事件是对自由开放社会的攻击。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4: 翻嚟本港，积金共宣布将于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黄贝文报道。
6: 打工仔若果要提早提取强积金，需要符合特定情况，包括年满60岁并提早退休、永久离开香港、罹患末期疾病等。 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话，留意到有滥用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提交申请，亦都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又提到曾经发现有不法分子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刘麦嘉轩话，将会在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低过5000元的小额结余和死亡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向积金易提交申请的时候，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以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误。他说积金易令到行政工作标准化，以提升整体运作效率，但仍然会出现一些不适用于或一标准流程的特殊个案，包括需要受托人作专业审核判断的特殊申索。在处理这类个案的时候，受托人需要履行受信和法定责任，以诚实、忠诚和以计划成员利益为先为原则，并需要符合相关法规要求。他以提取强积金为例，说若果申请人因为个人原因未能够亲自签署文件、证明文件不齐全等，积金易需要将转交相关特殊个案给受托人作进一步审核和全面考虑。若果受托人有需要向计划成员索取补充资料，积金易会跟进和同计划成员保持联络，以提供协助和监察整个过程。而由于个别个案需要更加仔细的核实和评估，处理时间无可避免会较长，积金易和受托人会在保障计划成员利益和符合法规的前提之下，尽力加快处理进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4: 重复新闻提要：天文台喺晚上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强台风红霞吹袭期间为本港带嚟今年第一个九号信号，海陆空交通受影响。美军连续两晚未有向伊朗采取打击行动，据报系特朗普下令唔好行动，伊朗方面亦暂停对等打击。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人事件一死29伤，调查人员相信是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追捕一个疑犯。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3，路边监测站3，健康风险都是低。预测听日上昼和下昼，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2，强度低。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5公里，而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海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7: FM 926，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以市民心为心，
8: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9: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積極開闢新賽道，推動城市經濟，訪港旅客持續上升，致力優化住屋和交通等範疇，解決老大難問題，完成基本法23條本地立法，主動把握國家發展機遇。行政長官率團出訪東盟、中東和中亞，開拓新市場，招商引資，打造國際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學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10: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现10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主办，香港电台、
11: 上海香港联会、上海总会、沪港社团总会、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会、
12: 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港队主场出击。
13: 男子佩剑港队陈乐希，
14: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
15: 上个 season 都试过打出一个八强的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啦。
16: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17: 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动力四射，
15: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同埋睇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18: 月黑风高，
19: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18: 在斗兽场展开神枪实剑，决战一台之巅。
19: 黄子勇，
17: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19: 宋食
20: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18: 海林
21: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18: 周末斗兽场，
21: 欢迎来到星期日晚的周末斗兽场，我是海林，
22: 我是苏轼，
23: 我是黄子勇，
22: 我是海林。今晚的题目好正，
21: 你好喜欢啊？我觉得是很苏轼啊，是不是
22: 很令人喜爱啊？
23: 这个位置是不是最似我能够贴上的形容词啊？
21: 简直
23: 是
21: 平时呢，我觉得呢一想贤者时间应该是谁开呢，我是不知道的，但我今晚呢一想到我就苏轼，
23: 因为他拥有这样东西，他有一个特性就是反差。是不是
21: 这样？不是的，但我觉得即有时候是这样的嘛，不刻意去营造的时候
23: 先有。
21: 先有的。
23: 即是你刻意营造那些叫做作啦。
21: 是啦，就好像我这样去做这样东西，我觉得人家会觉得咬的。
23: 是啦，就正是得苏轼做到。
21: 是，就是苏轼做到。
23: 那是什么来的呢？这
21: 样东西犀利了。今天我们讲的就是可爱。
23: 是啦，即是我们就找了苏轼来表演一次什么叫可爱。
21: 我觉得苏轼其实暗马底是专家。
23: 那些叫什么？嗰啲叫
22: 我識欣賞，我識欣賞。
21: 係啊，咁所以係咪應該蘇適嚟開個頭先啦？
18: 賢者時間，
22: 今日我哋嘅題目就係可愛啦。咁喺中文嘅語境裏面咧，一般咧可愛咧就係嚟形容一啲咧人畜無害啦，或者咧係一啲可以引起人喜愛嘅人啦、物件啦，或者好似係公仔咁樣啦。咁通常咧都係形容一啲小朋友啦、嬰兒啦，或者係體型比較細小嘅動物啦，或者係嗰啲動物嘅幼崽嘅。當然啦，咁係因為我哋而家商品化啦，咁好多我哋叫動漫啦，或者係啲引申嘅產品咧，啲公仔咁樣啦，都會用可愛嘅形容。咁其實喺心理學領域裏面咧，可愛咧係一種人對一個年青或者係嬰孩嘅一個符號或者係圖像嘅一種反應啦。咁呢啲圖像咧係會令到人咧有一種想照顧嘅動機。咁其實可以引申喺遺傳學上邊咧，就係因為呢啲咁嘅動機咧，令到人類嗰個傳續咧有幫助。咁但係呢啲圖像有咩特點咧？其實就同人類嘅嬰兒咧嘅一啲體徵咧係好有關聯。咁人類嘅嬰兒時期有咩特別嘅特徵咧？例如個頭大咧，眼好大咧，四肢比較短啦，咁呢啲咧都係人類嬰兒相對一個成年人啦嚇嗰個特徵嚟嘅。咁咧喺人嘅一個視覺嘅環境底下咧，我哋就會對呢啲咁嘅圖像啦、物件咧就會覺得佢可愛啦，想照顧佢。咁頭先都提到啦，喺生物學嘅角度裏面咧，其實就唔係淨係人類嘅，好多群居嘅動物咧都會擁有咧一種基因咧，就令到佢哋去共同照顧同一個族群裏面咧其他父母所生嘅嬰幼兒嘅。其實好多生物都有咁嘅特徵，因為咧群居嘅動物咧共同照顧嬰幼兒咧，就會增加呢啲嬰幼兒嘅存續率，令到成個族群咧嗰個成長嘅機會比較大啦。咁啊，令到成個族群存在嘅機會都比較大。咁但係同樣嘅情況咧，如果我哋睇翻啲獨居，尤其是係肉食性嘅動物咧，咁佢哋就會出現一啲好相反嘅情況嘅。有啲肉食性嘅動物咧，佢哋可能會有殺害唔同父或者母嘅幼兒嘅一個特性嘅。咁咧呢啲咁嘅圖像，如果你俾呢啲動物睇咧，佢可能咧就會變成誒呢個一個好嘅攻擊目標啊。 即係同樣嘅圖像喺唔同嘅物種裏面咧，會產生唔同嘅啲反應。咁但係說到底咧，呢啲反應都係為咗提升成個群體啦，或者係個個體本身啊，嗰個基因能唔能夠遺傳落去嘅一個好重要嘅因素啦。咁生物進化始終都係一個統計學嘅概念啦，我哋講緊嘅呢啲因素咧，都係最後影響到其實個基因係唔可以遺傳落去。個基因可以遺傳落去咧，先至會經過物競天擇咧，最後喺我哋現代都仍然見得到。咁所以咧，人見到一個可愛嘅 B B 仔啊，你會有照顧佢嘅衝動，但係同樣嘅一個照片一個物件咁樣啦，可能咧你對一啲尤其是係比較兇殘嘅肉食動物啦，狼啊狗咁樣咧，都有機會咧變成佢嘅攻擊目標。所以咧，我哋嘅可愛咧，可能同一時間喺其他嘅食肉動物眼中咧，就係大餐嘅一個標誌嚟嘅。一陣間咧，我哋三位咧就會詳細咁同大家講可愛。

0: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啊，妈咪咪同你 study 咗咯，点解今次得95分啊
2: ？Haley 啊，点解 piano learn 极都 learn 唔好啊？你望下家姐，
3: 点解小朋友好似讲极都唔听，教极都唔明？
4: 有啲沟通方法应该要停一停。
2: 点停啊？唔通真系要学 parenting？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5: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4，
3: 米哈、杜文慧、彪爷，
6: 四日快乐，八月教你育儿新知。
7: 周末兜收场，主持海林、苏轼、黄子蓉。文化策略师海林。
8: 咁我哋一讲可爱咧，就一定有一个 terms 咧，就叫 kitchen schema。中文就是嬰兒圖式，有另外一些 terms 都是 related 的，就是娃娃臉效應啦，同埋泰迪熊效應。咁其實呢一啲 terms 其實佢後面講緊啲乜嘢嘢咧？咁我同大家慢慢拆啦。仲有嘅就係話，通常咧，我哋成日話嗰人塊面圓圓咧，其實有啲未必係一定面圓圓嘅。咁我就諗起咧，我哋香港面相學嘅一個泰斗林國雄講嘅嘢。咁我又想同大家講下，仲有近期如果大家啱啱咧，即係睇完波之後再沉醉嘅今屆世界盃咧，其實咧都有一個人咧，應該同可愛有啲關係嘅。咁仲有咧，其實喺我哋亞洲咧，可愛咧係比性感咧，甚至乎係更容易賣到嘢嘅。咁我就想同大家講下呢啲嘢啦。大家有冇听过呢个婴儿图式啊？即系 Kinder Scheme 啊？
9: 一个心理学引申出嚟嘅一个词啊嘛。
8: 系啊，佢系属于演化心理学嘅，系啦。
10: 我听得比较多系 Baby Schema。
8: Baby Schema 差唔多啊啦，即系如果系用 Schema 咧，就应该系讲紧心理学嘅角度。咁但系咧，即系有好多个 terms 你见 Kinder Schema 点解叫 Kinder 咧？就系因为當初提出呢個理論的叔叔咧，係一個奧地利人嚟嘅，
9: 係
8: 咁，所以佢就用 German， 所以
9: 用德文，
8: 係啦，所以就用德文嘅。佢係最早去提出呢樣嘢咧，係1943年嗰陣佢就提出嘅。因為佢屋企本身咧，佢爸爸係一個好似骨科嘅醫生嚟嘅，咁所以可能佢天生就會即係中意研究人嗰個骨相啊。
9: 係，即係現代有啲技術就係你揾個骨就可以變翻塊面出嚟噶嘛，黐翻啲肌肉上去。
8: 咁佢就話呢個係其實係一啲動物啊，同埋一啲人類細個嗰陣咧有嘅樣咧，當見到好似呢啲頭大大啊、眼大大啊咁樣圓圓地咁樣塊面嘅咧，即係人啊或者其他生物會放出多巴胺啊，有愉悅感啊，所以你就會對呢個生物好啲。
9: 係，即係我頭先賢者時間都有提咧，其實群居嘅物種咧就偏向有呢一種咁嘅 DNA 或者呢啲咁嘅遺傳特性，因為你群居就係會分工噶嘛。譬如你一群狼咁啊，有幾隻出咗去揾食，咁佢哋啲仔女邊個照顧咧？咁就會有一種幫其他父母照顧佢哋嘅小朋友嘅一個責任心啊。所以當見到一隻幼崽啊，即係自己物種嘅一個 BB 啦，咁或者係小朋友咧，你就會產生個想去照顧或者係保護嘅一種心態。
8: 我唔知啊，就係話到底係因為人類改變咗呢啲生物嘅行為模式啊，定係其實不嬲都存在嘅。其中就最近係一堆動物學家咧，喺印度咧發現咧，連呢個老虎都有托兒所嘅。即係我哋知道
10: 包佢嗰啲啊嘛，
8: 唔係啊，鴨啊、鵝啊，平時你見到咧係會有一隻鴨媽媽帶住一堆 B B 嘅，又開自己開
9: 可以先有臭小鴨俾佢。
8: 係啦，咁其他嗰啲鴨爸爸媽媽交低咗個小朋友，自己就可以去揾食嘅。但係最近喺印度見到咧，原來老虎都得嘅，即係有個老虎媽媽帶住5隻老虎，跟住好遠嗰度咧有另外一隻老虎乸喺度食緊嘢。
11: 即係你俾我唞下，即係原來可以交低俾阿姨
9: 呢、哦、種呢喺貓科呢，因為貓科係冇系嘅，咁所以呢貓科呢
11: 獅子是有的，
9: 是獅子有的，
11: 但是老虎是從來沒有見過的，剛
9: 剛發現
11: 老虎是獨來獨往的，不嬲原來不是的，原來可以交低給阿姑姐還是阿姨婆看著的，那不知道了。但是跨物種呢，其實呢最早呢我們要講的呢應該呢就是貓科動物，即是我們的家貓呢是最早呢知道這個這樣的 Kinchinskim 的祖宗來的，是啦。即系点解你会发觉好多啲猫奴咧，阿主子一叫咧，就一定要睇下阿主子发生咩事啊？我系咪要去照顾佢啊？因为猫嘅叫声其实系好接近人 B B 嘅喊声嘅。第二样嘢就系猫，其实佢哋同类之间系唔会叫嘅。猫而家你见佢即系人去养佢咁啊 ，selection process， 你就会见到猫块面系越嚟越圆啦，只眼越嚟越大啦，个鼻越嚟越扁啦，越嚟越似我哋中意嘅嗰种咁嘅卡通嘅可爱嘅样啊。咁但系其实呢个奥地利呢个 Conrad Lawson 咧，唔系唯一一个提出呢样嘢嘅。咁喺美国咧就有个 Leslie Zuberich 系一个由社会学嘅角度咧，佢都会有提呢样嘢，就系呢个叫 baby face effects。咁但系佢讲嘅 baby face effects 咧，佢就 apply 喺社会心理学咧，就喺成人嘅年代咧，佢发现咧，即系原来咧个人个样比较可爱 ，BB 咧 baby face 咧。在法庭即是判罪都会轻啲啊，但是在职场如果想做一个领导的话呢，就通常呢就会吃亏，因为大家会觉得他缺乏判断力啊，不可以受重任啊。但是呢在政治选举呢就很奇怪的，有辣又不辣的，因为作为一个政客呢，在一些动荡的时代呢，譬如说即要打仗的时候呢，他们就想要一些刚强一些的
10: 地方一些的反
11: 应，是啦，即有些
10: 有灵觉的，
11: 是有灵觉的，但是呢在一些即
10: 和平
11: 和平时代呢，他们就要有些亲和力的人，
10: 远一点好一
11: 点，那你发现很多角呢，你怎样有亲和力大家都不会信的，咁但係呢你如果塊面圓圓呢好似個 BB 咁呢，你唔笑呢大家都覺得啊呢、這個人好友善，
10: 和蔼可親，
11: 所以呢即係我哋好 unfortunately 人不可以貌相，但係其實我哋大部分時間
9: 都係以貌取人㗎，
11: 以貌取人，所以呢其實都要睇下你自己嘅外表係屬於邊一個方向，咁呢去揀你自己嘅職業嘅話呢，起碼喺呢個職業上嘅 planning 呢，你會知道呢係順流定係逆流。但是還有一個 terms， 有一個 terms 叫 teddy bear effects。 那 teddy bear effects 這個泰迪熊效應由哪裡來呢，就在這個行銷學啊、設計啊、心理學呢，就是說我們設計的那個造型呢做得比較可愛一點，因為最開頭呢其實就真的、我們講緊那隻熊人啦，
9: 一隻似熊的熊公仔呢，其實就沒
11: 人買，你要將個熊的公仔塊面變得圓一點啊，隻眼睛大一點啊，我自己小時候自己賣的那些毛毛公仔都是的嘛，即是那些熊人是跟真正的熊，
9: 是跟著手腳比例又要短一點啊，
11: 完全不同的嘛，但我見到這個世界上第一隻即是真是的 teddy bear， 哇咁核突的这只熊，
9: 即是米老鼠三十年代版咁样咯，冇而家咁肥咁又高又瘦。
11: 咁你见譬如喺工业设计上面呢，其实甲虫车同 Mini Cooper， 即係嗰架 Beatles 呢，佢就 adopt 咗一个圆圆地肥肥地呀，
9: 即係大黄蜂 version 1，
11: 同埋第一代嘅 iMac 呢，其实佢都
9: 系好肥嗰隻，
11: 系
9: 唔系 LCD 时代嗰架 iMac， 系
11: 系啊，即系
9: CRT 时代嗰架，
11: 佢哋会话比较即系主动亲近嘅消费者嘅行为嚟嘅，消费者见到就会觉得哎呀好可爱啊，要买。咁所以咧呢三个 terms 咧，佢哋系似，但系其实佢喺唔同嘅范畴去用啦。Kinchin schema 咧就系讲紧一啲生物嘅根源啊。Baby face effects 就是一個社會學上面的，但是這個 teddy bear effects 就是外部，即、就是所有東西
10: 市場學，
11: 是
10: 的，
11: 市場學，
10: 我覺得有兩個層次的，即譬如可以生物學的角度呢、不是它是生物專門去學一些可愛的東西來生存，而是譬如好像隻貓那樣，為什麼我們現在見到那些貓經常都隻隻色叫而已，就是因為叫那些貓才生存到下來嘛，即是它已經淘汰了，它不懂叫那些咪沒了嘛，
9: 即是會喊的 BB 就有奶食嘛，
10: 是啦，即是它的遺傳機率是不是大了下來啊， 係咪？即其實係咁嘅原因咧。佢所謂叫物競天擇，
9: 即係統計學嘅結果啦，就係、是、一個。
10: 即你諗下收養一隻貓，嗱，你入去一個收養場度，大家如果試過收養動物，你會明嘅。
11: 嗯。
10: 嗰只最能夠同你互動嗰只，佢成功率係大噶嘛？
11: 係。
10: 佢好快就可能俾人接走咗，佢會有下一代嘛。
11: 嗯。
10: 其他嗰啲，咁佢唔出聲咯，機會咪細啲咯。
9: 嗯、即未必一定是死的，总之他不能够长大到可以繁殖的年龄，那个基因就没了。
10: 是啊，但是市场学就不同了，这个是人择阶段。
11: 但调回转头，近年来呢，我们有中央一样东西叫丑闻，就是说这些东西是很核突，核突到呢我哋會覺得佢可愛，
10: 反差大，
11: 反差大，即係例如前一排呢個世界盃咧，挪威嘅國腳啊，呢個
10: 夏靚啊嘛，
9: 其實佢個樣咧係 OK 嘅，大家只係將佢同某一個動漫人物聯繫咗。
11: 佢如果唔扮鬼臉咧，或者佢唔中住個頭向前行咧，其實佢係唔會咁似一個怪物嘅。
10: 但佢係迷因製造機嚟。
11: 佢就係因為佢係一個迷因製造機，佢真係每年幾廿億嘅廣告喎。
10: 但佢唔係淨係因為個樣嘅，亦都唔係淨係佢。
11: 佢係性格好，
10: 真嘅個人係。
11: 嗯。
10: 即係佢答你又唔會轉彎抹角啊！即係我覺得可能我哋有陣時可愛都要包埋純真呢一個。
11: 性格，佢内外嘅，内外都有。
10: 即你可以斋外表可爱系冇用噶嘛？
11: 系啦，外表可爱，你会觉得佢可恨啊！即系你当佢知道佢原来佢嗰个性格唔好，你会觉得佢可恨。系啦，佢内外都好好嘅，尤其是佢一样嘢，好多人赞佢嘅。佢签名咧，如果佢帮小朋友签名咧，佢一定系会交到嗰样嘢喺个小朋友手中，即系唔好俾人抢咗啦。咁讲咗咁耐可爱，又点可以唔听一首歌咧？系咪？咁我哋听翻首歌先，听翻首可爱嘅歌。呢首歌叫《Bubbly》，翻嚟我哋继续讲可爱。

0: 周末兜收场。
1: 咁呢个中国上学呢都有话对可爱嘅呢个解释㗎喎。呢啲呢即係大家听嚟呢得啖笑啦。
2: 係啦。
1: 呢个呢我搵返乜嘢呢，以前香港电台有个节目呢係我哋呢个香港嘅上学泰斗林国雄先生讲嘅。佢话你要睇系睇成个整体嘅。generally 呢中国上学呢会话即係娃娃脸嘅特色呢，就係一你个块面呢应该系圆润嘅，冇棱角嘅。第二樣嘢就係你個額頭啊、雙下啊、下巴咧，都要好豐盈圓潤嘅。即係額頭咧，喺上學講咧就話睇下你個人聰唔聰明嘅。所以你額頭圓嘅話咧，就係有聰慧、有福氣嘅感覺嘅。咁如果你個下巴圓潤咧，就代表你咧有一個好嘅晚年嘅。咁但係咧，佢會話呢啲娃娃臉嘅人咧係樂天。但是呢个弱点就是过分单纯，容易相信人，所以容易受骗。所以呢即是没有说圆面好还是方面好，只是说呢圆面呢就有这种特质。但是呢圆面呢又要看呢，即是见到个人块面好像圆圆地，但是其实有一种东西叫皮包骨。有些人呢块面呢你见他呢是很圆的，但是其实呢有一些骨呢叫横骨。咁咧，嗰個骨咧，其實咧，如果佢瘦落嚟，你會見到佢嗰個骨突出嚟嘅。其實佢係一個即係典型嘅國字面嘅人嚟嘅。咁呢啲人咧，呢個林國雄話咧，如果再配埋佢隻眼咧，個眼珠係細而唔係大而圓嘅話咧，呢人其實係一個空相嚟。
2: 你諗下，我由低温開始都唔信睇相，即係講真啦，學話齋頭先，你可能覺得好好啦，你可以表面好圓，佢係方啊，即係以前嗰個年代冇 X 光。你怎知道圓定方啊？
1: 所以即是中國看相都是一種講法啫，一種統計學。
3: 在中國歷史上其實很多咁嘅，就是事後去圓返嗰陣時嘅。即係譬如好出名司馬懿咁樣啦，話佢個相呢就係好奸嘅，即係佢可以個頭係轉咗180度可以望到後面眼。
1: 嘩，貓頭鷹啊！
3: 冇可能嘅，生物學上面冇可能嘅。歷史上面呢好多記錄呢其實係生物學上做唔到。
2: 奇人異
3: 態。擺明擺明就係屈佢，跟住就話佢係奸。即是因为我哋知道佢係奸嘅，后来散咗曹魏啊，咁所以呢就要俾个特征佢，然之后话佢奸，尤其是因为佢嗰个短命王朝嘛，即係如果佢个王朝长命就自有大禹为佢辩经啦，咁佢个短命王朝就梗係要俾人抹黑啦。其实好多咁嘅例子嘅，即係用一个相或者用一个形象去话嗰个人，即係我一睇你就係、是、即係粤语长片嘅时候啊，奸妃系咪，或者西宫啊李香琴咁
1: 样。颧骨咁削。
2: 好早㗎，即係荀子嘅时候有篇文章叫非相篇㗎，即係荀子嗰本书入面就係所有圣人都系异相。
1: 是
2: 所有
3: 是即是耳仔长啊手臂长啊那些呢全部即是未必是真的。但是呢他呢个相呢就是为了因为他后来有很大的贡献，跟住我哋就要。
1: 要解释啊。
3: 要解释，跟住就说他天生异相，即是项羽相同子这样就要解释，喂这些人其实一睇就知道他是可以成功，如果真是这么容易一睇就知道这个是老板，就不会有这么多人背叛他。
1: 一摸他的骨就咦马斯克的嘛，是吧
3: 是原来你是首富的。
1: 但是即其实娃娃脸这样东西到底是一个什么的 definition 呢，是啊，即上学就有一些这样讲法的。但是讲起可爱呢，近年呢在欧洲呢有另外两个 style 都觉得是属于这个可爱的版图的。第一样东西就是叫做这个 cottage core， 即农村社的 feel。
2: 即係點呢，
1: 尤其是年輕嘅女仔會將自己屋企嗰個睡房啊，就打扮到好似一個英國嘅呢個農村嘅
3: 木屋仔。
1: 木屋仔係啦。
2: 田園感覺。
1: 田園 feel， 係啦。即係要有啲碎花嘅牆紙啊，加啲 lace 嘅呢個咁樣嘅。
2: 田園加 lace 已經好唔 natural 嘅成件事。
1: 呢個咁樣嘅窗簾啊。
3: 我有同我女講過，譬如我裝修為你而家十歲鍾意咁樣啫，你梗唔係酒店房嚟㗎嘛。你读到中学嗰阵都系咁样，
1: 几年装修一次好正常啫，阿爸系咪啊？仲要有好多蝴蝶结嘅，
2: 呢个系真系喺英国好流行嘅，而家即系欧陆啦，
1: 欧陆噶，仲有啲裙亦都着到好似一个成个村姑咁样。
2: 呢个可爱感喺边度嚟咧？自然率真。 但佢有 lazy 喎，但係又
1: 其實我覺得其實佢嚟自一個更加古典，即係應該係法國大革命之前嗰個洛可可風啊。
2: 哦，
1: 就是不是真正的鄉村，是我心目中的鄉村，即是那陣呢個瑪麗皇后，
2: 即是桃花源
1: 記啦，瑪麗皇后都自己在她的皇宮入面就有一間密室的，那密室入面呢，即是她密室都幾萬尺那些啦，那呢就起了一個假龍蛇。
2: 嗯，
1: 咁喺嗰个假龙社入边，佢就幻想佢自己系一个村姑啊，同啲羊仔啊，同啲小动物一齐生活。
2: 哦，明白明白，系啊，都有啲动物加持，咁佢先可以变成一种可爱。
1: 我觉得系咁样，咁你谂下，你谂下你间睡房有碎花墙纸，有 lace， 跟住可能养翻两只小宠物咁样，系咪好可爱咧？尤其是一只会飞埋嚟嘅雀仔，白雪公主嗰只咁样。
3: 咁同埋呢样嘢其实好明显就是商品化的時候，大家都看到剛才講過就是老鼠樂園那隻老鼠，大家現在可以找回它30年代的那個初版，
2: 它現在增肥了的嘛，
3: 其實是什麼樣的嘛，
1: 真的是好像老鼠的，
2: 它現在矮了和增肥了的嘛，
3: 不是矮了，是個比例，個比例
2: 當它矮了，縮了水了，還有肥了，
1: 五短身材是吧，
3: 是啊，就是你會發現它那種變化，就是現代版的米老鼠
2: 隻手多肉了的嘛，
3: 已經是公共domain的了，現在即已經是公共領域的了，那個舊版30年代版你會發現又真的、哦、增肥之後是很賣了，無論是電影公仔還是入場都是成績好了，這件事就很明顯，即都是那句啦，都是一個統計學的問題，即是你在市場學來講那個商品好賣，那那個形象就會留低囉，生物學來講令到你可以繁殖到的，那這個形象就會留低，其實一樣而已，無論是人宅天宅，其實都是一個我們叫統計學上面這件事是得的，是 work 的，賣到錢或者是可以生存到下來的，那我們就叫這件事就可愛，那當然啦，不是一定兇神惡煞呢其實就不成功的，都有倒轉的例子。
1: 欸，阿蘇蘇講得啱啦，即係可愛呢啲嘢係即係一定嘅耐咗就會有一個變，即係而家發展出嚟呢就有啲人呢鍾意叫黑暗可愛。阿蘇蘇好似岌頭啊，蘇蘇你對黑暗可愛係咪有了解啊？
3: 有啲漫畫嘅女主角而家係單眼嘅。
1: 首先可愛我哋通常係大量使用粉紅色㗎嘛，同埋呢個蝴蝶結㗎嘛。紅
3: 色或者粉紅色啊，係。
1: 但係黑暗可愛呢就要加黑色啊。你當將可愛遇上萬聖節咁樣啊。
3: 是成人品味
1: 都不是啊，有些小朋友都喜欢啊，喜欢这些什么丧尸碌但是有个蝴蝶结啊，是啊，
2: 恶魔啊，即是恶魔只翼细只一点咁样
1: 咯，是啦，跟住有些恶魔的牙仔啊，即是 Q 版一点的小恶魔啊，
2: 恶魔只角细只一
1: 点，当然呢它发展到有时候其实有些是真的完全扭曲了，不是几好的，即是譬如说它会强调一些什么血腥啊、暴力啊，甚至乎会讲一些很负面的一些 tagline，但是在旁边又有个可爱，即有些人会说其实这样不是将一些负面的东西轻率化，有些人觉得我本身我内在很痛苦的，我不可以扮到很可爱，但黑暗可爱是我自己寻求疗愈的一种方式，如果是这样的退体的话，可能即这种黑暗可爱又未至于说是完全负面的咯，近年嚟黑暗可愛是有很多怕醜的人覺得他自己可以第一次面對他自己那個內心的心理問題的第一步，但當然即是我們首先所講的，即如果你發覺你自己或者你身邊周圍的人有任何的譬如輕生或者甚至一些負面的情緒，其實最好是病向前中醫，這個找人是的，找社工找醫生談一談，預防勝於治療嘛，
2: 不真是可愛啦，無論他是什麼風格都好啦，其實他最後你都會發覺的有幾個元素你是走不掉的，一個就是純真，另外一個就是反差，即是無論可能暗黑那些可愛都好啦，他可能賣緊的東西都是反差可愛而已嘛，即可能以前我們小時候會接觸一些叫惡魔的形象，嘩好恐怖的，嘩看鬼片才見到啊，好多人怕的，那他不是將那件
1: 事縮細，
2: 是的，縮細了他
1: 變圓，
2: 還有那隻惡魔很蠢的，他可以是咁你覺得佢可愛㗎喇，佢專門做埋蠢嘅事咁樣，咁你覺得好得意喎呢樣嘢，所以我覺得其實佢嘅風格或者方法呢都係萬變不離其宗嘅，哪怕係頭先講醜萌嗰樣嘢都係一樣嘅，即係好似夏靚咁都係佢有純真同埋反差呢兩個元素喺入面㗎嘛，
1: 嗯，
2: 即係走唔甩嘅，我覺得係，
3: 因為呢個好緊要嘅，因為始終可愛咧會令到大家個戒備心其實放低咗嘅，咁大家即係會希望想幫佢啦，或者引起大家嘅消費慾啦。咁其實頭先阿子龍講得好啱嘅，即係有一啲奸角啊，即係有啲 尤其是如果大家睇笑片，笑片點樣令到一個奸角，就好似昂斗先生咁樣咧，佢一個特務片嘅 series 噶嘛，咁佢個奸角都係會即係包裝到係成日犯錯啊，即係成日做啲蠢事啊，咁樣都會將成件事咧包裝到可愛好多咁。
1: 不如聽翻首歌先啦，翻嚟我哋繼續講《Hong Ko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来今年首个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凌晨大约4点喺惠州登陆，喺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随后逐渐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3号强风信号同1号戒备信号，到晚上7点10分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风暴期间，超过20名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多宗冧树报告同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到影响，渡轮停航。今日大约360班航班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到冧树同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至粉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迟迟未能够恢复行车，至下周大约2点才完成修复工作。一名78岁父亲寻日在青衣城内手持一把锯刀追逐52岁的儿子，警方经调查之后，下昼在青衣长发村将两人拘捕。警方话，寻日下昼近4点接获途人报案，话一名男子手持一把锯刀在青衣城内追逐另一名男子。警方调查显示，涉案父子寻日在商场内因为家事争吵同埋互相打斗，期间父亲在背包内拿出一把长大约40厘米的锯刀追逐儿子，两人分别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父亲亦都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行动之中，警方检获两人案发时所穿着的衣物同一把锯刀，事件之中无人受伤。

0: 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伤者增加至29人。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能够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这次袭击的简报，或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在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被遣返德国之后，因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天气方面，热带低气压红霞南侧的活跃西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在晚上8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且进一步减弱。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今晚和明日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可有涌浪。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周末兜收场，
4: 主持海林、苏轼、黄子勇。
5: 黄子勇，文史大观园。
6: 咁喺我呢个环节咧，我就会想同大家讲下可爱咧喺中文入边咧，最初究竟系咩意思咧？咁有冇同可愛相同嘅詞咧？喺古代係會成日用嘅咧。咁另外咧，我亦都想講下咧，香港喺可愛文化影響之下，有冇啲本土可愛嘅經典例子咧？咁我就會同大家講下呢啲嘢啦。
7: 歡迎翻到嚟第二節嘅週末鬥獸場，我係蘇轼，
8: 我係海林，
6: 我係黃子勇。喂，頭先海林你講少咗一樣嘢
8: 啊？
6: 你話可愛威力大過性感噶嘛？
8: 哦，係啊。
6: 我要俾少少力補充下，
7: 個市場大啲。
6: 點解市場會大啲咧？
8: 亞洲真係嘅，即係亞洲，尤其是譬如話你睇韓國咧，佢曾經好似有做過一個亞洲15至35歲嘅女性調查，就會覺得即係對可愛咧係有一個好大，尤其是喺韓國好大嘅吸引力嘅。可能譬如喺歐洲咧，廣告咧，你話啊，到而家尤其是喺法國咧，有時候你諗唔到咧，你見到咦，永遠都係揾個美女企喺側邊去賣一個產品嘅。但是在一个市场学呢，在亚洲呢，你永远呢，你行可爱风呢，得到那个 ROI， 即是那个 return on investment 呢，是高好多的。
6: 即是江湖传闻说你想不到桥的时候出两个仔嘛。
8: 是啊。
6: 一个就是 BB 仔，一个就是狗仔或者猫仔嘛。是啊。这些就赢了嘛，即刻。
8: 一定赢，是啦。
6: 即赢了嘛，是不
8: 是？即是尤其是在亚洲，即是以前在法国你会说，哎，你想不到桥的，你咪用蓝色加个靓女。呢、這個就係
7: 喺法國嘅必殺技，
8: 喺法國必殺技。
6: 亞洲就要用翻頭先我講嗰啲仔，
7: 兩仔，
8: 係啦，雙仔，
6: 係啦 ，B B 仔，係
8: 啦，跟住可能加個淺粉紅色咁樣。
6: 係啦，嗱，翻返我度啦。咁我成日講，喂，其實可愛作為一個中文咧，我哋頭先上一節都幾好嘅，講咗啲啦，即係我哋而家對可愛嘅理解咧，就包括咩一啲天真無邪啊，
7: 係
6: 純真啊，真誠啊，反差啊，個樣就比較人畜無害，圓圓地啊咁樣。

0: 嘛。
1: 嗯。
0: 但喺我哋中文当中，可爱本身系冇呢个意思嘅。
1: 啊？
0: 我哋睇翻啲文献啦，成日见到可爱最早用嘅一啲用例咧，都系喺啲好严肃嘅作品入边嘅，即系可能左传啊、尚书啊。咁佢用嚟描述啲咩嘢人物嘅呢？通常係描述一啲伟大嘅政治人物㗎喎。
1: 啊，曹操㗎喎。
2: 即係孔子好
1: 可爱㗎喎。
0: 曹操一定唔会贴到可爱㗎喇。
2: 唔曹操太后啦，佢讲緊嗰啲经典系先秦。
0: 係啦，即係可能会话嗰个国君可爱呢，就係话佢系可以被敬爱嗰个意思。
1: 哦。
0: 就唔系讲嗰啲话可以哇真系好得意呀佢即冇呢个意思嘅完全系。
1: 即系唔系话吕不韦好得意啊咁，
0: 但系好得意嘅意思，
2: 只用呢种偷换概念，即系可爱系一个形容词嚟噶，而嗰啲古文献里边可系一个
0: 唔系即系就算佢后来结合咗成为一个词义咧，都唔系呢个意思嘅，因为佢有另外一个词表达紧我哋头先讲嘅意思。
1: 哦，嗰个词系乜嘢？
0: 咁咧嚟一个字咧，喺广东话比较少用嘅。嗰、那個字叫做堪，嗱即係嗱堪
1: 就係唔係可咩？
2: 要教大家講
0: 嗱，嗰個堪字咧就係勇敢個敢字下邊加個心字，
1: 哦，唔係坎坷個坎，
2: 好興嘅而家，好興攞翻出嚟用嘅。
0: 普通話就成日話嗰個堪
1: 坷，堪堪啊，係
0: 啦，
1: 堪堪的。
0: 但係本身呢個字咧單獨用咧係負面嘅，即係話嗰個人笨啊，
2: 傻，睇落好蠢啊，
0: 係啦。但係咧佢有個搭配嘅用法咧，就等於我哋而家呢個可愛，
2: 即係兩個字一齊用，
0: 係啦，
1: 堪坷
0: 就係嬌憾。嬌
2: 啊，
0: 嬌就是女字邊嗰、那個。
1: 咁就要一定講係個女人啊。
0: 大部分係女士身上嘅，即係話呢個女仔咧就好嬌俏，得嚟咧又有少少
1: 純品，純
0: 品嘅，係
1: 傻傻地，
0: 係啦，即係佢就係有嗰個反差。
1: 天然呆啊，
0: 係啦，
1: 天然呆，
0: 係，即係佢有呢一個詞嘅。我哋成日見得最多嘅係邊度咧？就係《紅樓夢》咯。
1: 哦，
0: 所以《紅樓夢》入面有啲角色，佢成日都話呢個女仔，唉點樣啊，點樣好，就係話佢嬌憾。
1: 例如咧，《紅樓夢》邊？
0: 史湘雲咯、啊，
1: 哦，
0: 即係史湘雲就係一個好直率嘅一個女仔嚟嘅。
1: 嗯，
0: 咁所以咧，如果大家睇《紅樓夢》嘅，好多人都中意史湘雲嘅，因為佢好直率嘅。咁佢可能會飲醉，飲酒唔啱啊。
1: 嗯，
0: 咁但係你知《紅樓夢》嗰班人㗎啦，冇乜嘢做就飲酒，成日都行酒令玩㗎嘛。
1: 嗯、
0: 史湘雲飲醉咗酒會點啊？佢就可能搵塊布咁樣包住啲花咁當枕頭咁瞓喺度，口裏面仲喺度行緊酒令嗰啲嚟嘅。咁、
1: 哦、
0: 但佢又靚喎、
1: 啊，飲酒唔啱
0: 㗎。飲酒梗係唔啱啦，但係即係你明唔明？佢嗰個反差嘅寫法咪成日出現咯。咁呢啲係好常見嘅一種喺中國文學裏面，我哋想表達嗰種可愛嘅意思嚟嘅。咁但係你諗下，喂，去到好後期咧，可愛呢個詞即係慢慢有得意啊呢個意思咧。嗱，我就真係有調查過嘅。咁、
1: 嗯、
0: 呢其實喺我哋好早期香港嘅一啲報紙裏面呢，可愛就已經有嗰種純真啦、美麗啦、得人親近啦嘅意思嘅。我都介紹過呢個 database 㗎，即係你有興趣大家上去公共圖書館呢、
1: 嗯、
0: 去搵一搵，有個數字館藏呢裏面就有啲香港舊報紙嘅，幾有趣嘅。即係大家如果你 search 咗，原來以前香港係咁樣用呢啲詞嘅，咁、
1: 嗯、
0: 我覺得你哋可以去理解或者係接觸一下。咁另外嗱，有人
2: 只用教緊大家寫博士論文啊，已經
0: 冇咁、哎、誇張嘅，但係真係覺得幾有趣啦，係嘛？即係所以我覺得可愛呢個詞義咧，就算你上網上去睇咧，咁好多人都會話啊，好早就會見到啊。咁嗱，我唔反對嘅，嗰啲咩野人恋爱啊，甚至乎會用落啲小孩度啊，都會出現嘅。但係佢嗰個可愛呢，嗱，往往即使去到講好似三國時期，諸葛亮呢曾經寫個封書信呢俾佢個兄弟啦，即係諸葛瑾啦，咁佢就話自己個仔呢即係已經八歲啦，聰慧可愛。
2: 諸葛亮
0: 係啦，佢都係講呢嗰、那個可愛都唔係話我哋而家講得意嗰個意思嚟嘅。
1: 嗯，
0: 即係喺古代啦，講個小朋友可愛呢係講係機智聰明。
1: 嗯，
0: 系啦，即系有纯真得嚟话头醒未？嗱、
1: 嗯，
0: 咁你可能会一个角度，哇，真定假噶咁样？大家留意一下，我哋细细个读过所有中国出名嘅孩提故事咧，
1: 嗯，
0: 都唔系话小朋友可爱噶嘛？
2: 系，即系无论系打烂个水缸啊，
0: 救人嗰个啦，
2: 系，即系人啲礼俾啲大佬啊，
0: 嗰个啦，即系你冇一个，哇，嗰、那个小朋友系一开始就系因为佢嘅外貌好吸引人或者好得意。咁然之後咧，由於佢係好純真，我哋受到嘅感動係冇呢類型嘅故事噶。
1: 咁樣係咪太膚淺啊？
0: 係，冇錯。
2: 我哋係中意神童嘅，一路中意神童到現代就開始卷啦。
1: 嗯。
0: 嗱、嗯，咁即係認真嘅，你數到㗎啦。即係好似頭先阿蘇適講啦，即係包括呢個咩啊？司馬光打爛水缸啦，係嘛？
2: 係。
0: 咁佢係好同志嘅嗰陣時係。咁、
1: 嗯、
0: 你諗下個畫面都可能好得意嘅。
1: 嗯，
0: 咁但係佢唔係集中描寫嗰個小朋友嗰個得意嘅神態嘅，係講佢嘅應變能力嘅。咁、嗯、你諗下，好似話我哋講頭先話孔融讓梨咁樣啦， 咁其實一個小朋友識得讓你，嗱，如果我哋而家用阿 marketing 大師阿海林嗰個心態，懷呢個廣告好值得拍啦，拍兩個小朋友，但佢唔係嘅，佢一定要描寫到孔融係好成熟，
2: 佢用咗個儒家思想套翻落去噶嘛，要將嗰件事同孝道掛鈎，
0: 冇錯，即係佢好成熟嘅。但我哋如果今時今日係賣嘅一隻你嘅產品咁樣，假設係，咁你諗下嗰個孔融就係一種滿面天真、圓碌碌嗰個形象出嚟㗎啦嘛，就唔會變成一個話好似著緊長衫，已經係一個小大人嘅感覺。即係我哋以前成日都唔搞話批判啊，即係去到魯迅嗰段時期咧，佢哋成日都會話，即係中國嘅傳統有一個問題啦。我唔敢話佢完全係問題，但係佢哋當時喺嗰個世代，佢哋會覺得咧，中國傳統入邊冇同志呢個觀念。即係佢哋覺得佢哋寫嘅所有兒童都係小大人啊，唔好話唔識啦，咁正常嘅，即係而家我哋都去到好後期先識得用呢啲叫咩 baby schema
1: 係
0: 咪嬰兒圖式嚟賺錢，或者係用嚟宣傳某啲嘢啦。咁但係佢哋的而且確係傾向於用小大人，即係佢係一個
1: 其實喺而且歐洲咧，你畫最多嘅細路咪就係耶穌咯。Mother and child 嘛，但耶稣都系成个小大人画个好多人惊噶嘛，系啊，都画个大人嚟噶嘛，画到吓死人噶嘛。
0: 喂，但系我有个问题，头先阿海林讲过一个，即系我突然之间谂到嘅，即系话如果我哋一个小朋友画咗个大人样，又或者一个大人画咗个 B B 样，咁因为我哋叫娃娃脸啊，要 B B 到乜嘢程度先至恰到好处咧？咁但系呢个问题啊，嗱一留先，嗱我哋先听首歌翻嚟再继续讨论啦。咁我第一首假嘅歌呢就係周杰伦嘅可爱女人啊，即係冇性别歧视嘅，咁但係你知啦，最初嘅词源通常都係用喺女士身上嘅可爱。咁我哋听完首歌返嚟继续傾可爱。

0: 周末兜收场。
1: 承接翻我哋啱啱嗰个主题啦，因为我觉得头先都几有趣嘅，我哋成日都会听到一个叫做恐怖谷现象系嘛，即系好似头先可能讲咧嗰啲壁画啦，即系个 B B 无啦有个耶稣成人样咁样，
2: 但系好细粒咁样，有个阿妈揽住佢咁样咧，成件事好多人惊，
1: 好恐怖噶，
2: 即系一个有皱纹嘅 B B。
1: 但嗰阵时觉得系圣显嚟噶嘛呢啲，
2: 系啊，即系佢一出世就系大人啊嘛，跟住佢神嚟噶嘛。
1: 但我真系想调翻转讲咯，即系话头先讲娃娃脸啦，咁如果我哋真系一个 product 或者商品或者一啲次文化嘅演绎啦，一个好成年嘅大人长咗个 B B 样，好似都几恐怖噶。
2: 你冇话咩啦，而家嗰啲咩过分修图啫，有个比较年长嘅姐姐，跟住成块面即系冇晒所有皱纹，唔知点解成件事系好唔啱啊！你觉得好啲系错晒咁样噶？
1: 但系佢个比例都系 baby schema 嚟噶，
2: 佢
1: 只眼好大噶。
2: 但系你年纪大咗，你块面越嚟越长啦嘛。咁所以一个长嘅面，但系又冇皱纹，但系只眼又好大，总之成件事系你会觉得就好似你话 uncanny valley 咯，有恐怖谷嘅感觉咯。
3: 呢个系即系我哋叫漫画化啊，或者系动漫化咗嗰个形象咧。当佢背后明显唔系画出嚟嘅，即系用一个接近相片嘅效果显示出嚟咧，其实个反差好大嘅。即系同样嘅比例，你画出嚟。用漫画嘅形式表演，即系而家有啲 AI 系会将个相变做
1: 漫画化，
3: 系啦，你漫画化咗咁样咧，其实你系容易接受啲个，因为漫画其实个色差冇咁大嘅，即系个立体感唔色差冇咁大。如果你用相片化咁样，即系用美颜，头先海林讲嗰种咧，即系其实明显系一个相嚟嘅，但系你就执晒啲五官，跟住只眼放到好大咧，你个反差就好大，你就会觉得。即同样嘅一个样子，是漫画样定是一张相嘅样子呢，你个感觉其实好唔同嘅。因为画嘅嘢呢，你知道呢，你个脑有一个印象，你知道呢幅画嚟嘅，唔系真嘅，你就会容易接受嗰啲比例唔啱嘅图像。
1: 因为我头先听下可能讲有几样嘢好想回应嘅，即係我哋头先讲一样叫丑萌㗎嘛。
3: 係。
1: 咁但係头先我哋讲嗰啲就又构成唔到丑萌㗎喎。即系其实丑萌有好多例子嘅，即系我哋又唔方便讲品牌或者系公仔啦。
2: 好多人挂喺袋嗰个 Bubu 咧，
1: 仲有一只咧，其实就啲牙好多嘅。咁大家真系有兴趣行下玩具店，你都知嘅，啲牙哇爆晒出嚟啊咁样嘅，喺英国都好流行嘅。咁嗰只嘢咧，你一睇样都真系几核突嘅个样咁样。我唔系攻击个产品啊，佢本身就系卖呢样嘢核突嘅。
2: 唔系有啲狗都系噶，个样特别核突噶嘛，但系我哋又觉得佢好。
1: 系啊，即系佢有条临界线噶喎。嗱，即系好似头先阿苏轼讲，你好恐怖啦嗰件事。咁但系你又做唔到嗰种丑萌嘅感觉噶，即系我觉得呢样嘢大家可以。认真咁样思考一下，
3: 其实如果我哋讲一个商学院嘅例子，就系其实你系要做嗰个叫 group discussion 嘅，你要揾啲人翻嚟咧，跟住俾佢睇下，系、
1: 哦、
3: 啊，做调查，
2: 哦、我哋嗰啲 focus group 啊嘛，
3: 系 focus group 要嘅要嘅，即系等于你推只新产品，嗰只产品好唔好饮咧？你唔可以
2: 电影你都有试影啦，
3: 系咯，即系你要揾一堆人，
1: 唔可以闭门造车。
2: 不过你咁样讲下讲下讲起中国咧，我谂起一个以前1985年嘅熊猫咧，你啲熊猫已经可爱噶啦，
1: 系好扎实噶，真嗰只已经好可爱，
2: 真嗰只已经好可爱。但系中国1985年嘅熊猫邮票，佢有一套邮票咧，系特别可爱嘅，系当年即系有一个国画大师啊，叫做韩美林，咁佢就画咗，当年好似系得四幅嘅啫。系啊，即系有个8分、20分、50分同埋80分嘅邮票。
1: 喂，大佬，我觉得海林你好好啊！你啱啱讲熊猫就系一个最典型，因为可爱而存续落去嘅物种。
2: 系啊，
1: 系咪先？你佢唔可爱，佢冇咗住咗仲啦。
2: 但
3: 系嗱，阿子雄，熊猫系先因为可爱面对呢个濒临绝种，
1: 系
3: 最后先俾人救翻。你唔好将个发展次序倒转咗。
2: 但系 anyway 啦，即系熊猫已经系一个好可爱嘅生物啦，咁。跟住呢个韩美林咧，系竟然可以将呢个咁可爱嘅生物咧，再画到更加
1: 可
2: 爱啲，系啦，即系圆氹氹，
1: 我觉得无
2: 敌只 B B 系啊，
1: 自己走去睇，譬如去嗰啲熊猫馆度睇熊猫，好开心嘅，你可以企喺度好耐嘅。
2: 熊猫入边最可爱，大家觉得咧系有一只熊猫。叫做和花，咁就喺四川呢个成都嘅大熊猫保育区嘅。咁你每朝早咧，你要去睇佢嘅话咧，系要 一早去排隊啊、嗯，而且你入去淨係可以唔知睇廿分鐘咁樣，佢成個好圓嘅，因為佢天生佢隻手手腳腳係特別短啲，有個鼻又特別短啲，所以佢食嘢嗰陣咧，即係熊貓你都話依個求生能力已經差，佢應該係熊貓入邊求生能力最差嗰只。
1: 我哋唔好屈佢，佢本身咧，如果唔係我哋人類破壞咗佢嘅棲息地咧，其實佢係生存到嘅，係我哋破壞咗佢啫。
2: 但係和花即係佢同佢自己童年嗰啲熊貓一齊咧，佢都成日俾人哋搶咗佢啲食物。但就因为咁样，大家好中意佢。
1: 佢系熊猫生翼集，
2: 系啊，佢系熊猫嘅顶流咯。
1: 但系我哋讲下啲本土例子啦。其实即系呢个可爱文化进入一个所谓叫做推广或者系 marketing 嘅方面咧、嗯，其实佢嘅历史又唔系真系咁长嘅，我谂咪一百几十年系咪？咁、
2: 嗯、
1: 但系喺香港都有啲好成功嘅例子嘅，
3: 圣麦嗰两只猪系嘛？
1: 是咯、哦、一個是成物嗰兩隻豬啦，即係我覺得喂大家都有印象啦，佢仲要用一隻豬仔嚟包裝好多人生哲理㗎嘛、
2: 嗯、
1: 其實幾好睇㗎係咪先，俾我印象當中我自己即係成長過程中最成功嘅成語動畫廊，
3: 即係熊貓博士
1: 係咪先，即係喂有熊貓啊，有熊貓、
2: 啊、有熊貓一定得
1: 㗎，係啦，有個圓圓啲嘅機械人、
3: 嗯、
1: 即係你諗下喂，我相信我細個大部分嘅成語都係喺成語動畫廊度學返嚟，但我唔知點解呢個系列會冇咗囉，
2: 嗯，
1: 我覺得是很成功的一個教育的演示來的。
2: 我覺得香港以前那些電視有幾個即是成語啊和教英文啊。
1: 很成功喎、
2: 啊。以前那個是不是劉家傑啊，劉家傑教英文你現在看回呢他講的東西都是很實在的。
1: 是啊，但你想想、啊、有哪個未看過 YY 和博士。
2: 啊、好正啊。
1: 那個對答即是我覺得是很成功的，可以傳播到一些很簡單的成語、
3: 天氣先生算不算
1: 都算啊。
2: 算啊。
1: 算啊。
3: 就啊。哦、
1: oh. ，因為細個其中一個好顯著的例子咧，就係細個其實係一樣叫垃圾蟲噶嘛，
3: 係，
2: 嗯，
1: 咁但係其實幾負面噶嘛，嗰陣時垃圾蟲係，即係
3: 會後來變咗清潔龍啦，
1: 係啦，後來其實嗰只清潔龍咧，佢其實推廣都係，我都係會成功過垃圾蟲
3: 嘅，佢其實係一隻沖咗涼嘅垃圾蟲。其实垃圾虫原本
2: 是下集来的是吗，即是上集就是垃圾虫，下集就是清洁
3: 垃圾虫的底呢本身就、啊、其实都好像一条龙的，但是它就有很多污糟东西在身上面、
2: 嗯、
1: 是有个眼罩
3: 的。是啊，那后来 rebrand 了之后呢，其实就是等于类似啦，即不 exactly 是这样、嗯、但类似就是垃圾虫冲了凉之后呢突然间干净了，跟着揸了一些扫把出来呢就变成清洁龙。
1: 但它有原因的，即是它当时觉得呢，即是你如果垃圾虫好像说的啊，那个人抛垃圾，即是用负面来宣传一件，
2: 因为其实你知唔知点解要戴眼罩啊？
1: 点解咧？眼罩
2: 以前眼罩系通常系贼先要戴眼罩噶嘛，系啊，
3: 要蒙面啊嘛，
2: 系啊，咁所以以前嗰只垃圾虫就
1: 系贼
2: 类嚟嘅，
3: 系嚟自一套二 set
1: 合，系啊系啊，合道梭罗，
3: 合道梭罗，
2: 诶嗰个唔系，咁即系啦，你调转咗
3: 嗰种蒙面嘅方式，我意思系后来某间美式快餐店有一个角色偷
1: 人偷啊嘛，
3: 系偷汉堡包嗰个
1: 咧。我覺得其實都好成功㗎呢啲例子，即係我覺得今時今日其實反而係喺教育上面應該係更加繼續，佢唔係冇嘅，但我成日覺得成語動畫廊呢一個係應該要繼續出
2: 現。係啊，成語動畫廊係我哋香港嘅一個品牌。
1: 即係我自己諗到嘅就係頭先聖麥嗰兩隻豬啊，係啦，跟住然之後就係一個所謂叫清潔龍啊，同埋成語動畫廊咯。本土係咪難？
2: 唔係，我哋近年係抽象咗嘅，譬如任何人啦、啊。
1: 是的
3: 任何人不可以同可
1: 愛有點好
3: 挑喎，呢個唔得，呢個
2: 反差嚟㗎嘛，我咪話我哋抽象咗任何人係成功㗎，我覺得。
1: 所以我哋上次講古埃及嘅時候，我咪話覺得嗰啲產品好成功囉、啊、即係佢用緊嘅其實係一種可愛文化嘅演繹嚟㗎嘛。咁、
2: 嗯、
1: 你諗下，我哋其實而家即係我哋又唔敢講話我哋三個講嘢唔算數啊，咁但係即係我哋其實可以嘗試去做一啲可愛嘅東西嚟代表某啲嘢㗎嘛。咁、
2: 嗯、
1: 我覺得唔係做得太過盡或者太過多嘅，唔夠多囉，即係譬如每一區咁你都可以做一隻，
2: 係啦，十八區每一區有個吉祥物，
1: 係啦，其實可以做嘅呢啲嘢㗎嘛，
3: 吉祥物王，但係區嘅 logo 係有嘅，即係每一區都有個 logo
1: 可以可愛化，
2: 係九龍城，我覺得 logo 係
3: 要吉祥物
2: 唔夠，係啦，我覺得
1: 應該可以可愛化佢，
2: 係啦，
1: 屯門咁樣就做隻人魚俾佢啊嘛，係咪本身我哋話即係人魚傳說㗎嘛，屯門有
2: 係，
1: 其實可以做㗎喎，因為我最近都睇過
2: 大坑應該係一隻火龍，
1: 係咯，即係大坑咪有火龍咯，嗱呢個我哋只係 算计嘅，系啦。
2: 我哋自己对呢个吉祥物有情意，
1: 系啦，有情意结，即系咁样又卖得，又可以 sell 到每一个区，咁几开心。嗱，咁我嘅时间差唔多啦，咁我就拣第二首歌嘅，因为我哋成日都讲啦，即系小朋友就系可爱嘅源头嚟嘅。咁但系大过咗咁点咧？所以我就拣咗呢个陈奕迅嘅《大个女》。咁啊，听完之后咧，翻嚟继续倾可爱。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强台风红霞吹袭香港，带嚟今年首个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红霞凌晨大约4:00在惠州登陆，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随后逐渐减弱。天文台中午过后，先后改发3号强风信号以及1号戒备信号，去到晚上7:10，取消所有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风暴期间，超过20名市民受伤，近250人入住临时庇护中心。当局收到330多宗冧树报告，以及8宗水浸报告。本港海陆空交通都受到影响，渡轮停航，今日大约360班航班取消。东铁线太和站附近受到冧树及架空电缆受损影响，令到大埔墟站至粉岭站之间列车服务未能恢复行车，去到下午大约2:00先至完成修复工作。一名78岁父亲琴日在青衣城内手持一把锯刀追逐52岁的仔，警方经调查之后，下昼在青衣长发村拘捕2人。警方表示，琴日下昼近4:00接获途人报案，话一名男子手持一把锯刀在青衣城内追逐另一名男子。警方调查显示，涉案父子琴日在商场内因为家事争执和互相打斗，期间父亲在背囊内拿出一把长大约40厘米的锯刀追逐个仔。两人分别涉嫌在公众地方打斗被捕，父亲亦都涉嫌藏有攻击性武器。行动中，警方检获两人案发时穿着的衣物以及一把锯刀，事件中没有人受伤。甘肃省定西市惠源县一个景区下昼受到短时间暴雨影响，引发山洪，部分露营游客被困，至今造成10人死亡，23人受伤，另外超过170人被救出。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新华社报道，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派出305人到场救援。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1-2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7度，相对湿度8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0: 月黑风高，
2: 三个知识型各斗士
0: 在斗兽场展开唇枪舌剑，决战一台之巅。
2: 黄子勇，
4: 有两位高手约咗我一较高下。
2: 宋食
5: 斗就梗系斗有几托得啦。
0: 海林
6: 要 show 啊，梗系要 show 下我有几多学识啦。 周末兜兜场。
7: 通识分析素食。
8: 咁嚟緊呢一節呢，咁我就會同大家講下，其實可愛呢有正面嘅功能啦，其實都有啲反面嘅功能嚟嘅。因為其實喺生物學上面呢，我哋覺得可愛呢某程度就係有一種保護嘅慾望啦，但係同樣嘅形象啊，喺其他物種睇上嚟呢，可能呢就係話呢個係弱者可以被攻擊嘅目標咁解㗎喎。咁我都會同大家分享下啦，其實有啲咩例子呢，因為可愛呢就可以即係成功咁樣繁殖啦，或者有啲咩例子呢，因為可愛呢就即係好危險呀會變得。咁除咗生物學上面之外呢，我都會同大家分析下，喂，其實呢即係集體照顧物種裏面嘅或者係族群裏面啦，其他嘅嬰幼兒呢慢慢呢都會變成一個機制，即係社會學上面嘅機制啦，即係我哋而家嘅一個教育啦，或者係一個育兒嘅機制啦。咁但係呢樣嘢就唔係人類先有嘅，喺其他物種呢都會有類似嘅機制嘅，咁我會同大家詳細講下。咁我繼續同大家講可愛。
9: 歡迎返嚟最後一節嘅周末鬥獸場，我係黃子勇。
10: 我係海林。
8: 我係蘇適。咁呢節都同大家講下，其實嗰個叫最本能嘅一種，即係人類對可愛嘅呢種圖像嘅呢個解構呢，其實就好基因嘅，即係深深落印喺我哋嘅基因裏面嘅。因為如果大家頭先即係海林提過嗰個 baby schema 又好啦，或者 kindred schema 又好啦，即係德文英文嘅啫。
10: kindred schema。
8: kindred schema, 係。咁呢本身呢，大家留意下人呢喺個長大嘅過程裏面呢，有幾個器官其實係唔會變大嘅，或者變大嘅程度好細，眼係唔會幾變大嘅。咁所以呢 ,BB 嘅眼呢感覺好大。其實只係你由細到大你隻眼都係咁大。是即是占你的头的面积。那同埋头呢其实又是生长得比较慢的。即是人的脑其实个生长在整个成年的过程里面即是不是很多。但是你身体的生长很多的嘛。那所以呢 ,BB 呢就会一个头比较大的比例啦。手脚都是啦。即是手脚那个变长呢又是没有身体长高咁多，咁所以你就會覺得 BB 仔呢就係手短腳短啦，相對啦，或者佢肥啲啦，咁然之後長大成人之後成個線條呢就係收長咗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對一個成年人同埋一個兒童或者一個嬰兒一個好明顯嘅，就算你將張圖放大都好啦，你都知道呢個係一個幼兒嚟嘅。咁呢一種將我哋對人類嘅嬰幼兒嘅一個形象，然後將佢嘅某一啲特徵變成一個商品又好，公仔又好啦。咁其實就係因為我哋人係有照顧同族小朋友嘅一種，我哋叫本能啦 ，instinct 啦，就係喺我哋 DNA 裏面落印出嚟噶嘛。因為點解我會有呢一種
9: 慾望嚟㗎？呢個
8: 係 DNA 落印嚟噶嘛，即係或者就 DNA 記憶啦。點解我哋嘅 DNA 裏面會有呢啲記憶咧？就係因為其實係有利呢個族群嘅整體啦，即係唔係淨係某一個父母，基本上就係、是。因為族群的競爭其實很大，尤其是在原始社會，人類有戰爭，其實在古代的時候就大家為了爭地盤會有互相的殘殺，同埋不是只同類爭地盤的嘛，你可以跟獅子老虎爭地盤，你可以跟其他的猛獸去爭地盤。
9: 他再早期啲還有其他人類的嘛。
8: 啊，其他人種。
9: 是啊，人種的嘛，他不是只得一種人的嘛。
8: 是啊，即是尼安特人啊咁樣。咁即係喺呢個進化過程裏面呢，其實群居嘅動物呢照顧其他父母生嘅幼崽呢件事，即係或者係嬰幼兒呢，係成個族群嘅生存率提高，同埋方便我哋叫做分工。因為呢、啊、你見到啦，獨居嘅動物咁呢就係一個阿媽或者一個夫婦咁樣啦，搵食又係佢，照顧 BB 仔又係佢。呢啲物種常見於咩鳥類啦、貓科動物啦。咁佢哋呢個嬰幼兒嗰個哺育嘅時間好短嘅，即係可能一年或者係半年，跟住佢長到咁上一大呢就趕走佢啦。
9: 雀仔識飛就離巢就走啦。
8: 係啦，然後我生個第二竇啦。
9: 係啦。
8: 係啦，即係一年一竇咁樣，良性有相依咁啦。BB 都唔願黐，即係嗰啲燕子係唔照顧父母㗎嘛，即係羽翼長成就飛啦。咁其實即係呢個對阿燕子唔公平
10: 嘅。有個研究話，即係連狗呢都係六到八個禮拜啊，即係無論品種啊，任何嘅狗，最核突嘅狗都係，佢六到八個禮拜嗰陣咧，你俾啲相俾人睇，佢係最可愛嘅。
8: 係
10: 點解？因為六到八個禮拜咧，佢啱啱
8: 被斷奶，
10: 長大係啱啱斷奶出嚟，
8: 冇乜攻擊力，
10: 冇辦法有自我保能力嘅時候，個、樣子特別可愛。 咁等佢
8: 容易生存，
10: 系啦，有佢天然嘅原因
8: 啊。但系即系呢一种系人类对于可爱嘅一个保护心态咧，即系因为我哋虽然就系一个捕猎者啦，但系我哋都系一种群居嘅动物。即系譬如群居嘅捕猎者，好似狼咁样啦，其实狼都有类似嘅行为嘅，或者一啲好大群嘅母族嘅社会咁样啦，其实狮子都有嘅，但系狮子有两面嘅，就系、是、咧第二个阿妈生嘅小朋友咧，阿姨系会帮手照顾，因为狮子系母系社会，通常就系几姊妹咧一群共同照顾佢哋嘅后裔。咁人类就更加系即系族群啦，即系如果我哋发展到社会学嘅角度，即系成个宗族咁，即系你系阿王氏咁，
11: 要睇下资源够唔够嘅。
8: 阿海氏咁系啦，咁当然喺资源够嘅情况之下咧，我哋系会照顾嗰啲小朋友噶嘛，或者就系起码我哋会分工。有一些人去工作，跟住另外一些人就集中照顾小朋友。
11: 乌鸦咪就系咯，咁有些人成日都话，诶、嗯，头先阿苏西讲啱啊，啲人成日屈燕子系衰噶嘛，就乌鸦就好噶嘛，话乌鸦孝顺就会即系老咗都会俾嘢阿妈食咁样，其实呢个系假噶嘛。
8: 雀仔系绝对唔会咁做。
11: 即系其实佢见到嘅现象系点咧？就系头先苏西讲嗰种，就系咧乌鸦作为一种群体嘅雀仔啦。咁佢咪有啲人出去负责去搵食咯。咁又可能学下，可能或者留低咗阿姨，
10: 系啦，
11: 或者喺度照顾啲小朋友。咁佢带到啲嘢食翻嚟咯。咁、那個、
8: 阿姨都要食噶嘛？
11: 阿姨要食噶嘛？系咪先？阿姨唔使食咩？佢帮你睇细路，佢都要出粮噶嘛？咁所以佢咪见到啲好似一只后生嘅雀喂一只老嘅雀咯？佢咪变成一个孝顺象征咯？
10: 呢个系我哋自己嘅投射嚟嘅。
11: 自己嘅投射嚟嘅，
8: 其实系简单分工啦，即系
11: 简单分工系啊。
8: 由一对父母照顾一巢，变咗做
10: 托儿所，
8: 几对父母夹埋生一斗，然之后咧就夹埋照顾一巢
11: 托儿服务。
8: 譬如信天翁都系咁嘅，即系有啲鸟类去发展咁嘅一个社会学行为。咁其实即系说到。底都系即系咪有利嗰个族群或者嗰个物种嘅生存啊？咁但系同样嘅嘢咧，一样嘢小朋友其实个样可爱咧都可以好危险，因为咧我哋觉得可爱啫，对于一个捕猎者嚟讲咧，哇呢啲简直就系大餐嘅一个信号啦。因为大家明白，即系捕猎者佢
10: 担咗佢走系嘛？
8: 即系攻击一个成年嘅猎物，系比攻击老弱病残难好多噶嘛。作为一个捕猎者。即係大家睇嗰啲非洲紀錄片啊，都講好多啦。你梗係追只跑得慢嘅，
11: 係越慢嗰只就
8: 或者唔識跑嘅，
11: 死梗㗎啦嗰只。
8: 係啦，咁通常邊啲係跑得慢？一係就好老啦，一係就病咗啦，一係就係嗰啲 B B 仔啦，即係啱啱落地，即係點解啲羚羊一落地就要識跑咧？因為唔識跑，跪低就死㗎啦嘛，一兩個鐘頭企唔到起身，阿媽就唔要佢㗎啦，因為你冇希望㗎啦，
11: 冇生存唔到㗎。
8: 係啦，咁所以同樣嘅形象對人嚟講，我話覺得好可愛啊咁樣。咁但係對於一隻獅子老虎嚟講，哇大餐啊呢個係。咁所以即係。大家都有咁嘅心態咧，因為人類我哋生活係一個好安
10: 全，觀點與角度唔同，
8: 或者咁講，我哋生活係一個好安全嘅社會環境，或者係因為我哋身邊嘅風險因素比較低，所以咧好多時候咧，大家會忽略咗咧喺大自然環境裏邊咧對我哋嘅小朋友。嘅照顧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即係有啲咁嘅意外咧，咁悲劇出現過嘅。有人屋企或者係鄰居咧，養咗啲攻擊性好強嘅狗啦嚇，譬如藏獒咁樣，佢哋係會攻擊小朋友嘅，即係大人佢哋成年人佢哋未必會，即係除非個主人命令佢啦。咁但係小朋友咧，佢哋即係可能會忍唔住，或者係即係啲意外嘅情況咧，就係、是、即係你喺一個露營或者係近郊嘅環境，即係香港嘅近郊就冇野生動物嘅，除咗野豬啦。咁但係如果你外國，
10: 以前有老虎嘅，
8: 哇好多年啦，華南虎
10: 咸豐亂傳
8: 絕咗種噶。咁但係如果你喺一啲歐美國家啦，咁如果你係去一啲近郊咧，其實你真係要睇住啲小朋友，唔好俾佢喺接近野外嘅環境嗰度周圍走，因為真係有啲野生動物係會出沒。
10: 香港嘅野豬同埋啲馬騮。都是有攻击力的，
8: 同埋会虾小朋友的，
10: 系啊，
8: 即系佢哋抢食物咧，其实都睇人嘅，有攻击性。
10: 你要小心咯，你唔好惹佢咯。
11: 咁但系未必同可爱有关嘅，系年幼有关啫。
8: 咁我年幼就可爱嘅，即系同样一个形象，人觉得可爱就狮子老虎会觉得系大餐嚟嘅，即系大家要明白，唔同嘅物种对同样嘅一啲。比例嘅感覺其實會好唔同。
10: 我哋覺得可愛，佢哋覺得好味係咪啊？
8: 係啦，即係我哋覺得可愛，對佢嚟講係個朱古力嚟㗎。
10: 嗯，
11: 都有可能嘅。但係我哋而家嘅可愛範圍有啲大嘅，我哋有啲反差萌㗎嘛。即係夏蘭特好可愛，但係佢好打得㗎嘛。 冇問題嘅應該。而家只老虎我啦，
8: 盲拳打死只老虎。咁咧，咁我揀咗今日第一首歌咧，都係屬於一個主題曲啦，卡通片嘅主題曲啦，都係講幼稚園嘅少女嘅主題曲啊。歐善兒嘅問題天天都多啊！呢啲小朋友，即係如果係你嘅仔女，如果日日問你點解點解點解，你會覺得佢係可愛啊，定係好煩咧？翻嚟我哋繼續講可愛。

0: 周末兜收场。
1: 喂，兩位拍檔，剛才其實我們都有提過，不是所有物種都會照顧小朋友，有些物種其實他們倒轉，因為他們的繁殖的壓力，尤其是對於這個雄性來說，他們的繁殖壓力很大的，只有這個 Alpha Male 即是最打得的隻才有這個交配權。那這些物種呢就會有另一個現象，就是當他呢搶到這個交配權之後，為了早些可以繁殖下一代，繁殖他自己的下一代。因為譬如獅子，其實個獅子媽媽呢是會照顧個獅子仔一兩年，等他們長大了然後先趕走他們。所以獅子王到卡通片就是這樣，為什麼阿叔要謀殺了阿爸
2: 先散位，
1: 跟住要趕走阿獅子仔呢？其實這件是一個很非洲大自然的一個故仔來的。因為一個新的雄性當他入主了一個獅子群之後呢，其實他是會殺死之前那隻雄性生的仔女，等阿獅子媽媽呢重新可以為他生育。這個其實都是一個繁殖，即是一個 DNA 缺分或者一個遺傳學上面受影響的。因為當獅子這個物種他不是一年就可以照顧那個小獅子長大的時候呢，那是會有利的那個新的雄性獅子去繁殖。那所以即是大家覺得啊，其實照顧嬰幼兒呢對人類來講可能是一個天性，但這件事幸福不是必然的，那都是會可以有一些反面的例子。但是其實怎樣分呢就不難的，一般來講群居的物種呢就偏向呢是會照顧自己的族群的嬰幼兒的，即包括海洋生物的，即海豚啦、鯨類啦都會的，即哺乳類動物啦，大部分哺乳類動物都會有這種的，
3: 大笨象都是啦，
1: 象是即群居的哺乳類動物呢大部分都有這種特性。因為為什麼呢？哺乳類動物那個嬰幼兒的成長時間偏向比較長，大部分的哺乳類動物呢它的嬰幼兒都可能要幾年，即不是一年就可以獨立生存，但是反而其他物種即例如爬蟲類啊、鳥類，因為它們生得比較多，同埋佢哋嗰個繁殖嗰個壓力呢好多時尤其是鳥類呢佢哋要長途遷徙㗎嘛。咁佢哋嗰個繁殖壓力就是每年都需要生兒育女，然後每年呢都需要個仔女呢就成長到一個階段呢就可以獨立生存。咁所以呢佢哋就會比較難發展出一種呢就係群體去照顧其他嬰幼兒嘅一個情況。但都有例外嘅。即係譬如企鵝咁樣啦，即係南極嘅皇帝企鵝。咁呢佢個阿媽呢就係會堆埋一堆，跟住呢就隻腳下面就夾住隻企鵝仔啦，或者隻企鵝蛋啦咁樣啦。咁呢如果隻企鵝冇咗企鵝蛋呢，佢哋會搵其他嘅蛋或者搵其他嘅企鵝仔。
2: 箍住先啦。
1: 箍住先㗎喎。未必需要係自己嗰個㗎喎。呢一種係一啲相對比較例外嘅例子。但係其實佢哋背後都係一個原因嘅。都係屬於一種群居嘅動物。頭先啦。只用我一個烏鴉都是這樣的情況，即是它會發展出就是一個由家庭作為單位變成做一個可能一個小族群作為一個單位。但是呢即我都看過一個電視節目啦，有這樣的情況，就是你不要覺得個阿姨呢是中的，有時個阿姨呢都是奸妃來的，你會發現呢它會將自己的蛋呢擠在個巢的中間，然後將其他的蛋呢即係佢哋一群合作㗎嘛，將其他嘅蛋呢即係個巢嘅側邊，咁因為喺巢側邊嘅蛋呢就容易啲俾嗰啲獵食者呢即係無論狼又好狐狸仔又好啦擔咗嚟食，咁所以呢就令到自己嘅蛋呢擠咗個巢嘅中間㗎嘛。
3: 哦，都有私心嘅。
1: 係啦，你唔好以為即係生物學係一個好神奇嘅現象嚟。
2: 自私的基因㗎嘛。
1: 佢說到底都係為咗自己嘅基因可以較大，
2: 唔係佢係冇動機嘅，即係佢呢個係一個好單純嘅生物嘅本能嚟嘅，
1: 係統計學，
2: 即係我哋賦予佢奸同唔奸係因為我哋人類會咁樣諗，因為道德感嘅。但係其實以一個生物界嚟講，呢個係佢本能。如果唔係佢根本佢嘅基因已經存續唔到落去啦，係佢消失咗㗎啦，佢係唔會存在嘅佢。
1: 所以我哋而家有時睇翻，即係我哋用道德去評價一個人嘅行為咧，其實道德某程度咧好違反呢個生物學嘅自然本能嘅。即係我哋有時講人禽之變啦，就是、因為人會做一啲嘢咧，其實係唔符合呢個生物學上面我哋講即係正常為咗我哋存續嘅一啲本能嘅行為。即係呢樣嘢喺其他物種會唔會發生？有時都會發生，但係人咧，我哋會覺得即係可能都係幸存者偏差啦，或者將呢啲咁嘅古仔傳揚咗好多啦。我哋覺得人會做得特別多，咁但係大家 家要明白，就係說到底咧，呢啲都係一個統計學嘅結果，即係遺傳其實就係統計學，即係成唔成功，你有幾成功嘅一個結果啦。所以可愛呢樣嘢咧，對人嚟講咧，深深刻畫咗喺我哋嘅基因裏邊啦。咁最後我都想講下教育，其實咧教育呢樣嘢咧，都係由呢個我哋叫做集體照顧開始啦。人點解會發展出教育，即係或者我哋對嬰幼兒特別即係希望會教佢哋做嘢，因為人類有幾個特點，一我哋會用工具，二呢我哋呢個物種其中一個好成功嘅原因呢，就係我哋嘅知識呢係可以透過非生物學嘅方法呢教育俾下一代，
2: 傳遞啦，我哋傳遞呢個詞啦，
1: 傳遞俾下一代，因為好多物種呢佢哋其實係好多嘅知識喺個 DNA 裏面，即係例如鯨魚，佢哋可以識辨別方向，我哋知道邊度係比較多嘢食。其實佢哋某程度咧，即係個族群裏面咧，一隻比較年長嘅領袖去帶住嗰啲年輕嘅族群成員去噶嘛。即係某程度就係好多物種，其實唔係就係人，好多物種咧，其實都係識得咧將一啲知識咧透過類似語言嘅方法啦，或者係身教嘅方法啦，傳遞俾下一代嘅，甚至乎一啲高智能嘅鳥都會識得咁做。即係一個生物要成功啦，其實除咗即係會識得保護族群裏面嘅嬰幼兒之外咧，其實識得教佢哋嘅嬰幼兒咧，其實都好重要。即係我哋見到人類成為地球裏面最成功嘅一個物種之一啦嚇，咁就係因為我哋識用工具啦，我哋識得保護我哋嘅小朋友啦，即係我哋嘅下一代啦，亦都識得教育我哋嘅下一代啦，將我哋嘅知識咧透過累積嘅方法。一代一代咁傳，
2: 而家係咪需要教我哋下一代點樣先可以做得更加可愛啊？係咪個效率會高翻少少啊？
3: 唔係喎，但係如果以後係一個 AI 嘅時代，到底 AI 會唔會覺得可愛係重要
2: 咧？佢辨識到咩叫可愛咧？係啦，咁我相信都辨識到嘅。
1: 你教佢咪得咯？即係其實一個
3: 佢覺得佢會唔會覺得可愛係一個即係、就是、我哋係因為可愛係會令我哋個腦會有多巴胺啊嘛？
2: 係。
3: 咁但係 AI 可愛同唔可愛？對佢嚟講應該冇特別嘅 reward system 㗎嘛。
1: 所有算法佢背後都有個目標
2: 嘅。係你有目標。
1: 當你訓練個目標，即係例如某影視平台嘅目標就係想多啲人 click 佢嗰條 link 啦。當你適當咁設定咗嗰個算法嘅目標之後呢，其實佢就會達到到理想嗰個。
2: 佢會想用嗰個方法。
1: 當然個 AI 唔知道咩可愛，但係佢知道設計嗰個人其實係想揾一啲可愛或者設計啲可愛嘅嘢，
2: 某啲特
1: 咁佢就會向嗰方面發展嘅。即係好多人會覺得 AI 有感情啊，或者 AI 識得做一啲好人性化嘅嘢，其實唔係㗎，其實全部都係設計嗰個人背後其實係做咗一啲特別嘅程序喺後面，佢哋所以先會有咁嘅表現。
2: 所以我自己有陣時都會諗嘅，即係諗個問題嘅，即係我哋而家嘅生育率就
1: 好低啦，
2: 低啦咁樣啦。咁其實係即係呢一種我哋所謂頭先我講嗰啲即係好勁嘅 marketing 橋啦，即係一出就出 BB 仔啦。係、而家係咪真係仲得咧？即係我覺得狗仔或者貓仔可能仲勁過 BB 仔喎。
3: 嗯，
2: 系嘛？你即系有啲人咧，
1: 即系养猫好过养人系嘛？
3: 唔知道，但起码你见韩国最大嘅呢个婴儿手推车生产商，佢而家发觉佢
2: 车宠物噶嘛攞嚟，
3: 宠物嘅手推车嘅销量系好过 B B 手推车咯。
2: 第一次系合理噶，
1: 但系佢哋大部分嘅配件系一样嘅。
3: 佢讲紧即系而家个市场啊。
1: 我明白我明
3: 白，系啊，
1: 我明白，即系对佢嚟讲唔
3: 即系你会见到，譬如话以前卖婴儿用品嘅铺头，可能周到你都会见到。
1: 而家宠物用品比较
3: 系啊，差唔多每条街或者每隔一条街，你就会见到一间咁嘅铺头噶啦嘛。
2: 可爱系一种 metaphor 嚟噶嘛，即系种隐喻嚟噶嘛，即系当我哋见到一个符号，我哋即刻联想到某啲嘢。咁头先阿苏轼播首歌咁样啦。而家會唔會好多人一諗起聯想到大眼、四肢短小，咁個樣都得意嘅，不過就問題天天都多囉。即係佢即係好多人特別細我幾年嗰啲，佢唔係好打算生小朋友嗰啲呢，佢第一個反應就係諗呢啲嘢。
1: 即係總結啦，即係其實可愛呢樣嘢呢係只係對人有效㗎咋，即係生物學上面同樣嘅小朋友對你係可愛，對隻狗都未必係可愛㗎，可能會覺得咦呢個係大餐嚟。兩位有咩最後總結啦？
3: 人係真係一個外貌嘅一個社會嚟嘅，咁可愛都係一把雙刃刀嚟嘅。咁大家要 judge 㗎啦，就係話其實你嘅生存之道其中一個 formula， 你要睇下你自己個外表係屬於邊一個類型，點樣去 market 你自己係啦。
2: 我對可愛係一種比較文學嘅睇法嘅，即係佢幾時屬於可愛係只不過係符號同埋意義嘅搭配關係嚟嘅啫。
1: 係，
2: 我從來都冇諗過一樣叫醜聞嘅，最初。 咁所以我覺得係每個時代佢有佢嘅即係搭配方式嘅，即係 symbol 上面。咁所以我覺得大家都可以摸索一下有冇啲新嘅 symbol 搭配方式，產生到可愛嘅效果。
1: 嗯，咁最後我揀咗呢首歌咧，其實首歌嘅主角咧，或者咁講啦，個 music video 嘅主角咧就係一個小朋友嚟嘅，非常可愛啊。咁就係 B G S 嘅 First of May。咁啊，今日嘅節目就到呢度啦，我哋下星期再見啦，拜拜。
3: 拜拜。

午夜12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去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10年睇，北都将有大约24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30%，去到人均3.5平方米。陈茂波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积金易平台7月底推出新安排，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谦在网志表示，有个别滥用提早提取强积金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或其他不法手段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更加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或者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在新安排之下，除了以小额结余，即是5000元或以下，以及死亡为理由的提早提取申请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易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包括年满65岁的提取申请，都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

0: 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去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是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判缓刑。天气方面，热带气旋红霞昨日早上以强台风的强度在广东惠州市登陆，其后移入内陆并迅速减弱为热带低气压。受到红霞及其相关的强雨带影响，本港昨日多处曾经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并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各区普遍录得超过70毫米雨量，新界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昨晚11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昨晚11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24.6度、东经113.5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1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27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5级；澳门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最后是西沙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4: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3: 梗系冇啦。
4: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3: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 就要小心啦。

0: 遇到求职陷阱就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1: 走出广播道，深入十八区，游历大街小巷，寻觅美好时光。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2: 十八好时光终于跳出收音机，搬上大银幕，有电视版啦！有我 Fanny 李文芬，
3: 仲有我伍文生会带大家游走十八区，
4: 仲有我雨仔同你一起游香港。逢星期四晚上七点半，港台电视32，
5: 约定你。
6: Report 未写 ，presentation 未准备，仲有份会议记录掂都未掂过，今晚唔使放工啦。
7: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人际关系。
8: 呢啲小事啦，喺办公室最难搞嘅系请咗你哋班喺度偷懒嘅员工啊！而家系 office hour 咩？只要我喺 office 嘅 hour 就系 office hour。
9: 好霸道嘅总裁啊！
6: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四，
7: 米哈、杜文慧、彪爷，
10: 生日快乐！八月同你一齐办公。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怡阿 Tina，
2: 我是张全怡 Amos。
0: 今日这一集的题目呢，我不论是在公司啊，话我哋会讲呢一个题目啊，或者喺屋企话，喂，我哋今晚会讲呢个题目啊，或者喺朋友嘅圈子话，哦，迟啲咧会喺公司讲呢个题目，全部人都系即刻拍晒手掌。
1: 系啊，
2: 好有同感嘅。
1: 连我咧平时好冷漠嘅老公啦，佢对我工作系零兴趣，唔单止系零，系负兴趣嘅。我一讲话，喂，我今晚咧我哋讲呢个题目就系揸住鸡毛当令箭啦。诶，我爆咗啦已经。系啊，跟住佢话，哇，我都好多 case 要讲，跟住我话好好去讲，跟住佢话，诶，但系唔可以开名嘅，我话唔紧要，我哋唔开名都可以分享一下嘅。
2: 一谂起就真系俾人 fit 到一地鸡毛嗰啲啊，系嘛？
0: 所以呢一样嘢咧，证明大家喺日常生活中咧，基本上系 day day 都会遇到啦。其中我有一个朋友咧，最有强烈反应嘅咧，就系话佢嗰个鸡毛嘅战场喺边咧，就喺佢公司嘅停车场，系啦。我哋公司就好好啦，有晒足够嘅车位啊、停车场啊俾大家啦。但系佢间公司咧就唔系啦，土地问题非常之严重。咁每一日咧，公司嘅老板啦、员工咧系可以留一啲车位，跟住剩低嘅咧就俾佢哋嘅客人。但系咧，佢哋呢间公司咧系日日都有好多生意往来，好多客人嚟开会嘅，
1: 支出咁转嘅，
0: 支出咁转嘅。咁跟住咧，咁呢各个唔同嘅 sales 咧就要 mark 住啲车位俾啲客，冇得失啲客啊嘛。
1: 系啊，好重要啊。
0: 但系咧就成日都争唔到嗰啲车位啦。然之后你知嗰啲客人啦、啊，都系非富则贵噶啦。咁佢哋有一啲 PA 啊 ，personal assistant， 你已经有啲好醒噶啦，一早留定咧。都搞唔掂喎，咁每日呢個戰場就會點呢？首先有一啲達官貴人嚟到啦，然之後呢做呢個停車場嘅守門員嘅嗰位同事呢、無論佢邊個都好喎，鐵面無私咁對 number 喎，對個車牌喎，
1: 即係官員嗰啲都照對。
0: 係啦，照對嘅。
1: 照 check。
0: 係啦，如果個客人係有公職嘅，咁佢都照 check 㗎喎。
1: OK。
0: 就算認得樣佢都係咁喎。
2: 我本子犯事喎、
1: 啊。好好公平公正喎、啊。
0: 公平公正
1: 喎、啊。好啊，咁佢聽埋
0: 公正先。咁跟住呢之後呢就話冇登記喎、啊。然之後個 sales 就好緊張啦，就係驚得失個客啦，就落嚟周旋啦，就會話：誒五至十分鐘傾完呢單 deal 咧，我哋就走噶啦，咁樣都係唔得。遇事者咧日復一日咁樣啦，但係好奇怪嘅，佢呢一個鐵面無私咧。有彈性的
2: 喎、
1: 欸，咦？搬龍門嘅，
2: 彈性嘅鐵面模式。
0: 係啦，如果嗰個客咧，因為嗰間公司咧做嘅生意嘅規模真係大到咧，各式各樣嘅客。嗱，如果嗰個客咧係娛樂圈嘅人，即係明星咧，
2: 佢認得嘅，
0: 佢認得嘅，
1: 反而啲官就唔俾，係明星就 OK 喎。
0: 嗱，官你睇下佢。去到
1: 佢識唔識？
0: 係啦，如果電視機見到嗰啲咧，佢直情係驚添啊！
1: 即係見到特首啊、啲司局級嗰啲官員嘅話，
0: 直情係冇登記都即刻開門咁樣啦。咁、
1: 啊、
0: 大家各位 sales 咧就好嬲啊！嗰啲做銷售嘅同事，你而家點搞啊？你影響我嘅生意啦！但係呢件事咧係周而復始啦，到我朋友同我分享嘅嗰一日咧。都係冇改變，咁有一啲銷售人員呢，因為真係太驚得失啲客啦，直情係用嗰啲我好早凌晨就返去霸定個車位，
1: 因為聽朝人肉啊，
0: 人肉，因為聽朝我要見一個大客，嗰間生意好大，
1: 唔止幾百萬啊，幾千萬 啊，億億成。
0: 你冇理由為一個車位就得失咗個客，少咗一單招噶嘛？呢個係我見過咧最極致嘅，真係。
1: 哦，我本來咧都想讚揚下呢一位嘅守門員咧，佢嘅鐵面無私、公平公正。嗱，但係呢個公平公正咧，嗰個前提即係對所有人係咁樣先值得讚。但係如果佢搬龍門嘅話，咁就真係有啲拿過嚇。嗱到我啦，知道咧，即係要訪問或者係要去分享呢一個題目嘅時候，哇！我寫低咗四個
0: 好長
1: 嘅經驗，
0: 我見到你嗰張紙。
1: 係啊，係啊，咁啊嗱，一兩個先啦嚇，應間我哋咧慢慢再滲啲啦。咁頭先阿拔斯講嘅例子咧，我係受害者嚟嘅，我相信 Amos 都有試過，因為我都係駕車人士嚟噶嘛。咁我想講咧就係話，譬如我半個演藝界啦，咁所以咧就我哋會經常對啲咩人呢？經理人啦、導演啦，又或者喺監製啦，同埋呢就係、是、一啲嘅編輯啦，我以前嗰啲嘅工作。咁全部呢我都遇過啲類似有呢一個雞毛嘅一啲嘅朋友仔嘅。我講一個好好笑嘅例子，即係譬如我哋出去拍廣告啦。拍廣告呢，你知唔知片場裡面最大係啲咩人啊？
0: 導演啦、
1: 系啦，正常人都会谂导演嘅，
2: 投资嗰、那个，
1: 冇错啦。啊、Amos 果然咧就系醒目啊，投资嗰、那个、那个客大晒，因为要俾钱啊嘛。
2: 系咯，
1: 系啊，客人
2: 金主爸爸大晒噶，
1: 冇错啦。咁所以个导演咧，其实系中间嗰个位置嚟嘅。咁啊，导演好明显要听命于个客啦。咁个客咧，永远都话，诶、哎，阿导演你话事啦，你嘅专业嚟嘅授权啦。咁啊，话说我好耐好耐好耐之前啊，我拍一个嘅。沐浴露嘅廣告，咁啊沐浴露嘅廣告，咁啊導演咧就係即係你好想象到形象化導演嗰個形態，真係嗰個形態嚇，咁啊牙牙咁啊係咪嚟啊？阿Ken啊，一間咧沐浴露廣告嗱，我哋咧影你背脊嘅，咁我背脊咧我要整好多泡嘅，然之後你嘅手係點咧？嗱五，你好似一個五字一個冇爪金龍咁啊，一。隻手哇挖嘅五條痕咁樣挖個泡泡咁樣，咁就好睇啦咁樣。跟住我心諗嚇、啊，真係好睇唔係嘛？即係一個女士沖涼係唔會即係一隻手啲手指挖曬咗咁樣噶嘛？
2: 好有力量感啊！
1: 係啊，咁但係導演話啊嘛，咁嗱最卑微嘅咩？咪演員咯，係啊，咁大聲除外啦。如果係發哥嘅話，就另作別論啦。咁我咁導演咁講咪做咯咁。咁好啦，拍完之後我哋通常都會再翻睇下嗰個鏡頭 O 唔 OK。呢、这个时候咁、那个客人咧就会坐埋嚟睇啦，咁坐埋嚟之后咧，咁、那个客人都睇到呢个五爪金龙咁样去挖嗰扎嘅泡泡之后咧，咁佢话喂。好肉酸喎、哦，唔得㗎喎，冇美感㗎喎，影到阿 Kina 呢好麻甩喎咁样。跟住然之后嗱，你知唔知个导演係讲啲咩呢？那个导演即刻指住，喂係啦阿 Kina， 头先都见你唔好咁样㗎啦。系啊，应该系温柔啲去。
2: A 字博
1: 啊。系啊，温柔啲去洗。跟住我心谂，哇，佢又黐你，但系我嗰下我冇得爆噶嘛。喂，系你叫我咁样做噶，我都觉得唔好睇噶。咁但系冇计啦。咁
0: 你好人咋？你好人咋？我谂啊，有其他演员可能话，喂，你叫噶咁样。
1: 系啊，但系我哋要冚捞噶嘛。我话系吓。咁我哋成日都觉得咧，即系演员咧，其实都有呢一个叫 hardship allowance 嘅，即系个人工包埋嘅吓，顶系我哋顶晒所有嘢
2: 包埋噶啦。
1: 冇错啦。咁所以我就谂啊，哇，阿导演，你呢支鸡毛都摆到好大下，
2: 呢支鸡毛数嚟噶，
1: 鸡毛数啊，系啊。但系去到客人出现嘅时候，佢就系。啊、永远是对的，所以我就食咗个死猫啦，就系因为咁样。
0: Amos， 你有冇咧？通常喺你咁专业嘅工作范畴入边，通常你大家就会相信个权威嚟噶啦嘛，都被赋予应该更多嘅尊重，应该好少遇到呢啲问题嘅。
2: 不知你谂多咗啦，
0: 系啊，
1: 同埋想得太美啦。
2: 你想得呢个世界太美好啦，即系有啲时候，譬如我哋都会同其他唔同嘅专业合作嘅。我試過其實唔少次嘅，因為有啲時候我哋其實係要上律師樓啦，去同有啲大狀要開會嘅。咁你上到去第一件事，入到去第一個接住你嘅，你去
1: reception 咯，
2: 冇錯啦。我 reception 姐姐咧就係頭都唔抬，揾邊個啊？開緊會喎，唔得閒喎。
1: 喂，好正。
2: 你有冇約佢啊？你坐度等一下先啦。即係嗰個可能其實係咩啊？係佢大老闆嚟噶。
1: 咁都咁
2: 系啲大 partner 嚟噶，甚至乎咧，即系有啲时候咧，真系好熟噶啦，同佢老板好熟，佢照样系咁噶。
1: 佢唔理你，有铁面无私嘅，同停车场守门员一样。
2: 冇错，直到发现乜嘢嘢咧，阿老板个 set 行出嚟，跟住咧佢发觉个 set 原来对我太老好啦。
1: 哎呀，张博士，哎呀，好耐冇见啦，点啊？出面天气热唔热啊？使唔使饮杯水先啊？哎呀，果汁啦，不如好唔好啊？咁样。
2: 系啦，突然间就变晒
0: 嘅。哇！
2: 你真系嗰刻，真系原来佢哋唔走去学变面表演咧，嘥晒，即系嗰种好揸住鸡毛，见高就拜，见低就踩，吓、啊、以为自己大晒嘅嗰下咧，系真系好经典嘅。

0: 方建议有话儿。Akina 深夜倾诉事，方建言。
1: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每日都会在社交网站那里出贴文，记者又是我，编辑亦都是我，冇隻新鲜眼帮我睇稿，我承认有时都有啲错字嘅。网友亦都会帮忙指正。有一日在我某一个贴文的评论栏那里，又睇到有位网友老师留言啦。
2: 喂，你篇嘢有错字喎。
1: 然后我睇咗好几次都揾唔到，跟住就问佢啦，请问我错咗边隻字呢吓。网友就话啦，你寫错咗星期几嗰个周啊，每周嗰个周字啊，应该有撑艇仔嗰个周先啱啊。跟住我就摸不着头脑啦，喂，我冇错喎。网友就话啦，我由细到大啊都系寫有撑艇仔嗰个周字，一定系你错。我上网我查下个典故啦，原来有撑艇仔嘅周同冇撑艇仔嘅周系相通嘅，但系因为公民有从简嘅原则，当两只字通用嘅时候，通常都会选用简单嘅字。打从我入行做记者之后，所属嘅两个传媒机构一律都系以冇撑艇仔嘅周字嚟去形容星期嘅。严格嚟讲，两个字都冇错，但系好多人都会将自己惯常嘅一套唔理三七廿一就当真理，冇考究就一口咬定人哋系错。另一个例子就是我好多年前揸车的时候发生过交通意外，我在快线行驶，被一部货车从慢线转右撞到，人冇事，但架车的泵把就被撞烂咗啦。对方的司机一落车，二话不说就话是我唔啱，因为佢架货车要偷位转右，唔理我点抗辩，话佢成部车都在慢线，突然之间转弯都有唔啱，佢唔理就是不断咁话我错，我嗰下搞唔掂佢，咪报警咯。好彩我有行车记录仪，一目了然，结果对方就要负上法律责任啦。我理解人类本能从来都是会保护自己的，所以遇上不妥的事，好多时都即刻话人哋唔啱，自己先啱。我亦都曾经是几自我中心的人嚟噶，当人哋批评我的专业的时候，我都会落闸不听，同时反一个白眼咁话：，你食啲咩啊？然后用尽方法嚟到去捍卫我的做法，直至到其他人接纳我嗰套为止。但我慢慢发现，双方不断互相角力，各执一词，其实身心都几攰嘅，倒不如先听下人哋有啲咩睇法，可以接纳嘅咪接纳咯，唔妥当嘅我再解释，希望大家达成共识。而家我嘅合作伙伴包括导演啊、编剧啊，都比我后生嘅，但我要尊重人哋嘅专业，唔会只系讲我对你错。我相信每个人能够学习自我缩小一啲，唔好只系听自己一把声音，多啲听其他人嘅意见，世界就会变得更加可爱了。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嘅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0: 博士心灵解码，
1: 今晚我哋讲下点解揸住鸡毛当令箭可以令到人性格扭曲？点解一个平时可以咁温和、好普通嘅人，当佢一拎到少少权力，哇，佢可以变成另外一个人咁嘅？系咪因为我哋好想透过权力去补完翻我哋内心嘅不足呢？系咪因为我哋平日嘅经历系觉得我哋自己地位卑微、冇自主性，甚至系？你的声音是不被听见，所以当一有权力我可以用的时候，我就用这个方法去填补我内心的空虚。就正如心理学家 Adler 这么说，一个真正有自信、有内在价值的人，其实他是不需要透过刁难人地去证明自己的存在。但是反之，一个长期觉得自己没有分量、不被看见、不被尊重的人呢，他一有权力即刻呢就要透过呢个方式去填补佢内心嘅空虚。可能我哋系一个去过体化嘅过程，你反而会觉得系扮演紧某一个角色。当呢一个人佢有呢个权力嘅时候，佢唔系一个个体对住一个个体，佢系变成一个系统入面嘅其中之一员。佢会唔再觉得自己系你认识嘅嗰个人，而系咩？我需要去執行某一啲嘅規則。你再唔係平時佢認識嘅嗰個人，而係你需要守規則嘅呢個系統入面嘅嗰班人。原來當我哋唔再去睇到呢一個個別嘅人嘅時候呢，反而就會出現咗好多人性嘅扭曲、非人性化嘅回應。甚至都有可能嘅就係當一個人擁有權力嘅時候，佢會覺得呢，你同佢係一個靈活嘅遊戲嚟㗎。这个互动是我比你方便，不就是我损失了咯？我比通融你，那不就是我来帮你，我来就你咯？我做什么要就你？这个不就是我的失败咯？现在是我有权，我在上面，你在下面，你现在顶撞我。原来通融这件事令到这件事变得顺利，反而是好像等于他输了。而当一个人在这个灵和互动的观念底下，自自然然他是不会想做输那个。那我们怎么做 原来第一的就是我们不需要去挑战他的权威的，甚至我们可以满足他少少内在想要权威的欲望。你不会跟他撑，定是你可能说啊是啱的，那我尝试下依下你的方法去做，那不如你帮帮我，话话给我知，指导一下我，那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有一个好似心理游道嘅方式，借力打力。第二，我哋亦都可以将一个个人冲突变翻咗一个系统嘅问题。咁例如，我哋可以话：哦，原来乜公司嘅政策而家收紧咗，咁我估我可能咧下一日都要同你哋嘅主管确认一下呢个细节，等到我甚至公司其他嘅同事下次再遇到呢啲问题嘅时候，唔使再同你麻烦啊嘛。嗱，你留意。你冇闹佢㗎，你冇質疑佢㗎，甚至你仲以一个我唔想再麻烦你嘅包装去督穿佢呢一个鸡毛嘅泡泡。因为好得意㗎，当有一啲人佢发现原来佢嗰支鸡毛真係好可能会被现形，佢突然间就会发现，咦，我原来唔可以乱咁揈嘅呢支鸡毛，因为佢头顶仲有一支大啲嘅令箭。所以好多时候我哋需要面对呢啲问题，都可以慢落嚟，放松嘅心情谂一谂，好可能因为对方其实当拎到权力嘅时候，其实佢唔系针对你一个人，而系好可能佢纯粹系反映紧自己佢内心嘅问题。

0: 哇，头先咧我哋好精彩啦，听到我哋三个唔同嘅分享啦，但我分享系仲未完嘅，因为阿佛斯
1: 仲有
0: 系啊，即系佛斯俾呢个题目我之后，我又哇起势咁样写一堆嘢出嚟啦。譬如嗰阵时我做记者，记者咧写完稿之后，通常都系要俾编辑去改嘅。咁阿编辑咧好有趣嘅，我哋以前嘅机制就系个编辑可能系一个年纪或者系佢嘅经验比较浅嘅，但系一个记者可能好资深嘅，个资深嘅记者稿都要俾个可能系入咗嚟一两年嘅编辑去改咁。咁作为编辑权势大啊嘛，佢有咁嘅权力，咁佢咪去改稿咯。我的的了了啊，啲成日都睇住个稿话，喂，我唔明，我唔明，喂，我真系唔明。咁我心谂点啊？你唔明，全世界都明，系得你一个唔明咋？你咁样系即系咩意思？佢要 show 佢嗰个嘅存在价值，咁编辑要改稿噶嘛？佢冇理由一直字唔改咁俾你噶嘛？其中一个揸住鸡毛当令箭嘅一个例子啦。
2: 呢一重关卡咧，喺啲办公室就令我谂起咧，其实秘书嘅角色都有啲似，即系譬如好多时我听啲朋友讲话，佢哋想约个老板见面。咁、那個老闆嘅 schedule 咧，其實佢自己唔知嘅，那個秘書又知得仲清楚。
0: 係。
2: 咁但係你究竟見唔見到老闆咧？其實咧就係個秘書好似話曬事咁啦。而第二樣嘢咧就係、譬如有啲好急嘅文件咧，就好睇你同個秘書嘅關係係點。究竟佢擺喺嗰沓文件嘅最上邊啊，定係幫你攝到去最底啊？
0: 係啊。
2: 你就會諗啦，哇！其實秘書佢嗰個實際嘅權力咧。唔係好大，即係佢係老闆嘅助理嘛，但佢操控嗰樣嘢呢其實又好影響人㗎喎、
1: 哦。其實有冇諗過呢，即係都有啲時候可能呢佢哋嗰個角色呢就係、佢要扮衰人囉。因為老闆要做好人㗎嘛。咁、老闆冇理由 say no 㗎。咁、自自然然佢咪拱個秘書出嚟頂囉。
0: 所以係個人設嚟㗎喎，其實
1: 好可能，其實我見識過有一啲其實個人設嚟嘅，係老闆唔想 say no， 但係佢就同秘書講：你同我 no 咗佢，我唔得閒，我唔想，我唔鍾意。自自然然咁、那個秘書就要硬住頭皮都要做㗎啦。
0: 所以呢我都認識有啲朋友都係嘅，男性嘅朋友啦，咁佢自己本身係一個幕前嘅人，佢知道自己嘅脾氣都唔好，亦都容易上火，即係譬如遇到一啲人呢稍微挑釁佢嘅時候呢，佢就會嘩咪搞咗咪唔得㗎咁，但係佢自知呢佢咁樣嘅性格或者態度係喺呢一行嗰度呢就冇乜運行嘅，咁所以呢佢就揾佢老婆去做經理人啦，咁個老婆就圓滑好多嘅，咁佢有啲咩事，哎呀你搵個老婆得㗎啦 ,ok 啊，咁個老婆呢就圓滑，哎呀都好想做嘅，不過呢又唔得啊咁樣，咁所以佢哋個配合好好㗎，咁佢出嚟咪嘻哈哈又笑耶爬牙咁樣，雖然咪老婆去做囉，咁老婆又唔係幕前嘅人，咁所以又唔係咁大嘅吃虧啦。
2: 呢、這個揸住雞毛當令箭呢可能係設計出嚟嘅場景嚟㗎喎，如果咁樣。
1: 即係有啲情況底下好可能其實係授權咗嘅嘢嚟㗎。
2: 嗯。
1: 只不過你表面上唔知道。
2: 今日為咗講揸住雞毛當令箭呢，因為我哋成日都口講呢句說話㗎嘛。
0: 係呀、
2: 啊。我諗起佢點樣嚟嘅呢，
0: 令箭有啲咩嚟
2: 㗎嘛。令箭我搵到啲資料就係呢，古代啲皇帝啊，咁佢發號施令呢就會呢將一招特別嘅箭，就是、個令箭就俾個將領啦。咁呢個令箭係有一個好重要嘅意義喺度啦，即係有權㗎喎。咁雞毛係咩呢？
0: 雞毛就係雞上面嗰執毛。
2: 其實呢啱嘅，而家呢我哋有啲急件呢咪會吸個印 urgent 喺度嘅。以前冇呢吸印㗎嘛，冇呢個字㗎嘛。
1: 就攝支雞毛。
2: 冇錯，就攝支雞毛、送呢個急件嘅人呢騎住隻馬啦，好急咁樣去到啲驿站嗰度。咁啲人呢見到呢個文件有支雞毛就真係急嘢呢，就會好快放行啊，樣樣都通融啊咁。其實又有一種無形嘅權力喺呢度啦。
1: 係咪即係見此雞毛猶如見大將軍，
2: 好難講其實你唔知道個餡係唔係嚟㗎嘛。
0: 咁但係如果咁樣聽落嘅話，個雞毛同個令箭其實都有一個好深層嘅意義㗎喎，都係權力嘅象徵嚟㗎喎。
2: 係啊，但係呢個雞毛呢就落咗係一個呢信差，咁個信差就係冇一個好大嘅權力，但係令箭係俾咗個將軍、將軍係實際真係有權力㗎嘛。嗰、那個雞毛嘅角色呢，有啲書係形容為係微權力，咁有啲咩微權力呢，就譬如係呢啲程序嘅流轉啊，即係你要過一過呢個程序。
0: 填方
2: 係啦，呢啲啊，或者日常嘅審批啊，俾佢吸個印啊，望一望啊，又或者資源放行啊，問佢攞嚿擦紙膠啊，或者
0: 資源筆
2: 啊， 呢一啲，即係啲微小啲嘅嘢，就係嗰個微權力。因為咧有實際權力，即係有決策權嘅人咧，嗰啲書咧就話咧，佢望嘅係全個大局啊嘛。咁佢更加知道咧做事嘅時候咧要柔軟啊，要靈巧啊。如果唔係你真係可能影響個生意啊，或者影響啲好重要嘅嘢。咁但係揸住微權力嘅人咧，佢望住嘅咧就係佢個 office 台或者個幾畝地，係
0: 個 A4 size 嘅咁大嘅。
2: 咁佢嘅宇宙就喺嗰度，咁佢就喺嗰度咧揾啲方法去彰顯佢自己價值。就是譬如揸住雞毛當令箭啦，
1: 即其實某程度上嗰個理解就是其實呢一個人佢嗰個能力上邊或者係嗰個職能上邊咧，佢唔係要求呢一個人有一個好好嘅彈性或者有一個全局嘅觀念，但係咧佢嘅權力被賦予到佢嗰個位嘅時候咧，佢又可以卡住你，令到你成個大局咧。由好變壞嘅，
0: 同埋佢係會增加咗一啲嘢，就唔係減少一啲嘢嘅。
1: 佢可以導致到呢個行政成本增加啦，導致到因為前面講錯嘢，你後面甚至你上面要做多好多樣嘢去執翻個爛攤子。
2: 呢、這個講得好啱喎，就係話咧，好多時咧呢一種喺組織入邊啦，呢啲好微小、微小嘅關卡咧，其實會令到咧。嗰啲負責好核心業務嘅人，即係譬如做銷售嘅，就係嗰個 sales 創作嘅嗰個團隊入面嗰個導演，又或者做主創嗰啲人，就好攰咧。咁、那個反效果咧，佢就話有兩種，一就係令到啲核心人物咧就好攰，就躺平，咁啊成間公司咧就會受損啦、
0: 打垮咗啦。
2: 係啦，第二就係呢一啲最骨幹嘅人才咧，因為真係俾呢啲嘢搞到好疲累咧，個出現嘅情況可能就係會跳槽。就係、是、覺得喂都唔係幫助緊件事嘅，咁樣卡住卡住咁樣，咁我不如我走啦，去第二度更加可以實踐到我自己啦。
0: 喂，呢、這個真係應驗咗喺我身上，即係話說我真係最後一份嘅正規工作啦。個機構裏面咧有兩大嘅職系嘅，一個係主任，即係我係屬於主任嗰個級別啦。另一班咧就是文書職系嘅同事。咁而嗰個主任嘅級別裏面咧，有一個人咧零零舍舍每一年啊，佢係負責一啲行政嘅工作。那個行政係管文書職系嘅。我入職嘅時候見到呢一位負責行政嘅呢一位主任咧，有好多form俾佢填啦，請假啦，嗰啲文書職系嘅同事有好多關卡啦。嗱，呢個放完咧就可能隔幾日咧就唔可以再放啊，同時間唔可以兩個放啊，咁啊好多規矩。咁我見到我驚驚啊，因為下一個咧就會輪到我呢一個主任去管文書職系嘅同事。咁跟住我心諗，哇，唔好搞我啊，大佬，我唔想做衰人啊，同埋係最重要一樣嘢。咁所以咧，我就喺我接任做呢一個行政工作之前咧，就拜拜啦。跳槽走去啦，咁完全都係因為一啲好微細啦，好瑣碎啦，我唔想做衰人啦，好多嘅計算之後，唉，不如走啦。
2: 好多時咧話喺一啲崗位出現咧叫做 power drunk， 即係俾一啲權力過度盛載嘅位佢咧。咁如果本身自己個人係咪覺得自卑，又或者覺得平時有啲訴求係？冇得到人聽到嘅，佢會透過呢一啲位咧，有啲人研究就話佢會 take revenge， 佢會用嚟報復啊，搞你平時同事咯，搞到你個運作咧，
0: 好似好唔平衡啊，心理
2: 係咪有啲咁嘅情況嘅咧？
1: 嗱，你就好難話咧，即係有好多人咧都係特登故意咁樣去做嘅。你會睇到咧，其實權力咧係好容易釋放人嘅醜惡面嘅。所以變咗咧就係。當有制度、有框架、冇權力嘅狀態底下咧，大部分人咧都係守法好公民嚟嘅。但係當有權力嘅時候咧，你好容易就會發現咧，原來呢一個人嗰個內心係點樣樣咧，就變得好不一樣啦。有啲人咧用佢嘅權力係嘗試去令到嗰件事咧嗰個運作變得更加順暢嘅，但係有啲人咧。佢要彰顯佢嘅權力，佢透過佢嘅權力咧，好似係彌補佢個人嘅空虛啦，佢嗰個自卑嘅感覺啦，甚至乎係講緊咧，透過呢一個方式咧，攞佢嘅嗰個地位，佢有人哋係阿谀奉承佢，咁所以你會發現咧，權力咧會令到人哋嗰個照妖鏡咧出現啦。
0: 害，即係未必係絕對嘅。好似我哋成日都去討論呢一個性本善定性本惡嗰樣嘢咧，究竟你生出嚟係一張白紙啊，定話係已經有污跡嘅一啲嘅紙張，你係去揾個擦紙膠擦咗佢咧，定話你係再更加塗污佢咧？個權力就可能係一個關鍵嘅轉捩點咯。
2: 阿 Amos 嘅分享咧，令我諗起以前睇過一個好出名嘅實驗啊，就話喺個監獄入邊，跟住咧俾支警棍。佢好似係揀一個普通嘅學生，
1: 喺呢一個經典嘅實驗入面呢，揾咗一班學生，有一啲呢就被分派成為獄卒，有一班呢就被分配成為囚犯，而呢一班唔係獄卒嚟㗎，只不過係一個你
0: 扮
1: 嘅
0: 係咪
1: 扮嘅啫，
0: 扮演
1: 其實係角色扮演嘅一個實驗嚟嘅啫，就會發現呢一班好似被賦予權力，被喺個系統上面呢，佢有咗支警棍啊，佢有咗制服啊等等嘅大學生，慢慢慢慢佢哋會一齊做咗啲相當過分嘅嘢。
0: 例如呢，
1: 例如就係剝奪咗嗰啲實驗嘅在囚人士，冇名嘅，我畀個 number 你㗎啫，我會凌晨熬醒你，搵燈撐你，
0: 即係折磨佢哋咁樣，
1: 折磨你，透過呢一啲嘅方式呢，好似係去令到自己尋找快樂嘅。
0: 因為呢，我自己就咁喺度聽呢，我就諗緊嗱，佢角色扮演啦嘛，既然係賦予咗佢呢個角色嘅話，佢嗰個權力上係可以做到嗰樣嘢嘅時候，佢係咪只係反映返嗱，譬如我係角色扮演，我做一個老師嘅，我就可以去有個權力去教你班學生。咁所以佢只係扮演緊嗰個人嘅一個人設咗喎。但如果 Amos 咁樣講嘅話，其實佢有呢一個人設之餘，就再將嗰樣嘅醜惡或者係折磨人哋一樣嘢，係發揮得更加極致添，係咪咧？
1: 甚至因為其實咧，好多時你首先你話作為老師，咁我哋都經歷過唔同嘅老師噶嘛，
0: 係
1: 有啲老師打人啫，唔係個個老師都打人噶嘛，有啲老師係循循善友噶嘛，你會見到就算賦予咗佢有呢個權力，佢係咪使用呢個權力，佢點樣樣使用法，其實就好彰顯咗呢一個人內心嘅嗰個善惡啦。
2: 嗱，了解咗點解某啲人咧去到某啲崗位嘅時候會揸住雞毛當令箭啊？點樣應對咧？嗱，我哋自己通常係點樣應對？我咧就通常係，哎呀，唔該你啊，你真係好人啊。係
0: 係係。
2: 但唔係次次都得嘅，我發現，一唔得嗰下我就會好 frustrate， 我會覺得，咁你想我點啊，大佬？賣口乖又唔得。
0: 我係要睇下我嘅焦急嘅程度嘅，即係譬如我講話阿導演佢指導我去用 A 方式嚟去拍嗰個鏡頭，但係結果原來個客唔中意，原來係 B 嘅時候，咁你吞到落肚咯，即係包埋噶嘛嗰份人工。但係譬如我哋要去拍攝或者做直播，有時候好衰嘅，你好趕嘛，即係前面嗰單可能係 overrun 遲咗，咁然後遇到一啲嘅守門員，佢話：喂，你冇登記喎，有車牌喎咁樣。跟住我話：唔係，我真係有登記嘅，你不如放行先啦，好唔好啊？都係用翻阿拔斯哥種嘅方式。咁又話：喂，唔得喎，路上冇俾到我喎，我問一下先。嗱，你唔開閘俾我，我遲到，我唯你是問啊，即係你負責，我人已經到咗㗎啦。咁對方呢，有時呢，有時行得通嘅，有時佢都驚㗎嘛，但係有時佢都係堅持㗎。我俾你入去，但係我而家嗰個記錄上面冇你嗰個車牌喎，我可能要孭飛㗎喎，咁所以我唔理你。咁所以係幾無奈嘅都。
1: 有時呢，我會有呢啲方式去處理嘅，例如呢就係、是、
0: 學下嘢先。
1: 我唔會去同佢拗，因為嗰個變成一個權力嘅鬥爭，咁佢更加呢就要體現同展現佢揸住嗰支雞毛係令箭嚟嘅。咁通常我調返轉頭就係、哎呀唔好意思呀、啊、即係可能會麻煩咗你，不過你可唔可以幫一幫我呀、啊、咁佢話我都唔知點喎、啊、反而呢我有時會調返轉頭問佢，咁點算好呀、啊、有咩方式呀、啊咁你睇下佢會唔會肯，因為有時有啲人呢，佢發覺佢有權之後，你同佢講你想佢幫你呢，人係通常願意啲嘅。另外一個面向呢，就係有啲時候見到啲某個 reception 啊，某啲秘書你知道好難搞㗎啦。咁通常呢，我就會令到佢知道我唔係一個普通客。 咁例如咧，
0: 拎咗黑卡出嚟先。
1: 例如咧，
2: bling bling
1: 就會咧，即係話俾佢聽啊，我約咗係邊個？咁跟住咧，我就會揾個機會喺一兩句入邊咧，講佢老闆嘅英文名啊，即係相對其實係好 friend 嘅東西啦。
0: 啊、
1: 我亦都試過咧，就係、是、其實我上去係親戚嚟嘅嗰個。
2: 都唔方啊！
1: 咁我就 up 咧，我阿伯而家點？我當我講漏嘴。
0: 哦
2: 哦。
0: 哦，我伯父或者我 uncle 咧，佢點點點咁樣，
2: 去到邊都
0: 硬詞嗰啲，
1: 即係佢令到佢咧醒一醒，佢會開始留意翻少少，你要佢著一著機個腦去衡量一下，究竟呢個人佢要點樣應對。
0: 起碼佢耷低頭時，會抬一頭頭望一望，呢、這個 uncle 呢個細侄係邊位咧咁樣。
1: 咁當然啦，我亦都有啲時候咧提我個 friend 啦，喂你同你個 reception 講，佢真係咁樣樣，好難相處咧。佢得，我會叫我秘書喺門口等你嘅。
2: 嗯，
1: 啊、即係等呢一啲咧，其實都有辦法咧去 work around 嘅，避免咗某一啲好不必要我哋心理上面嘅內耗啦。
2: 嗱，我哋自己就可以咁樣應對啦。其實嗰個做老闆或者做主管嘅呢，如果呢一個揸住雞毛當令箭，唔係你有心要設定嘅場口嘅話，有啲方法呢係可以呢減少一啲。有啲人呢就話嗰支雞毛其實就係你俾嘅一個指示嘛，然後佢喺嗰個我哋叫 discretion， 佢嘅
0: 執情嘅範圍喎。
2: 係啦，就不斷咁樣耀武揚威。假如你俾嘅指示係清晰冇灰色地带非常局限嘅话，或者咁样可能可以解决到个问题，等佢冇咁多灰色地带去游走嘅话。
1: 其实呢一个就讲到去即係公司行政管理呢，其实中间有两大面向嘅。第一个面向就係其实呢管理者本身呢，佢哋係需要花心思去做下级嘅管理工作。
0: 嗯，
1: 即係你唔好呢预咗你嘅下级，尤其是前线嘅同事啦，佢哋好识得做人。佢哋好识得做人嘅话，其实佢就唔会係前线同事。佢已经坐緊你个位㗎啦。咁、
0: 嗯、
1: 所以变咗其实呢，你作为管理者，你係確实有一个角色呢去管控你嘅下级，你唔可以俾佢哋呢乱咁嚟嘅。第二呢，就是我哋要知道原来前线同事我哋有俾足够嘅訓練佢哋如何去运用呢佢哋所下放嘅微权力。如果唔係呢，其实某程度上都係陷佢哋于不义嘅。
2: 嗯，最后啦，我哋自己呀，我哋都有自省嘅能力嘅。以防自己揸住雞毛當令箭，我哋可以點樣提醒我哋自己喺做嘢嘅時候唔好咁囂張呢？我諗咗好耐，其中一個呢，我諗返我細個嘅時候呢，我都好誠實嘅、
0: 嗯、
2: 我都曾經揸住雞毛當令箭過。
0: 你咩年代呢？
2: 小學嘅年代，
0: 做班長嗰啲係咪？
2: 冇錯，就係、是、類似啦，
1: 摘名
2: 做風紀呀，咁係威係勢啦。我哋學校呢好嚴謹呀，就我讀女校呢，唔準啲女仔呢行路呢好大腳步聲，風紀呢就會企喺嗰個樓梯口咧，
0: 好嚴喎、
2: 啊，好嚴啊！放輕腳步唔該，放輕腳步唔該。咁其實你放輕個腳步，個腳步有幾大聲？嗱，個 discretion 個微權力就喺個風紀嗰度啦。咁啲風紀咧，好多都扮聽唔到啊。有啲咧，即係係威係勢。咁啊，小妹係其中一員咧，只要有少少腳步聲咧，我話同學唔該，你放輕腳步啊，唔該咁樣。諗翻起都乞人憎。咁係點樣長大？直至到咧長大中六咧。當時呢係有一個 head prefect 嘅團隊，咁我係做 head prefect， 你管理嘅呢唔淨止係學校同學仔嘅 discipline 啦，你仲有你自己嘅風紀團隊呢。我嗰一下我就知啦，你惡呢係對啲曳同學冇用呀，你要用好多柔軟嘅手段呀，同佢傾呀，哎呀放輕啲腳步啦，聽日條校服裙唔好咁短啦，你做得到㗎，咁樣咁先會做得成啲事。所以呢一次嘅經驗呢係提醒我，無論你點都好，你都只係一個小齒輪嚟嘅，就唔該。
0: 我就咁聽落呢，我覺得阿伯斯間學校好嚴喎、啊、即係通常呢，譬如女校呢都係會捉個校服裙會好短啦，喺膝頭哥上五寸嗰啲啦，咁一定要呢就係落返個膝頭哥三寸嗰啲先啱㗎嘛。咁我自己呢，其實我都有反思下，我哋自己會唔會有一啲黑暗面，或者係攞住嗰個微權力嘅時候會放大，或者都會有嘅。但係我自己諗緊，我有咩時候有啲微權力呢？我一路都係一個好似好卑微嘅一個人咁樣。咁所以呢，啲人好似以為我惡史蘭登咁，但係其實係冇嘅。但我永遠會係設身處地啦，同埋就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嗰樣嘢好重要。咁 Amos 頭先講嘅嘢好好嘅，就係雖然 我剛才我話我可能係好焦躁嘅時候，我都會同一啲嘅可能前線嘅同事話：喂，我夠鐘啦，係咪你咩先？咁但係呢個我乜係喺我年輕嘅時候會用得多，去到而家我都係佛師又好，或者 Amos 頭先所講到，我都係用翻嗰啲方式嘅。哎呀，唔該啦，唔好啦，望我一面啦，我下次唔會噶啦，最多請你食糖啦，嗰啲之類，買翻杯珍珠奶茶俾你啦咁樣。咁你見到啲人咧，就真係會鋸啲嘅係。咁大家鋸嘅時候，咪開開心心完成一件事。一句到尾就係揸住雞毛當令箭，嗰種雞毛嗰種權力咧，其實都好細微嘅嘢嚟嘅係。咁所以如果係用一啲可以好軟性嘅手法解決佢，咁又何樂而不為呢？
1: 有時我又會覺得一啲前線嘅人員，你氹下佢哋，你令到佢哋開心啲咧，其實咧佢哋已經會識都好多噶啦。
0: 係啊，
1: 即係你又好難咧，要人哋真係喺嗰個。即係理性層面，每一天都好好地去控制自己。咁我作為一個心理學家，咁用一個心理嘅方式，令到你下面啲同事開心，咁佢自然然，佢嗰日開心啲，佢心情舒暢啲，咁佢咪會放過你自己啲客囉。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红霞昨日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之后逐渐减弱，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将于今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预计今日粤北部分地区有中至大雨，局部地区暴雨，粤东市县有大致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广东省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傍晚，广东累计转移超过89万人。广东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5000万元，支援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展开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一名6岁女童感染 H1 甲型流感并发休克，目前留医，情况稳定。卫生防护中心表示，女童曾经在潜伏期内到日本旅游，列为输入个案。中心表示，女童过往健康良好，今个月20号起咳嗽，23号发烧、流鼻水、喉咙痛和疲倦，被带到私家诊所求医。因为病情持续，翌日被带到威尔斯医院急症室，在儿童深切治疗部留医，目前已经转往普通病房。中心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女童已经接种流感疫苗。由于病人今个月16号至19号到日本旅游，所以列作输入个案。女童的其中一名家居接触者近日出现轻微上呼吸道症状，对流感病毒呈阴性。美军连续13晚向伊朗发起打击行动之后，当地星期五和星期六都没有空袭伊朗。伊朗陆军发言人表示，伊朗现阶段采取报复性威胁战略，透过对等打击威胁美国不要继续违反承诺，并迫使美方遵守谅解备忘录。美方过去两晚停止打击行动，伊朗的对等打击行动亦都随之暂停。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纽约时报就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特朗普暂缓扩大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心战

0: 米雨量，新界东的雨量更加超过140毫米。预料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在今日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昨晚11点，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4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凌晨2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也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啦！
4: 世界剑击锦标赛2026，港队主场出击。
5: 男子配件港队陈乐希，
6: 今次在主场出战世锦赛，我的心情是特别兴奋啦。
7: 上个赛季都试过打出一个八强的成绩啦，有信心可以再打得出一个更好的成绩啦。
8: 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动力四射，
7: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和看香港剑击世界锦标赛。

0: 日出前告白，我是原子佩伯斯，
1: 我是方健儀阿 Tina，
2: 我是張全儀 Amos。
0: 今天我們這位嘉賓呢，剛才呢他聽著我們上半 part 的分享呢，在外面呢蠢蠢欲動啊，聽到津津有味，但我就覺得冇理由㗎，佢冇理由係揸住雞毛當令箭嘅受害者嚟㗎喎，因為佢喺演藝圈非常之資深，應該人人都俾面啦。
1: 冇錯啦，咁所以呢我哋要介紹一下咩東路
0: 路遠呀。
3: 大家好，
1: 我就係諗緊有乜理由你係會一個嘅受害者嚟嘅呢？見到你一來你好開心啦，咁二嚟你個氣場咁勁嘅時候，邊度會有人夠膽恰你呀？
0: 咩氹喎，咩氹前咩氹後喎、啊。
3: 都唔係嘅，即係而家呢我哋啲就已經漸漸人哋覺得我哋好似勾咁樣嘅。即係我講而家後生嗰啲，即係好似覺得唉唔好同佢講嘢啦，嘥氣啦，咩咩，好似覺得咁樣。但其實呢我哋就唔係嘅。我覺得呢我哋就經驗之談好多嘢。冇所謂嘅，你聽聽唔聽罷囉，即係我係呢啲囉。
1: 有冇啲咩例子呢？同埋你頭先講話你自己勾呢、啊、一啲都唔勾，我睇你今日嘅衣著嘅打扮。
2: 今日好 in
3: 㗎。唔係我哋嗰啲年代著衫呢就輕要襯色嘅。即係唔會話又紙又搭又橙又綠又乜，即係我哋係唔會咁嘅，我哋啲年代著衫呢係兩個

0: 我哋以前啲鞋啊、手袋都衬翻噶，即系订做噶，
1: 红色、绿色，
0: 系啊系啊，订做噶。
1: 咁有冇啲例子咧？嗱，你咁烟啦，咁冇理由觉得你勾噶嘛？系咁有冇啲你试过系好难忘？哇，真系俾人揸住鸡毛当令箭嘅，令到我好唔开心咁啊！
0: 唉，咪讲嚟讲去都系讲
1: 都嗰套，
0: 即系嗰套戏咧。即系咁多年嚟咧，个个导演都唔会嘅，就我好奇怪呢个人。即係佢咪疏疏地呢，咁即係我覺得啊，佢直情一離開工呢，第一日就已經好似針對住我，即係好似啄住我啦，乜嘢都嘩你咩，欸你又唔夠大跨，你又唔夠乜，欸你又要乜嘛。我心諗我嘅戲演繹唔係你講嗰種㗎喎，你要大跨好誇張嗰啲，我唔係咁嘅演繹㗎喎。一間又話我做嘢冇層次喎，我係啦，
2: 好重㗎喎呢一個嘅批評。
0: 我演繹就好有層次㗎喎，但你要我做到乜都大誇張一個通咁落，啲人咪覺得你唉都係咁啦，即係覺得我都係好似大大聲呀咁，真係佢搞到我聲都拆曬呀拍嗰套。因為我起先呢我尊重佢嘅，我 respect 佢，我好尊重導演嘅。咁你要我誇，唉我咪誇囉。其實有啲戲就唔使誇張嘅，即係唔使喐啲都話要我拍台拍凳呀，又要我嗰塊面好似又燈眉突眼呀，咁我唔鍾意啲戲嘅，我係唔鍾意。咁我唉我尊重佢啦，始終佢係導演。咁所以呢我開頭都逼住我要咁做。但係收尾整整我覺得唔對路呀，你唔可以咁。如果我一路順從佢呢，就好影響我嘅演繹。人哋觀眾唔知㗎嘛。觀眾睇就嘩乜佢咁㗎，啲戲話大跨到咁樣嘅，又話我啊欸幾十年都一個樣㗎啦，咁即係有啲就覺得你惡奶奶嘛，咪惡奶奶囉，咁即係咁樣。因為佢哋唔明白，我唔係想咁演㗎，係我尊重個導演，佢要我大跨我冇計㗎嗰陣時。
3: 但是現場沒有其他都是老氣骨的同事或者工作人員就會說，喂 Madam Low 來的，叫回個導演你收下口啦。
0: 誰敢出聲啊，他不懂，唉那我尊重他就害了我自己咯。
3: 但我覺得 Madam Low 這個的分享呢都很貫徹大家對於佢個諗法啊，真係會覺得感言啊，有嗰句嗰句啊，我使驚你，因為有啲演員唔係㗎嘛，即係有啲話，唉，我吞咗佢啦，可能導演有自己諗法啦，
1: 人工包埋㗎嘛，
0: 你講得啱，你講得啱，有好多咪唔出聲啦，哦咁啊，好啦好啦，哦咁啊，啊好啦好啦，咁其實影響咗，譬如我出街人哋睇，哇，即係人哋就唔知係導演咁。
3: 但你由細到大都係呢一個態度去應對啊，定係？诶，而家开始年纪渐长啦。
0: 唔系唔系唔系，我由细到大都系咁。
1: 所以阿咩都捞埋位嗰阵时咧，我系未开始录音已经话，喂有冇啲咩唔讲？喺度讲答，跟住咩谂到每次都话，嘿，我都系讲事实啫嘛，系。
0: 所以我就同监制讲啦，咁监制唔紧要，你中意点做点做啦。咁收尾我咪做返我自己嘅演戲嘅方式啦，即係我唔會話就個導演要大跨呀，要咩呀，要碌大對眼呀，要咩呀，要咩聲勢力竭呀，我唔使就佢啦，老老實實啦。
1: 其實呢個呢要問一下 Amos 啊，因為阿 Madam Low 呢個做法呢就係、是、嗱、啊、導演嘅咁做，跟住我覺得唔係咁妥當，我就搵個上級嚟去同佢傾，咁個上級梗係佢話事㗎啦，咁呢個做法又好唔好嘅呢又。
2: 嗱我覺得即係 Madam Low 你嘅江湖地位你走去同阿監製講，咁梗係冇問題啦。
0: 係係
1: 總經理講都得添㗎。
2: 即係可能就係冇容易俾人感覺你挑戰或者你越級。咁但係你話唔係呀，一個初出茅廬嘅小子佢試下咁越級法呢，咁我估就有少少唔同，所以 Madam 又即係你有你嘅地位。咁自自然然我又覺得好似阿監製都肯聽你講嘢啊。
0: 我又唔係話地唔地位嘅，我係覺得我事實係咁就係咁。即係我又冇冤禮呢個導演啊，我冇啊。即係我冇歪曲，我冇歪曲樣嘢，在場喺個廠入面好多人都睇到，我自己都唔鍾意咁樣做法嘅。
3: 嗯，
2: 所以是以事論事，
0: 所以真的很慘的，所以我說不得了，再繼續這樣做下去很影響我的演繹的，那我就要說要出聲咯，難道啞忍啊？ 我唔会哑忍噶。
3: 诶、欸，你讲呢个就令我好好奇啦。喺你初出茅庐嘅时候，卢婉欣都系唔会哑忍有嗰句讲嗰句嘅话，系蚀底啊，定系着数咧？你觉得你后生嘅时候呢一个 attitude 呢个态度？
0: 嗱，我一向咧，我就冇乜学而家啲人咁擦鞋嘅，我就唔会嘅，我真系唔会嘅。我觉得你冇实力，你擦都冇用啊。譬如例如监制或者咩，你擦擦擦擦我，我诶、哎、我都唔用得你嘅喎，你做唔掂啊。即系我觉得就系咁，所以我咧。我又冇话分边边边边分党分派，我冇嘅，所以佢哋咩山头乜嘢，我系完全冇呢啲，我就系收到电话啊，你搵我 ，OK 搵我咯，咁、我唔你唔搵咪唔搵咯，我系咁样嘅，
3: 所以就系用作品说话。

0: 夜妈妈，
1: 你饮咖啡落唔落糖噶？
2: 我唔落噶。
0: 点解啊？
2: 因为我要上职场心学堂。注册组织心理学家李秋允。
3: 好多人以为向上管理 managing up 就是迎合上司，即是拍马屁，然后因为不想迎合就反而变成搞对抗。而实际上最应该要做的是期望管理，主动和主管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了解他的目标、需求和工作风格，透过有效沟通和影响优化工作流程，以达成公司绩效和个人职涯发展的双赢策略。在组织心理学里面，这个是一个高阶的职涯协作技能。根据领导者成员交换理论 Leader Member Exchange LMX Theory， 高质量的上下级关系建立在互惠和预期管理之上。你的主管都是普通人，同样面对资源有限、资讯不对称的焦虑。有效的向上管理核心在于主动校准期望，面对排山倒海的工作，与其被动承受或者直接拒绝，心理学实证更建议使用选择题效应。如果上司再同你加单交付任务，试下带着你的工作清单和 AB 两个选项去找他解决，问他为了确保质素，我们可以选择推迟项目 X，或者将项目 Y 转交给其他同事跟进，你觉得哪个方向更加符合公司现时的优先顺序呢？将单纯的抱怨转化为协同决策，你才能够真正掌握工作的主导权。

0: 方建议、张全仪、袁子培。
1: 咁啊 ，Madam Low 咧就最近都离开电视台啦。咁咧一问你，你而家咧个身份系啲咩？你就会有一个好搞笑嘅一个嘅代号俾自己。你而家系做啲咩啊 ，Madam Low？
2: 我而家做紧官咯。
1: 做緊官是不是量緊地嗰隻
2: 我是做緊量地官
1: 同埋一個 freelancer
2: 是啊，即是散工啦，人哋問我做咩我做散工
1: 咁其實因為你都演戲同埋入行都好多年、超過半個世紀
2: 是啊，有
1: 是啊，咁所以你點樣形容你而家呢一個生活模式啊？
2: 我而家冇個，我而家瞓覺呢就有陣時即係朝頭早醒一醒，咁呢就睇下啲 Facebook 啊乜乜乜乜睇。
1: 我哋都會睇嘅。
2: 咁睇咗或者有人咩我就覆下人啦咁。咁跟住我瞓返㗎啦。我瞓返就瞓到下晝，咁就瞓到下晝起身囉。
3: 因為好多時呢即係我哋見到年長嘅人士，佢哋對於嗰個生活嘅穩定啊、收入嘅穩定啊、工作嘅穩定性係相對係好有追求嘅。咁但係我又見到 Madam 你係調返轉㗎喎，做下散工啦、炒下散啦、做下 freelancer， 你好似似乎係好輕鬆好快樂。
1: 係啦，係咪揾夠啦以前。
2: 梗係唔係啦，你諗我喺咩機構做啊。
1: 但你是可以好安穩，同埋即係我哋感覺到你係好隨心，冇咩啊，有嘢咪做囉，冇嘢咪玩下囉。係
2: 呀係呀係呀係呀。
1: 係呀。
2: 因為都大家都知我幾多歲㗎啦個歲數。咁我覺得都即係所謂自己鍾意食就食，咩呀咩，即係唔好理囉。盡量自己享受 enjoy， 自己開心。即係咁樣。
4: 呢一個自由係因為嚟到呢個年紀，仔大女大啦，孫又有啦、生活又穩定，所以先有啊？定係你後生嘅時候都係、我唔理啦，我鍾意點樣過嘅生活就點樣過，我點都係唔要枷鎖㗎啦，係後生都係咁㗎啦。
2: 都有少少啦，因為我後生嘅時候呢就我自己會諗嘅，因為我要盡咗我責任先，我要供養我啲仔女啦，即係始終我覺得一個人讀書啊，即係受教育啊，有文化係好緊要嘅。我覺得呢樣真係好緊要嘅。有陣時你一睇就，冇學識冇文化咧，其實係戥佢哋好慘好可憐。我自己讀書就唔多啦，但我自己都好多時我都學嘢噶，我都有啲增進自己。咁所以我就盡咗我責任，供養咗我啲仔女，佢哋咪話好叻啦，係咪係好冇搵
1: 啊 ,Amazon 啊博士
2: 咁叻啦，咁但係都算讀咗書啦，即係咁樣。所以我啲孫仔都係㗎，我孫仔都我有一個訪問問咗佢、你大哥學唔學你嫲嫲做戲，佢話唔做做戲搵唔到錢。
1: 係咪你話俾佢知嘅？
2: 梗係啦，我孫仔呀佢都識咁講。
1: 好醒目喎、
2: 啊。我梗係啦，我自己拿俾心機呀、讀書叻叻地呀，即係咁樣同佢講。
3: 乜嘢令到你頭先你話你自己讀書唔多，但係呢、你就會體會到好似讀書啦、知識啦，佢嘅重要性，人要有文化，你係點樣樣去睇到有呢一啲嘅重要性嘅？
2: 因為可能我自細咧，或者我屋企所謂家教啦，有陣時候你出去食餐飯，你就睇到嗰個人嘅 level 去到邊噶啦。
1: 哦，餐桌文化與禮儀
2: 啦，好緊要嘅。
1: 係
2: 啊，無論西餐好食中國嘢都好，即係你會睇到有啲咧拎住對筷子就撩嚟撩去嘅。又點啲汁啊，又咩左撩右撩啊，嗰對筷子咁先至拎埋自己個碗度。咁我一睇咦咁嘅。
1: 我喺打鼓囉。
2: 係啦。
1: 我筷子出拎。
2: 咁有啲就例如當西餐咁講啦。我見過一個拎個叉大嗰啲呢就撩 escargot。嘩我心諗。咁我哋梗係唔出聲啦咁啊。即係覺得咦即係心中有數囉。
1: 係啦 ,Madam Low 你去湊你幾個小朋友呢、三個仔女啦。你嘅經歷呢其實係非一般㗎喎。因為你係好年輕嗰陣時結婚。亦都係好年輕嗰陣時就離婚。咁所以變咗你一個女人仔咁湊大啲小朋友時候。那種的艱苦其實都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那時候是怎樣過的呢？
2: 是 好辛苦噶，嗰阵咪日做夜做，即系日又做，夜又做。咁所以我有啲朋友咧就话：，哇！我开个电视机，日日见到你，夜又见到你，
1: 咁啊好咯。
2: 我话冇办法，我要挨啊嘛。嗰阵时真系嗰个好吃力噶，即系我话个膊头跌晒落嚟，要挨啊嘛。咁啊，收尾都好辛苦咁供托赖啦，即系天主保佑，我供到啲仔女咁啊，又唔系话好叻，即系都学成啦，即系咁样咯。
4: 嗯，其实亦都印证咗，觉得 Madam Lu 嗰种自由同埋前卫咧、你喺当时嚟讲，一个女子决定要离婚，带住几个细路，都明知往后条路系好艰难噶啦，同埋当时嘅社会嘅风气对于离婚有第二啲谂法噶嘛，唔似而家咁样、都仍然决定。我要走呢条路、当时嘅你係諗緊啲乜嘢？
2: 嗰时我都唔係好老啫，即係唔係话年纪好大。咁我心諗嘩，再咁样即係相处忍落去呢，即係条路仲有好长㗎喎，要行要走落去㗎。我话都唔好啦，即係所谓一cut呢，离咗婚呢，仔女嘅责任我负责。咁我負責咗，我所以我咪嗰時捱得好辛苦囉。咁但係佢哋學成啦，咁我就個擔挑即係放低咗啦咁樣。所以嗰時佢哋話：，點解你又唔請個工人咩臭嘅，又唔咩咩？我話：所以我啲仔女自細好自立，佢哋好自立，同埋佢哋喺外國啊，都唔喺香港。嗰時佢哋喺外國點請個工人？咁我自己就已經一早就出咗去翻工啦，咁好夜至翻屋企，都無需要工人啦、所以有時啲人講起我話我咪工人囉。
1: 即係佢哋都可以好獨立咁。嗱而家咁樣聽啊 Madam Lu 講好似好輕鬆咁樣啦。咁、但係個過程中囉，我覺得都係係呀，辛苦。
2: 辛苦㗎。
1: 有冇啲例子呀，譬如你頭先話嘩要日做夜做啦，瞓、覺我估你都未必有好多時間呀，譬如氣接氣嗰啲呀，你嗰陣時咩氣都接㗎啦。
2: 係呀係呀，即係搵乜做乜㗎啦，係呀係呀，關係咁
1: 㗎。種嘅艱苦程度有冇啲例子啊？有冇啲片段可以回想一下咧？
2: 嗰陣時啱啱離婚嘅時候，我就拍季節，季節都輕鬆嘅，即係佢一日都係播幾分鐘咁，又唔係多啦。
1: 你係三姑姐、啊，
2: 三姑姐係拍完季節，跟住就拍鬥氣一族啦。咁我就好中意鬥氣一族呢個劇。咁我記得呢個劇，我有兩個仔，一個就是周星馳，佢做大仔，做大仔。咁夏雨做我老公，細仔就李嘉誠，仲有吳君如啊、順嫂啊咁樣啦。我都好中意呢個戲嘅，寫得好好。總言之，一路 non stop 啦，一路咁拍落去，因為一嚟又要揾錢供佢哋喺外國啊嘛，嗰時又啲英鎊好貴嘅。一供完啊，哇！好似成个即系好似甩烂咁啊，成个人好似啊。
4: 如果而家有年轻嘅女子啦，啊，我准备去结婚啦，问 Madam Lu 你经历过爱情高低起跌嘅人，你觉得婚姻最难嘅嘢系啲咩咧？
2: 嗱，我觉得咧，整整下咧就冇婚姻制度噶啦，即系我觉得啊，逐渐好多嘢，我谂婚姻制度淘汰噶啦。因为你两个人拍拖鍾意啊 ,ok, 咁而家好多都系㗎，你睇下外国啊咩都系。有啲都唔系嘅，即系相处咗譬如一晚咁样啦，例如。咁第二日就啊我返工啦，咁又未必见㗎喇。即系唔会话各系呢个男朋友咩咩冇，觉得好冇所谓，好轻强㗎咋。
4: 好唔好
2: 啦
4: 咁样。
2: 我觉得好自由囉。
1: 你接受到嘅，
2: 系啊，我都好噶，好过话我一咩话你就绑住我啊！你冇、啊，即系反明，我觉得 O K 嘅咁样。
3: 咁但系你又会讲起，其实嗰阵时嘅你就变成你要日撑夜撑，照顾住啲仔女，去支持佢哋嘅学业。嗰、个唔系三个月半年嘅事，
2: 系啊，
3: 系好长嘅时间嘅支援嚟噶。
2: 系啊，
3: 即系一个人撑，你嗰阵时点过啊？
2: 咪一味拍劇拍劇做嘢做嘢咁啦。
3: 但係辛苦㗎嘛。
2: 係辛苦，日做嘢做。我試過呢三日瞓得兩粒鐘。
1: 三日兩個鐘。
2: 即係拍古裝。三日連續三日 瞓两个钟，唉，辛苦到我，
4: 嗯，
2: 真系头晕晕噶。
1: 除咗话喺身体上啦嘅物理上嘅支撑啦，叫心灵上咧，因为嗰阵时你啱啱嚟个伴侣就分开咗嘅时候，你有冇试过空虚寂寞嘅一啲片段咧？
2: 冇噶啦，冇谂呢啲噶啦，净系谂住唉，点样搵钱啊，供啲仔女啊，净系一条心向住供佢哋要成才，即系要读好书。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有硬块，形状或大小有改变，乳头凹陷，皮肤有异样，等碰运气不如主动守护自己，留意乳房平常的外表和触感，一察觉到乳房有不寻常的变化，就要尽快求医，及早发现乳癌可以救你一命。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3: 太阳计划2026，一起听下优才杨恩友替书院太阳使者蔡佳轩同学的新疆回忆啦。
4: 当驾车穿过一座又一座的崇山峻岭，我直观地感受到宏伟气势，这些东西令我真切地体会到国家蓬勃的发展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3: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立即上港台网页及社交平台啦。
5: 3062470 3062470 5342022。人生之中有不同的数字，每一个 number 都足以改变人的命运。就等拔丝俾个 number 你啦。今日嘅幸运号码系
6: 4。年纪大咗，点样先可以过得舒坦一啲呢？著名嘅心理学家 Eric Erickson 同佢嘅太太一齐研究发现，人喺老年嘅时候，心入面会经过几个关键嘅阶段。第一个关卡，长者会回头睇睇自己嘅呢一生人。在回顾的时候，能不能够坦然地笑笑口地说，这个就是我的人生啊，虽然有些遗憾，但我都认真活过了。如果一个人能够接纳过去，就会生出智慧。如果成日都觉得很悔恨，怪时间不够用，反而会变得固执，也都会容易看年轻人不顺眼，最后令自己陷入孤单。第二个关卡就是当身体慢慢退化了，朋友一个一个离开的时候，大脑和心灵会需要一种更加超然的目光，亦即是不是只是顾住肉体的衰老，将心放开，把握时间去欣赏大自然，享受和后辈的连结。最后的一个阶段是生命大圆满。心理学家说，生命的起点是希望，终点亦都是希望。长辈可以用一生人的智慧去指引年轻人，而年轻人的活力也都会反过来滋养长辈。人年老去到的最高境界，就是带着满满的智慧回去，好像小朋友一样那么纯真、坦然又好奇的心态。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想在日常生活中活得精彩不孤单，可以试下这四个小贴士。第一，顺其自然，笑住咁样认老，脚步慢咗啦，记性差咗啦，但唔需要同自己过唔去，坦然接受现状。呢一个都系自然嘅过程，放慢脚步反而能够睇到新嘅风景。第二，多啲赞晚辈，少啲碎碎念，放低我食盐多过你食米嘅架子，多啲俾年轻人赞美。当一个人冇长辈嘅架子，年轻人自然更加喜欢靠近你。第三，走出屋企，多啲识朋友，同人倾下偈，有讲有笑，日子过得快之余，亦都会令你更加温暖。第四，揾翻你嘅好奇心，就让自己返老还童啦，就好似细路仔咁，勇敢探索新事物，带住纯真同埋好奇咁样过生活，老还童都可以好可爱㗎。

0: We echo before dawn， 一次警告吧。
1: 我哋接觸到係咩咁多呢？就係啲好開心啊，好爽直嘅人啦、啊。咁但係我又想知啦，除咗呢一個面向嘅你、
0: 嗯，
1: 其實有冇一啲嘢你而家其實都掛心緊嘅？
0: 我啲朋友咧都有話：，喂，你冇理由或者覺得我啊，你又成日叽叽呱呱大笑姑婆咁大情大性，冇理由即系我而家要睇老人科噶，要食药食嗰啲镇定剂啊，咁我要食嗰啲噶。
1: 哦，你要食镇定剂？
0: 系啊，系系系。咁主要咧系我有阵时觉得咧。一个人呢，即係我觉得你一出世 baby， 咁你一路开始行嗰条路啦，一路行一路行。我觉得呢，我而家已经行到咁嘅岁数啦，即係所遇唔知，真係唔知。咁就有少少好 worry 呢样嘢囉。即係唔知行到几时去，即係 end of the road 咁样。
1: 嗯，
0: 真係唔知啦，所以就成日個心好，哎呀，即係好驚啦，即係有啲恐懼感。
2: 你幾時開始有呢一種感覺啊？
0: 我諗我60歲到啦，
3: 哇，即係10幾年噶咯喎，
0: 六啊零咁啦，就已經成日，哎呀呀，整整啊70啦，整整啊，即係有呢啲諗法都好驚、嗯。
2: 你身體上有冇一啲嘅毛病係呈現咗出嚟？跟住你先知道，咦，原來心裏面有啲嘅恐懼啊嘛。
0: 我咧就有一輪咧，其實而家都有少少嘅，就好似咦，點解成日頭暈嘅咧？即係成日無端端就頭暈暈嘅喎。咁啊，同埋有陣時，我試過有一次同啲朋友食飯，食食一飯咧，我話：哎呀，唔得唔得，我要翻屋企，因為好似飆冷汗啊，好似無端端個背脊咧，哇，好似飆曬冷汗，
1: 又有啲周身唔聚彩咁樣，好似想離開嗰個地方，
0: 即係直情好似出曬汗咁啊、嗯，就好似又頭暈暈咁樣啊！我記得嗰次我同一班朋友，即係以前啲同事食飯咧，咁啲同事都話嚇。咁有啲油俾白花油，
2: 又俾查啲油先。
0: 啊、你查啲油啦，你晕啊咩咩咁。咁收尾终于就睇医生咯，要睇医生。
1: 系，咁、嗯、医生有啲咩建议噶、嗯？
0: 医生咧就话我属于我睇老人科嗰啲啊，即系变咗而家要长者啦嘛，要睇老人科嗰啲。咁医生开啲药我食，咁啊等我个人镇定啲啦，唔好咁咩。咁我話醫生其實我唔明喎，我啲朋友個個都叫我大笑姑婆，我話嘻嘻哈哈好笑嘅。我話點解會咩呢？咁、那個醫生話可能你係即係話我係個身體呀，即係你係驚個身體可能即係一路長大啦，一路長大啦，咁就係驚呢啲囉，即係話我係有啲恐懼感呢啲啦。
2: 咁 Amos 係咪都正常，或者係好多譬如好似 Madam Low 咁資深嘅老友記都可能會出現呢一種
0: 情況？係啊，即係我好似好驚，哎呀係啊，哎呀老啦，哎呀係啊，即係
2: 其實我有時聽我爸爸媽媽佢有時都會講㗎，係
0: 啊，
2: 即係有時瞓得唔好啊咁樣。
0: 係啊，都即係驚驚地。
1: 呢個胃其實長者嚟講、都係其中一個相對普遍呢係、會有啲焦慮啊，有啲擔心嘅重點
0: 啦。係啦係啦係啦。
1: 咁醫生有冇話、叫你去不如睇下心理學家，搵個人同你傾下？
0: 有啊有啊，咁、那個醫生都有即係轉介我去睇心理科，即係心理學咁嗰啲。
1: 哦，咁、你又接受？
0: 我接受㗎，我接受㗎。
1: 嘩，好開明喎、
0: 啊。係呀，點解唔接受呢？我覺得冇嘢㗎。
3: 有啲人驚標籤㗎嘛。
2: 係呀，我兩老嗰啲叫佢哋去睇下，佢都驚㗎。哎呀，啲樓下嗰啲師奶會點樣睇我㗎，即係會驚住覺得會係，即係佢有時會同精神科、或者有一啲嘅、你睇下好多嘅社會嘅新聞嗰啲混淆。
0: 喔、即係外國你而家好多人都睇心理，外國都好多㗎。
1: 我哋好多精神科都係有一個日間門診啦。
0: 是是
1: 亦都有好多人去睇精神科，其實係更加多係情緒啊、焦慮啊、緊緊張張嘅問題嚟嘅。
3: 所以其實 Madam Low 嗰種驚驚怕怕，如果我哋講直白啲，係怕嗰個生命究竟何去何從咧？係
0: 啦，係啦，係啦，係啦。
3: 如果我哋一齊諗下，你會諗盧遠欣嘅生命何去何從？往後嗰幾年，你覺得你會做緊啲乜嘢啊？
0: 即係我成日話，哎呀，好驚，好驚，好驚，好驚。咁我有啲朋友就，唉，一個人 所謂生老病死都要面對啦，你驚乜鬼呀，即係話我啦，我啲老友話我有咩好驚啫，你都要面對啦。我話唔得㗎，我真係好驚，我真係好好驚。
1: 即係要面對啫，咁唔代表可以唔驚㗎嘛。
0: 係啦，啱啦，啱啦。
2: 為你嚟知行難。係
0: 啦，
1: 為你嚟講 ，Madam Lu， 你覺得你最難去面對嘅會係啲乜嘢？是病到喐唔到啊，是嗰个过程嘅辛苦啊，定係点样样。
2: 为要人照顾变成咗。
0: 哎呀好驚啊，即係人自己会諗，哎呀再老啲，譬如你又行唔到啦，或者又咩啦，即係唔可以自理啊，即係自己唔可以自理嘅时候点呢点呢，一早而家就諗呢啲嘢。咁所以我啲朋友咪你諗嚟做咩呀，你越諗你咪越 worry 呀，越咩呀，你咪焦虑呀，咪咩囉。
1: 但係你而家係完全蹦蹦跳，自己行得走得跑得㗎嘛。
0: 唔係我行慢啲，而家行慢啲。咁我試過俾人話做咩你唔行快啲呀，行快啲。我唔得㗎，要慢慢行㗎，我驚跌到。
2: 其實阿咩都係有一個好個意識要保護好自己喎，都。
0: 佢話老人家唔好跌到呀，所以我而家好慢㗎。
2: 係呀。
3: 但我一路聽呢，我覺得Madam Lu，你呢個驚呢
0: 係。
3: 我又覺得諗得明喎，因為你一生人大家都覺得係自由啦，獨立啦，甚至係型啦。咁萬一有一日
1: 認唔到，
3: 係啦，認唔到啦，或者我需要人照顧，嗰種好似盧婉欣嗰種特色已經唔喺度嘅時候，會驚，其實係好正常，好似要驚要依賴人哋，驚做唔到平時嗰個自己咁樣。
0: 係啊，驚㗎，即係一定要有自理嘅能力咯。如果唔係，真係好鬼驚。
2: 咁而家你係做緊啲乜嘢嚟到令到自己提升呢？因為嗱，譬如你而家話等緊去睇啲心理學家啦，咁你中間都有啲過程㗎嘛，咁你唔可以令到自己都係一路驚落去嘅時候，你會做啲咩，即係去出去搵啲朋友去飲茶啊，或者去湊下孫啊嗰啲，你點樣做會令到自己開心返啲？
0: 嗱，我而家呢就譬如瞓醒起身啦，我就睇 Facebook 睇 YouTube，咁一睇呢就睇到譬如六點零七點咁食飯啦。
2: 嘩睇到六點零七點係呀，報劇都報好耐喎。
0: 我兩三點先至醒㗎嘛。
2: 嘩
1: 即
2: 係
1: 瞓到自然醒。
0: 我唔係我即係我一早六七點就醒醒。咁就睇下 Facebook 啊，阿芝阿Jo或者有 WhatsApp 就覆下咁。咁跟住我就瞓返嘅。
1: 瞓返個回籠覺。
0: 係呀瞓返嘅，瞓返瞓到或者兩三點，咁我就醒㗎喇，咁我就開始睇 YouTube 啊咩呀咩呀，咁到六點零咁食飯囉。如果開心嘅呢就約到朋友，因為我好鍾意飯局嘅，可以吹水嘛。
2: 係呀
0: 咁約朋友飯局吹水咪好開心，咪過一晚啦，咁已經過一日㗎喇。咁如果約唔到朋友飯局呢，咁我咪自己即係買乜好食乜好啦，是但啦，一個恩有乜所謂呀。咁呢咁我夜晚呢我就睇 Netflix 㗎喇，追到如果太夜都唔得，即係追到咁上下啦，點零兩點我瞓。
2: 係喂阿Madam Lu呢頭先講嗰個重點啦，就係老友記嗰個社交生活都好重要。係
0: 好緊要㗎，係呀。
2: 係呀，因為我都聽過，譬如阿 Amos 都可以講下，就係話你哋嘅除咗話身體上健康之外，心理上嗰個身心靈健康。其中一環係好重要嘅，你要
1: 做個社交圈。
2: 係啦，有啲 friend 去玩傾下偈吹下水。呢個都係一個好正向嘅一個，
1: 係咪好有活力？我聽到咩咩當老一講開，哇！我見 friend 啊，即刻成嗰啲生命力飛翻曬出嚟。
0: 我就係咁嘅，即係我嗰啲飯局咧就分開幾組人，
2: 即係有曬啲群組㗎啦，
3: 客氣咁啊。
0: 有啲咧就係一類嘅，即係食中國嘢啊。
3: 原來呢度以為大台一類嘅，
0: 係啊係啊，中餐部啊，
1: 有中餐部，有西餐部，
0: 傾或者以前啲舊同事啊，咁啊傾下，咁啊有一類就咁啦，食完就算啦，就翻屋企啦。
1: 係，
0: 我有
2: 有啲有下文
0: 嘅
2: 應該。
0: 我有一個老友咧，就同我嘅年代，即係讀英文學校啊，聽啊 Uncle Ray 啊咩咩啊，咁啊中意嗰啲咧，咁我哋就會去即係間 hotel 就聽 live band 嘅。就嗰啲菲律賓嘅，咁啊專奏 Oldies 嘅，
1: 哇正喎，
0: 咁啊啱我哋聽，即係我同呢個 friend 兩個啦， 咁有時佢又同我講，佢唉，佢話而家聽呢啲咁係得我同你嘅啫，即係我朋友同我講話，我哋兩個。我話係啊，我話你揾阿乜佢又唔啱聽嘅，你揾阿乜佢又唔鍾意嘅，我話你揾阿乜有啲就唔啱嘅，有啲試過叫佢我唔係好啱嘅咩抌咁，即係佢哋唔去嘅，所以來來去去我同呢個老友就兩個去聽囉。
3: 咁而家差唔多凌晨兩點啦，你仲有冇下場啊咁？
0: 啊冇啦，一般我都係即係我喺屋企呢可能會再夜瞓啲。
2: 好生仔女嚟嘅啫。
0: 咁但係如果我出街我都唔好咁夜返屋企啦。我出街都頂籠十一二點都返到屋企。
3: 十一二點都好難。
1: 明顯我今日見到 Madam Low 係咩呢
2: ?Wet 妹嚟㗎係咪
1: 內心仍然非常年輕，長青二十歲。
3: 係啊，所以今日咧分享咗好多關於點樣個心啊，仍然保持年輕嘅秘笈俾我哋。差唔多時間翻屋企瞓覺噶啦，係嘛？冇下場啊嘛你。
0: 冇啦，我而家十一二點都要喺屋企噶啦。
3: 所以今晚係破例噶啦，我哋非常之多謝曬 Madam Low 盧遠欣，
0: 多謝，好開心啊！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表示，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去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至最低。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德国柏林市中心汽车撞向人群的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增加至29人受伤。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他又说，不排除事件可能引起模仿犯罪，各地方政府已经听取有关今次袭击的简报，建议重新审视举行重大活动的保安措施。警方正追捕一名据报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21岁男子，去到他的住所搜证。德国传媒报道，疑犯是伊斯兰国支持者，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其后获缓刑。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都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虑。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嗰刻三份计划书写得好有创意，负责同事唔知几多岁呢？啱啱升职嗰个经理有几大年纪啊？
2: 其实关年龄咩事呢？顾客重视嘅系服务质素，作为老板点解要介意员工几多岁呢？
1: 无论系请人、升职加薪，定系提供培训，只要员工做到嘢，有使乜考虑年龄啊？
0: 不论年龄，唯才是用。
3: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南地球精华版，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日深夜两点播出。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杜宁克鲁格效应的名称来自两位心理学家杜宁和克鲁格，他们在1999年发表了一份极之有趣的论文。这项研究的起源是他们对于一位抢劫犯的案例的观察，一犯罪分子竟然在犯案的时候搽了浓厚的柠檬汁在块面上，防止被摄影机辨识。据犯人自辩，柠檬汁可以作为文书的涂改液，用了就不会见到文稿的原有字迹了。这种明显不合常理的做法显示了能力和认知的偏差。基于这个怪现象，心理学家研究了多个领域，包括语法、逻辑和幽默。研究发现，知识只有半桶水的人往往比专家显得更加有自信，亦都有更多旁观者误以为半桶水专家才是真专家。由此推论，当今信息爆炸，大家更加应该小心寻找并且听取真专家的意见。了解一个人的学识、经历和实践经验，以及他们是否有相关的专业资格，有助我们更好地判断他们的专业性。杜宁克鲁格效应提醒我们，只有在深入了解一个领域之后，我们才能够更加客观地评估自己和他人的能力。同时间，我们应该培养对多元意见的开放态度。了解到知识水平较低的人可能更容易高估自己的能力。最后，可能我们都要反问自己，自己是不是那个半桶水专家呢？
2: 《
3: 蓝地球》李灿明撰稿。

0: 空气污染，好多人都以为是肉眼见得到一片灰蒙蒙先算有危险，但其实日常在大家所呼吸的空气之中，一直潜藏住肉眼完全察觉不到的健康隐患 PM2.5。 PM2.5 是指空气内直径细于或等于 2.5 微米的悬浮粒子，可以空中漂浮数十日不会沉降，一条头发的厚度都可以排到30粒 PM2.5， 还能够避开人体呼吸道天然防护层，属于对人体威胁极高类别空气污染物。专家指出，长期处于含 PM2.5 环境，患癌风险上升 11%， PM2.5 浓度增加每10微克，整体死亡风险大约上升 8%。PM2.5 主要来源包括有路面交通、汽车燃烧燃油释放微粒子、工业设备、发电厂、地盘建筑粉尘，以及食肆油烟，亦会透过大气化学反应生成二次 PM2.5。 室内二手烟、家私挥发物等都是污染源。季节风向转变时，邻近地区若有污染物被带入，容易形成烟霞，亦都可以令 PM2.5 浓度明显提升。科学界早已达成共识，世上并不存在绝对安全暴露浓度。世卫组织2021年更新空气质素指引，将年均安全上限从2005年每立方米10微克收紧至5微克，幅度达到 50%。 全球多个城市都有见到超标，例如印度德里年均达到每立方米80微克，英国伦敦市区背景监测站年均约有 8.2 微克，新加坡年均约13微克等。如果居住环境邻近马路，家中有长者、孕妇及小朋友，或当遇到烟霞天气，考虑添置空气清新机的时候，需要留意机款的滤网等级，最好配备医疗等级高效能粒子过滤网，即 HEPA H13 或者 H14。 平价机型过滤效果有限，部分更可能释放副产物影响健康，选购时应要谨慎注意。蓝地球，袁柏良撰稿。
1: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几高体温你要避光，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到全不和，一间冰室两个。

0: Sophie。
1: 色无限，
2: 蓝色，
1: 色无限，蓝地球。
3: 听到尖叫的教宗，或者不少人会误以为是讲紧现任教宗梁十四世正在尖叫，这样想都无可厚非。梁十四世作为首位美国籍教宗，他曾经对现任美国政府攻击伊朗作出批评，而同时外界亦正在观察他会否更强硬地处理神职人员性侵和儿童保护的问题。身处梵蒂冈权力核心，面对各种质疑，他的一举一动都代表着道德最高标准，承载着难以想象的压力。不过我们今集所讲的尖叫的教宗，其实是英国画家法兰西斯培根在1950年代创作，别名尖叫的教宗的画作。这幅画作的核心来自培根对巴洛克时期画家韦拉斯开支的作品《教宗伊诺增着十世肖像的痴迷》。该画作位处西方艺术史上权威和庄严的巅峰，而培根的画作却将尖叫的面孔强行植入教宗的躯壳，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画作中的教宗身披象征权力的暗紫色教袍，但是培根使用了幽暗的背景和强烈的紫色、黑色和金色作对比。最令人不安的是画中暗青色的面部线条在模糊和融化间游走，几乎完全失去了人类面部特征，仿佛灵魂正在崩溃边缘。画中环绕在教宗四周的透明结构就好像一个笼牢，象征着一种绝对的孤立，这个就是著名的空间框架。即使身处世界权力顶端，教宗就好像被囚禁在无法逃脱、无法沟通的无形屏障之中。这幅画反映了本身是无神论者的培根对传统道德权威的挑战，以及对人性原始恐惧的赤裸展现。培根曾经坦言自己对绝望这种感受深感兴趣，因为他深信真实的艺术必须要直视生存的无意义，而非美化残酷的现实。蓝地球，蔡基伟撰稿。

去厕所解决生理需要。在瑞典有球场将它提升为解决粮食需求。哇，这样讲好像有点核突啊，不过等我解释一下先。瑞典有队足球队在他们的主场馆的厕所展开了个收集尿液实验计划。目标是收集1000公升人类尿液以制作有机肥料，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做化肥的依赖，种出优质的农作物。而这个计划是在5月开始到7月初，短短两个月而已，已经收集到目标的1/3的尿液了。将排泄物化为肥料，古今中外都有，不是什么新鲜事。现代技术的目标是怎样令这件事变得更加有效率，过程更加洁净。如果过程卫生又毛臭，相信大家都不介意为地球而灌溉的。南地球，郑瑞文撰稿。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3: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4: 一分钟阅读，主持黄裕信，制作杨子培。
5: 生于广州街头的苏泽光，在战后移民潮赤手空拳闯香港，从酒店服务生起步，考取港大成为首批华人政务官，自此展开横跨政商界的传奇生涯。掌唐茂法局期间，促成会展中心落成，主政电影时期开拓宽频市场，正在机管局任内完成三跑道工程。
6: 作者以半世纪的职业生涯，见证香港从一个转口港蜕变成为国际航运和物流枢纽。他白手兴家的历程，正是狮子山精神的缩影。少年时期的贫困，磨练出他独特的韧性，令到他在多次经济寒流之中都能够破局重生。即使面对地缘政治动荡和新冠疫情等挑战，苏泽光仍然坚信香港的独有价值。香港凭着连结全球人才魄力和胆识，持续以运输和连接为核心的基础建设，令到香港在国际航运格局中始终保有一席之地。这部自传不单止记录他的个人奋斗，更加刻画香港整座城市经济起飞的密码。在时代浪潮中把握机遇，以务实拼劲串联草根和殿堂，从而打破所谓的宿命与约定俗成的社会枷锁。苏泽光的传奇生涯，将超级联系人的称号从商业概念化为确实的人生，亦都令读者能够体会到香港黄金年代最生动的注解。
5: 近年来，经常听到不少人将香港睇衰，消极地盖棺定论，认定香港最光辉的时光已经过去了。而苏泽光一生打拼的精神，正是我们这座城市屹立不倒的关键。我们这里的人从来都不会说无可能，哪怕前路颠簸不平，我们都依然砥砺前行。
6: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不说不可能，从广州街童到机场主席，作者苏泽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7: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着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8: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三，十八岁的一通电话。介绍过妈妈，也谈过首领爸爸，而我是谁？我是他们的小女儿，家里大管家兼陪诊、心理辅导、家务助理。 十几年前的一通电话，揭开这段照顾者之旅的序幕。那时仍在读高中，为公开试努力，每天上学、下课、补习，周末无二事。空余时间相约同学到图书馆操练旧试题。总而言之，我跟大部分香港高中学生一样，生活只剩下一件事，公开试。

0: 妹妹，过两日我要做检查，心口有啲痛，有粒嘢，医生话要照下，有需要先抽组织，应该好小事。得啦，嗰日爸爸翻工，我嗰日要补课，你睇完医生，帮我买外卖。我还一派大安旨意地祝他做事。好啊。正值盛夏，暑假都是补课季节，午饭时间传来校内广播。
1: 王青青 of 6B, please come to the office now.
0: 我跑到校务处，拿起听筒，传来一位陌生人的声音。
2: 喂，是玉芬的女女吗？
0: 是。
2: 我是医院医生，你妈妈照到有好大粒肿瘤，一阵要做手术抽组织检查，如果有需要我会做埋手术切除，你哋要嚟医院一转。
0: 我爸爸翻咗工，佢应该出咗门口。
2: 咁你直接嚟医院。
0: 当时身上只得零钱，年纪还小的我有幸不太明白做手术是一件大事。我向老师请假后便乖乖地坐巴士往医院。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0: 三，十八岁的一通电话。
1: 妇入病房，
0: 见到妈妈，眼神充满心事，六神无主地看着我。
2: 妹妹，医生话唔止抽组织，
3: 系良性定恶性？
2: 佢话都要开咗刀，拎出嚟化验先知。
0: 我呆呆看着窗外明亮的天空，回过神，捉紧妈妈双手说：
2: 没事的。
0: 然后致电爸爸，平静地解释情况，着他不用担心。回想当天，犹如电视剧画面，和煦的阳光穿透玻璃，折射在医院白色走廊一位仍然穿着校服的女孩身上。她不断来回踱步，也许倦了，毕竟过了四小时，或许更长。她坐在一旁的长椅上，冷冷地呆望窗外变化不大的风景。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手术室两扇门终于打开。医生冷静地说，是恶性，切了一边乳房及淋巴组织，所以时间耐了，但手术顺利。姑娘推着妈妈离开手术室，睡在手术床的妈妈一脸倦容，床边挂着一个袋，盛着流出来的血水。我只能默默跟着病床步入病房。麻醉药渐渐过去，他半梦半醒，默然张开眼睛看见我，留下一串又一串泪。

我不敢和他对话，只有关怀地对望，捉紧他的双手。他说口干，就给他水，帮他清洁。他睡在病床，一直盯着电视机，隔一会儿就看一看胸口，又摸一下伤口，微微调整衣服，又回望电视屏幕。

寂静的房间，时间好像凝住了。好不容易到了傍晚，我们终于等到医生巡访，他冷冰冰地宣布结果：乳癌第三期尾，已经扩散到乳房、淋巴，咁而家全部切晒，你哋要有心理准备，下一步建议由肿瘤科跟进，通常会做化疗、电疗。由日照半空至夜幕低垂，看着妈妈在一个下午内被宣布患绝症，推上手术台，一切来得十分突然。慢热的我好像明白这个手术代表着什么，但又不太理解这一天到底代表着什么。慢热，但看着爸爸的不发一言不停做，也渐渐明白接下来的路应该不容易了。

0: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最新天气消息。而红霞昨日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之后逐渐减弱。广东省气象台预计，红霞今日凌晨前后离开广东，进入湖南南部。预计今日粤北部分地区有中至大雨，局部地区暴雨；粤东市县有大至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广东省当局表示，截至昨日傍晚，广东累计转移超过89万人。广东省财政厅应急管理厅紧急下达5000万元，支援惠州、汕尾、揭阳、梅州、河源等受灾地区，展开应急抢险和受灾群众救助等工作。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1死29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话疑犯在案发现场被警员击毙。案发在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加滕公园附近，警方话男疑犯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制止，疑犯中枪，在现场抢救后证实不治。警方表示，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相信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说阿卜杜勒去年曾经前往黎巴嫩试图加入组织但不成功，遣返德国之后因为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判缓刑。内政部长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一宗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日本共同社最新一份民意调查显示，首相高市早苗的内阁支持度下跌至他上任以来新低。共同社过去两日进行全国电话访问，结果显示高市内阁的支持度是 53.7%， 较上个月的调查下跌 2.1 个百分点，不支持度是 33.7%， 上升 5.8 个百分点。由日本执政自民党与维新会提出的副首都构想相关法上星期获参议院通过，法案建议设立副首都，避免人口和经济过度集中于东京。共同社的民调显示，超过66%受访者认为国会对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够充分。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生守唔守得住？
1: 喺 AI 浪潮底下，
0: 喺科技洪流当中，
1: 身处呢座城市嘅平凡香港人，
0: 各行各业
1: 点样守住自己？
0: 面对难以预测嘅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1: 今晚九点半，
0: 港台电视31。
2: 夜幕就好似一本书嘅封面，小心翼翼咁翻开一页，低调嘅月色正随心漫游，月光抒情，李秋婷。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七年后，十八岁的一通电话，替我贴上照顾者三个字。坦白说，我没有认真理解照顾者这称呼。再加上十多年前甚少有照顾者的概念，照顾者支援，更遑论会关注年轻照顾者、隔代照顾者。记得当时最简单直接的想法是，妈妈生病了，我要照顾她。现在回望那时，除了考试不顺利、高考成绩不理想、未能入读心仪大学外，好一段时间我不止一次还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而躲起来大哭。

0: 幽静的一个晚上，窗边映照住淡淡的月光，光线降落在书架的第二排，文字伴随住似睡未睡的凌晨，就似繁星处处。月光抒情，李秋婷。
1: 豆腐妈妈，作者王正廷。7年后，幸运之神眷顾，不知不觉一家人度过了妈妈乳房切除手术、化疗、电疗的过程。5年的关键复发期都平静地过去，生活渐渐重回正轨，直至2017年9月。

0: 当时我第一次出埠工作，去北京采访。在出发拍摄前一个月，妈妈患上重感冒，整个月咳嗽不止。临上飞机前，我千叮万嘱，她过两天到公立医院例行检查时，要跟医生详细报告情况。若时间许可，看医生能否安排照照 X 光，检查气管。最后一天拍摄，我坐在同事的电单车尾上，电话突然响起，是妈妈来电。她尽量不在我工作期间直接来电，大多用信息和我沟通，所以一看到来电联络人是妈子，我当下猜，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同事马上将摩托车停在一边，我尽量保持冷静地接听，但我尚未开口讲话，妈妈便抢着说：
1: 早两日医生同我照 X 光，今日有结果。他说我是癌，医生在我隔离，你听啊。
0: 电话突然传来一些杂音，我听见妈妈直接把手提电话塞到医生手上。我猜想医生也吓了一跳，但他的语气听起来很体谅妈妈的心慌意乱。

0: 你是玉芬女女？
1: 是啊，医生，不好意思啊，想问妈妈情况是怎
0: 样？跟她照了 X 光，见到她的肺都花了，应该就是癌症复发。
1: 肺癌花晒，跟住要点做啊？
0: 我想要做返化疗，睇个情况两边肺全部都系。
1: 我明白啦，唔该医生。整个情节就像拍电视剧，我拿着拍摄器材在北京居水马龙的街头，要他安抚妈妈的情绪。然后提醒陪诊的爸爸排队登记复诊日期，再尽快送妈妈回家喝下午茶休息。几个小时后，我便会回到香港，可以一家人一起商量。

为什么会复发？妈妈做了什么坏事？为何癌症总是不肯放过她？电话挂线后，我传了两个信息给爸爸。爸爸，一切有我在，不用担心。记住，万大事有我。一切安顿好，我抱着脚架蹲在北京街头，哭了一会儿，压抑着心里各种情绪，难过、不安，赶回宿舍收拾行李回港。七年后的这一通电话，又再重新描绘一家人的生命蓝图。

0: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
1: 逢星期一凌晨两点半至三点半，有我李秋婷用文字轻敲你的心扉，下星期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0: 楼宇同地铺业主必须安装由差饷物业估价处编配嘅门牌号码，方便商业活动、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同埋揾啱地方。
1: 门牌要够清楚，装喺多眼位置，每个号码至少四厘米阔、五厘米高。
0: 有损坏就要换咗佢。
1: 门牌冇装好，最高会被罚款2000蚊同监禁6个月噶。

地球曾经被恐龙等等的巨型生物统治，当时世界上不少的动物体型都比现在庞大得多，例如我们最讨厌的蚊虫都是的。经历过长时间的演化，它们的体积比起原先的变得小了，但是其实世界上面仍然有不少的巨型生物。先从甲壳类讲起，甲壳类之中最巨大的品种就是金翅巨螯蟹，它们的腿部非常细长，比我们经常见到的长脚蟹仲长。例如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展出的样本，腿部完全张开的金翅巨螯蟹可以长达 3.8 米，比起一般成年人仲高。他们以各种鱼类包括鲨鱼做食物，野生的金翅巨螯蟹主要分布在太平洋海域水深超过500米的地方，在日本和台湾不时会有人捕捉他们，而他们是会群居生活的，战斗力最高的就会成为领袖，有优先权在石头上面休息。

疑问，在陆地上面体型最大的生物，我们之前都讲过，就是大象。经过化石推断，有一种纳马象，高 4.5 米，等于两至三个人那么高的，不过现在已经绝了种了。不过他们的后代就是现在在地球上面最体型巨大的象，他们就是非洲草原象，他们的身高都有 4.1 米那么高的。雄性的非洲草原象长度大概有120厘米，体重方面呢，最重的纪录就有 7.3 吨的，而单单是象牙就已经超过100公斤，绝对不比起他们的祖先逊色的。非洲草原象的妈妈大概需要接近两年的时间才可以诞生到小象，由于妊娠期比较长，小象出生的时候基本上面已经发育健全，体重亦都达到100公斤。可怜的是，正正因为大象庞大而强壮，所以在古代就成为了人类的交通甚至乎是战争工具，在现代又会被人类偷猎他们的象牙，影响他们生存的。

错过，死了心。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之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万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十年睇，北都将有大约240000个房屋单位，以及超过1000万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在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在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三成，去到人均 3.5 平方米。陈茂波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虑。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凌晨两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36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5至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9%，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清晨5点半。接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凌晨三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 25.2 度、东经 113.3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5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华南内陆并进一步减弱。
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冲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

0: 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四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最后是西沙吹南风二级，能见度30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4: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3: 要评估负担能力，
4: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3: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喺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唔系，楼价5%嘅订金会被没收噶。
4: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睇下啦。看看

灵长类入面，大家最常接触的当然是数量最多、智力最高的人类呢。但是其实灵长类家族里面体型最庞大的品种呢，是大猩猩啊。他们不单止智力仅次于人类和黑猩猩，而且他们的 DNA 排序亦都同人类有 92% 至 98% 相似的，是现存同人类最接近的生物之一。直立的大猩猩有 1.75 米高，同人类的身高差不多，但是其实他们真实的高度应该更高，因为他们的膝头不像人类那样可以完全伸直。至于大猩猩的双臂长度比起身高更加之长的，双手拉直可以有 2.75 米咁阔，所以大猩猩在移动的时候就需要拖住双臂咁样行啦。

世界上体型最大的鸟类是一种完全没有办法飞行的品种，它们就是鸵鸟。鸵鸟分布在非洲沙漠草地或者草原的上面，由于皮肤、羽毛甚至鸵鸟肉都有经济价值，加上繁殖力强、生长速度快，所以它们已经被引入不少国家驯养。它们退化了的小翅膀亦会在交配的时候展示，有时候亦都会为小鸵鸟遮阴。这种巨型的鸟类虽然只能够在陆地上面行动，但是它们奔跑的速度就非常之快，所以能够避过狮子、猎豹的追击。鸵鸟是群居的动物，雄性鸵鸟会带领几只雌性鸵鸟一起生活。不单止是这样，它们还可以和其他草食性动物例如斑马、羚羊等等和平共处，还会一起觅食浆果和植物，可以说是草原上面的和平主义者。

家世界上面体型最庞大，甚至是地球历史上最巨大的生物，就是蓝鲸了。有记录以来最庞大的蓝鲸身长超过33米，重177公吨。由于蓝鲸体型庞大，所以真实的体重都很难测量。即使有捕鲸人猎杀了蓝鲸，他们很快就会将鲸鱼分割，造成血液和体液流失，自然在测量的时候就不能够度到总重量了。即使是这样，蓝鲸每个部分的重量都相当惊人的，例如他们的舌头可以重 2.7 公吨，而他们的心脏亦都是已知的生物之中最巨大，好像一架汽车那么大。甚至刚刚出世的小蓝鲸体重就相等于一只成年河马，出世的7个月里面每日要摄取400公升的母乳，体重每日增加90公斤，生长速度非常之快。今日我钟杰良同大家介绍了5种大自然入面体型庞大的生物，有机会的不妨可以近距离地观察下它们，或者会给到大家一种震撼感。我们下集再见了。

0: FM 926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陈太，记住遵守外佣清洁外窗的安全规定啊。梗系啦，现行外佣雇佣合约规定，外佣清洁的外窗必须装有窗花，而窗花亦必须锁上或固定，防止打开，咁就可以避免意外发生啦。
3: 是啊，咁就安全啦。
2: 仲有啊，就算有窗花，抹窗嘅时候，除咗手臂之外，身体其他部分都唔可以伸出窗外噶。
3: 梗系，安全第一啊嘛。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大自然之声。嘉宾：周华山。

自在心得星期一，今日咧好开心，华山博士再一次同大家一齐分享一啲好精彩、好感人嘅生命故事。上个月咧，我遇到一个令我好感动嘅妈妈，今朝好想同大家讲呢个好感动嘅故事，我相信对我哋每一个生命都好有价值。这个妈妈是我的学生，她那天走埋跟我说，她说森博士，我仔仔呢很难搞，她是 ADHD 过度活跃症，她就说觉得很烦，最怕呢就是收到学校的夺命追魂 call， 学校一打电话给她呢，她就很怕，她知道她仔一是打人，一是尖叫，一是捣蛋，一是划花晒埲墙，不知道掟烂了什么东西，又要见老师，他又好沮丧。他姐姐今年已经8岁，但他说由8年前出世之后，表面上好健康，但当他慢慢慢慢他的孩子成长，他发觉他的孩子由朝到晚都坐不定。然后后来经过一些专家的测试，他既有专注力不足，亦都有过度活跃症，即是 ADHD 两个最重要的元素都齐了。

他觉得很沮丧，最沮丧的就是原来她丈夫的屋企是很很保守很传统，追了很久终于追到个仔，因为她前面那个 是个女，是个家姐，隔了几年终于生到个仔，很开心，以为真的可以传宗接代，点知个仔就是过度活跃 ADHD， 成绩很差，成日捣蛋，成日捣乱，每次出街她都很大压力，可以出去饮茶，佢无端端走去打隔篱嗰个伯伯，或者撩人去攞走人啲嘢啊，整人哋件衫啊，等等啊，佢令到佢好尴尬。依个妈妈觉得好羞耻，佢就问：点解我仔系咁啊？阿仔又冇得医啊？我可以点算啊？佢话佢自己情绪都失控。见到自己情绪越来越差，很多焦虑，她成日都发脾气，她发觉她于半年呢经常跟丈夫嗌交，关于管教的仔女，很多次有很激烈的争论，甚至开始去提及离婚，令到她自己都很害怕，她问我怎么算好。我听完这位妈妈的分享之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亲爱的妈妈，你觉得你仔仔的幸福快乐重要，还是你能不能够满足到这个社会的期望重要？这个妈妈听完之后呆一呆，她说什么？你说什么？华山博士。于是我说得次，我说你觉得你的仔仔找到属于他的幸福快乐重要，或者妈妈你自己能够满足到这个社会期望重要。

0: 媽媽就話：哦，咁梗係佢幸福重要啦，我梗係想佢幸福快樂啦。係咯，哇，好好喎，好欣賞你喎。如果你嘅仔仔好幸福、好快樂，同時佢唔係社會眼中嘅成功人士，你接唔接受到啊？媽媽認真諗一諗，
1: 都接受到嘅，我知道我都唔啱嘅。
0: 哇，哇，你好叻喎，好抵讚喎。又再問，你仔仔能夠自得其樂重要，還是你渴望你能夠滿足到你丈夫親家嘅期望重要啊？
1: 佢當然係將仔仔擺第一位啦。我話會唔會？亲爱的妈妈，有时你我哋都投射咗我哋嘅恐惧、我哋嘅焦虑、我哋嘅形象、我哋嘅面子喺仔仔身上，我哋好渴望仔仔满足到我嘅需要，而可能忽略咗佢自己真正嘅需要。
0: 嗰刻妈妈真系好感动，然后妈妈就好认真同我讲，佢话：华山博士，我知点做啦。然后跟住好开心，因为佢上紧嘅课程，我每个礼拜都会见到佢。一个星期之后咧，呢、这个妈妈居然同我讲，佢话：华山博士啊，好开心啊！呢个礼拜咧，仔仔好乖啊！我话好乖，点乖啊？佢话我同佢沟通得好好啊，仔仔又同我倾偈啦，同我讲嘢啦。我唔知点解咧，佢继续捣蛋捣乱，但我觉得佢好可爱啊。我话系咯。其实仔仔冇变到，不过妈妈你变咗。当你用唔同嘅眼光去睇对方，你就发现一个唔同嘅对方。过去你用一个主流社会嘅眼光，渴望仔仔要听话要坐定定，当然你接受唔到佢啦，觉得佢好差，佢捣蛋，佢冇用，甚至你同我讲过，觉得系好负面嘅业力。如今妈妈，我欣赏你，你愿意带住爱、带住尊重、带住接纳。去睇个仔仔，你让佢做翻自己。真正嘅爱就系让对方做翻自己，因为仔仔只能够用佢嘅方式去成长，佢冇办法用妈妈你嘅方式去成长。我话正如妈妈，如果华山而家要求你用周华山嘅方式去成长，你都顶我唔顺啦，你都觉得我好讨厌啦，你都觉得我逼你啦。
1: 佢话系喎。

然后呢个妈妈好犀利，佢话我唔知点解咯，接纳咗姐姐之后咧，我的世界唔同咗。我忽然睇翻，我记起咧世卫 WHO 世界卫生组织讲过咧，一个两岁至五岁嘅小朋友，每日纯粹玩嘅时间咧，至少需要三个钟头。如果普通嘅小朋友都需要三个钟，咁呢个过度活跃症嘅小朋友需要六七个钟都好正常啫。所以我而家见佢玩嚟玩去，我觉得冇乜嘢。哇，好好啊，欣赏你啊，妈妈。同埋呢个妈妈仲讲一样嘢好重要嘅嘢，佢华生博士，你上次教咗我一招咧，好有帮助。你叫我喺学校参加啲田径队啊、运动体育队啊，呢个仔仔太好动啦。结局咧，我上个礼拜就即刻同佢报名参加足球队，佢小学嘅足球队。个体育老师咧踢波好叻噶，好专业噶。结果呢个仔仔上咗两堂啦，翻到嚟咧好开心啊！因为一足球一操咧，操足两个钟头，其实好辛苦噶。但系就能够将我仔仔啲精力咧尽情发泄出嚟啊！佢又觉得被尊重，又发挥到自己。另外，原来佢踢波好叻啊！阿 Sir 系咁赞佢啊！

仲要讲呢个妈妈好靓女嘅，即系好 elegant 嗰啲嘅。平时出街咧，晒啲又唔出街啊，落雨又唔出街啊，冻啲又唔肯啊，行远啲行唔到啊。其实个妈妈冇办法陪伴到呢个过度活跃嘅小朋友，所以我上个礼拜就同呢个妈妈讲，不如咁啊，你做翻一个 elegant 嘅靓太太。同时你将个小朋友交俾另一啲更专业嘅朋友去支持佢啊，所以上个礼拜佢就报咗学校嘅田径队同埋足球队。小朋友参加咗一两个礼拜就已经成个人平复咗好多啊，佢嗰啲澎湃嘅精力咧，终于可以宣泄到出嚟，咁佢自己就好开心，而且个小朋友感觉到佢系被肯定啊，被欣赏啊，阿 Sir 赞佢叻仔啊。而更特别的是这个妈妈跟我说，她昨晚家姐走过来跟我说，妈咪啊，其实我爱弟弟的，弟弟很乖的，我一世都照顾弟弟的。

妈妈听到就好感动，即刻揽住家姐，即系揽住佢嘅大女。所以妈妈就同我讲，佢睇到个问题其实喺自己身上，每个生命都系独一无二。妈妈同我讲，佢系华生老师，我终于明白你成日同我讲一个英文字 biodiversity， 生物多元性，每个生命都系独一无二。其实仔仔真系上天派嚟嘅小天使。我成日以为我很爱佢，我瞓晒身为佢，其实我只系爱紧我自己。我只系要佢满足我的期望，要佢满足我的需要，要佢满足我心中完美嘅仔仔形象，因为我要满足我自己心中完美妈妈嘅形象。当我见到我仔仔成绩咁差，喺学校俾人黑、俾人闹、俾老师投诉等等等等，我觉得我系一个好失败嘅妈妈。同埋我喺丈夫面前都抬唔起头，我喺丈夫父母面前我都觉得我唔系一个好嘅新抱。

我终于明白，我带着太多太多其他人期望去生活，难怪我咁辛苦。我差唔多有情绪病啦，我自己都好辛苦。多谢呢个小朋友，佢让我学识生命最美丽嘅功课，就系真正嘅爱自己。而要爱自己，原来真系要去接纳自己。我终于明白了。

我好多谢呢个妈妈，其实我哋每个人都系呢个妈妈。我哋每个人都以为自己充满住爱，以为自己好正，同时我哋总系用我哋嘅标准强加喺对方身上。要我嘅男朋友、女朋友，要我嘅伴侣、家人、上司、下属，满足我嘅需要，满足我嘅期望，然后仲要话我为你好，结局当然系伤痕累累。大家都好辛苦，我嘅爱变成对方嘅压力，我嘅爱令到对方好窒息。终于有一日，对方会同我讲：你唔好再爱我，甚至同我讲：我哋分手啦，我顶你唔顺。渴望呢个妈妈咁美丽嘅故事，特别佢仔仔呢个经历，俾到我哋一个好好嘅提醒。我哋每个人都系呢个仔仔，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三尖八角独一无二嘅部分，呢个就系生命最美丽嘅地方。冇人系完美无瑕，冇人系神。同时，我哋每个人只可以完全接纳自己，爱惜自己，我哋都可以圆满、完整、完善，创造属于自己幸福快乐嘅人生。

当我们能够做最真实的自己，活现最靓的自己，我们自然能够将这份爱同人分享，身边的人就感受到我们的真善美，那我们真的能够利己利他，利益众生。渴望自在心得，星期一透过大自然之声那么舒服那么柔和的音乐，我们好好学习这个生命最美丽最伟大的功课，就是好好去爱自己。唯有我们真正接纳自己，爱惜自己，我们才能够和每一个千差万别的人，和他真的能够好好相处，好好接纳对方，爱对方。

今日星期一早上好开心同大家分享咗呢个经历，依刻大家可以俾自己放松静一静，听到咁舒服咁柔和嘅音乐，两手搭住喺胸口，同自己讲：我会好好爱自己，我会俾自己一份无条件嘅爱，然后将呢份无条件嘅爱同身边每一个人去分享。衷心多谢大家。

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继续移入华南内陆，并会在今日进一步减弱。而一股活跃西南气流会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初时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天文台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翻工翻学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出年完成十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表示，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亦都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胜。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二十九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第二加藤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杀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其中阿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5万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西班牙内政部表示，今次山火烧毁超过7万公顷土地，除了阿维拉省，邻近的托莱多省亦都是重灾区。消防部门正致力防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两个受灾省份连同马德里自治区一共有46个镇接近10万人受影响。气象局负责人说，当地气温超过摄氏30度，相对湿度低过 30%， 加上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87%，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头先支酒真系正啊！时间仲早，不如我哋兜下风先啦。
4: 喂，饮完酒就唔好揸车啦。
3: 冇事嘅，饮得个少少，条路我咁熟，合埋眼都揸到啦。
4: 喂，睇住啊！
5: 根据法例，任何驾驶者体内酒精含量超过法定限度将会被起诉，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港币25,000元、监禁3年、停牌5年同被扣10分违例驾驶记分。
6: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好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7: 近期香港电台第5台想你听香港免流有奖问答游戏，令一班听众疯狂，亦因为咁流传住一套必胜大法。第一招顺风耳心法，
8: 朝早10点锁定香港暖流，留心收听节目，将节目内容全部记入心。
7: 第二招问题夺先权，
8: 下午4点准时收听，有你同行，出题一刻即时准备答题，反应。

早晨，早晨啊，大家好啊，清晨爽利，翻到嚟星期一啦，咁啊喺星期六嘅时候咧，咁大家都知道咧，当时迎接紧呢个红夏嘅到来啊，咁呢个风咧都快来快去啦，喺大家喺半夜瞓觉嘅时候咧，个风球就高啲吓，咁啊瞓醒觉之后，慢慢就知道，个风都离开啦。都仲有翻大半日嘅星期日嘅假期，可以一家聚下天伦啦，出下街去行下吓。咁啊，但有时睇翻啲新闻嘅报道咧，咁见到咧，就算话刚落波嘅时候，都见到有啲大人咧带啲小朋友出去咧，啲睇下海浪啊咁嗰啲，其实咧都系好不该嘅。个风啱啱走，都唔系咁样样，即系去睇啊嘛。系几时咧，都系一个好安全嘅环境之下，平时无风无浪嘅时候睇冇乜所谓。记住，小朋友系你有责任照顾佢哋嘅，佢去边你就带佢去边，唔系佢想点，系你要点样照顾好佢安全为上。如果悲剧发生嘅时候，后悔莫及啊！现时温度26度，有雷暴警告啊！

飞沙风中转啊，当打风嘅时候咧，即系安坐家中就最好啦。一切风平浪静，寻日好多朋友都开工啦。咁喺香港地呢个情况，就算系挂好高风球咧，都有啲人照样开工，因为有啲系服务性嘅行业。咁啊，见到新闻片咧，最辛苦嗰啲就系要事后打理呢个街道。好多嘅啲即系风吹到嘅嘢啊，咁有啲清洁工人咧就系冒住雨咧都要做翻佢自己本身嘅工作，喺度要向佢哋致敬啊！大家就安坐家中系悠悠悠悠咁，但系有啲行业咧就照样几多风球咧都要开工。你去茶餐厅食嘢打风都有得食嘅，就系嗰啲员工咧喺冒雨嘅时候咧都要翻嚟。不通常咧嗰啲咧住喺呢个工作地点嘅附近都叫做好少少啊。香港地系真系好噶啦，打风期间你都唔忧冇嘢食，所以又唔使话要去咩上仓嘅。你附近可能你都就算出去外边食嘢嘅时候，一路都唔使见天日嘅，全部咧都喺室内进行，一路天桥搭过去啊，商场咁样样，咁呢个咧就非常之方便啦。咁所以咧喺你住嘅环境，当初选择嘅时候咧，有谂埋呢点嘅时候咧，就几方便啦。早晨，早晨，欢迎大家收听今日嘅清晨爽利。今日嘅只系呢个礼拜嘅新开始啦。2026年7月27日，农历嘅日子咧就系6月14日。星期一，现时时间5:14，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啦。今日有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埋雷暴。喺上昼5:00，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喺长沙以南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为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是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现时温度25度。

呢个昔日嘅靓仔展超啊，佢嘅其中一首歌《也许》系林振强所写嘅词，咁啊表达咗爱情同人生未尽之缘嘅一个探讨，表达喺爱情路上若即若离嘅迷茫同埋期盼啊。借用嗰句曾被追吹熄嘅火，也许未全熄呢啲歌词，系传达出感情虽然系经历风雨或者系冷却，但系内心深处依然系存有一丝嘅憧憬同埋一个不确定嘅希望。咁啊，何家劲就近年咧都喺内地发展啦，一路就系其实都有成十几年喺内地系从商。一个艺人转型从商，其实咧都经过好多困难，慢慢嘅开头啊，点样建立啊，然之后又要建立之余，点样将佢稳定啊等等，又要喺期间谂到好多好多嘅计仔，其实咧真系唔容易啊。咁而家佢喺惠州嗰处咧，就系创立咗佢嘅一个生意，都系比较环保啊，同埋健康啊，绿色生态嘅一个嘅生意。咁佢就不单止系将呢个食品业结合埋呢个工业嘅旅游，被评为国家 AAA 级嘅旅游景区。清晨时间5:24，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7:30，咁啊都要大把遮出去啊。感情的段落，林志美。

林志美感情的段落，写词嘅系郑国江。郑国江所写嘅词好多时咧都系带有呢个正能量啊！就算点样喺呢个人生嘅低潮，我哋都要系跌低咗系起翻身，再昂首阔步向前。喺感情方面走到尽头嘅时候，决定要走嘅时候，就选择不勉强啦，唔挽留，唔强求。聚散属于平常，唔再喺呢个空等嘅心里边心存幻想，不如平静咁接受。呢、这个就系睇翻人生，日后回望嘅时候，都系你一个人生嘅一段感情的段落。不过喺呢个情爱方面，有啲人唔顺水，但系有啲人可以一生又风平浪静，系咪都系缘分啊？如果你遇到一个甘愿为你做一切嘅人，就要好好珍惜啊！最爱。

0: 一个为你今去到火海的人，就是林振强所写的词，陈光荣作曲。当时他两个组合呢都是配合郑伊健在90年代的时候的事业高峰期的一些的形象的歌曲，这些都成为在你耳边听惯的歌。歌曲表达了一个心情浪人为爱不惜赴汤蹈火，有一些拉丁异国的风情的音乐在树下，配衬着歌呢显出那种温柔浓烈的情调。早晨时间5:33，天文台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同埋都刚刚出了黄色暴雨警告信号。
1: 港台电视31国剧730老家伙，
2: 由周涛饰演的夏明洲，资深企业家，养老中心的重要金主，亦都是孙前程的妻子，精明强势，与丈夫组成女强男弱的欢喜冤家，后期经历家庭风波之后，逐渐变得容易亲近。
1: 国剧730老家伙，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30，港台电视31。
3: 辛苦了整日，今晚想吃什么好东西奖励自己呢？一碗热腾腾的靓汤，定是一块香甜的蛋糕？食物可以医饱肚子，而音乐就可以抚平心灵。星期一至五晚上7:00至8:00，香港电台第五台，陈思正主持《悠闲安多芬》，用声音做你的心灵鸡汤，陪你品尝生活的滋味。约定你，悠闲安多芬。
1: 巨浪涌至，人类的未来仲守唔守得住？
4: 在 AI 浪潮底下，
1: 在科技洪流当中，
4: 身处呢座城市的平凡香港人，
1: 各行各业
4: 点样守住自己？
1: 面对难以预测的挑战。电视节目《香港故事》由 AI 开始，
4: 今晚9:30，
1: 港台电视31。
5: 你好，早晨，我是黎明，你听紧嘅系钱佩兴主持嘅《清晨爽利》。

神啊，你听紧嘅香港电台15台联播嘅《清晨爽利》，系啦，黎明口中都提及，系啦，钱佩卿主持。早晨啊，咁啊，礼拜一咧又翻工嘅开始，学生哥仲系放紧暑假啊。5:36，五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而都发出咗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咁就系刚刚发出冇几耐。咁呢个黄色咧就系表示香港广泛地区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30毫米嘅大雨，而且雨势可能会持续。一啲低洼地带同埋排水欠佳嘅地区会出现水浸水淹，可能会受大雨同埋水浸影响嘅市民咧，就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啦，以防止可能引致嘅损失。大雨可能会引致山洪爆发，市民亦都应该远离河道。可能受河道泛滥影响嘅市民，应该要采取适当嘅预防措施，以避免损失。一路留意住我哋有最新嘅一个天文台发出嘅消息啦。而家温度25度，预测今日最高29度。

呢首大家都熟悉嘅《三人行》，寫詞嘅就係、是、天才橫日嘅林振強，寫咗好多靚歌。呢首係其中一首，三個人唱就代表咗三個階段。三個人咧分別有、林子祥啦、劉天蘭同埋嗰時嗰位小朋友 C C。今日都長大成人啦嚇，詩詩咧就係代表呢個童年嘅階段啦，充滿咗童真同埋幻想啊，例如望見啊識飛嘅大象咁樣。少年階段就劉天蘭飾演，面對現實開始有迷惑、掙扎同埋到夢想嘅堅持。去到成熟嘅階段，林子祥啦，就經歷漫長嘅人生路之後，學識自處。道出咗孤单嘅心境，同埋要有勇气去面对，就系、是、呢首《三人行》。接近5:43，有雷暴警告同埋黄色暴雨警告，揸车小心啊！

浅浅嘅冷雨，如果落雨嘅时候揸车，固然要小心啦。出去继续晨运嘅朋友咧，都系要小心，因住一个唔觉意跣亲啊！天文台发出咗呢个黄色暴雨警告信号，亦都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7:30。今日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在太极的15周年的时候出的一张唱片，里面有这首歌，翻唱谭咏麟的歌《爱的替身》。

谭咏麟嘅情歌真系有一首啊，好好听嘅，好多首嘅情歌。咁头先其中一首《爱的替身》，我哋听嘅版本就系太极乐队啦。谭咏麟其中一首情歌都想同大家分享啦，应该会播嘅就系、夏日寒风啊。啊，而家都系炎炎嘅夏日啦，夏日又点会寒风呢？呢首歌咧就系写词嘅林振强，就系、描绘咗喺呢个挤逼嘅沙滩嗰度，众人身上都系闪匿住呢个寒，即系暑热天时嘅一啲汗水啊！哇，又好热闹啦，好炽热啦，就代表咗侧边嘅人好欢乐，夏日炎热都开心嘅。但系呢个主角就各有冰冷，感到北风喺身边系吹紧，呢一种反差就系用嚟表达，因为心中嘅温暖随住爱人离去而消失，导致内心彻底冰封啊！但系主角都唔怪对方带走咗代表温暖嘅旭日，只系怪对方狠心带走咗自己痴痴嘅心，只系留低一串嘅泪水同埋无尽嘅眼泪，有狂呼我空虚嘅字眼啊！恨极为他心碎，就系、直接将失恋嘅歇斯底里嘅痛苦宣泄出嚟。

明知结局则不应做人的这个玩耍的戏剧，主角都仲是选择强忍眼泪，独自在痛苦中继续活下去。夏日寒风，谭咏麟。

谭咏麟嘅夏日寒风啊，呢啲当时喺八十年代嘅时候咧，行记一时嘅好听嘅情歌嘅其中一首。早晨，仲有大概系三分零钟到清晨六点。今日六点后咧，我哋礼拜一咧就有叶君瑶会同大家讲下咩咧？香港嘅古堡啊，详细情况稍后听啦。而家睇睇呢个天气情况，今日会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有狂风雷暴。咁初时咧就系雨势有时系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吹强风啊。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而家改为红色暴雨啦，仲有雷暴警告啊。

徐小凤的漫天风雨，天文台在5:55由黄色暴雨改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清晨5:55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及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学校应该实施应急措施，并安排人手照顾可能返抵学校的学生，同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安排学生回家。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从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从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港大校长张翔宣布，出年完成十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表示，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亦都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胜。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1死29傷的汽车撞人群事件，表示疑犯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警方说21岁男疑犯阿卜杜勒在柏林市中心第二加藤公园附近揸车撞向人群，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阿卜杜勒当时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路透社引述伊朗消息人士报道，只要美国停止军事打击，伊朗亦会停止军事行动。伊朗已经向美国表达这个立场。不过消息人士说，伊方对美方的诚意仍然持有怀疑态度，认为美方停火的决定是出于战术考虑。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总统特朗普星期五下令美军当日不要打击伊朗，这样做一方面表明他愿意为外交努力创造更多空间，另一方面亦都说明他意识到除非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否则空袭难以进一步取得成效。天气方面，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及雷暴。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而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1%，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另外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有强烈狂风雷暴。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同时强烈狂风雷暴正影响香港邻近海域。在清晨五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在北纬 25.7 度、东经 113.2 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4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5至6级，初时阵风间中达10级，间中有大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海有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西南风5级间中6级，有零散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5至6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0: 103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2: 金曲珍藏魅力首度上海呈現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會主辦香港電台上海香港聯會上海總會滬港社團總會十大中文金曲上海金曲會
1: FM 92.6至 94.4 香港電台第一台
0: AM 783 FM 92.3 天水圍 FM 95.2 跑馬地 FM 97.3 屯門及元朗西 FM 99.4 將軍澳香港電台第五台
1: 聯合廣播
3: 我头晕晕，阿舅，相公，我病啦。
4: 系咁，就等我煎服药过嚟啦。一阵间唔好驾车出门啦，知冇？
3: 知道啦，阿舅。
4: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完 ，Kelvin 提提你，唔少药物都有睡意，会影响你嘅判断力。为人为己，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
5: 香港电台交通消息，
4: 一星期七日，早晚都陪住你。
6: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0: 早晨，早晨，时间六点两个字啦，继续星期一嘅节目。咁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同时亦都系发咗红色暴雨警告信号嘅。咁大家多啲留意天气情况啦。今日大致系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温度大概29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系出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系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同埋有几阵骤雨嘅。而家温度25度。
1: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0: 继续我哋清晨所嚟嘅节目，七月份嘅尾声啦，星期一嘅呢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有阿 Dan 叶君耀啊，早晨啊 Dan，
2: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0: 咁啊今朝早有啲咩话题同我哋嘅听众朋友分享呢？
2: 香港古堡，
0: 香港古堡，咁啊相对内地同欧洲，香港比较迟发展，乜香港仲有古堡嘅咩？
2: 曾经有。今集清晨所嚟介绍的香港古堡其实全部已经清拆晒的了，但是并没有完全消失，多得有本书介绍，同埋呢本书里面的摄影作品通通来自一名本地摄影师，趁着呢几座古堡未清拆之前呢，为他们留下善影啊。网上流传的呢些古堡的相呢，大部分呢都是来自呢名摄影师 Andrew 谢天赐。
0: 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记性是超好的呢，应该都会记得大概是3年前，阿 Dan 就曾经介绍过一本河东传记，入面就有很多珍贵的内容，来自他们家族的后人兼是何金堂的外曾孙谢天赐。
2: 何金堂生前的家族大宅，即是现在国父孙中山纪念馆，位于中环半山卫城道

0: 号嘅金堂第。
1: 金堂第呢一座建筑物咧都几宏伟、几特别嘅噃，睇下咧第时有冇机会就可以介绍下啦。
0: 梗系有啦，嗱 ，Andrew 咧几十年前影低香港嘅古堡咧，其实都有少少故事值得分享嘅。嗱，佢喺70年代末咧大学毕业冇几耐就翻嚟香港啦，咁啊睇住当时一座又一座极具代表性殖民地建筑咧面临清拆嘅厄运啊，佢决定咧要为佢哋做一啲影像记录作为纪念啊。嗱，佢喺1971年用佢多年来辛苦储翻嚟嘅利是钱咧买咗一部靓相机。
1: 哇，咁佢一定系好珍惜呢一部机啦。
0: 何止珍惜啊，直头事隔几十年后嘅今日啊 ，Andrew 咧仍然能够清楚记得买呢部菲林相机同埋一支135毫米镜头嗰个银码系一共1350蚊嘅。
1: 哇，几十年前嘅事都记得咁清楚，真系犀利。
0: 何止啊，佢连呢部相机嘅机身编号咧，随时可以背出嚟啊！
1: 咁呢，如果你鍾意嗰样嘢呢，就一定会记得嘅。嗱，根据今日你介绍嘅呢一本书，个书名叫做《图说香港殖民建筑》所讲 ,Angel 嘅爷爷谢家宝呢亦都系一位摄影发烧友。谢家宝系著名买版何金堂嘅女婿。喺1930年代，佢嘅摄影机镜头记录咗唔少何氏家族嘅生活写照。
0: 可能得到爷爷嘅启发啦 ，Andrew 一拥有人生第一套摄影器材咧，佢就趁住周末放工空档时间咧，周围影喺当时香港尚存嘅古老建筑。嗱，嗰时咧系1980年代初啊。
1: 咦，好似系阿 Danny 出世嗰个年代、
0: 啊。系啊，嗱，一个经济急速发展嘅年代，唔少陪伴住维多利亚城，
1: 即系而家嘅中上环。
0: 啊，嗰區嘅舊樓咧相繼拆卸，由新式大廈取而代之啦。啊，自細咧已經超愛影相嘅 Andrew 咧，被好靚嘅殖民地建築咧深深吸引。唔單止係鬧市啊，佢仲走訪到山野咧去搜尋咧年代久遠嘅古老建築，感覺咧就好似一個追蹤獵物嘅獵人咁啊。對於佢珍而重之嘅殖民地建築影像咧 ，Andrew 咧都有少少要求嘅。佢唔系用普通菲林影相嘅，
1: 系为追求幼细嘅感光微粒同埋高反差效果 ，Angel 咧就采用咗 positive， 香港人俗称嘅幻灯片嘅正片。正片除咗价钱比较贵，最大嘅问题就系当时香港本地嘅摄影冲印技术仲未能够处理呢啲高质底片。部分嘅底片需要送到外国冲洗，嗱喺揿相机快门嗰一刻起计算，可能咧至少要等2个礼拜先至睇到啲相啊！呢一种心情喺今日即影即有嘅数码摄影时代系冇办法想象嘅。不过每当 Angel 拆开邮包，佢睇到好靓嘅猎物被成功清晰地定格。喺一张张彩色相片中就会感到好满足。
0: 好啦，嗱，我哋入正题讲香港古堡啦。啊，点解会讲呢个话题呢？係因为呢最近上映嘅一套电影啊，取材自呢无数真实嘅华侨家族故事。啊，当中呢牵涉一个呢喺20、30年代移居香港嘅家族，石矿大王余东璇佢嘅家族大宅古堡啊。
1: 余东璇从事橡胶同埋石矿业务，遍及马来西亚同埋新加坡各地，得到高人嘅指点，话只要佢不断咁兴建堡垒，就有助延年益寿。因此喺香港曾经建筑咗好多类似西式嘅堡垒，但系随住余东璇去世，呢啲独特嘅堡垒亦都已经落幕，全部消失啦。
0: 好彩呢啲堡垒呢 ,Andrew 一直为佢哋做咗影像记录。嗱，依家喺网络世界流传嘅余氏家族堡垒相片呢，其实大部分来自 Andrew 嘅。话说喺30、40年前，喺距离浅水湾酒店冇几远一处，沿住深水湾方向嘅山崖上面呢，屹立咗一座十分抢眼嘅仿哥德式城堡。嗱，喺香港系非常罕见嘅。呢座貌似古堡嘅建筑物叫做 Eucliffe。 属于刚刚提及战前南洋富商余东船，所以呢亦称为余东船别墅。
1: 长期以来，浅水湾酒店同埋余东船别墅双双成为浅水湾嘅地标，系游人嘅好去处。但系边个会谂到1941年平安夜嘅前夕，浅水湾成为香港防卫战嘅最后战场。好彩呢一座建筑物遭受嘅破坏未算系严重。到咗1980年代，呢两座充满历史色彩嘅建筑始终冇办法抵抗时代嘅变迁，相继被新建嘅楼房所取代。
0: 好多人误以为余东船系经营中药发达嘅，其实呢个只系后期嘅事嘅啫。19世纪末，余氏一家就定居喺霹雳州嘅墓边，当时嗰度堪称为石矿小镇。余东船呢就将石制品呢出口到世界各地，累积咗可观嘅财富啦。
1: 除此之外，佢仲经营树胶园，聘用大量嘅工人，垄断咗当地嘅树胶生产。眼见当时有唔少工人为咗医病同埋逃避恶劣嘅生活环境，用药物麻醉自己，严重影响健康。余东船为咗帮呢一班工人维持佢哋嘅生产力，就大胆向佢哋介绍中医药嚟到治病养生。佢嘅药行就系喺咁嘅情况下成立噶。
0: 1927年，年近50岁嘅余东船咧，由大马移居香港，药行嘅总行咧亦迁到香港啦。
1: 佢1932年加入马会成为会员，养咗马匹30多隻，成为当时嘅大马主。据讲1940年嘅时候，有一场赛事，佢旗下居然有23匹马报名参赛，阵容相当鼎盛啊，可以话系当年嘅马场大亨。
0: 据闻咧，佢好信风水命理噶，相信只要不断咁建造堡垒咧，就可以长命百岁啊！嗱，佢嘅三座古堡咧，分别位于西半山嘅搬咸道、浅水湾同大埔，三座堡垒嘅建筑咧，都命名为愉园，公园嘅园啊！嗱，其中搬咸道嘅古堡咧，最先喺1931年建成嘅，设计咧系仿效维多利亚时期嘅哥德式建筑。古堡高3层，入面咧系有升降机噶，喺当时嚟讲咧可谓气派十足。
1: 嗱，阿丁咧，你就带咗呢本书嚟啦。咁啊，呢啲古堡嘅相片咧，我睇落咧都有少少嘅印象，但系有啲角度咧，我完全未见过噶，可能咧仲未喺网络世界流传啦。
0: 不如你先介绍一下浅水湾嗰个古堡啊。
1: 好啊，嗱，呢幅相咧就系正方形嘅。相信咧就系当时嘅中篇幅相机影嘅，浅水湾沙滩就喺相片嘅右边，而呢一座堡垒相片嘅正中间，其中最高嘅尖顶瞭望塔个顶咧就好似系通空嘅。值得一提嘅咧就系堡垒范围见到一间玻璃屋，相信咧系一间温室，专门系种植热带植物。我亦都见到一条滑梯啊！相对沉重的堡垒石砖就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
0: Andrew 在80年代初在浅水湾沙滩的远处，相信是拿一支长镜头拍到这座堡垒的正前方。在这本书里见到这张照片，还有两张照片，分别是堡垒的金属大闸正门和进入闸里面围住门口的半圆形走廊和石柱，仲有堡垒门口已经荒废咗嘅前院。相片嘅精细度咧，亦值得一提嘅，几乎见到堡垒外墙嘅每嚿石砖噶，甚至咧见到咧每条石柱一节节嘅驳口位噶。嗱，呢几张相咧非常珍贵。
1: 系啊，如果唔知道呢一啲相系来自余氏堡垒，仲以为系喺欧洲影添。
0: 至于搬咸道嗰座堡垒咧，是余东船在香港兴建的第一座古堡。相信在70年代住在搬咸道一带的街坊一定记得这座巨大堡垒建筑物的。不知道 Angel 在哪里拍这张照片呢？其中一个角度是见到古堡的大门口有盖停车处，很有气派的。
1: 是、哦、 望住呢一张相啊，我即刻谂起英国白金汉宫接见贵宾嘅大门口位置。
0: 啊，仲有一张相系好珍贵嘅，系来自另一位摄影师嘅，喺呢座古堡室内嘅大厅嘅一张彩色相啊。嗱，见到呢张相咧系好华丽嘅，就如置身于咧凡尔赛宫其中一间咧贵宾房间啊。
1: 哇，呢张相真系好靓，墙身同埋天花系满布雕刻细致嘅木制浮雕。咁呢个大厅嘅正中间咧就摆咗几张梳化，枣红色同设计复杂嘅图案。咁呢几张梳化咧压住，相信系接近200平方尺嘅波斯地毡，感觉非常之华丽。
0: 成个大厅，我觉得最靓系嗰个咧由白色大理石组成嘅壁炉啊，真系香港人所讲嘅 grand 啊！
1: 至于另一批古堡相，就系喺大埔嘅 Samuel。根据呢本书所讲咧，呢个名系来自意大利北部一条湖边村落，大概就系渔东船曾经游历嘅地方啦。咁虽然呢座堡垒已经系荒废咗，外墙满布黑蒙蒙嘅水渍，周围咧又满布杂草，但系斋睇佢嘅面积同埋外形，哇，已经感受到整座建筑物原有嘅气派啊！
0: 所谓气派咧，就系正门嘅圆塔啊。嗱，塔顶咧有啲似德国嘅新天鹅堡嘅圆塔，不过咧呢座咧就矮啲、阔啲，感觉咧好童话世界嘅。啊，相对满布石砖嘅般咸道同埋浅水湾嗰两座堡垒咧，感觉有少少冰冷。嗱，大埔呢个 Samuel 咧亲切好多。亲切感咧，系来自香港旧建筑常用嘅红砖。
1: 红砖旧建筑，咁你可唔可以举几个例子，方便一啲未睇到呢几张相嘅听众，容易啲幻想一下咧？
0: 例子一，大家而家仲去睇到嘅油麻地石龙街嘅红砖屋。
1: 哦，即系前水务署抽水站主管宿舍、办公室同埋储藏室。
0: 第二个例子，大家今日而家仲去到，不过冇咁方便啦，系大潭督原水抽水站，就系水务工程建筑所采用嘅红砖啊。嗱，将公共设施物料用嚟粉饰私人大宅堡垒，嗱，感觉系好贴地嘅。嗱，加上有啲似雪糕筒嘅圆形塔尖咧，感觉梦幻。嗱，我哋有幸揾到咧影呢啲珍贵相片嘅摄影师谢天赐 Angel， 分享一下影呢啲相嘅经历。
2: 清晨爽利嘅听众大家好，70年代尾咧就喺加拿大读完书翻嚟香港，我不嬲对影相好有兴趣嘅。1980嗰段时间我住喺半山区咧，就发觉好多古老大屋，尤其是嗰啲西式嘅古老大屋咧，都重建，见到呢啲大屋一间一间唔见咗咧，即系个心都好可惜。即系当时我都影咗好多旧屋嘅相。因為要保持啲顏色靚咧，我就要用幻燈片，用 Adachrome。有啲趣事就係、是、你喺潘咸道影嗰個 Houston， 就要用一個好歪嘅 angle 啦，同埋要向上影咧，所以影得唔靚，因為條路實在太窄。咁影 Euclid 咧，就喺淺水灣就要用啲好長嘅 tele lens 啦。咁啊個 Samuel 啦。咁嗰陣我仲拍緊拖，同我女朋友揸車就行大埔工業村嗰條路。咁我遮架車上去啦，嗰陣已經冇人住㗎啦。咁我就大膽入去影咗幾張相。過咗一個星期呢，我都唔瞓氣呢，就再走入去呢個花園影返轉頭，就影返個屋嘅後面。十幾年前呢，我就將我呢啲幻燈片數碼化咗去啦，亦都擺上啲媒體大家 share， 最緊要大家可以欣賞下啫。
1: 唔該晒 Angel。 嗱，而家咧听众我諗咧都好想睇下呢啲咁珍贵嘅香港堡垒相片，咁可以咧去睇呢一本书，书名咧就係逃雪香港殖民建筑从开埠到战前帝国殖民地100年间的建筑，咁喺香港公共图书馆港九新界离岛一共有9本可以外借嘅。好啦，咁今集呢就讲呢个香港古堡啊。阿丁有咩歌可以同大家分享呢？
0: 从前有对情侣，因为女方爸爸嘅反对啊，被棒打鸳鸯分隔千里。 那個男仔呢就寫了一首鋼琴曲送給個女仔舒解彼此的不安。這首鋼琴曲除了描述掛念對方帶來那種苦澀，還是透過激昂的旋律呢表達如暴風雨的情緒令到這個男仔無時無刻變成一個失去理性的頑童，緬懷狂妄的童年等同緬懷過去。沉溺過去就是幫助我們霎時間逃離殘酷無情的現實由著名威尼斯鋼琴家 Giovanni Umberto Battle 彈奏舒曼的童年情景，希望大家喜歡。
1: 多謝 Dan 你的好介紹，下個星期是8月份，8月頭再見你啦，拜拜。
0: 拜。

平日喜欢吃生或者未煮熟的食物，小心食物中毒啊。即食食物都有风险，可能会接触到抗菌素耐药性细菌，婴幼儿、长者、孕妇和免疫力弱的人士要避免啊。遵从食安五要点，帮衬持牌店铺，勤洗双手及用具，生熟分开，食物储存在4度或以下60度以上，最紧要是彻底煮熟食物，小心生冷食物，减低致病风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先在清晨五点半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25分钟后改发红色暴雨警告信号。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说，红霞集港期间，公务员坚守岗位，部门间高效协作，灵活应变，到台风逐渐远离，各部门的公务员迅速出动，推进善后工作，务求令市面尽快回复正常，将对市民的影响减到最低。杨何培恩在社交专页发文感谢公务员，特别是多个部门的紧急应变队伍、公务部门和各纪律部队人员，在这段时间全力以赴，无惧困难，充分体现公务员在任何时候都是将市民的福祉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2%，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七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团批。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7月27号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积金局今个月底会推出新的安排，如果要申请提取强积金，是需要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的身份认证，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都是基于留意到有滥用的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提交申请。我们都访问了积金局的非执董立法会议员邓家彪，稍后都会听听他怎样认为新的安排下可以期望达到减低滥用情况的效果。
2: 来紧星期五就是预设医疗指示的相关法例生效，而医管局早前已经解释过有关条例的执行。今天的特首环节我们就会跟大家讲一下，预设医疗指示之余，医院方面一般会怎样跟病人的家属去讨论预设的照顾计划，还有究竟有什么建议给市民，一阵间要留意。
3: 欧洲多国近期受到热浪侵袭，咁都睇翻中国制造嘅冷气机喺当地需求大增噶。咁据了解咧，内地企业啊，早着先机，早喺几年之前已经开始研究制造符合当地建筑同环保要求嘅冷气机。香港又点样可以继续把握住作为内地出口嘅桥梁角色？今朝早我哋会向团结 團結香港基金的代表，看看他有什麼觀察。
2: 台灣在8月1日開始就會實施新一輪幫助年輕人上車置業的措施，又會加強支援新婚和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當地對於這些政策更有什麼看法？市場反應預料又會是怎樣？透視大中華會和大家探討一下。
3: 在內地，人稱外賣詩人筆名十方的黃繼冰，憑著他第三本詩集《低處飛行》，是獲得魯迅文學獎詩歌類最新一個嘅獎項。他的本業是一名外賣員，怎樣在忙碌中的生活入面把握住時間，用文字記錄生活的點滴，繼而引起讀者共鳴。天地人今朝會講下呢位人物。
2: 为了防止山火，西班牙有非牟利组织想出一个挺独特的方法，就是派由驴仔所组成的消防队去山林食杂草，消除容易引发山火的直披，打造天然的防火带，希望可以防止山火蔓延。放眼世界会讲下，而家先听财经华尔街。
4: 财经华尔街，
5: 欢迎收听这节的财经华尔街，我是张思曼。国际油价一度急跌近7%或以上，美国在过去的星期五和星期六暂停空袭伊朗。在亚洲交易时段的初段，伦敦布兰特期又一度跌穿每桶90美元，低见89.58美元，跌幅7.4%，较早时是在90美元以上，跌幅超过6%。纽约期油就低见过每桶83.1美元，跌幅近7%，较早时就在84美元水平上落，跌幅大概是6%。美股三大指数上个星期跌大概0.4%至到超过2%，今个星期市场关注到中东局势、联储局议息、美国经济数据和科技股的业绩。美国联储局将会在本港时间星期四凌晨公布议息结果，市场普遍预期今次会议将会维持利率不变。主席沃什会后将会面见传媒。在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布兰特期油表现较为反复的情况之下，市场关注他对于通胀和利率走势的言论，以判断九月份会不会重启加息。英伦银行和日本央行亦都将会在星期四和星期五公布利率决定。而星期四，美国就将会公布六月份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市场估计按月转跌0.1%，按年升幅收窄至3.7%。至于核心指数，市场估计按月和按年升幅分别略为收窄至0.2%和3.3%。同日将会公布第二季国内生产总值 GDP 按季年率的初值，市场预期维持2.1%的增长。至于上季核心 PCE 物价指数升幅，估计将会放缓至3.5%。而今个星期多只大型科技股将会公布季度业绩，包括微软、Meta、苹果和亚马逊。至于道指成分股 Visa、可口可乐和波音亦都将会在今个星期公布成绩表。另外，韩国的 SK 海力士和三星电子亦都会公布业绩。睇翻今个星期的金融市场表现，电话就接通了艾德金融执行董事陈正森倾下噶。早晨啊 ，Ryan。
6: 系早晨 ，Connie。
5: 咁睇返呢今日礼拜呢都有多项嘅消息呢会影响返个大市㗎。咁市场呢就关注到呢即係中东局势啦，点样影响返个油价啦。咁油价呢又点样影响住个联储局嘅利率走势呀。咁睇返今朝早呢个油价呢有个比较大啲嘅跌幅啦。咁对于呢今日礼拜个大市嘅开局嘅影响係点样啦。
6: 我想可以稍微舒缓市场嘅一啲忧虑，不过整体嘅趋势就其实未变嘅，因为咧你大家都系担心呢个中东嘅地缘政局啦，其实系会影响翻嗰个即系油价，令到个油价再次抽高，呢、這个都系近期咧嘅一个即系情况嚟嘅。咁但系喺呢一个过程当中，就当然有一啲嘅即系回吐。咁不过就你对整体嘅趋势咧未有一个好大嘅影响，除非地缘政局咧真系咧系有一 一個明顯嘅舒緩或者係一個嘅即係局勢嘅明朗化。嗱，咁而家個油價操作其實都難以避免咧，大家會擔心咧嗰個通脹會上咗去。咁實際上你見到通脹上咗去，大家順帶就會諗咧你聯儲局咧會唔會咧係即係增加一個加息嘅一個理據啦？咁而家就你睇翻一啲即係CME 咧，即係呢個即係諮詢所出嚟嘅一啲嘅數據都會顯示咧，市場係壓住咧係即係嗰個加息嘅機會咧，去到成37%。當然你話係咪好高咧？暫時係未係嘅，同埋市場普遍嘅一啲嘅認知咧，我諗聯儲局今個禮拜會加息嘅機會咧，嚟緊啲加息嘅機會咧，其實就未必話真係會太大嘅。但係咧呢、這個亦都係俾到市場一個信號啦。就是開始有相關的憂慮在度咯，咁呢個就會影響咗整體投資市場的氣氛，咁啊但係個油價即係有稍微回落啦，對於個氣氛上咧都會有一個正面嘅一個幫助在度嘅，咁啊令到咧嗰個市況咧有機會咧略作喘穩嘅。
5: 咁而家睇返呢即係港股呢边啦，咁上个礼拜五呢恒指呢就收于25,000点楼下，咁成交方面呢就更加缩减去到近2100亿嘅啫。点样睇返呢今个礼拜呢个港股走势？
6: 恒指喺即係踏入七月以嚟呢都即係叫做升咗唔少啦，咁喺大約22,800嗰啲位一路踩到上去25,200嗰啲位置。咁有返啲高位度呢有啲回吐呢，我暫時都覺得係一個即係叫做反彈之後嘅技術性嘅回吐嚟嘅。咁整體嘅趨勢又亦都係未話真係變差嘅。25,000点固然之係一個重要嘅齊頭關口囉。咁但係喺十天線嗰啲位置佢都叫做尚且係企穩啦。咁目前十天線24,800左右嘅位置咧，都可能咧係可以為到咧整體嘅恆指咧提供一定嘅支持。咁但係話雖如此，你見到個指數要進一步往上啦，咁上方其實25,600嘅阻力其實相當之大嘅。暫時嚟講，就見唔到一個好大嘅動能啦，係驅使到嗰個嘅指數咧係繼續係即係向上。只不過咧喺呢啲位置，你話由於喺個股值嘅保護之下咧，嗰、那個嘅指數未必話再有一個大幅嘅即係向下啫。咁展望翻喺八月份咧，咁我諗都要咧取決翻咧外圍整體嗰個氣氛，咁以及咧新股市場咧會唔會係即係係隨住半年結之後咧逐步係即係復甦翻。咁否則嘅話咧，嗰、那個即係指數咧其實有機會咧出現一個即係你升唔到就會跌嗰個慢慢跌嗰個狀況。
5: 你都提到话新股啦，其实咧都有只嘅大型嘅新股咧，即系招紧股啦，咁啊嚟紧咧都估计咧会系喺星期四挂牌嘅，嗰只叫做中制郁创啦。咁其实会唔会话咧呢啲咁样嘅大型嘅新股嘅集资活动咧，都会影响到嗰个大市成交嘅情况？
6: 呢个股份就今日叫做完成即系截止嘅招股啦。咁即係而家新股嗰、那個即係招股嘅程序啦，咁相對冇拖咁多日，咁凍結嘅資金咧，咁相對會即係少啲嘅。呢、這個一來，二來咧你見到一啲嘅新股，其實佢哋個反應活躍咧，對於整體市場嘅氣氛咧，都會有一個即係正面嘅作用嘅。咁所以就始終相輔相成嘅，佢同大市嗰個氣氛係。咁就啲新股市場好，咁你對於嗰個整體大市氣氛咧，都有一個相對正面啲嘅一個幫助。咁反之咧，如果市場開始即係見到一啲嘅新股佢哋嗰個新上市嘅表現係即係差嘅話咧，咁對於咧整體大市咧都會有一個負面嘅作用喺度噶。
5: 好啊，媽，我哋同你傾喺度啦，唔該曬啊，陳正森嘅分析。跟住落嚟就係財金百科嘅環節。新一届的菲尔之奖由两名中国籍年轻数学家黄鸿和邓旭获得，这个奖被誉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每四年颁发一次，到底他有什么特别之处呢？详情由方嘉莉在财经百科道讲下。
7: 财经百科，
8: 菲尔兹奖每四年一度在国际数学家大会上颁授，表扬在数学领域有杰出贡献的学者。菲尔兹奖和挪威政府设立的阿贝尔奖并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连同以色列沃尔夫基金颁发的沃尔夫奖，这三个奖都被誉为数学界最高荣誉。 菲尔兹奖之所以备受关注，除了因为不似另外两个奖项每年都颁发，亦都因为它设有年龄限制，只颁给40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被视为年轻成就奖，每次最多颁给四人，以鼓励年轻学者未来取得更大突破。不过1932年设立的菲尔兹奖初期并没有年龄限制，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导致奖项一度停止颁授多年，直至1950年至再次举办，并建议将获奖者的年龄限制在42岁以下的年轻数学家，以示鼓励和认可，但引发激烈争论，最终在1966年由应届主席将得奖年龄上限划在40岁，因为这个是历届得奖者最小的年纪。得奖者会获颁15,000加元，相当于83,500港元，并获颁发一枚金质奖章，正面刻有亚基米德的头像，他是公认为古代最伟大的数学家，头像的边缘用拉丁文刻住超越他的心灵掌握世界的字句，背面就有古希腊文化象征着荣耀和胜利的月桂花树枝，同埋球内设于圆柱的图形，以纪念亚基米德的著名几何学原理。今届菲尔兹奖有两名中国籍数学家同时获得，分别是王红、邓旭，王红更是历来第三名女性得主。这项中国学者的历史性突破，不单止标志着华人学者在国际顶尖基础科学领域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亦为有志投身科研的女性起到鼓舞作用。
5: 这集的财经华尔街来到这里，拜拜。
9: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3: 星期一时间嚟到朝早6:47，留意翻啦，外面大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7:30。天文台话一股活跃嘅西南气流正系为广东沿岸带嚟骤雨同雷暴。上昼5点，热带低气压红霞集结喺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且逐渐消散。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今个礼拜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89%。
2: 由于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教育局系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而社署咧就呼吁市民唔好送仔女或者系家人到提供日间幼儿照顾、青少年、长者康复服务的中心或者是服务单位。而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是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介乎2至3，健康风险是低。预测方面，上午和下午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低。
10: 今日的事，
2: 强台风红霞集港期间，东铁线的沿线多个地点都有冧树，太和站附近的架空电缆受损。立法会铁路事宜小组主席陈少雄是会在本台节目《先听年代》讲下有关情况。
3: 而因应红霞，天文台早前一度发出过9号信号，香港气象学会发言人梁咏武亦都会接受《先听年代》访问讲下这个情况。
2: 劳工及福利局处理局长何启明是会出席一个白内障议程计划的启动礼。
3: 政府统计处会公布6月对外商品贸易统计数字。

0: 美国有研究团队发现咧，多条啊生活喺美国同加拿大交界湖泊嘅一种鱼咧，患有一种咧具传染性嘅皮肤癌，咁系人类咧第一次啊喺鱼嘅身上证实咧存在啊具传染能力嘅癌症。有专家就认为咧，今次嘅发现啦，或者有助咧喺降低到人类未来癌症嘅死亡率。点解咧？阵间会讲下。
1: 嗱，另外啦，西班牙咧有非营利组织啊，就派出由驴仔组成嘅消防队去到山林食杂草，希望可以消除容易引发火灾嘅植坯，打造天然防火带，以防止山火蔓延。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3: 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等欧洲国家最近受到热浪和干燥天气影响，多地都出现山火。正当西班牙当局利用卫星和无人机监测火势之际，当地有非牟利组织派出由驴组成的消防队到山林，透过食杂草默默守护山林和民众的安全。住在巴塞罗那西南面的低维萨镇男子桑斯2013年屋企附近发生火灾，其后发现炉清理森林灌木的效果显著，能够协助清除容易引发火灾的植坯，于是在6年前创办非牟利组织低维萨消防炉，收容被虐待或者被遗弃的炉，训练他们食易燃杂草和灌木，打造天然防火带。消防队而家收容咗62隻驴，佢哋最近全数被安排到蒂维萨等山脉同乡村地区，同消防员合作，喺消防员利用器具开辟防火带之后，透过食草避免杂草重新生长，防止森林大火进一步蔓延到当地。负责照料驴的义工加西亚表示，不少收养回来的驴都有令人心痛的过去，培训他们成为消防队一员，可以协助他们获得有尊严的新生活，重获新生，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加西亚认为消防驴不单只能够同同伴一起生活，又有义工兽医提供医疗照顾，当地农场和邻近主题乐园平时又会捐赠蔬果作为补充饲料，对人和动物来说都是双赢。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生态学研究员巴托洛梅表示，放炉有效减少山林的可燃物，如果能够搭配山羊等草食动物，防火效果会更好。他又说，炉的体重比山羊重，踩出来的通道在火警的时候更加可以方便消防员铺设水管，为救火争取时间。癌症是非传染病，不会在人类之间传染。不过美国有研究团队发现，部分住在美国和加拿大交界湖泊的鲶鱼患有一种具备传染性的皮肤癌，打破人类对癌症的传统认知。佛蒙特大学一个研究团队早在2013年就接到一些钓鱼客和生物学家报告，说在美加交界一个湖的部分鲶鱼身上发现一些黑色斑块，范围涵盖口部、鱼鳍甚至眼睛。团队采集和化验样本之后，发现湖中超过四分一的鲶鱼患有皮肤癌。团队起初怀疑鲶鱼是因为水质污染或者受病毒感染而出现黑色斑块，但是有关检测都是阴性。经基因排序之后证实，所有患病鲶鱼体内的癌细胞基因高度一致，而且同宿主本身的基因完全不同，相信这些癌细胞源自多年前一条原始患病鱼，它们复制之后脱离宿主，并好像寄生虫咁在水中寻找新目标植入。有遗传学家表示，癌细胞摆脱原宿主，在血液和水域环境中穿梭，躲避免疫系统追击，并重新依附在新组织的过程，和人类癌症极具致命性的转移机制几乎一样。如果能够透过鲶鱼理解并阻止癌症转移机制，未来或者有助降低人类癌症的死亡率。
0: 准备来到朝早6点54分的时间，提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的7点半。预测今日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室外气温现时是26度，相对湿度 90%。
4: 报章摘要。
1: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 海事处上月底推出三项促进游艇访港的便利措施，包括提升电子业务系统、放宽对访港游艇的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海事处处长黄世发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新措施缩减内地应考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网上登记无需依赖中介，灵活转换停泊地方以实现多元的联游体验。措施实施不够一个月，已经有九个个人账户完成电子业务系统登记，近百名内地船长参与获海事处授权的内地机构举行的考试或者培训，当中77人合格。相信游艇经济成熟之后，每年可以为香港带来44亿至到225亿元的经济收益。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海事处上个月29号推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结合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和雷达监控技术，对停泊区的游艇进行实时追踪和智能泊位分配。海事处海事主任孙永信说，游艇动态监察系统是会按住访港游艇申报的船只体积、吃水深度和停泊区的停泊情况，计算可以允许停泊访港游艇的数量和分布。航监中心的主管是可以睇翻停泊区的使用状况，若果已经满了新的申请，是无法选取那个区域去停泊。大公报报道，
1: 商报报道，强台风红霞昨日在香港先后是天文台是发出今年首个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以及9号信号。其中9号信号是一度生效6个钟头，亦都是本港17年来首个东登的9号的信号。天文台在天气随笔当中说，由于红霞在香港的东面登陆，同近年从西面登陆的山竹、苏拉和韦柏不同，香港西北至到西南地区较为当风，市民更加能够感受到有关的威力。天文台又提醒，虽然红霞已经是远离香港，但是受它的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仍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呼吁市民要继续保持警觉。商报报道，
0: 信报的相关报道就讲到，强台风红霞中心最大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70公里，在香港上空录得的近地面风速亦都达到飓风的程度，掠过本港期间多区是冧树，政府部门一共接获331宗的冧树报告，但是消防处就录得243宗，渠务处录得8宗水浸，21名市民在风暴入面受伤。东铁沿线多个地点都有冧树，太和站附近因为有大量树木倒冧压中路轨，导致电缆受损，引致个别的路段是跳电，火炭至到罗湖以及是落马洲站路段昨日上周是一度要暂停服务。大埔都是今次冧树的重灾区，除了太和站的个案之外，锦山村村屋附近一棵树龄大约20至30年、高大约10米、树干圆周大约2米的大树，都在强风之下连根拔起倒冧。信报报道，
1: 明报报道，听日是5G的的士车队营运一年，根据运输处回复，车队的总车辆、轮椅车辆和豪华车辆都未达到承诺的规模。五队原本应该是有合共3500的的士，去到本月初就有超过2000架，即是说完整规模的大约57%。承诺300架轮椅的士就有达半，大约150架。而1000部的豪华的士现时就有近1000架。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大力推动留学香港品牌，新学年开始本港资助大学的非本地人生的人数上限将会由本地学额40%提供至50%。多间资助大学回复查询的时候都说，报读本科课程的非本地生录得了显著增长。星岛日报报道，
1: 时间接近朝早的7点，提一提大家，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的7点半。由于红色暴雨信号生效，教育局是宣布所有上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都是停课。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0%。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噶，而封路措施方面咧，先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长沙环道嘅危险棚架已经清理好噶啦，来回方向介乎大南西街同埋兴华街之间嘅封路已经重开翻。而另外提提大家啦，何文田佛光街有道路工程噶，咁现时咧去窝打路道方向，介乎仁丰街同埋忠孝街之间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大家经过何文田嘅佛光街咧，记得要嚟翻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一节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前留意最新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不要送子女或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及展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明雇员在暴雨警告下和极端情况的工作安排。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造成最少一死二十九伤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表示男疑犯阿卜杜勒案发翌日被警员击毙。当局相信阿卜杜勒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估计他是单独犯案。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事件是恐怖袭击，不排除引起模仿犯罪。梁正涛报道。
2: 德国柏林警方继续调查当地星期六晚的汽车撞向人群事件，锁定疑犯是21岁男子阿卜杜勒。警方说阿卜杜勒驾驶租来的白色客货车在柏林市中心蒂尔加滕公园附近撞向参加一个多元性别活动的人群，再撞向一棵树之后停低，之后落车持利器袭击，有人伤亡。警方之后展开大规模搜查行动，去到星期日傍晚在柏林西部的斯潘道区发现阿卜杜勒，他手持利器冲向警员，警员开枪将他击中，他在现场抢救之后证实不治。警方交代调查进展的时候表示，相信阿卜杜勒是单独犯案。柏林市长韦格纳感谢警方迅速行动。英国广播公司引述检察官办公室的文件报道，阿卜杜勒是黎巴嫩裔德国公民，在德国出世，曾经涉及袭击和抢劫等罪。文件提到阿卜杜勒2022年曾经在社交平台发布和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有关的内容，去年他试图经黎巴嫩前往叙利亚加入伊斯兰国，但在黎巴嫩以涉嫌煽动冲突被捕，判监三个月之后遣返德国。文件又说阿卜杜勒今年五月在柏林一个地方法院涉及准备实施严重颠覆暴力行为，被定罪判监缓刑六个月执行，当局今个月初曾经以涉嫌违反武器法为由搜查他在柏林的住所，但是没有发现。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说，目前所有证据都指向今次事件是恐怖袭击，由伊斯兰主义意识形态驱动。总理默茨在社交媒体发文批评案件是极其恶劣的行为，等同对整个社会的攻击。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卢晓山报道。
3: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其中阿维拉省的火场面积接近5万公顷，是西班牙有纪录以来最大规模的山火。内政部表示，今次山火烧毁超过7万公顷土地，除了阿维拉省，邻近的托莱多省亦都是重灾区。消防部门正致力阻止两处火场扩散合并。两个受灾省份连同马德里自治区一共有46个市镇接近10万人受影响。东部卡斯特利翁省早前亦都发生山火，波及18个市镇，影响16000多人。气象局负责人话，当地气温超过摄氏30度，相对湿度低过30%，加上风速超过每小时30公里，导致火势快速蔓延。 马德里护林工会发言人就指出，今次山火的规模、强度以及它的不可预测性已经超出传统灭火能力，因此消防部门将工作重点放在保护居民、社区和基础设施，而不是直接扑灭火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仍然未受控，正是向省内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政府出动消防飞机和直升机在空中洒水或者阻燃剂，同时在地面部署大约1400名消防员清理丛林和设置防火带，亦都已经调派军队参与救援。波尔多和周边地区接近200,000民众已经撤离。环法单车赛最后赛段原定星期日举行，但赛程由原本的133公里缩短至89公里，赛事改为全程在巴黎市内进行，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香港电台记者卢晓珊报道。
1: 回来本港，积金局宣布将在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计划成员如果向积金二提交提取强积金申请，需要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容貌辨识，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黄贝文报道。
4: 打工仔若果要提早提取强积金，需要符合特定情况，包括年满60岁并提早退休、永久离开香港、罹患末期疾病等。积金局主席刘麦嘉轩在网志话，留意到有滥用情况，包括以虚假声明提交申请，亦都有不法分子诱骗计划成员非法申请提早提取强积金。又提到曾经发现有不法分子以高仿真度的假身份证非法提取年满65岁计划成员的强积金。刘麦嘉谦话，将会在7月底推出新安排，进一步强化提取强积金申请的核实要求。除了低过5000元的小额结余和死亡之外，所有计划成员向积金二提交申请的时候，必须透过自方便进行多重身份认证，完成即时容貌辨识，以确保申请人身份真确无

0: 人作进一步审核同全面考虑。若果受托人有需要向计划成员索取补充资料，积金易会跟进同埋同计划成员保持联络，以提供协助同监察成个过程。而由于个别个案需要更加仔细嘅核实同评估，处理时间无可避免会较长。积金易同受托人会喺保障计划成员利益同符合法规嘅前提之下，尽力加快处理进度。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指出，未来五年北都将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以10年睇，北都将有大约240,000个房屋单位和超过1,0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住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是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正是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又指出，北都预计创造大约500,000个新工作职位。港大校长张翔宣布明年完成10年任期之后卸任校长职务。张翔向港大成员发电邮，表示香港大学需要迎接新理念，因此需要一位新的领导者引领学校作出变革。他说提前公布卸任的消息是希望让校方有充足时间寻找继任人。他亦已经通知校委会主席黄东胜。张翔在电邮又提到，余下任期会继续推动港大革新，又说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教授，期待回到实验室，在科研领域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和路边监测站是2至3，健康风险是低。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股活跃西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带来骤雨和雷暴。上午5点，热带低气压控下集结在长沙以南，大约2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5公里，移入内陆并逐渐消散。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9点半。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跟住系由卢晓珊带嚟动感天地。
2: 动感天地，
3: 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土耳其局数3-1反胜巴西，夺得冠军。意大利同国家队分别获得第3、第4名。总决赛最后一个比赛日在澳门上演，在冠军争夺战中，土耳其在先失一局的情况下连追3局，以23-25、25-23、26-24和25-21击败巴西。双方在攻守方面都有精彩表现，巴西的索萨拿到25分，土耳其的瓦尔加斯贡献全场最高33分，并当选今年世界女排联赛最有价值球员。而在季军战，国家队面对意大利，开局表现有点慢热，意大利很快将比分拉开，以25-16先拔头筹。第二局国家队慢慢适应比赛节奏，以25-23攀平局数1-1。第三局两队比分互有领先，在关键时刻意大利把握机会，25-22再赢一局。越打越顺的意大利第四局逐渐将比分拉开，最终以25-13局数3-1胜出。国家队队长龚翔宇赛后说，好希望获得这场比赛的胜利，但是从过程和结果来看，队伍无论在技术、战术定是心态方面都存在差距，要回去之后再在训练里面找出问题，由细小的环节开始做起。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7:13，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2: 早晨，咁多位喺内地最新一届嘅鲁迅文学奖咧，获奖名单系公布，被称为外卖诗人嘅王继兵，凭住佢第三本诗集《低处飞行》获得诗歌类奖项。
1: 7年之前咧，王继兵咧成为一名嘅外卖员，咁佢就趁住送单嘅期间去创作，从此就改变咗佢嘅生活。究竟一名外卖员是怎样可以透过写诗去进入这个被视为国家级文学奖的殿堂呢？由新闻天地记者卢晓山和大家在今集的天地人讲一下。
3: 天地人，
4: 王继兵出生于江苏徐州，小个时已经喜欢学习，但因为体弱多病，初中未毕业就被家人转送到武术学校。但是王继兵很快就没有读书，周围打工，做过建筑队工人，又回过家乡劳沙，之后去到昆山和太太开杂货店，一住就是20多年。虽然只有初中2年级文化水平，但王继兵一直喜欢看书，无论做什么工作都会随身带备一本书，放工之后就去路边的旧书摊看书。但是对于要应付生活的人来讲，阅读可能是奢侈的事。王继兵说，有一段时间他连买书都有罪疚感，认为每日好辛苦才找到100多元，但是买本书就用了几十元。他试过将书本撕成几份放入袋，吃饭那阵才拎出来，一路吃一路看。王继兵从来没有停止阅读，正正因为在书摊打书钉，经常未看完就要回家，或者本书被人买走，令到王继兵萌生自己动笔续写后半部分的念头。他19岁开始写作，慢慢爱上创作，开始点燃文学梦想并投稿。2009年，王继兵开始用电脑上网，他将想写的内容精简成句，无意中构成诗歌形态。之后他开始游走各大诗歌论坛，边学边写，并在2018年加入徐州市作家协会。为了增加收入，王继兵2019年50岁的时候开始成为外卖员，自此他80%至90%的诗歌都是在送外卖途中写低，利用送单的空闲时间在手掌心、纸皮或者包装纸上创作。揸车的期间，道路两边层出不穷发生的事，接踵而来的新鲜景象为他带来不少灵感，同时文字亦都记录了他的心酸委屈，疗愈他的心灵。外卖员是永远追赶时间的生活，为王继兵带来创作灵感，写成了《赶时间的人》这首诗。
5: 抚慰，更多的是抚慰。写作是可以疗愈的，它可以修正一个人。那天晚上我经历了一场恶作剧，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故意留错地址，然后让我无缘无故的去爬楼，反复的爬楼，最终爬了18楼才找到他，导致我那天所有的外卖都超时。我是很多的委屈都积压在心里，甚至说是眼含着眼泪在路上骑行。当这篇作品一完成之后，立刻就释怀了。
4: 这首诗在网络上大受欢迎，吸引超过2000万网友关注。王继兵2023年出版他第一本诗集，以及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之后获得第8届紫金山文学奖。最近更加凭诗集《低处飞行》获得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被视为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鲁迅文学奖的诗歌类奖项。王继兵说，《低处飞行》不是想表达外卖员的生存状况，反而是想表达大部分人对生命的态度。
5: 不是每一种生命、每一双翅膀都可以展翅高飞，大多的我们仿佛是带着翅膀的麻雀、蝴蝶或者蜜蜂，我们不可能像梦想一样、像鲲鹏一样展翅万里，更多的我们只能在低处默默地采自己的蜜。而这种蜜只要是采蜜，它都是甜蜜的，尽管它带着一点点的疼痛。
4: 王继兵至今写了6000多首诗，著作的诗集加上散文集，单是版税收入已经令他不用再被生活追住跑，但他仍然有做外卖员，一年加埋有1个多月，连他的太太都不明白。王继兵说自己都不清楚为什么还要送外卖，只是知道坐上外卖车，风吹埋块面的时候，所有压力都会随风消散。
1: 台湾在8月1日开始就会实施新一轮帮助年轻人上车置业的措施，简称是青安贷款 3.0 方案，包括是加入排付条款和设有年龄上限，同时还会加强支援新婚和有未成年子女的家庭。
2: 有专门办理物业买卖的代理就认为在市场普遍都持观望的态度，但是政策整体是利多于弊，低息贷款能够减轻到当地年轻人的置业负担。有房地产智库就分析，今次调整有助堵塞漏洞，预料市场的反应都会相对冷静。由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在今集的透视大中华同大家讲下。
6: 透视大中华，
7: 人人都想安居乐业。台湾在2010年推出青年安心成家旧屋优惠贷款，简称青安贷款，协助民众首次置业。不过随着楼价不断上涨，青安贷款原本800万新台币的上限，以现时的汇率计算相当于194万港币左右，变得不太足够。30年的还款期亦都显得不够长。当局在2023年推出为期3年的精进方案，被外界称为新青安。贷款额度提高至到1000万新台币，即是大约240万港币，还款期拉长至到40年，更加提供头5年只还息不还本的宽限期。新青安计划今个月底就到期，由8月1号起会接住实施为期3年经优化调整的青安贷款 3.0 方案。当地专门代办物业买卖事务的地政事，即是专业代理廖国虎说，市场大多持观望态度，过去这个月并没有出现趁住收紧门槛之前一窝蜂入市。
8: 现在台湾的状况是趋近于观望的态度了，没有像之前1.0推出的时候这么的疯狂，毕竟那一波已经红利都吃光了。不是说没有期望，而是说版本其实大同小异。你现在去买房子的人，有可能到时候必须通通都适用8月1号的新制，比较少人现在去说我要赶着这个时间前赶快把这个完成。
7: 在沿用新青安的基础上 ,3.0 方案加设多个条件，包括由原本没有年龄和收入限制，新增申请人需未满50岁，个人年收入总额不得超过200万元新台币，折合大约港币48万。另外新婚家庭贷款额由1000万加到1200万，有未成年子女更加可以贷款最多1500万新台币。廖国虎认为政策整体而言是利多于弊，确实能够帮助不少原本没有能力置业的年轻人。
8: 面临到的问题三高一低，高房价、高通膨、高利率，低的是低坪数啊。现在房子越盖越小，都是那种28、29岁啊，想要买房子，可是自备款根本就不够，都是只能靠长辈资助啊。你说真的要自己成家存得到钱，太难了。今天确实功不可没，首购的部分达到他们的目的，这个是无可厚非的。
7: 不过他亦指出，不少年轻人可能只是着眼于头5年还息不还本的宽限期而冲动入市。宽限期过后，之前未还的本金会令到日后的月供负担大幅加重。另一个负面影响是变相推高楼价。住商不动产企划研究室分析数据显示，新青安推出初期大幅刺激市场需求，带动成交量急升，有业主甚至按政策的贷款上限坐地起价。当局亦都揭发有人申请低息贷款之后将物业转售炒卖。研究室執行总监徐佳卿认为，提高了门槛，加上指定承办银行要承担查核的责任，审批的时候或者会更加严谨，市场反应未必好像之前那么热烈。
9: 对于漏洞它有一些规避，有一个排老，有一个排富，还跟婚育政策做连结，可能相对而言帮助到的人会比较少一些。台湾的款户对于乘坐新青安其实并不是那么的乐意，它的利率获利比较少。如果说这个人资格不符，或者是去做投资的这种非自用客户，去查核的责任也会造成初期审核更加的严格。
7: 徐介兴认为首次补贴是有必要，但政策必须维持稳定，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不适宜过度派糖，避免刺激需求推高楼价和租金。当局数据显示，新旧计划推行超过15年，至今累计协助超过51万户母楼一族成功首次置业。
1: 时间接近朝早7:24，提一提大家啦。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系生效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朝早嘅9:30。而本港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
2: 因应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教育局系宣布咧，所有上午校同埋全日制学校咧今日停课。而社署亦都劝喻市民不要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以及学前儿童或者是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的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是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和职能中心在内的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各中心的服务单位在他们的正常办公时间里面仍然会继续开放给有需要人士的。
1: 欧洲多国近日都受到热浪的侵袭，而中国制冷气机在当地的需求亦都是增加。有报道还说，广东省有生产移动式冷气机工厂的欧洲市场出口订单亦都是大幅增加。
2: 团结香港基金研究经理何文义说，珠三角企业在早在几年之前就开始研究欧洲市场的需求，制造符合当地建筑和环保要求的冷气机。他认为内地产业链入面加上物流的配合，都协助到中国制的冷气机迅速输出到欧洲。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是访问了何文义的，听下他的分析。
10: 珠三角企业的优势是什么呢？他们几年前开始已经布局去研发究竟欧洲的市场需要什么，正正就看中了他们没办法安装一些分体式冷气，所以就开始去研究本地市场的需要，也都做很多的 R&D 去做一些移动式的冷气。今次我们看到第一做的冷气比较轻，通常是大概 10kg 左右，一个成年人都可以轻易这样移动到的。第二部分就是他们真的很本地化，法国的要求就是不可以超过 2kg 雪种，所以他做的就是 exactly 1.99kg 的雪种。我们看到这些比较本地化的优势，就是因地制宜的产品，正正就是今次他们突围而出的原因。
11: 内地跨境物流方面如何发挥作用呢？如何评估内地制造业和出口的整体发展潜力呢？
10: 我们看到今次成功做到真的是多方面去配合的。第一就是个产业链很集中在珠三角，例如一些广州佛山的城市。第二也是整条供应链反应够快，中国所讲的就是制造产业现在非常强大，用很多 AI、IoT system 等等，但是整了一些货之余一定要有物流的配合才可以这么及时送到欧洲。我们看到今次物流方面做得很好，就是由于我们有这个中欧班列，中欧班列就是由一条在中国出发经中亚城市再去到欧洲城市的一个列车，整条路线它是配合得非常之好，目前10-15日已经可以去到欧洲波兰，然后再分发去其他城市，比起海运一般超过40日以上是快20日左右。
11: 珠三角和香港关系密切，香港在这一方面可以怎样扮演一些角色呢？
10: 我们觉得是 中國製造甚至是綠色製造未來走向外國的時候，其實香港有兩個比較重要的角色。第一就一定是我們在金融方面的優勢，不少工廠都已經做緊他們的綠色化、一些智能製造等等，這些全部都是需要大量的資金。我們匯聚了很多無論是個人或者機構的綠色金融的投資者，我們覺得這個正正是優勢之一。未來假設我們的企業需要去集資做更多的綠色轉型，我們絕對有能力去協助到他們。政府都有推出一些相應的政策。第二部分我們覺得香港都重要可以做的就是一個對外的示範平台，因為我估今次大家都知道了可能中國製造的冷氣很犀利，但是去到其他產品其他家電例如電視機大家又不是真的一定知道的。如果假設未來是想逐漸擴大我們的出口的數量，香港就是一個很好的示範平台。
11: 歐盟正是針對所謂產能過剩的中國電動車和綠色產業打貿易戰，今次對於中歐貿易博弈有什麼啟示呢？
10: 如果今次看冷氣這個情況，就正正完全是有少少反駁了這個 case 的，就是因為可能中國生產得比較多，但歐洲是有相應的需求的。那我覺得以大家經常所說的電車產能過剩做一個例子的話，歐盟本身有一個2035年要全面廢除燃油車的規例，他們剛剛放寬了，就是說去到35年只要新車達到過往少九成的碳排放就夠了。但我們看到的問題在於，如果要做到減碳九成，其實未來都很需要依賴新能源的車，而一朝一夕的一些研發甚至是生產就是做不到的。所以我們覺得今次不應該被過分 interpret 為一個產能過剩，可能甚至我可以說是一個未雨綢繆，因為沒有前期這麼多的研發，這麼多的電車的製造，其實現在的市場也都不會令到個普及率那麼高。如果再有這些壁壘的時候，大家未來假設要買回一些歐洲產的產品，個適應的成本就更加高，可能甚至會影響更加多的勞動力和生產力。我相信這個可能是得不償失，也都是大家不希望見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话受到活跃西南气流影响，本港今日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提醒市民出门之前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社会福利处劝喻市民唔好送仔女或者家人到提供幼儿中心伦理支援幼儿照顾计划同学前儿童或小学生课余托管服务嘅单位、长者服务中心、日间学前康复服务单位或者包括综合职业康复服务中心、综合职业训练中心同展能中心在内嘅日间康复服务单位。劳工处提醒雇主应该尽早预先定名雇员在暴雨警告之下同埋极端情况嘅工作安排。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法国和西班牙的山火持续，两国合共超过30万人已经撤离。西班牙中部两个省的火势未受控，消防部门正是阻止两处的火场扩散合并，军方出动增援。而在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的山火正是向主要城市波尔多蔓延，环法单车赛要缩减赛程，以便将保安力量部署到受山火影响的地区支援。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不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3%， 红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九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现时机场路通往香港国际机场一号客运大楼离港层落客区的路段交通比较繁忙，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机场一号停车场落客区。前往机场的市民请预留足够的交通时间，并且考虑乘搭机场快线又或者是巴士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正常的。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是新界区屯門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红桥。另外封路措施方面提提大家啦，湾仔坚尼地道有道路工程，去皇后大道东方向介乎坚尼地加休憩处至到圣雅各福群会新光湖路之家的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请留意翻。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来到朝早7:34，欢迎回来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是会在今个月的月底31号生效。医管局是强调，院方了解过病人和照顾者的需要之后，是会鼓励家属一起参与讨论预设照顾计划，为有需要的末期疾病患者提供舒缓治疗，并且进一步商讨会不会签订预设医疗指示和不作心肺复苏术文件。
4: 以沙田慈氏护养院为例，200多名病人当中，大约有80%的病情已经不能逆转，约96%已经是订立预设照顾计划。新界东医院联网舒缓治疗联网统筹莫家伟表示，制定预设医疗指示以慎入易出为原则，亦都建议市民要将相关指示的文件是存放在家中当眼处和家人清楚知道的地方。新闻天地实习记者邓丽欣访问了莫家伟，听下他怎样说。
6: 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第一个法律的框架告诉我们知道在什么的情况下是可以容许我们的病人去做一个预设医疗指示，还有是可以签署一个不作心肺复苏术的文件的。它是很清晰厘定了在法律的框架底下我们医护是可以怎么去执行这些的条件，也都是给了我们一些的保障。三个先决条件才能够生效，当中第一个条件就是讲病情是去到末期或者一个严重不可逆转的病人。第二个就是持续植物人的状况和不可逆转的昏迷状况。而第三就是晚期不可逆转的生存受限的疾病，例如一些晚期器官衰竭的疾病。先决条件讲的是当个病人病情去到末期的时候，所以如果他本身那个癌症是治疗当中的，其实病人是可以签署这份的文件。但至于文件的签署生效的日期，其实是视乎病人本身的临床状况的。
7: 那在这个条例实施之后，亲属或者病人有没有需要签署一些新的文件？
6: 预设医疗指示并不是一个新事项，如果签署了过往的预设医疗指示的文件，那些病人是不需要签署新的文件的。但是因为条例底下那个不作心肺复苏术的文件是一个法定的文件，而这些的病人他就有需要将他旧有文件去转换成一个新的文件。
7: 如果家人和病人的意向不一致，局方会怎样处理？还有家属或者病人想改变主意，其实是得不得的呢？
6: 我们是采取了一个慎入易出的一个概念的，讲的就是当他签署的时候我们是很谨慎的，我们是经过一番的讨论，认真的讨论，确保病人家属他们清晰背后的所有的决定，我们才去签署的。易出的原则就是他们很容易很灵活，病人可以改变他的主意的。只要病人当刻他依然是一个有精神行为能力的病人，他是改变他的主意的说话，他是无论查了销毁了他原有的文件，又或者他将他改变了主意的这个信息话给他的屋企人或者话给医护人听，其实亦都已经是可以撤销了他之前的一个指示的了。
7: 病人和家属签署完份文件之后，其实他们有没有事项是需要留意呢？
6: 签署完呢，我们会教育病人和家属文件的正本呢，他们是需要好好去保存，鼓励他们将那些文件挤在屋企一个大家都知道挤在哪边亦都是容易攞得到的地方。那将来如果病人真的要去急救或者去急症医院入院的时间呢，救护员是有需要见到这些的文件，他们才会履行那个病人签署了的那个不作心肺复苏术指令。
7: 有部分市民呢可能误以为预设医疗指示就等同安乐死，可不可以讲下其实本质上是有啲咩区别？
6: 预设医疗指示背后的精神呢，我们是鼓励病人是道出他们的心愿、他们的想法。那我们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尊重病人的自主权，尊重他们的一些的选择权，希望更加令到病人安心，更加清晰我们来紧的方向，我们会是给最好的一个身心社灵的照顾给他。只不过去到最后的那一刻，他不希望接受的一些维持生命的治疗措施，他很清楚知道将来是会受到条文的保护，即要尊重的是病人的病情的自然发展，还有我们是会尊重那个病人自然死亡的这个过程的。至于安乐死呢，在医学上是给一些介入治疗，那个用意呢是希望令到病人去死亡。安乐死在香港是不合法的。

0: 積金局咧喺本月底就推出新嘅安排，如果要申請提取強積金，係需要透過智方便進行多重身份認證，完成容貌辨識，確保申請人嘅身份真確。
1: 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喺網誌話：留意到有濫用嘅情況，包括以虛假嘅聲明提交申請，又曾經發現有不法分子係以高仿真度嘅假身份證非法提取計劃成員嘅強積金。期望新的安排进一步强化有关申请的核实要求。
0: 强积金非执行董事立法会议员邓家彪就说，新的安排是有助加强阻吓力，减低滥用的情况。新闻天地记者黄贝文访问了邓家彪，先听他讲下打工仔如果要提早提出强积金的话，需要符合什么特定的条件呢？
2: 一般来讲，新雇固然就可以领取，作为遗产承办。当到了60岁而他已经是退了休或者失去工作。第三个呢，就是有注册的医生确认他呢丧失一个工作能力。当然有些小额的户口的处理呢就简单一点的，譬如说5000元以下，最简是新增的修例呢，就是说呢有医生声明呢他不幸患上一个末期的癌症或者致命的不能逆转的疾病。最后一个呢就是呢一直都很多关注的，就是永久离开香港，我哋一般叫做移民。这个呢就素来呢在积金局嗰个嘅处理里面呢是比较关注嘅。呢咁多年嚟呢都有打工仔女呢就声称自己永久离开香港，但其实冇发生过。
3: 积金局七月底嗰个新安排啦，提取强积金公款需要透过智方便啦，讲解一下嗰个程序系点样做啦。
2: 未有智方便嗰阵时候就填表啦，当事人签名交个身份证副本，咁其实寄过去受托人当时做嘅系咩呢？最多就会睇清楚个签名同佢一开始开办嗰阵时个签名会唔会唔同，如果唔同咧就通常就会再打电话核实或者邀请佢去可能分行核实等等。咁而家就系要方便。但是呢又要做到真的防止滥用甚至是有诈骗的情况呢，一定要用智方便去登入啦，做这个的提取的时候呢再做多次呢多重的身份认证。如果大家记得开那个智方便户口，其实是要用个镜头望着个样子，跟住仲要 show 张身份证出嚟，正面背面会做多次多重身份认证呢。如果系用医生纸，无论系末期疾病定系失去工作能力，都会联络嗰个嘅医生去确认系咪帮呢个打工仔出过呢个医疗嘅证明。咁如果佢话自己系移居咗海外或者系内地退休唔再返香港呢，就要佢拎好多证明文件，譬如话系咪当地置业啦，当地有工作啦等等。呢、这个就会有啲详尽啲嘅了解咁样囉。
3: 智方便呢一个多重认证嘅安排点样可以减低滥用等等嘅情况呢？
2: 其实事分两边啦，最极端嘅嗰个成员自己都唔知道咧，自己个身份俾人冒认，嗰班骗徒用佢嘅名义咧开埋个户口，然后将嗰啲提取咗嘅强积金咧转咗过去，曾经有一批咁嘅个案出现过嘅。咁呢批個案佢哋當時嘅處理點解會出現咗呢個漏洞呢？就是原來有啲打工仔女呢佢一直未開自己嘅智方便同埋 EMPF 積金易嘅户口，咁令到一班不法之徒呢就知道有打工仔女佢未開 EMPF 户口，我就冒認嚟幫你開，然後就冒認埋你攞走你現有嘅強積金嘅錢，轉去一個呢佢冒認佢身份開嘅銀行嘅户口呢，咁就成功攞走啲錢。要杜絕呢個漏洞，咁都希望而家就加重多多度執笠，都會做一個多重嘅驗證對樣啦，又要身份證，又要即時用個鏡頭去確認嗰個身份啦。第二種情況呢，就係我哋最唔想見到嘅，就係打工仔女即係嗰啲成員配合不法集團。咁當然可能佢哋都係錯誤相信咁樣做係合法啦。譬如話網上面咧就話我可以咧合法安全咁樣幫你提早領強積金，攞咗之後，譬如我拎咗50万翻嚟，咁你就要承諾咧。俾翻可能两成俾嗰啲所谓代理，原来嗰啲文件全部都系假嘅。譬如移居内地嗰个地址系假嘅，又或者嗰张医生纸都系假嘅，都系加强咗个阻吓性，令到有啲本来想配合呢啲不法集团嘅打工仔女咧，因为佢要做一个多重核证嘅过程，佢就会更加好难去 推卸個責任，等於提嗰個成員，唔好以為自己冇責任。因為當你咁嚴肅，又拎曬身份證，又將個樣對住個鏡頭，做咗多重核證嗰時，其實就等於提嗰個打工仔女，你係投入咁樣去參與一件咧，可能係不法嘅事，自己要負刑事責任，加重阻嚇力，避免無論打工仔女唔信又好，或者自己有意又好，用各種方法去做假，去提早領取強積金，都係透過呢啲方法加高門檻，同埋將個責任更加明確咯。

0: 时间嚟到朝早7:45，准备同大家睇下今日报纸之前关注翻最新嘅天气情况啦。天文台预测今日会系大致多云，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唔稳定，本周后期短暂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留意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朝早嘅9:30。室外气温现时系26度，相对湿度93%。
1: 报章摘要：
2: 商报嘅头版系报道，强台风红霞夹暴风横扫本港，全城齐线后迅速复常。东方日报，九号波红霞罕有西南风东登，伤21人，多区冧树。星岛日报，留学香港魅力渐现，申请八大海外学生大增。文汇报，粤艇南下受欢迎，77内地船长饮头啖汤。
0: 明报嘅头条关注到5G的士车队欠车43%，实测有2G系叫唔到车。信报的头版标题是酒楼倒闭潮，业界转型求存。南华早报的头版，美国国会代表团访华，指称遭受到冷待，话未能够落实同中国领先科技领导层会面。大公报的头版讲到外国游客涌到中国避暑，上半年超过1780万人次免签入境，大增30%。经济日报的头版就是内地晶片科技长鑫挂牌，K3 正式开源，希望带挈到 AI 股。
2: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海事处上个月底推出三项促进游艇访港嘅便利措施，包括提升电子业务系统、放宽对访港游艇嘅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海事处处长黄世发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新措施缩减内地应考的时间和金钱成本，网上登记无需依赖中介，灵活转换停泊地方，以实现多元联游体验。措施实施不够一个月，已经有9个个人账户是完成电子业务系统登记。近100名的内地船长参与获海事处授权的内地机构举行的考试或者培训，当中77人合格。相信游艇经济成熟之后，每年是可以为香港带来44亿至到225亿元的经济收益。至今亦都系未有出现访港游艇涉嫌违法嘅情况。黄世发话，一旦发生违规，处方系会按程度嘅轻重弹性处理。如果涉及走私、贩毒等严重罪行，海事处系可以将涉事嘅船只列入黑名单，拒绝批出之后嘅访港许可。呢个系文汇报报道。
0: 大公报就报道，海事处上个月29号系推出游艇动态监察系统，结合船舶自动识别系统同雷达监控嘅技术，系对停泊区嘅游艇进行实时追踪同埋智能泊位分配。海事处海事主任孙明信话，游艇动态监察系统系会按住访港游艇申报嘅船只体积、吃水深度以及停泊区嘅停泊情况，计算可以允许停泊访港游艇嘅数量同埋系分布。航监中心嘅主管可以睇翻停泊区入边嘅使用状况，若果已经满咗，新嘅申请系无法选取嗰个区域去停泊。大公报报道，
2: 商报就报道。受到强台风红霞的吹袭，天文台先后发出今年首个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以及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其中9号信号是一度生效6个钟头，亦都是本港17年来首个东登的9号信号。天文台在天气除北中表示，由于红霞在香港的东面登陆，和近年从西面登陆的山竹、苏拉和韦柏不同，本港西北至西南地区较为东风，市民更加能够感受到有关的风力。天文台亦都提醒，虽然红霞已经是远离香港，但是受其外围雨带影响，本港仍有狂风骤雨和雷暴，呼吁市民继续保持警觉。商报报道。
0: 信报报道，强台风红霞中心最大风速大约是每个钟头170公里，在香港上空录得的近地面风速亦都达到飓风的程度。掠过本港期间多区有冧树，政府部门一共接获331宗的冧树报告，渠务署是录得8宗的水浸，21名的市民都在风暴入面受伤。东铁沿线多个地点都有冧树，太和站附近因为有大量树木倒冧压中路轨，导致电缆受损，引致多个个别的路段是跳电，火炭至罗湖和落马洲站的路段是在昨日的上午都要一度暂停服务，大埔都是今次冧树的重灾区。除了太和站的个案之外，锦山村村屋附近有一棵树龄大约20至30年，高大约10多米，树干圆周大约有2米的大树，就在强风之下连根拔起倒冧，压烂了路旁的灯柱。报道亦都提到，机场昨天是有几百班的航班停飞，高峰期大约就有400名的旅客是等候。机管局的目标是在今朝早处理所有滞留的旅客，呼吁留意航班的安排。至于高铁香港段方面，按内地铁路单位通知，今日都有部分的班次是取消。信报报道，
2: 明报报道，明天就是 5G 的士车队营运一年。根据运输署回复，车队的总车辆、轮椅车辆和豪华车辆仍然未达承诺规模。五队原本应该有合共3500的士，去到本月初就只是有超过2000架，即是完整规模大约的57%。而承诺的300架轮椅的士就达半，大约是150架，擬議的1000架豪华的士现时都有近1000架。有车队是承认不理想，但是就慨叹话已经是流住血经营，担心网约车合法化会令到车队的前景不明。运输署未有回应一年仍然未达标会有什么后果，重申车队一直都是以不同的措施招募，会持续督促车队迈向承诺的规模。明报报道，
0: 经济日报的相关报道同样关注到的士服务。报道话，运输署去年7月先后向5G车队系发牌，署方系话咧，截至到今个月嘅13号，有4名车队的士司机因为兜客或者滥收车费而被定罪以及记分，营办商终止合作，咁占整体咧2400名车队司机嘅0.17%。咁综合车队嘅回复系至少有5名嘅司机咧系被解雇。而自记分制2024年9月生效以来，就有一共208名的司机是被记分，占了全港46000名活跃司机大约 0.45%。 另外截至到5月31号，运输署接获260宗同的士车队服务有关的投诉，主要是同司机的服务态度、驾驶行为和收费等等有关，占了整体的士投诉的 2.8%。 署方说公众对车队的士服务的评价正面，接获投诉是会即时要求营办商调查和跟进，视乎投诉的性质是将个案转交给警方。经济日报报道，
2: 信报报道，本港上月底起进入流感季节，卫生防护中心寻日调查一宗儿童感染甲型流感的严重个案，涉及一名6岁女童，临床诊断是甲型流感并发休克。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提醒，新冠病毒和流感爆发并未到顶。许树昌指出，现时流感的主要病毒株是甲型 H3N2， 但是 H1N1 的占比正是逐步升至近40%。信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卫生署是呼吁市民立即停止食用皇家美素力1号婴儿配方一个批次的奶粉，建议市民留意曾经服用相关批次的婴儿的健康状况。卫生署说，前晚接获食物安全中心通报，说这个批次的奶粉是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原含量超出当地标准。食安中心初步调查是发现受影响的批次产品曾经分销到本地市场，食安中心暂时未有发现相关产品和其他批次的原含量是超标。当局指出，急性接触高剂量的原或者会导致腹痛或者呕吐，长期接触原亦都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包括影响神经发育系统、贫血、高血压、 肠道症状、肾功能受损和神经系统受损等等。进口商菲士兰香港有限公司说，在接到通知之后，对同批次的产品进行确认检测，最终检测结果和结论是产品原含量未超出标准，完全符合澳门食品安全的标准。公司是会今日主动和澳门的相关部门会面。星岛日报报道，
2: 大公报报道，特区政府正系制定香港首个五年规划，行政长官新一份施政报告亦都正进行公众咨询。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寻日喺网志话，上星期一场以宜居城市为主题嘅咨询会，有超过80位来自规划、环境、社福、智库以及专业团体嘅组织代表到来，为香港嘅宜居城市进一步发展出谋献策。大公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政府大力推动留学香港品牌，新学年开始，本港资助大学的非本地生人数上限由本地学额的大约40%提高至到50%。多间资助大学回复查询的时候就说，报读本科课程的非本地生录得显著增长。中大非本地生收表按年是增20%。理工大学是有超过20,000名非本地生是报读的。星岛日报报道。
1: 社评摘要。
2: 大公报的社评说，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指出中国梦是国家梦、民族梦，也是每个中华儿女的梦。香港作为百万归侨侨眷居住地和国家连接世界的重要门户，在国家侨务大局中具有无可替代的战略地位，未来应该全面发挥一国两制下的独特优势，为汇聚全球侨力、共创民族复兴伟业发挥更大作用。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红霞集港，市面运作未受到严重影响，社会快速复常，特区政府不同部门紧密协调，动员关爱队等民间力量帮助有需要市民，充分印证特区政府的跨部门应对灾害协调机制经得起考验。评论说，他们凭借着专业应变能力，兼具服务市民的温度和人情味，充分展现香港作为国际枢纽城市的高效治理水平。文汇报社评。
2: 明报社评就说，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本周五生效，新规例对本港完善病人晚期照顾服务具有正面意义，当局应该尽量以一站式电子平台收纳记录，方便救护人员紧急的时候可以迅速取阅，了解病人意向。香港人口老化，本地长者和认知障碍症的患者趋增，除了是预设医疗指示，鼓励市民晚年适时订立全面预设照顾计划，同样值得推动。明报社评。
0: 星岛日报社论同样讲到，话今个月底生效的维持生命治疗的预作决定条例，关键是加强相关的宣传教育和辟谣的工作，不单只是针对末期病患者，还有他们的家人，以至一些暂时还算是健康的长者，让他们正确认识相关的法律和医疗程序，减少误解和争议，从而是作出理性和真正符合自己意愿的决定。星岛日报社论。
2: 信报社评就讲到，内地持续整治内卷式竞争，携程集团被重罚甚具指标性的意义。如果是彻底摒弃其恶性价格竞争，其他的行业之所警惕。整体中国制造业以价廉物美见称，日后的发展方向应该就是物美的比重更加高于价廉。中国品牌只要打好一场以质取胜的价值战，即使面对人为设限的贸易壁垒，仍然能够突破而创造商机。信报社评。
0: 经济日报社评，中美 AI 发展模式之间竞争是白热化，两国作为 AI 技术领跑者，在竞争之余需要推动全球 AI 治理框架建设，可以聚焦在全球共同安全领域上，防止军备竞赛，防止 AI 被用于大规模网络攻击，达成底线护栏的共识。未来的中美 AI 关系是一种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避免 AI 这项革命性科技变成失控的灾难。经济日报社评。
2: 时间接近朝早的8点，提一提大家了。教育局已经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天是停课的。而天气方面，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是去到今朝早的9点半。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1%。节目时间够，拜拜。
0: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7:45改发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较早时一度发出红色暴雨警告信号，教育局宣布所有上午校和全日制学校今日停课。港铁表示，接获内地铁路部门通报，由于预计天气情况恶劣，今日部分高铁班次调整，其中四班分别在重庆西站、深圳北站、汕尾站和汕头站，前往香港西九龙站的班次取消，另外两班分别在香港西九龙站、开往福州站和西安北站的班次取消。港铁提醒旅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高铁网页或者香港西九龙站发放的最新资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网志说，未来五年北都将会提供超过70,000个房屋单位、100,000平方米经济楼面面积。如果20年睇，北都将会有大约24,000个房屋单位和超过1,000,000平方米的经济楼面面积落成。当局希望借住发展北都的契机，逐步提升市民居住和生活的空间。在北都兴建的住宅单位，公营房屋的面积配置正是优化，私营住宅单位面积要求亦都正是提升。公共空间方面，北都采用的标准比目前全港标准提升大约30%至人均3.5平方米。他又说，北都预计创造大约